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

0: 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AM84600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我们的健康风向标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帮手杨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高兴的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了来自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咽喉科副主任、睡眠医学中心知名专家刘岩教授、主任医师、副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睡眠医学中心高级访问学者，擅长成人睡眠呼吸障碍精准治疗，也就是我们平时老百姓所说的鼾症、打呼噜、儿童鼾症导致的口呼吸、面容管理等等。那首先呢，我们来问候刘岩老师。刘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非常高兴刘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这个鼾症的话题。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正视打鼾危害，精准守护睡眠。人啊，有一个好的睡眠可以说是让我们精神重启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话题啊，聚焦正视打鼾危害，精准守护睡眠。首先呢，想问问刘老师，就是生活当中的很多人觉得打鼾是小事儿啊，甚至是睡得香的表现，你看啊，这个睡得沉了啊，打呼噜了。那么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这种认知为什么是错误的呢？这个打鼾它真正的危害到底体现在哪儿呢？
1: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也在我们在生活中呢有这种误区，认为打呼噜是睡得香的表现。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人体的1/3的时间呢是用于睡眠了。为什么用这么长时间去睡觉，就说明了睡眠的重要性。那么今天我们聊的打鼾呢，其实是在睡觉中的一个呼吸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畅畅快快的呼吸睡好这个觉的问题。那么在睡眠的过程中，一旦出现打鼾甚至不喘气了，我们叫呼吸暂停，那么就会引起很多的全身乃至全身的一些并发症。所以在睡眠的时候呢，我们的呼吸消失了，那么它引起这些危害，我们常常把这种呼吸暂停啊叫做这个睡眠中的隐形杀手，就是在你不知不觉中它夺走了你的睡眠的质量，然后会造成包括心脑血管系统，包括你的这个很多肾脏啊、肝脏等等一些全身代谢的并发症，都是在你不知不觉中，我们的健康就被偷走了。
0: 既然这个

0: 鼾它有危害、嗯、那么我们怎么区别普通的打鼾啊、嗯、和需要警惕的这种病理性的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相关、
1: 嗯、不正
0: 常的打鼾、哎、不正
1: 常的有危害的打鼾、
0: 嗯、
1: 对、
0: 嗯嗯、
1: 这个我想也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其实应该向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科普的一个事情哈、
0: 嗯、
1: 其实不难很简单
0: 嗯
1: 其实大概的方法呢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你的家人或者是你自己包括孩子老人他这个睡觉的过程中他的鼾声是不是很均匀的是不是有规律的、
0: 嗯、
1: 如果是有规律的声音没有忽高忽低声音也不是特别大而且呢它不是经常发生是偶尔的比如你喝酒了老累了出现的这种有规律的鼾声一般呢就是对身体没有什么危害这个就我们叫良性打鼾
0: 嗯
1: 那么一旦出现了不规律的患者有的时候打了几声鼾之后忽然就没有声音了不喘气了你会发现它呼隆一下大概停了十几秒甚至是几十秒之后呼隆一声然后憋得够呛喘息得够呛之后再次出现这种剧烈的鼾声我们叫不规律的鼾声
0: 嗯
1: 这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睡眠呼吸暂停
0: 嗯
1: 这是第一个方法看它规不规律第二个呢就看你白天的状态因为我们的睡眠呢、
0: 哦、
1: 它是决定你白天
0: 是一个什么样的
1: 工作状态呀、啊、精神头啊记忆力啊等等一些至关重要的环节那么白天如果出现了就是嗜睡啊，或者睡不醒，早上起来头昏脑胀的，然后呢，一旦安静的情况下，比如说一开会、一开车，就会非常困，啊，有的交通事故是有数据的表明呢，是这个打鼾跟交通肇事的发生率是直接相关的
0: 哦，
1: 那么就是影响你白天的状态了，那这个打鼾就要引起关注，
0: 嗯，
1: 那就一般就是不是很良性的打鼾了。第三个呢就是大家在观察这个打鼾的人、
0: 嗯、
1: 他这个打鼾的过程中有没有就是我们说的憋气不喘气了
0: 啊就有的时候家属就害怕了
1: 对
0: 怎么这打打一下子就像这个人没气儿了似的
1: 对
0: 就得扒拉扒拉
1: 对
0: 然后就是特别害怕
1: 很多就是这种焦虑的妻子带着丈夫到医院、
0: 哦、
1: 然后就说他这个打鼾我看着我睡不了觉特别害怕
0: 害怕
1: 因为看他不喘气了但是他肚子和那个胸部一鼓一鼓的、
0: 哦、
1: 来回震然后憋的脸紫的之后忽然就呼隆一声就醒来了、
0: 哦、
1: 所以说他就觉得这个
0: 很危险
1: 看到他爱人这个状态他自己都没法睡觉、
0: 嗯
1: 啊、就伴随这个情况的时候那这个就是说明大家要关注了一定要到医院来看了
0: 那么很多的就是听众朋友啊可能不知道就是这个打鼾背后的睡眠呼吸暂停这是不是就刚才咱们说的就没动静了
1: 对
0: 本来鼾声四起一下子就是不喘气了好像憋着脸
1: 了
0: 憋住了这看起来就是非常危险啊它会对咱们身体造成哪些隐形的伤害呢比如说你看它都停下了停下了会不会对于心脏啊大脑那停的时候它就不供氧了呀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就是或者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慢性疾病这些常见病它们有没有什么关联呢
1: 对这个问题问的非常的关键、啊、就是我们想啊就是我们白天我们知道人呢是人活一口气这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那么打鼾其实就是在我们睡觉过程中这个呼吸状态那你睡眠过程中一旦出现不喘气了整个身体的代谢包括血氧那就会降下来因为空气不能进入到我们肺部了进行气体交换血氧低了而且它这个低呢还不是说一直低它是一会儿打一会儿停嘛一会儿憋气一会儿不憋气血氧来回的波动这种波动其实对全身造成的伤害是很大的所以说它这个伤害啊在我们专业角度讲呢它是其实全身各个脏器都会有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呢这个鼾症它是一个慢病全身慢病的一个源头那么简要来说呢今天就是面对着大家我作为科普来讲呢就是总结几点哈一个比较重要的危害就是一个呢就是对这个大脑的影响我们想晚上没有氧气了氧气忽高忽低那么对我们大脑影响比较明显脑袋缺氧哈那么白天患者会表现出没有精神头记忆力减退甚至会出现一些脑部的一些供氧供血不足出现脑梗等等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心脏心脑血管系统也特别明显那么很多鼾症来就诊的时候他都会有或高或严重或不严重的这种或轻或重的高血压心律失常心房颤等等对于这种心脑血管影响也是特别大甚至有的人患者会出现心衰等等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其实更常见就是对代谢的影响

0: 比如说有的患者来就诊之后，他拿着化验单说，医生，我这个最近我发现我这个体检都很好，就是血脂啊、血糖，还有就是我这个红细胞一直很多。
1: 嗯，
0: 那么这个是很明显的这种代谢综合征的表现，就是说长期的反复的低氧血症会引起内皮系统的血管内皮系统的紊乱，会造成这种血管的损伤，那么会引起高血压呀、啊糖尿病啊、血脂高，会长此以往呢，会出现这种各种梗啊，因为血粘稠度高了。有的患者说，我这个总是睡，就是我这个血粘，其实呢，他不知道其中底层逻辑，是因为我们反复的低氧血症造成的这种，
1: 就血液当中缺氧了，
0: 血的粘稠度高了，然后血红细胞增多了之后，血的这个流程也不流畅了流动也会受到影响，会出现各种梗，比如心梗、脑梗等等。所以总而言之，对全身的影响还是特别大的，而且是在发生在睡眠状态下，它是一种隐性的伤害，会被很多人所忽视掉。
1: 刘老师，那就是这种经常打鼾的这个鼾症，他这些患者有什么特点呢？或者说到临床上看，他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有明确的病因吗？
0: 打鼾这个病因呢，其实现在还在最根本的原因还在研究当中啊。大概大家公认的一些病因，那第一个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就是肥胖啊。肥胖一定跟这个呼吸暂停是直接相关的，这是有数据表明的。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人体衡量我们胖不胖有个指标叫 BMI， 就是体重啊除以身高的平方。这个指标每升高一个，那么我们呼吸暂停的这个指标就会升高五个。所以这是一个线性直接的关系。这是一个肥胖。第二个呢，打鼾，因为它根本的原因呢，是由鼻腔、口腔、口咽、鼻咽、喉咙，我们叫上气道引起的这种呼吸暂停叫打鼾啊，是由于上气道的阻塞呀、软组织的塌陷呢引起的不能呼吸。所以呢，上气道的任何一个部位，包括鼻子啊、口咽和喉咙，出现这种阻塞了，都会引起这种呼吸暂停。具体来说，比如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就是扁桃体肥大
1: 扁桃体肥大，
0: 对，比如经常嗓子发炎。以前不打鼾，然后经过一次感冒之后就忽然打鼾了。结果到医院一看，是扁桃体增生了，就把我们的口咽部把空间给占上了，所以发生了阻塞。还有常见的呢，就是鼻息肉啊也会引起打鼾。总之呢，气道的阻塞都会引起打鼾。还有呢，随着年龄增大，一些内分泌的因素，我们会发现老年人到了60岁、50-60岁之后，打鼾会加重了。那么有我女性的雌激素，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会导致肌肉松弛，就是我们所说的软腭松弛啊，咽腔的塌陷会加重打鼾。那原因还有很多，那大概呢就是这几条。
1: 大体都是阻塞气道了。你看鼻息肉，它长出息肉了，有异物了，它也让这个通道占一点。你看，就是无论是这个腺样体啊，还是说扁桃体啊，这个肥大呀、增生啊，
0: 对，
1: 它也会占用你一些气道。像刚才说这个年长者他肥大了，他可能也是
0: 松弛了
1: 他也会占用一些这个气道。
0: 对，
1: 无论什么原因，他可能都是把这个气道变窄了，才导致这个现象的发生。就是我们说这个打鼾。
0: 所以主持人，我听出来了，您还是很有专业性的
1: 谢谢刘老师。如果要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发现自己或者是家人打鼾情况比较严重啊，比如说这个打鼾的时候憋气呀、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症状，白天工作也受到影响了，然后又犯困啊，就是应该先做些什么？如果到医院就诊的话，优先挂哪个科室？需要做哪些基础检查？这也是我们节目科普的意义，因为现在有很多百姓就是自己有点啥病，到医院都不知道挂什么科。那像这个打鼾，哎呀，我这个到医院挂点啥科呢？睡眠科啊，刚才我听了节目啊，说这个气道有阻塞，那是耳鼻喉科、还是什么科呢？这个给我们科普一下。
0: 这个是也是需要跟大家科普一下的，因为这几年呢，我们对睡眠疾病是逐渐在越来越关注了，
1: 越来越受到重视。
0: 很多的医院已经成立了非常专业的睡眠科，包括我们其他医院也有自己的睡眠医学中心。那么以前的这个鼾症啊，我们在分领域，一个是我们耳鼻喉科，具体是我们咽喉科，那么呼吸科也会看一部分的这种睡眠呼吸暂停，因为它要合并，有的呼吸暂停它合并了慢阻肺等等一些肺部。

0: 的疾病，也会引起胆寒。
1: 哦哦，
0: 所以要是老百姓，大朋友们出现发现了身边的孩子啊、老人或者是床伴出现了这种不规律的打鼾，呼吸暂停，那么建议一定要早期去医院就诊啊。那么最首选的，我想。建议大家呢先到咽喉科，为什么呢？咽喉科呢，它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去评估你气道的狭窄程度，能够找到你打鼾的一些根本的原因，判断哪个平面发生了阻塞，是比较直接的一些
1: 比较直接。
0: 对，
1: 那一般都做一些什么检查呢？
0: 这些检查其实总体来说有两个检查是必须做的，也不难，很简单的方法啊。第一个，对于呼吸暂停的这种判断呢，有个金标准，我们医学叫金标准哈，就是特别准的标准了，很公认的，就是叫睡眠监测。
1: 睡眠监测。
0: 对，睡眠监测它是一个无创的。它就是通过带上一个设备，能够测量你晚上的呼吸情况、心率的情况、还有血氧的情况等等，包括睡眠结构，你睡的是不是有高质量的睡眠，呼吸暂停严不严重
1: 啊，这是非常全面的。
0: 对，就是简单来说就是睡一觉做个检查，可以在医院的睡眠监测室住，那我们的监测室都是很专业的隔音的，包括是每个人一个房间的那种监测中心，也可以带一些便携的家用的设备，带回家里头睡，因为有的人他换环境时候睡不着，所以带回家里睡，然后第二天再到中心来，我们技术员会给把东西拆掉，这个很简单，
1: 把数据提取出来就行，
0: 伤害，对，
1: 那像这个还是比较简便的，
0: 比较无创，也非常简便的方法，只是需要一宿的时间。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评估气道了嘛，刚才主持人您也说了，就是哪个地方堵了，我们要评估一下，找到原因是吧，然后怎么治疗。那么这个评估气道就是我们非常常用的这种电子鼻咽喉镜电子鼻咽喉镜呢，就是通过一个电子的带屏幕的能够显现出你检查部位的这么一个设备，从一个小小的探头从鼻腔探到口咽到喉咽，然后再看一下宽窄度啊，有没有软组织特别松弛塌陷的情况这个电子鼻咽喉镜就包括几个月的孩子，刚出生的孩子一直到老年人都是可以承受的，因为镜子有粗细不同而且还是软镜没有多大的痛苦所以这两个检查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这个是不是睡眠呼吸暂停，这个呼吸暂停有多严重就可以了
1: 这个检查还是非常重要的。有的听众朋友啊，就是虽然说有这个鼾症打呼噜，也知道它对自己的身体有影响也不太好，但是吧总觉着好像你比起比如说心脏病或者说是我这个哪儿不舒服我能挺，这事儿总觉着能挺哈。但是呢这个检查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明确了这个病因，因为大家都觉着也是不是就一定要手术治疗，不一定，是不是刘老师？
0: 问的也是非常的关键哈就是很多人认为睡眠不是说老百姓传统观念中的特别严重的病，不是什么心脏病啊或者长了什么肿瘤那么重视但是呢这几年包括近20年对这个睡眠疾病研究的逐渐深入，发现呢它对一些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甚至一些肿瘤它都会诱发这些我们临床非常重视的这些疾病，
1: 就是它的一个比如说人的睡眠不足或者睡眠质量不佳就像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你这个缺氧啊无论是心脏啊还是脑啊，这都是我们人体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
0: 对，
1: 再有就是一些其他身体上的原发性的疾病，它对他们都有比如说加速的作用或者是诱发的这个
0: 这种效果
1: 对，还有就是突发这个病变，就是像变异呀这种情况它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诱发因素，所以说这是不容忽视的。
0: 对，
1: 刚才呢刘教授也讲了非常简单这个检查方式，有的朋友就是怎么呢讳疾忌医，害怕，总是觉着我不敢去医院尤其是这个打鼾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做这一期节目就想把这样的科普带给大家，睡眠如果要是打呼噜它不是小事儿，
0: 对，
1: 你就不要觉着说这个反正我每天谁都是睡觉睡得还挺香一定要把这个提到医师日程上来哈。刚才也说了这个检查方式很简单，检查完之后哪有问题咱们就治哪，如果轻的话呢是用药物还有一些其他的治疗方式如果稍稍严重的呢那严重的就更得治了，
0: 对，
1: 这就不是怕不怕的问题了，
0: 对，治疗方法也是因而异的那么现在都讲究精准医学嘛是吧我们睡眠呢 呼吸暂停，也睡眠疾病，睡眠呼吸的这么一个疾病，也是要。

0: 要精准的去一个应对，叫个性化的治疗。
1: 嗯，
0: 像主持人说的，其实认知特别重要，有了认知，知道这个疾病的这个危害和重要性，选择去干预它，这是第一步。
1: 嗯，
0: 那么第二步呢，一旦出现了发现了这个病症，或者身边的朋友出现这种情况，到医院之后呢，我们这个诊疗上也是要讲究个性化的啊，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
1: 嗯，
0: 那么谈到这个治疗方法呢，其实我们也是根据很多不同的人制定不同适合他的这个方案。
1: 嗯，
0: 比如说啊，具体说我们举例子，对于老年人
1: 啊，
0: 60岁的老年人啊，他也打鼾，睡觉的时候说憋得很重啊，然后伴有高血压呀、高血脂一些慢性病了，这种情况下呢，手术对他来说效果不好，一个是因为它很松弛了肌肉，咽腔塌陷的，你想通过手术把它变得紧绷不塌陷很难。第二个呢，是它伴有一些慢性病，这些慢性病你要通过手术去改善这个呼吸暂停呢，风险还是很高的。
1: 是
0: 所以老年人我们一般是选择也非手术的治疗方式，包括呼吸机啊，包括减重啊、体位治疗啊等等这些方法。那对于青年人哈，我们像年轻力壮的青年人，激素水平也都正常的，没有什么代谢疾病的这种，那么手术呢，如果选对人啊，选对了适应症，我们通过一些科学的方法去筛选出适合手术这样的患者，他就能得到立竿见影的比较有效的一次性解决他的问题的这样的方法。手术就能够让他不打鼾，甚至少打鼾，不发生呼吸暂停，预防一些并发症。那么对于小孩也是，有的小孩出现晚上的打鼾特别明显，呼吸暂停的孩子一般都见于比较肥胖比较重的哈，打鼾憋气这种呢，我们小孩方法也不同，一般小孩手术治疗呢能解决90%的问题。这是根据年龄去分层。那么对于有一些不能够接受手术治疗的，可以选择呼吸机的治疗啊。对呼吸机不耐受的，坚持不住的，那么可以选择其他的，包括手术治疗、口腔矫治器、体位治疗、中频刺激等等，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那么我们要根据每个人的病情的严重程度，根据你全身并发症的情况，然后制定出适合每个人的最佳的一个方案，我们就叫个性化治疗。
1: 哦，是这样的。那刘老师，就是作为我们说咽喉科的副主任啊，咱们睡眠医学中心的专家，就针对这类手术，听众朋友最关心的就是它的安全性和效果。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如果要是采取这种治疗方式，就是手术治疗，它的核心原理是什么？那术后呢，它的复发率高不高啊？这个恢复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呀？也是很多人就是关心的。
0: 对，睡眠呼吸暂停的治疗呢，
1: 嗯，
0: 现在呼吸科也可以治，因为它可以给患者配呼吸机。那么其实手术呢都是在我们耳鼻喉科，具体是咽喉科进行。那么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手术的经验来说哈，这个手术的底层逻辑是要解除上气道的狭窄的这个阻塞的位置。一个是解除阻塞，比如说有增生的扁桃体啊、腺样体啊、鼻息肉啊，要把这个阻塞切除掉。第二个呢，你光这个房间虽然是大了，但是它如果说你这个软组织特别松弛，一睡觉的时候，因为睡觉的时候肌肉都很松弛啊，全身都松弛的状态，睡觉的时候就会出现塌陷。这个塌陷呢，我们要通过手术把这个，通过牵拉的手术，肌肉的缝合，把这个地方变得硬一些啊，老百姓讲变硬一些，它不再出现塌陷啊。那么底层逻辑是这样的。那么手术呢，其实我们是一个很微创的啊，然后痛苦也不是很明显的这么一个手术，经口的，有的患者担心要从颈部进行切口啊，很可怕，其实不是那样的。我们现在都是借用很先进的叫低温等离子刀啊，切除组织，出血很少，热损伤也很少。然后经过缝合，术后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然后也都是微创的，都是从口
0: 经口，对，
1: 口
0: 从嘴里做，切除扁桃体等等一些多余的腭翻组织，缝合也都是用可吸收的线，并不需要拆线。 然后术后的疼痛是有一定的疼痛，
1: 嗯，
0: 大概也三四天就恢复了。
1: 哦，
0: 嗯，对于饮食啊，饮食的影响，因为我们经口要吃饭嘛，
1: 对呀，
0: 也不需要进行胃肠插管啊、
1: 哦，
0: 只是需要吃一些低温常温室温的流食啊，半流食，比如说牛奶呀、豆浆，然后一些粥等等啊，
1: 嗯，
0: 然后疼痛是有一定，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会。恢复的
1: 就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哎、对、哦，
1: 可能刚做完了，然后这个
0: 有点疼，
1: 有点疼、然后第二天呢，
0: 就会
1: 稍稍好一点，
0: 好一点，能吃东西了。
1: 虽然也疼，就撕撕拉拉的了。等第四天可能就是、
0: 好的，很彻底了。
1: 然后
0: 我们也会在术后给患者一些止疼的一些对症治疗啊，会减轻他的疼痛，考虑到患者的感受啊。那么对于恢复期呢，大概是术后得恢复个半个月吧，一周两周就基本可以正常上班工作了。嗯，那么术后复发也是其实我们广大患者朋友特别担心的问题，每个人都在问，我做完这个手术是不是就会
1: 彻底好了、
0: 对呀，会不会再长出来呀、这个大家其实不用过度的焦虑，因为切除的东西一它不会长出来，二呢咽腔的狭窄，只要你保持正常的体重，不再肥胖，不再增加咽部的这个负担啊，那么有健康的生活习惯，不饮酒，不去做一些增加你肌肉松弛的一些事情啊，良好的健康生活的习惯，那么就会防止它的复发或者是进一步加重。
1: 刘主任，其实说到这个问题，我还想就是问一下哈，咱们一直在说它可能有一部分患者跟肥胖相关，刚开始呢也提及到了，就是有一些保守治疗啊、像年长者、让他减减肥呀、然后这个体重下了一些，那为什么说这个肥胖，我们都知道肥胖跟这个打鼾可能会有一些关系，
0: 对，
1: 那他们俩有什么关系呢？那难道比如说这个他还是可逆吗？瘦下来他就能真的能好吗？他是什么原因因为肥胖造成的这个打鼾的呢？就是在这一类型里，就肥胖的类型造成打鼾的这个，
0: 对、您问的也确实
1: 是，他们有什么关系？
0: 确实是在临床工作中很多患者都在问的问题，大家很关注的，您的问题就是特别好啊，那么肥胖在先还是打鼾在先的问题？谁决定谁？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哈，这个肥胖会造成咽部的狭窄，那一定会造成打鼾的加重，是吧？那么肥胖之后，我们的腹壁，包括也都胖子肚子很大哈，
1: 对，
0: 那么腹壁很厚，那么我们知道呼吸不光是上气道要呼吸啊，那气体要进入到肺部，肺部完全扩张，我们才能有好的呼吸。所以肥胖的患者呢，他扩张功能很弱的，尤其是在睡眠状态下很松弛的状态下，肺子能完全扩张，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呼吸状态是很难的，所以这个腹壁的扩张的这种限制性通气障碍也会引起打鼾的加重、
1: 就比如说一肥胖他这个胸腔可能也狭窄了，各种包裹，
0: 对，肺子它不能够完全扩张，因为我们的呼吸的这个原理是肺子先扩张起来增加它的负压，然后它是原动力，肺子是呼吸的原动力，那么肺子这个原动力减弱之后，你就是气道再通畅，他这个呼吸也达不到正常的血氧的状态，不能够达到一个特别优质的呼吸，所以这是个肥胖的这个因素啊。那么我们知道他一定是加重打鼾的呀，那么反过来，我们打鼾晚上出现反复的低氧血症，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他对这个我们的这个代谢，我刚才说他影响代谢，你对代谢影响很大。那么这种朋友呢，他就会出现这种脂肪的逐渐堆积，他我们叫脂肪的负代谢，它不但不代谢，还会加重脂肪的堆积
1: 生成堆积、
0: 对，一个是加重这个外周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脂肪的堆积，有大家的感受比较明显的就是我减重怎么减也减不下去，就是越减越胖，喝凉水都胖，
1: 这就属于代谢减慢了，
0: 代谢
1: 或者有的像
0: 负向，
1: 像您刚才说的负代谢，
0: 脂肪细胞已经不去代谢掉，它是逐渐在增加。对，这是脂肪代谢。那么对于内脏的脂肪，它也是一样的。它会加重你心脑血管，包括血脂，血脂的增加，然后内脏脂肪的增加，会增加你一些脏器的功能的衰竭。
1: 你看这个哈，我们说肥胖是外在的，看着人的身体臃肿，然后就是感觉很肥胖，
0: 能看到的，
1: 能看到的。其实看不到的，为什么我说一检查这个体检的时候有脂肪肝啊？
0: 对，
1: 脂肪肝包裹在脂肪外边。
0: 对，
1: 那你像其他脏器， 它同步的，
0: 对，
1: 这个
0: 内脏的脂肪含量，
1: 心脏啊，它哪哪儿，它只要有脂肪的地方，它可能都相应增加，
0: 都会加重你脏器的负担
1: 啊。
0: 所以现在减重有专门的减重中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嘛？减重是这几年的基本国策，
1: 就是从25年初开始，就是国家就出现出来一个这样的，是政策呀，还是说法呀？就国家喊你来减重，
0: 基本的国策了，就是你要注意健康的生活，注意减重是非常重要的方面。那么大家逐渐认识到这个脂肪堆积不光是我们身体外部的，那么内部的脂肪也是要得到关注的。
1: 也就是说
0: 他俩呢是恶性循环。哎，对，
1: 哎，就是不是说咱们考虑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就是你越胖打鼾的概率那是非常之高的。
0: 对，
1: 那如果打鼾之后啊，它又形成你它的这个代谢减慢呐、啊，或者副代谢呀、啊，脂肪又开始堆积，那这个就恶性循环了。
0: 所
1: 以说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0: 患者呀。一定要注意呼吸暂停的事儿。那有的患者就减不下去，那么戴上呼吸机或做完手术之后，再加上点适当的运动，体重就很快就下去了。包括脂肪肝啊、高血压呀、都会得到明显的改善。
1: 因为你看，你比如说做完相应的一些手术之后，或者是治疗之后，
0: 对，
1: 打鼾啊、这个治疗之后，他的这个血氧能够提供上来了，
0: 对，
1: 然后呢代谢就快一些了，就正常了，
0: 对，
1: 他就是。整个身体就运转起来了，
0: 进行一个良性的循环，
1: 然后你再控制控制饮食啊，
0: 对
1: 啊，再增加点运动啊，就是会很快就是瘦下来了。
0: 对，
1: 不然的话你可能我也运动了啊，我这饮食也控制了，我这怎么还是瘦得这么慢呢、或者没有效果呀、就是这个原因，
0: 对，
1: 找到了，
0: 是的是的。所以减重中心呢现在就是跟我们睡眠中心都在通力的合作啊，大家就是提供一个迅速的减肥方法，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减肥的一个方面。
1: 这个就是在不危险疾病的时候专家会诊，然后我们综合治疗。
0: 对，您说的太对了，睡眠这个疾病啊真的是要多学科专家会诊的。我们为什么要成立睡眠中心呢？因为以我们耳鼻喉作为牵头，那么我们睡眠中心还包括心内科、呼吸科、减重科、内分泌科。那么这个呼吸暂停就会引起全身的代谢综合征吗？各个脏器都会有，各个器官都会有影响。所以针对不同的患者，我们会选择不同的医生给你进行，我们叫 MDT 啊，就是不同的组成一个专家组，把你这方面内容一起讨论，给你提供最好的方案。
1: 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现在我们说这个医疗技术越来越高，以前就是看电视剧就感觉非常危险的时候快叫专家来会诊啊，现在就是我们说以预防为主，就是在中医上讲有一句话说，自古上医治未病，在没有发生非常危险的状态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很容易诱发比如说急症，但是你看不到，你总觉得没事儿没事儿啊，我们一定要给
0: 它一个缓慢的过程，
1: 扼杀到萌芽当中。就是在比较，有的人说哎呦医生啊，我这喝凉水都胖啊，其实就是代谢已经没有了，
0: 对，
1: 或者说是特别慢呢，或者是副代谢呀，就是很容易形成脂肪堆积。
0: 对，
1: 那到底哪儿来的？很可能就是跟你打鼾
0: 憋气
1: 有
0: 关系，有
1: 直接关系。
0: 对，
1: 因为这个时候就造成血氧的，比如说你呼吸的不均衡，你能呼吸的时候啊，给身体提供氧，你就是暂停了，它可能
0: 没有氧气进去了，
1: 没有氧气，尤其是我
0: 身体缺氧
1: 波动。
0: 对
1: 我们身体的影响很大，
0: 这种波动对自主神经，就像我们所说的这种高血压呀、高血糖这种。不用我们别人去控制，他自己这个神经系统是自己能控制自己的，这种受它的影响特别大，就是血压、血糖、血脂等等。
1: 就是我们人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就是比如说一台机器，它在工作呀、运转的过程中，我们说让它匀速，然后平稳的去工作啊，感觉就输出的它的产品就很优质。但是如果哎呀，这个零件突然间咯噔一下子，它顿一下停。那这个它输出的产品可能就有点瑕疵了，
0: 对，一定会影响到正常的运转的。
1: 是的，那像我们身体，那如果这一瞬间缺氧，那可能不一定哪个细胞，它可能就是
0: 对呀，因为我们所有的器官都需要供氧和供血，那么一旦血氧出现了中断，
1: 你瞬间缺乏了，
0: 对，一会儿高一会儿低，那么有身体各个脏器都会出现应激反应，这种应激反应就会造成一些不良的后果。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节目能让大家意识到打鼾憋气对全身都会有不良的影响，这个就是我们节目很
1: 意义，
0: 对呀、很大的意义之一。
1: 是的是的。那我想呢就是说在临床上啊，我们刘主任是非常擅长个性化治疗的，面对不同人群，比如说肥胖的人群呢、老年人呢，或者是合并其他一些基础病的患者啊，您在给 就是患者制定治疗方案的时候会重点考虑哪些因素，就是做能够做到一人一方啊。
0: 对，
1: 嗯，
0: 我们还是尽量做到个性化的治疗哈。
1: 嗯，
0: 像刚才我们说了，就是要根据每一个人的不同的情况，那么不管是什么方法来了之后，我们首先要确诊你是不是呼吸暂停。
1: 嗯，
0: 所以我们要通过睡眠监测判断您有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那么对于轻度的患者呢，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是不选择手术和大的干预，不带呼吸机，因为呼吸机也需要常年的坚持。
1: 嗯嗯，
0: 所以选择更适合更简便的方法，比如说您体重超过正常范围了就减减重。
1: 嗯
0: 嗯，如果说您这个口腔气道比较狭窄，有舌头靠后，我们通过内镜发现咽腔狭窄，舌

0: 靠后的情况，我们可以给他带一个我们叫止鼾器，就是口腔矫治器这么一个牙托，睡觉的时候带着，然后他会把下颌往前拖，这样呢就能让你的舌后坠减轻。这是一个很简单也没有什么痛苦和创伤的方法。还有呢，我们通过睡眠监测发现这个人在仰卧的时候呼吸暂停时间特别多，侧身的时候就没有，所以我们就会建议他进行一个体位治疗。怎么治疗呢？就是让患者侧身睡觉。但是我们睡觉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控制，是吧？
1: 对呀、啊，
0: 有的人他就睡觉就翻这个翻那边。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以前的比较经典的方法呢，就是穿一个贴身的背心。在背心后面缝一个网球啊。那么患者一旦出现仰卧的时候，哎，网球硌了一下，他就侧过来，
1: 不自主的他也。
0: 但是现在呢，咱们 AI 啊，包括科技发展的这么快，已经有一些产品，包括一些床。一些睡眠专业的睡眠床垫，还有一些枕头，去控制你的睡眠的这个体位。有些枕头它就能控制你的头位的变化啊。其实就是头位变化比较重要啊。那么这是对于轻度的患者，那对于中重度的，我们一般是比较关注了。因为什么？中重度的患者他会明显的引起你全身脏器的变化了。高血压呀、高血糖等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房颤、还有就是脑梗、心梗，这些都是跟中度明显相关的。那么对于中度的患者，我们一般就是要筛选，首先呢通过气道评估筛选出适合手术的患者。为什么要筛选出手术的患者？因为手术我们知道通过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就能够解除你大部分的打鼾的问题。它是基本上是一立竿见影的一个方法，而且也不是特别痛苦。那么如果说他不适合手术，我们就会建议他去戴呼吸机。那么这个说到这个呼吸机啊，很多的人其实一听挺害怕的，因为我们这 ICU 才会用到
1: 上呼吸机。
0: 对，这个呼吸机呢，我们是一个俗称，其实它叫正压通气仪，是家用的一种呼吸机。它很小，就是一个不大的一个小盒子，然后它是很智能的一个产品，在美国国外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能够通过一个鼻罩啊，探测到你气道堵了，它就会给你加压，然后把气道撑起来。撑起来之后，它并不给你氧气啊，它是撑起来之后有气流，然后你会跟机器一起呼吸，呼吸的还是空气。它只是给你形成了一个空气的支架。它也是没有任何的创伤的，
1: 并且它是智能测试的，
0: 智能的，非常智能。
1: 而且在你睡眠的时候，它就是能感知到，你停了，然后它马上给你撑起来。
0: 它现在都是这种自动的了，自动的，它会根据你这个压力多少，给你多大压力。你不堵得不厉害，就给你小的压力。包括你呼吸的时候不需要那么大压力，它就会把压力变小。所以也会具体来说也会分为很多的机器类型。不管怎么样吧，它就是能够让你得到一个好的睡眠的呼吸状态，能够防止血氧下降和一些并发症啊。那么这个呼吸机的佩戴，我们排除掉紧急症之后，是一般适用于就是能够接受的患者都可以。包括老年人，包括我们的成年人，以及一些重度的呼吸暂停的儿童都可以戴。那么这个就是重度的呼吸暂停，包括手术啊、呼吸机。那么对于就是有一些内分泌障碍的疾病哈，比如说有的人甲减，你会发现他浑身都浮肿。有的人脂肪肥大症会发现就是手指变粗啊，然后垂体功能不好啊等等，这些内分泌障碍的患者，我们会根据先调整内分泌的状态，然后配合呼吸的治疗，调整好之后再考虑是不是需要手术。那么其实呢，手术和呼吸机包括口腔矫治器，他们都是有机结合的。不是说你只能选择这一种。比如说有的患者呢，我做完手术之后他太重了啊，术前的最低血压有的人达到30多40多，特别吓人，就半夜有窒息的这种情况。那么他做完手术之后，把气道梗阻是解除了，也是空间扩大了，打鼾减轻了，但是他的血氧一时半会儿是上不来的。因为跟中枢调控、肌肉的张力都有关系。那么在术后的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内，他还是要佩戴呼吸机去调整的，调整你的呼吸模式，让您能够正常的形成一个呼吸状态，然后血氧恢复到正常，然后以后再通过减重啊，再定期的去随访，有可能能不能把这个呼吸机彻底的摘掉。那么这个都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也不是说某一个就孤立的 存在
1: 治疗方法、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叫综合性的个性化治疗，
1: 综合性的个性化治疗、
0: 嗯、
1: 就是属于复合治疗、嗯、
0: 对对对，
1: 就是怎么能够为我们的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疗方案，
0: 嗯，
1: 每个人他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医生也会根据你个体化的情况然后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
0: 嗯、对对对，
1: 嗯，刘老师，其实啊现在可能收音机旁有一些有关于孩子家长，因为呢就是近年来我们说是孩子腺样体肥大的也越来越多，
0: 对，
1: 嗯，腺样体肥大开始起初家长没太注意，其实这个时候孩子就已经大憨了，
0: 嗯，
1: 哦，等到什么时候有变化呢？就感觉白天不精神呢、啊，
0: 嗯，
1: 或是一出去领出去，哎呀，你家孩子这好像就小面容有点变化了，
0: 嘴翘起来了，
1: 啊、
0: 牙不齐了，
1: 才发现，
0: 对，
1: 啊，到医院一检查说腺样体面容、
0: 嗯、
1: 啊、
0: 嗯，
1: 你像这种情况。作为家长的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早期发现，能不能发现呀、
0: 嗯、
1: 还有就是说嗯，如果要出现了这样的它能不能可逆呢，就是给我们讲一讲，
0: 嗯 嗯, 嗯, 嗯，就是主持人不愧是做健康节目的啊这个方面还是有一些认知的，
1: 嗯，
0: 那么其实儿童的呼吸暂停呢也是在很多年以前就重视了，但是呢、
1: 嗯、
0: 大家还是停留在扁桃体和腺样体肥大这么一个诊断上、
1: 哦、嗯嗯，
0: 其实呢腺样体和扁桃体肥大引起的打鼾，
1: 嗯，
0: 会引起晚上的呼吸暂停，只是没有给孩子进行一个特别专业的睡眠监测的检查，
1: 嗯，
0: 那么这几年随着睡眠这个重视之后，那么我们对孩子进行监测发现很多的孩子不光是这种打鼾就是鼾声，
1: 嗯，
0: 那么也会出现低氧血症啊、嗯，因为他这个诊断跟成人比，他是要求更高的，因为孩子需要的氧量更大，
1: 是的，
0: 对生长发育影响更大，
1: 更大。
0: 对，
1: 因为你看孩子他本身在一个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他、哎、要是缺氧了，你想想，我们供氧就是
0: 对，
1: 就这个氧气这个氧啊，它跟人体的营养也息息相关，它供不上了，一定会势必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的。
0: 嗯、对，一个是血氧的问题，你说的很对。
1: 哦、
0: 第二个呢是睡眠结构的问题。
1: 哦，
0: 睡眠就是你如果打鼾了哈。孩子他会很难进入到深睡眠，这个科普一下，我们的睡眠是有浅和深、
1: 嗯、
0: 啊，深睡眠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假如就是包括生长激素，它是管身高的，
1: 嗯，
0: 甲状腺激素是管智商的、
1: 哦，
0: 包括一些情绪的变化，注意力集不集中，都是在深睡眠的过程中，这些激素决定你是不是能健康的成长。
1: 嗯，
0: 那么进入不了深睡眠，就会造成孩子就发现在幼儿园里长得比别人小瘦啊。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成绩是要差一些。
1: 嗯嗯嗯，
0: 他也不听话，爱哭闹。
1: 嗯
0: 啊，这样的孩子大家要关注，有打鼾的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睡眠结构会造成孩子那个这个发育的问题啊。
1: 嗯，
0: 还有就是面容哈，因为他这个气道堵了，
1: 嗯，
0: 一般孩子鉴于腺样体、扁桃体肥大，他气道堵了，就经常张口喘气，
1: 嗯，
0: 就像您说的，嘴唇翘起来了，牙上门牙突出了，
1: 突出了，
0: 一张开嘴一看，我们的硬腭就是那个上牙膛，
1: 嗯，
0: 又尖又高，我们叫硬腭高拱，
1: 哦，
0: 然后脸细长的，眼睛会没有光泽，就是很呆滞的那个表情，
1: 嗯，很明显的，就是
0: 对我们临床叫腺样体面容，
1: 嗯，
0: 腺样体面容就是口呼吸造成的一个很严重的面部的，
1: 就是晚上睡觉他就是没有办法鼻子
0: 闭嘴，对，
1: 哦，
0: 他只能用嘴喘气，
1: 嗯，
0: 那么用嘴喘气之后，这个气流啊没有通过鼻腔去压迫这个硬腭下降，
1: 嗯，
0: 硬腭降不下来，
1: 嗯，
0: 那么我们硬腭变窄了，我们知道硬腭边上长的就是牙嘛，
1: 嗯，
0: 这个硬腭窄了之后，牙它不能正常的排列的很整齐，
1: 就是撅起来了那种。
0: 啊，对，牙就往前凸，
1: 嗯，
0: 又窄又前凸，所以门牙是往前撅的，
1: 嗯 嗯，
0: 所以口呼吸的面容就是，这几年逐渐在被关注到和认知到。
1: 就是有的家长直到出现了这个面容之后，他非常后悔，
0: 嗯，
1: 因为你看他一眼就能看到，就是有变化了，
0: 只是不懂，
1: 对，
0: 不知道。
1: 所以说，就是我们总是在说哈，我们做健康科普节目的意义，就是想让大家提前知道一些事情，不然有的事情它真的是不可逆的。
0: 对，
1: 所以能不能改变，就是稍微啊，可能就是治好之后，因为孩子他处在逐渐发育过程当中，如果是这个发现的比较早，
0: 嗯，
1: 咱们治疗的比较早，可能会有一点点改变。如果过于严重了，他这个好像还是挺麻烦的一
0: 件事，嗯，这个就是一个口呼吸面容腺样体面容可，
1: 嗯，
0: 是否可逆的一个话题哈。
1: 嗯嗯，
0: 我之前我做节目也做过这样的一个专门的话题
1: 哦，
0: 就是腺样体面容的影响因素大家知道了，那么就是口呼吸，这个口呼吸解除掉之后它可不可逆呢，我们这个是分年龄段的
1: 哦，
0: 所以你要早点的发现，在12岁以内我们早点发现它，
1: 嗯，
0: 然后经过一简单的口腔的矫治，比如说带一个 就是我们口腔科的那种矫治器，
1: 嗯嗯嗯，
0: 或者是把口鼻腔的阻塞及时解除之后，让它强行封口，就睡觉的时候贴上封口贴，
1: 嗯，

0: 白天做一些纯肌训练，那么这个是可逆的，大多数是可逆，经过半年一年的时间。但是如果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包括12岁之后，那么颌面部的发育基本定型了，这个时候再去干预它就有些困难了。但是呢，这个家长一定要注意到，就是早发现早干预，然后呢才能够花小钱办大事儿。如果是一旦干预晚了，这个就很难去矫正过来了。那么我们知道这几年大家知道孩子长得越来越漂亮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很少有丑孩子了。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对这个腺样体面容逐渐关注到，然后及时的矫正，说明我们这科普节目还是有必要的。
1: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还有在我们的视频端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哈，就是用一句什么话说呢，就是日常咱们有这个问题的或者是没有这个问题，大家都听听，我觉得比刷一些其他的这个视频有意义的多哈。
0: 健康大于一切，
1: 对，健康大于一切。还有就是你今天听到了，可能您就对你身边的周围的朋友啊家人啊一点哎呀就是会那个
0: 早期
1: 避免很多的问题，
0: 对，
1: 比如说这个七大姑八大姨家的小朋友啊，一看哎呀你家孩子晚上睡觉是不是打呼噜啊，
0: 对，
1: 我说你咋知道呢，你快带他看看，可能你就发现他稍稍的这个面容有点出现异常了，一检查在早期发现了，在12岁之前哪怕去干预干预咱们都可以干预，多好的一件事儿啊。
0: 对， 对，包括身高啊不长啊，
1: 嗯，
0: 啊发育迟缓呢，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成绩差，就是坐不住板凳，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孩子这个睡眠状态。那而且睡眠的情况往往都是被别人发现的，
1: 对，
0: 自己还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多关注身边的老年人、孩子还有自己的床伴。
1: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咱们回到刚才哈，刚才就是说那个手术治疗，这个除了手术治疗还有哪些保守治疗方式能够辅助改善打鼾、睡眠呼吸暂停，这些方式分别适合哪些人群，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刘老师？
0: 这个打鼾的治疗呢，手术大家应该都知道哈，能够立竿见影的解决问题，但是呢我们要经过严格的筛选，一个是它有并发症、它有风险啊，并发症倒没有，它有风险，第二呢它有疼痛，第三呢它一个是手术效果的问题，因为以前很多患者说手术没用，因为我做完了我还打鼾。其实呢它就没有经过一个科学的一个规范的一个术前的评估。我们术前现在呢要进行一个电子鼻咽镜去判断阻塞的平面，还有呢，近几年我牵头开展了一个叫药物诱导睡眠内镜。
1: 哦，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睡觉，患者在手术时，然后我们给患者用一些睡觉的药物，让他睡着了，达到我们的二期睡眠，就是大概是浅睡眠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内镜进入到鼻腔、口腔、喉咽，去看一下他睡觉的真实状态下哪个地方发生了狭窄。以前呢在清醒状态下做的内镜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评估
1: 因为
0: 推测
1: 这个清醒状态和睡眠状态不太
0: 一
1: 样，
0: 对，可能狭窄的位置和程度也不一样。那么在我们给他用药之后，让他在真正的睡眠状态下，我们通过内镜去检查，能够判断出它准确的狭窄的位置。
1: 刘老师，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我们清醒的时候，他的肌肉稍稍还是有点紧张的。当他睡眠的时候，他松弛，
0: 完全松弛，
1: 才能完全看出他到底哪儿是。
0: 对，有的人狭窄是一个平面，有的人是整个气道都狭窄，都塌陷啊。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真实状态、睡眠状态下这个内镜，能判断出我们手术能不能解除掉这个狭窄。做哪个部位，
1: 这是非常精准的判断了。
0: 所以就叫我们叫精准的术前评估。第二个呢，我们还要通过影像学，什么意思呢？ CT。我们要看看它的舌骨的位置与我们下颌骨的位置距离怎么样。这个可能听着比较抽象，但是其实我们这个舌骨呢，它是我们舌体的附着点。那么舌骨位置特别低的时候，我们舌体就拉的有点立起来了，前后立起来了。这时候舌位是不稳的，所以一平躺一仰卧，舌头就向后坠了。那么舌骨比较高的人呢，他舌体其实是平铺的，平着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即使仰卧位，他舌头后坠也没那么明显。所以我们通过判断这个舌骨的位置，也能推测出你手术效果能达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们通过这些睡眠监测呀，你血氧降得多严重啊，扁桃体大小，还有舌骨位置，还有电子内镜，评估好你是手术效果好的那部分人，那咱

0: 目前来说最主要的像我说的刚才说的轻度的带口腔矫治器，然后做一些中频刺激我们的客舌肌，然后舌体向前伸，还有呢就是重度的我们做那个带呼吸机治疗，减重啊，这都是保守治疗的方法。那么根据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方式，才能得到最好的效果。
1: 那有很多患者啊，在治疗之后觉得，哎呀，这症状好了哈。就像刚才我们说，属于精密的评估之后，非常适用于某种治疗类型，然后给他治疗好了，就会出现症状缓解啦，就放松警惕啦，也不入于日常的护理啦，这样的情况。那针对这种问题啊，您对我们这部分患者有哪些建议，来帮助大家长期守护好我们这个睡眠健康？
0: 对，其实这也是一个大家平时在生活中的一个误区哈，觉得做完手术了或者戴上呼吸机就一劳永逸了。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么包括做手术之后呢，我们还要控制体重，保持健康的生活状态，减少饮酒，才能防止你继续体重增加，增加你这个咽部的负担哈。那么这个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关注自己的一个健康的这么一个观念的问题。还有呢，有的人近几年戴呼吸机的人特别多，有的人就担心戴呼吸机之后会有一些并发症，会不会影响他这个他有的人担心这个呼吸机不卫生你会不会得肺炎有的人戴完之后觉得我有依赖性，我摘不掉了所以戴呼吸机包括保守治疗也是要定期随访到我们睡眠中心来看您的数据，然后看您的这个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隐患，包括有的戴呼吸机的患者呢，他是由于心脏不好不能手术了，然后带呼吸机，其实呼吸机它给气道的压力的时候，它会增加我们的负压，就是胸腔的压力，和胸腔一会儿高，那个一会儿压力大，一会儿压力小，对心脏多少是有点刺激的。所以有心脏病或者一些基础疾病的患者，带呼吸机一定要定期到睡眠中心去调整调试，去看您的数据和这个调整到您最适合的压力。那其实带呼吸机这个事儿，也是很多人关注的问题，要想讲也是可以做
1: 一期
0: 专题的啊。对，那么他也是要选择合适的患者，选择合适的机器类型，到睡眠中心去测压。这个测压呢，就像我们戴眼镜一样，呼吸机相当于一个医疗设备。像我们近视眼了，戴上眼镜，我们就能看到真实的世界，清晰的世界。呼吸机也是，您出现呼吸暂停了，配上合适的呼吸机就可以正常呼吸，正常睡觉，然后防止并发症。但是呢，它也是跟眼镜一样有一个度数的要求，是吧？有个参数，所以呼吸机也需要一个处方。这个处方怎么得出来呢？就是要在睡眠中心通过一夜睡眠的时间，我们通过去观察您这个睡眠的参数，还有您呼吸戴完之后这个呼吸暂停的指数等等，给您一个最适的压力和机器的类型。那机器有单水平、双水平、AVAPS 等等这些 ASV 这些模式呢，是针对不同的汗症的患者。因为汗症不光是光有打汗，有的人还会有心脏功能的异常，会有慢阻肺。那么不光要调整上气道、下气道，要通过一些就是整体的这个调试。所以机器的类型还有压力的选择都是很专业的一些医疗技术的问题。所以呼吸机有些人就想在那个网上或者是医疗器械店随便买一个就戴上了。哎呀，我戴不住，我戴几天我就憋得不行。其实呢，他是没有选对适合他的呼吸，
1: 这是有原因的。
0: 对，
1: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配眼镜，你到专业的，比如说到我们捷达二院啊，这个视光中心，
0: 对，
1: 它是有测评的。
0: 对对，
1: 你的这个眼轴啊，这个它的近视度数，它不单单是一个度数那么简单。
0: 对，
1: 你像有的人说，哎呀，我就是现在有很多这个装饰用的，或者在网上购买，它比较便宜，我就给你报一下度数多少度啊，眼镜邮回来，我怎么戴着头晕呢？难受啊。
0: 对呀，说的。
1: 其实它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不单单是这个度数，度数只是一个表面的，我们可能作为常人能够接受的这么一个数据，
0: 还有很多的参数，
1: 它还有很多的参数在里边。
0: 对，
1: 你看你在医院我们说专业的视光中心配出的眼镜，你戴上之后眼睛很舒服的。
0: 对啊，它不会有的眼镜配不好，还会引起头疼啊，
1: 对，
0: 加重你的近视啊，它有些副作用在，所以呼吸机
1: 也是
0: 同
1: 样
0: 的
1: 道
0: 理。
1: 就是我们拿这个眼镜来比喻，就是能够让大家更好的理解，它有很多参数的，不要乱购买。就购买之后，你说我戴上啊，哦，貌似好像那个好像舒服点了，哎，得劲儿点了，因为它有相应的这个作用。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长时间的话，它里边的数据如果不匹配，你看，就如果是在医院，我们说给您佩戴这个呼吸机，它还得是需要定期回院去随诊。
0: 对，
1: 然后可能。

0: 还会有一些数值在做一些相应的调试，
1: 估计有一些参数需要调整，包括湿度和温度等等，才能让您长期的保持住。因为呼吸机的佩戴呢，它是需要终身的。
0: 嗯，我们目的是让它对我身体更健康。那如果你使用不正确了，那你说你，那这就是一个。咱不说这个
1: 达不到效果，
0: 对，达不到效果不说，可能还会有副作用。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好，那距离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啊，大概还有四五分钟。最后想问一问我们的刘教授哈、
1: 嗯，
0: 就是结合您多年的临床经验，有哪些关于打鼾危害的误区是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
1: 嗯、
0: 就是还有哪些再提醒我们一下哈？送给正在被打鼾困扰的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
1: 嗯嗯嗯。所以节目的最后啊，觉得今天的节目做的还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哈。
0: 嗯嗯。
1: 科普的魅力所在，它就能做到防大于治哈，预防早期预防。
0: 嗯，
1: 那么在我们睡眠呼吸暂停包括打鼾的这个生活中，有些人就有一些误区，比如说大家就认为不管是老年人呢还是小孩子，
0: 嗯，
1: 睡觉的过程中打点鼾，觉得是睡得很香的表现，看孩子睡得多香。那这个呢，要大家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打鼾不等于睡得香，
0: 嗯，
1: 它其实是在你睡觉的过程中，你的气流不够了，是身体的一种求救的信号，可以这么理解。
0: 嗯、
1: 那么它对于身体的危害呢，我们经常用的词就是隐形的杀手啊，所以大家要知道判断出能够判断出这个打鼾是良性的还是这种恶性的呼吸暂停，那么它这个什么情况下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早期的判断，早期的诊治，
0: 嗯，
1: 这是第一个，就是打鼾不等于睡得香。那么第二个呢，有的人就认为呢，打鼾就是老年人或者是这个上了年纪的人才会出现的现象。
0: 嗯嗯嗯，
1: 其实并不是这样。那么包括现在的很多的年轻人，他体型也不胖，那么他由于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内分泌的因素、
0: 哦、
1: 包括咽腔的狭窄，解剖结构的问题，
0: 嗯嗯，
1: 也会出现打鼾造成身体的伤害。
0: 嗯，
1: 甚至呢就是儿童哈，儿童是大家是未来的希望，有的孩子就是长期的超过3个月的这种打鼾，
0: 嗯，
1: 包括张嘴喘气，他没有鼾声，
0: 嗯，
1: 但是呢他经常张着嘴睡觉闭不上，而且经常趴着或者经常醒，这种情况下也是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很明显的表现。
0: 嗯，
1: 包括他白天判断他有没有学习成绩不好啊，
0: 嗯，
1: 然后经常困啊，
0: 嗯，
1: 经常头疼，这可能都是因为半夜没有好的睡眠质量造成的。
0: 嗯
1: 嗯，那么误区呢大概就是这些，希望我们今天通过这个节目啊，
0: 嗯，
1: 能够认识到这个打鼾，能够生活中能判断出来，然后一旦发现你的身边的人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能够劝他进行早期的诊治，
0: 嗯，
1: 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干预，嗯，得到一个好的效果，预防一些全身的并发症，嗯，有一个好的睡眠质量。
0: 嗯，
1: 我想今天的节目就是我们今天节目
0: 达到目的了。好了，听众朋友，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健康风向标节目接近尾声了。我们今天主要聊的话题是正视打鼾危害，精准守护睡眠。也再一次感谢来自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我们咽喉科的副主任、睡眠医学中心知名专家刘岩教授。说到睡眠的问题，真的不是一件小事儿。如果大家觉着哈，比如说睡眠，我就是进入不了深睡眠呀，失眠呀，或者是睡得不香，白天经常爱打盹儿啊，都可以到我们的睡眠中心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查，
1: 对，
0: 然后让我们这个睡眠呢能够更甜美。那么对于我们日常的生命活动啊，还有我们的生命体征啊，再有一些就是它不会诱发一些其他的这个
1: 全身的
0: 这个健康问题吧。
1: 对对对对，
0: 嗯，这个睡眠真的是很重要。那么我们今天拿出来说的是有关于鼾症，其实鼾症只是影响睡眠的一种
1: 呼吸的状态。
0: 嗯，呼吸的状态，大家如果真是有睡眠问题，都可以来到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睡眠医学中心哈，进行相关的一些检查。那如果要是跟鼾症，它是我们直接能听到的，
1: 对，
0: 或者说能感知到的身边人，
1: 对，
0: 直接。
1: 其实今天讲的这个是睡眠呼吸的障碍，
0: 嗯，
1: 睡眠的领域非常的广，
0: 嗯，
1: 像我们中心还可以诊治失眠，
0: 哦，
1: 睡眠的行为障碍，包括梦游、
0: 哦、
1: 磨牙、
0: 哦，
1: 有的人在睡眠中会打人，
0: 哦，
1: 等等这种情况，睡眠的障碍在我们睡眠中心都可以得到解决。
0: 好啦，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您的健康帮手杨洋，在下周的周六周日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不见不散。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戚立敏，终审石晓。再一次感谢刘老师的到来。那我们下周的周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4: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2: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4: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5: 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6: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6: 尹老师。
7: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断药之前呢，我为大家呢争取到的最后一次优惠活动今天呢就全面结束了。让我欣慰的是啊，很多听众在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就打电话报名，抓住了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不少报名早的人呢都已经拿到了大礼包了，打电话来呢跟我报喜。像黑龙江的一位老姐姐说，尹老师啊，托您的福，我拿到大礼包了。我老伴儿把礼包打开，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送的太多了，摆了满满一桌子啊，看起来呀就像 过年置办的年货一样。不同的是呢，这些年货啊是给眼睛准备的，给眼睛啊过个健康节。还有一位老大哥呀很有意思，他跟我说这个大礼包里边让他最开心的就是多送的四盒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味丸。他说这得多少钱呢？能多用一个疗程啊，这眼睛这回算是有了保障了。他是有十几年的高血压，动脉血管硬化，导致了干眼通道的堵塞，最后呢得了高血压的眼病。幸亏啊遇到了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眼睛不红不肿啊，也不头疼恶心了。这次呢多赠送的药又能多用一个疗程了，他当然呢非常的开心。关于高血压呀这个眼病呢，我多说一句，很多人觉得高血压眼病没什么大事儿，但是高血压眼病可不仅仅是眼睛干涩发红发热，还会引起呢眼睛疼头疼恶心视力下降眼前固定黑眼等等的症状，甚至是失明。所以呀，有高血压的人最好每年呢咱们都去检查一下眼睛，如果说发现了问题，我们早点用上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味丸，打通干眼通道，这样的话呢治疗时间还短，还能节省啊不少的药费。尤其是这次断药前给大家呢开展了最大力度的优惠，这是实实在在呀给我们省钱的活动。每次听到大家报上名参加上活动的好消息啊，我都很高兴，心里踏实了许多，能让更多的人得到优惠，得到眼病康复的机会。那我呢当初各部门打申请到处寻找机会，这些努力呀就没有白费，就很值得。唯一的遗憾呢就是名额太少了，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这次呢还是我之前去中亚国筹集到的一小批赛迦羚羊角，才让大家这次有机会啊用上药。还有一个原因呢，我之前在节目里边也讲了，随着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味丸知名度提高，有一个赛迦羚羊角出口国提出以出口药作为条件为我们提供赛迦羚羊角，也就是说呢对方给我们提供赛迦羚羊角，我们做成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味丸之后必须出口给他们一部分用于他们国家的眼病的治疗。所以说这些客观因素啊让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味丸的库存量更加的有限，所以这次活动啊只能是供应一部分地区，虽然不能全部都汇集到，只能说呢尽量的照顾到更多的人。为了公平起见，这些供应的地区我们按照打电话报名的先后顺序来确认名额，如果报名晚了名额啊没有了，那就只能是跟缘分呢擦肩而过了。说实话呀，我是一边高兴一边担忧。高兴的是呢有那么多眼病患者抓住了机会，既多得到了药又省了治疗的费用。最最重要的是有了这对支眼组合以后啊完全不用担心会突发眼病，眼病症状加重，这些情况都不会发生。我们可以啊安安稳稳地度过每一天。这样的话呢我的目的啊可以说是基本上就实现了，让大家呢既省了钱又治了眼病。但是我还是有一些担心，担心呢总有那么一些人遇到机会的时候思前想后犹豫不决，最后错过机会了。要是错过这次机会了， 那往后啊，您后悔也来不及了。因为一旦活动结束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就不再供应了。而且现在呢，眼底血管会痉挛收缩，就会导致啊眼内严重的缺乏肝肾之精的濡养。而我们本身呢就有老慢眼病的人呢，如果没有从根本上治疗，眼病就会加重几分。而过去呢，本来眼病就很严重，视力低下的患者呀很可能就会失明。所以这样一个关键时期，用不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损失是很大的。其实呢，我理解这部分人的心情，他们不是不想治眼病，只是啊还有一点顾虑，怕治不好。因为这些眼病患者不是没有治疗，反而啊是治太多了，不知道怎么治了。这样的人呢，往往病程时间长，至少都是超过3年以上的，各种方法呀都用过，但是呢结果不尽如人意。比如说有的药当时啊用上有效果，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没效果了，怎么办呢？只能再换别的药。用了不少药，换了不少的方法，但是症状始终没见好，还越来越严重了。想想啊，不如做手术吧，一次性的解决了。手术做完是好了，可是一段时间之后呢又复发了，而且呢比之前还更严重了。最后是钱没少花，罪也没少遭，病还没看好，以至于到最后就不想治了，不知道怎么治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呀？原因就在于没有找到正确的根源。我的恩师南人托雅老师啊，教给我医术的时候，他告诉过我，打通肝眼通道是草原上世世代代传下来的治疗眼病的唯一的方法。而打通肝眼通道最快的也是最好的方法，自然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方中的再加羚羊角，又名通天眼，顾名思义呀，它通的功效是最强的，可以快速的打通肝眼通道，降低眼压。还有南海的白蝶贝珍珠，源自深海至阴之物，具备强大的修复能力，可以有效的修复受损的眼底组织。再加上麝香走窜能力强，可以裹挟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迅速的进入到眼组织，改善眼底的代谢和整个眼组织的通透性。仙灵顶上珠啊，强效打通肝眼通道，能快速的控制眼病，改善症状。这样的组合呢，让您呢彻底治好眼睛，并且呀不再复发。我刚才提到的打电话来报喜的那位黑龙江的老姐姐，就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受益者呀。他之所以说给眼睛过个健康年，就是因为他当初赶上冬天，快过春节那阵儿啊，眼病突然严重了，视力呢急剧下降了，仅剩下 0.02， 离失明就差一步之遥了。多亏遇到了这对治眼组合，才让他呀过上了舒心年。这位老姐姐人不算胖，就是血脂啊比较高。她50来岁的时候就有高血脂症，现在都已经将近20年了。这个高血脂症啊，就像高血压眼病一样，初期症状不明显，或者说没有什么症状的表现，等到有感觉了，已经是严重阶段了。等她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不但是血脂高，血压也高。他一直呢坚持去吃降脂药、降血压的药，但是这个治疗呢，它是治标不治本呢，是反反复复的呀，始终没有保持到一个平稳的合格的状态。其实不单是高血压对眼睛的影响， 高血脂同样呢会引发眼部的问题。血脂高啊，容易影响身体内呢多部位的动脉血管，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性的疾病。那么也可能呢会引起啊眼底血管视网膜的病变。这位老姐姐吃的降压药呢是引达帕安片，血压是控制住了，但是她经常浑身没劲儿，饭后溜达500米都走不动，总感觉呀头晕头痛，晕的呀像踩棉花上一样，踩不到地儿上。严重的时候呢觉得整个房顶子呀都在转，而且呢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以前能做针线活，后来呀切菜不戴眼镜都能切到手啊。他自己也买药，老伴儿也给买药，儿女呢也打听哪里治眼病治得好。这几年治病花的钱呢都能买一辆小汽车了。问题呢是他这个眼病啊一点没见好。刚好去年年底家家都开始准备年货，他跟老伴儿呢也出去逛街买年货，在外边待的时间长了点，回到家呀这眼睛啊就不舒服了。早上一起来他感觉右眼睛好像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老伴儿呢赶紧就带他去了医院，右眼睛啊从 0.5 的视力下降到了 0.02， 几乎啊就剩下光感了，跟失明差不多了呀。在医院呢治疗了半个月啊，做了手术也没有什么效果，他是心灰意冷的回家休养，就想着万一哪天自己失明了可怎么办呢，可怎么办呢，日子怎么过呀，每天想的就是这些非常焦虑的事情。赶巧以前的老同事呢来家里头拜年，看他这个情况啊，哎，就让他听一听我的节目。他听了节目之后呢才恍然大悟，治疗眼病的根源在于打通干眼通道，不把干眼通道打开，什么治疗都是白费力气。就这样他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刚用上一个星期，眼睛干涩红肿，眼窝里边疼的感觉呀都有所缓解了。他感觉呢眼睛滋润了，清凉了，不难受了。用完一盒的时候呢，有一天吃饭的时候他对老伴说，你这个花生米啊有点炒糊了。老伴呢惊喜地说，你眼睛好了呀，以前别说糊不糊啊，连这个菜是什么颜色的都看不清楚啊。然后到医院一检查，视力从 0.02 升到了 0.3， 眼睛也不难受了，视力也逐渐的恢复了，他的心情也特别好，过上了一个舒心的春节。也正是他亲身体验到了这对治眼组合的神奇的效果，这次听到活动马上就报名了。他就是想继续的巩固，继续用。像这位老姐姐呢是比较幸运的，及时挽救了眼睛，没有失明。但还有一些人呢一直听节目，听别人都好了，哎，心里也着急，但还怕自己用上呢没有人家效果好。我只能说呀，别人治好了不代表您的病啊也好了，谁用上谁才能体验到好的效果。这次优惠活动啊今天就结束了，只要您还有光感，趁着现在呢还能报名的时候，给自己呀一个光明的机会。如果活动结束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就不再供应了。原本呢就有眼病的人可能失去治疗的机会，失去光明。我不希望听到有人失明，所以希望大家都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能看到幸福的生活。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再多说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大家伙儿打来的热线电话。
8: 他逆行千里，
4: 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4: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2: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十六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送四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二十盒。
4: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5: 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6: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7: 尹老师你好。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哎，尹老师，哎，是今天活动就结束了吗？
8: 对的，这次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呐，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还有珍贵的仙灵顶上珠的赠送，大家呢都想用上这对治眼组合，想把咱们的眼病啊快点治好，所以呢大家伙啊都在抢名额。但是呢这次药的数量啊本来就不多啊，咱们也没办法，所以呢这个只能是今天活动啊就得结束了啊。
7: 哟，那尹老师，我已经参加上活动了。我参加的是那个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送4盒，再赠送20盒仙灵顶上珠的这个优惠。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我就担心他把我落下了，就给你打电话了，这就。
8: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报名的人太多了，物流的工作量呢也很大，咱们呀得按照顺序给大家送啊。但是只要是您确定报上名了，就一定会有您的啊。
7: 哦，那我就放心了。
8: 哎，
7: 好，那说一说自己的情况吧。您今年多大年龄啦？是什么眼病啊？
9: 我今年70了，尹老师。
7: 嗯。
9: 我现在呀，整个的精气神吧上来了。
7: 嗯。
9: 这眼睛啊，也往好的方向发展呢。哎呀，我这心情啊，可好了。上次买了一个疗程的药嘛啊，这一个疗程用下来，这效果特别明显。原来结膜炎挺严重的，这眼睛啊、又干又红，经常痒的不行、现在基本上不痒了，也不红了，这眼睛啊感觉挺湿润的。另外呢，我还有这玻璃体混浊，这原来眼睛里边有那黑线头啥的，这现在也少了挺多的。另外最近几天眼前这雾散开了挺多了，
7: 眼前的黑线头少了呀，说明呢玻璃体的浑浊物在逐步的吸收，玻璃体越来越透明了，雾散开了，说明呢晶状体浑浊已经在逐步的解决。通过用药之后啊，咱们蒙瑶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迅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上达到目细，使您的晶状体的细胞啊得到激活，它一激活之后呢，开始免疫修复，过去浑浊的晶状体就慢慢的透明了，这样组合治疗呢，病好的就更快了。
9: 是，我在这白内障啊有6-7年的时间了，这眼睛的毛病是越来越多，我就怕眼睛在瞎了，我现在呀看到希望了，是有盼头了，就是这药特别难买，这经常断药。这次优惠活动啊，真是为我们省了不少的钱呢、
7: 我呀这一辈子呀就是给大家伙儿啊治疗眼病啊，所以呢我个人啊是深深的了解咱们眼病患者的不容易啊，太多的人之前走了很多的弯路，也花了不少的钱，但是这个病呢老觉得怎么治也治不好，怎么治治的也不理想。那现在呢我们有了蒙瑶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咱们的眼病患者呀就不用再担心失明这个问题的出现了，因为呢它是汇集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如果说连他们都治不好您的眼病的话，那我就告诉大家伙儿，其他任何的药咱们就更不用尝试了，不可能治好了，您用上之后看东西就会逐渐的清晰，眼前的黑线头啊、小黑雾啊、小黑点啊都会慢慢的消失，您的视力呢也会通过我们按照疗程的使用恢复正常。我觉得您非常幸运啊，已经定上了，咱们就安心的在家里等药就行了。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我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抓住啊这个花少钱重获光明的机会啊。好了，就跟您聊到这儿吧。
9: 行行行，哎呀，只要能把药送到了我就放心了。
7: 放心吧，药肯定能送到了啊，安心的在家坐等收药。好了，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9: 好的，好，再见。
1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0: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瑶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瑶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蒙瑶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瑶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1: 严老师啊，您好。
7: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11: 哎呀，严老师您客气了。我第一天报名的时候吧，我就听到这次是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还没有要供应了。我呢就赶紧打场外电话，订了16盒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他免费还赠送4盒，再赠送20盒天灵顶上珠的优惠。这次机会太难得了，我呢还想给老伴儿啊再订一份16盒的优惠。
7: 可以呀，先说一说您的情况吧。
11: 啊，老师，我是糖尿病引起的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眼底呢还出过血，就看东西就和那个黑棉花糖一样吧，就一团一团的，雾气也重，就根本就看不清楚。这视力呢就一天天的越来越差。
7: 糖尿病啊，它最容易引发呢眼底的病变，尤其是眼底出血，因为血液当中的糖毒啊，它是具备很强的腐蚀性的。当游走到眼底循环的时候呢，我们眼底的这血管又特别细，就细如发丝，血管壁特别薄，所以说它经受不住糖毒的腐蚀啊，就容易出现呢眼底的出血。出血之后，如果说仅仅的激光止血，这个出血点吸收不了，眼前就会形成黑影，糖毒呢继续的腐蚀，就会反复的出血，视力就会继续下降，长此以往发展下去啊，最终患者他就会走向失明的地步啊。
11: 我当时吧，我就害怕这眼睛失明。
7: 嗯，
11: 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天灵顶上珠吧，我用了一个疗程。
7: 嗯，
11: 眼前呢就黑棉花团的那些东西吧就都没有了，这眼压呢也很平稳的降下来了。
7: 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治的是病根儿。方中的代加羚羊角呢是唯一能打通干眼通道的国宝级的动物药。干眼通道啊畅通之后呢，眼内的垃圾毒素啊就排出来了。防水的流出通道啊就通畅了。防水循环正常了，那您的眼压呢就平稳的降下来了。天灵顶上珠的珍贵之处就是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让疾病啊好转的更快，让视力呢快速的恢复。这对治眼组合就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呀。
11: 对对，用上这对治眼组合之后吧，我这眼睛胀疼的感觉吧减轻了，感觉眼珠子也就变软了，尤其这段时间眼前就看东西就越来越亮了，1米以外的东西吧也能看得清楚了。
7: 嗯，
11: 我觉得我继续用下去吧，这视力肯定能完全恢复正常。
7: 嗯，
11: 哎，老师跟你说呀，就遇到治病的好药啊不容易。我一听到最大优惠活动的消息啊，我马上就订了16盒的优惠。
7: 嗯，
11: 另外吧，我老伴儿现在吧他也有白内障了，视力也一天天的越来越差。我就想就趁着最大优惠给我老伴儿也订一份16盒的优惠。
7: 啊，您这个想法我是非常支持的。
11: 嗯，
7: 眼病无小事啊，一定得早治疗。嗯，之前咱们患者呀往往就是走了太多的弯路了，药也吃了，手术也做了，眼药水也滴了，视力呢越来越差，有的失明了，大家都很痛苦啊，可就是找不到治病的好药。现在好了，现在我们有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只要您还有光感，我们就有希望让大家的视力恢复正常。首先第一点，他们是治病根的。那么第二点呢，是方中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这都是治眼病效果更好的药。只有这样强强组合用药，才能让我们重见光明。你过去的药大家伙可以看一看找一找，你没有任何药有这样的一个大组方。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以后我们也没有药的供应了，所以说大家呢想重见光明，赶紧的拨打咱们场外的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11: 嗯，好好，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给老伴订药。
7: 哎，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11: 嗯嗯，好，再见。
1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5: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2: 李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1: 李老师，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嗯，
1: 我听说吧，这次活动就是最后一天了吗？
0: 对呀，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今天过去之后，咱活动就全面结束了。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请讲。
1: 李老师，这次活动我也报上名了。参加的吧是16盒蒙药治眼提方，名目25粒丸，免费赠送4盒，再赠送20盒鲜亮顶上珠的优惠，我就等这个药了。
0: 报上名啊，就安心等着药到了就行了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59岁。
0: 哦，岁数不大呀。什么眼病啊？
1: 我是家族遗传性的青光眼
0: 啊，
1: 有6年了。当年吧，我妈就是因为青光眼，最后两个眼睛都瞎了，什么都看不见了。哎呀，他没少遭罪呀。
0: 嗯，
1: 我姐呢也是先查出来青光眼了，她现在也失明3年了，之前吧没少用药，眼前呢还是黑的，什么都看不见。
0: 嗯，
1: 后来呢还是我姐打听到尹老师的，
0: 嗯，
1: 她把自己的情况都跟你说了，你和别的大夫不一样，你说眼睛啊治不好了，让我姐姐别乱花钱了，把钱留着以后还要生活用呢。
0: 对呀，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大夫都应该做到的事儿啊。
1: 所以呢，我姐姐特别相信你，信任你。
0: 嗯，
1: 她怕呀我也失明，让我把你的蒙药治眼七方名目25粒丸和这个鲜灵顶上珠赶紧用上。
0: 嗯，
1: 我现在呀都用了2个疗程了。
0: 用了2个疗程之后，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吗？
1: 视力慢慢的改善了。之前视神经萎缩，左眼睛严重，内角外角都看不全了，都是黑的。右眼睛能好一点了。
0: 嗯嗯，
1: 内角看不着，外角能看到。这个左眼睛0.1，右眼睛0.2。
0: 现在的视力呢？
1: 现在左眼睛0.3，右眼睛已经0.4了。不光视力提升起来了，视神经萎缩也改善挺大的呢。
0: 嗯嗯嗯，
1: 右眼黑影基本看不见了。
0: 嗯，
1: 哎，左眼睛呢，内角基本上能看见鼻子尖了都。
0: 啊，
1: 外眼睛现在也小了很多了。
0: 现在2个疗程都用完了吗？
1: 2个疗程也就剩3天吧。
0: 我经常跟大家说呀，有病了咱不能怕它，别以为是遗传性的眼病啊就治不好，我们一定要面对疾病和它去做斗争。我也跟大家伙说过，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过去走了弯路现在就放弃了。就算遇到能治好眼病的蒙药治眼奇方，名目20粒丸和鲜灵顶上珠也不再相信了。这对治眼组合呢，汇集了治眼病的3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除非失明了咱们确实治不了了，但只要还有光感就有希望呢，让您重见光明。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放弃啊这次健康的机会。放弃了就等于放弃了光明，就会永远活在黑暗的恐惧和痛苦当中啊。
1: 是啊，林老师啊，遇到治病好药啊太不容易了。
0: 嗯，
1: 所以我就参加了16盒的优惠。其实场外老师啊让我参加8盒的优惠，可是我算了一下呢，4个疗程呢是最合适了。我这毕竟是遗传的眼病，我就想多买一点，多用一段时间，心里踏实呀。我想问一下，我现在蒙药治眼奇方名目25粒丸是早晚各10粒服用的，用不用调量呢？
0: 不用调量，继续这么治疗就行。这次呢您参加的是16盒的优惠，赠送4盒，我非常的支持，因为这样治疗起来呢咱们用足疗程啊就更踏实了。这次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也没有药的供应了，今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还在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呀，就不要犹豫，赶紧参加活动。这对治眼组合能让您重见光明，不要错过了。那错过之后，以后就真的失明了。到那个时候，说句不好听的话，失明之后什么药也救不了大家了。所以在这儿呢，祝大家呀都能重见光明。好了，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1: 嗯嗯，好，再见。
2: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情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

0: 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任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呐。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62了。
3: 哦，62岁了。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吗？
2: 任老师啊，
3: 嗯，
2: 就是我刚才听广播说哈，活动今天就结束了，嗯，这不才开始吗，咋就结束了呢？
3: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因为这次呢药不多，大家都知道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和仙灵顶上珠啊，治眼病效果神奇，他们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另外呢，这次力度最大，以后啊也没有药供应了，所以大家伙儿啊都在抢，药数量太少了，没办法，今天就只能就活动结束了。
2: 严老师，你看我也想订16盒的优惠，
3: 嗯，
2: 遇到好药啊不容易啊，我也想巩固一下，
3: 嗯，
2: 你看。
3: 可以，说说您的情况。嗯，
2: 哎呀，如果没有你的好药啊，我今天不可能给你亲自打电话了。
3: 嗯，
2: 早就啥都看不着了。
3: 嗯，
2: 我现在能自己下楼了，完自己还能上厕所，穿衣服。
3: 嗯，好。
2: 嗯呐，还能看电视。哎呀妈，我已经相当满意了，知足了。
3: 嗯，
2: 谢谢尹老师啊，救了我呀。
3: 不用谢啊，您的生活呢，
2: 嗯，
3: 能自理了，幸福感就强了。人活着呀。
2: 嗯，
3: 就有希望了，就有盼头了。您现在治疗多长时间了呀？
2: 治疗有4个疗程的时间哈。
3: 嗯，
2: 当时吧就是血压高，去年8月份得了一次脑梗。
3: 哎呦，
2: 右眼吧当时都看不着了，视力吧就是看着手动，手指都看不清。
3: 嗯，
2: 而且吧眼前好大一块阴影不动，完了右眼吧不行了。
3: 嗯
2: 嗯，左眼睛嘛也跟着就是慢慢的不行了。
3: 嗯，
2: 后来就不能下楼了，完自己吃饭也看不着菜了，
3: 嗯，
2: 你说
3: 啊，
2: 鞋都看不清左右脚了。
3: 哎呦，
2: 最后吧，
3: 嗯，
2: 就只能靠着两只手去摸呀。我以为这后半辈子呀，啊，就毁在这眼睛上了，我这心里啊，
3: 嗯，
2: 就特别特别烦，晚上也睡不好觉，
3: 嗯，
2: 也不愿意多说话了，你说心烦呢。
3: 嗯，
2: 啥药都吃了也没有用。
3: 嗯
2: 啊，我特别就是害怕失明啊。后来是我的命好啊，妈用上你的那个猛药治眼奇方，
3: 嗯，
2: 明目25未完和仙灵顶上珠，用了一个疗程之后吧，哎，我的眼睛开始透亮了，
3: 啊，
2: 嗯，感觉小洞里透亮的地方吧就越来越大了，
3: 啊，
2: 看着也越来越远了，完了那个眼前的阴影吧它也越来越小，
3: 嗯，
2: 差不多2个疗程吧就彻底的看不见阴影了，
3: 嗯。
2: 现在4个疗程马上快要用完了，完现在基本上生活是没问题了，
3: 嗯，
2: 现在吧自己也能下楼了，还能做饭了，哎，自己还能烧水，
3: 嗯，
2: 能做家务，擦擦桌子啊，扫扫地啊，总之我现在可以做就是这些日常的家务了。
3: 嗯，咱们能做这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2: 嗯，
3: 想上哪儿去抬腿就去，这也就很好了。现在呢您眼睛明亮啊，心也豁亮了，心情也好了。
2: 哎呀，是啊，我恢复的比想象的还要好。完了，我去医院吧，就检查了眼底哈，说眼底没有堵的地方了。
3: 嗯，
2: 嗯，还说我没有白内障了。你说非常谢谢你呀，啊，尹老师啊。
3: 哈，别谢我啊，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呢， 是蒙医药留下来的瑰宝，我呢只是把老祖宗给咱们留下来的呀这个瑰宝呈现在老百姓的跟前了啊。天灵顶上珠呢更不用说了，是塞在羚羊角脚尖一厘米的地方，能强效打通干眼通道，他们呢组合在一起呀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您今天给我打电话就是想跟我分享这些好的消息是吗？
2: 哎呀，遇到那个治病的好药真是不容易，你看还有最大的优惠活动、
3: 啊、
2: 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就是想巩固一下。
3: 您已经治疗了复合疗程了，哎，原则上已经康复了、
2: 嗯、
3: 不用再用药了，这次药呢太少了，今天活动就结束了，咱们把药呢留给更需要的眼病患者，您呢把钱省下来好好的改善一下生活，出去旅旅游，把晚年生活呀过得更加的精彩更加的丰富，这回活动您就不用参加了好不好？
2: 好好，尹老师我听你的。哎，你真是为患者着想啊、
3: 哎、
2: 遇到你呀、啊
3: 嗯、
2: 是我们眼病患者的福气。
3: 您别客气啊，这次活动呢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也没有药的供应了。今天呢活动全面结束，我在此呢也提醒一下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赶紧打场外的电话参加活动，我们花最少的钱治好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好了，跟您说到这儿，再见。
2: 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0: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情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
3: 哎，您好，欢迎您。
4: 哎，您好。
3: 怎么了
4: 您老师、啊、
3: 哎
4: 呀，我真的是这么着急呀、
3: 啊、能帮助到您什么吗？这么着急呀、啊
4: 嗯、我现在吧是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3: 嗯、
4: 用了四个疗程了，现在吧、
3: 哦、
4: 啊，我断药七天了，我一直在等药啊。
3: 哦、
4: 一直在等。前几天嘛，儿子让我上他们家，
3: 嗯、
4: 因为他家吧没有收音机。哎呀、
3: 啊，
4: 这两天我就心里特别着急呀、
3: 啊，
4: 他的药到了吧，
3: 啊、
4: 我错过了、
3: 嗯，
4: 我就赶紧从儿子家回来了。
3: 嗯，我刚才听您说已经用了四个疗程了，是吧？
4: 啊，对对，没想到我回到家吧，这、
3: 啊、
4: 一打开收音机，说药到了，
3: 啊、
4: 哎呀，还参加了最大那个力度优惠活动、
3: 嗯，
4: 但今天活动就要结束了吗？
3: 对呀、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们还能够享受到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赠送本品，另外呢，额外赠送仙灵顶上珠的这个优惠。如果错过今天呢，
4: 哦、
3: 以后这药就不再供应了。
4: 哎呀，我也不想错过呀、嗯、你看我报不上名嘛，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呗，你说我这多不容易啊，断药七天了。
3: 非常抱歉啊，咱们呀都得拨打场外的电话啊进行报名。您今年多大年龄了？然后跟我说一说您这个眼病的情况。
4: 我今年66岁
3: 啊、
4: 嗯、我吧有那个白内障，还有那个黄斑变性、
3: 嗯、
4: 那个玻璃体混浊、
3: 嗯、
4: 视力不好，我哪儿也去不了，看就一到两米远，中间嘛还老有那种黑点儿，也不能出门、
3: 嗯、
4: 后来吧、
3: 嗯、
4: 听那个病友介绍的哈、
3: 嗯、
4: 用上了你这对治眼组合。
3: 那您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4: 这个雾啊渗了很多，哎，我都能、
3: 嗯、
4: 去我儿子家了。
3: 嗯，这关键呢，您有黄斑变性啊，您现在这个雾散了呀、
4: 嗯、
3: 说明这个白内障晶状体的浑浊呢在透明、 因为您合并了黄斑变性嘛。
4: 哦，

0: 去医院，主要我想着吧，现在活动太优惠了，哎呀，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怕错过机会真可惜了。
1: 优惠活动啊，的确是给大家争取了非常大的福利政策啊，而且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您跟我讲啊，现在这个情况恢复的不错，如果说康复的话呢，我就不建议您占这个名额了，您能理解吗？
0: 哎，我能理解，能理解。
1: 哎，好，您可以啊，今天抓紧时间做一个检查。检查完之后啊，把结果啊给我发过来，我看一下。如果还需要用药的话，咱们再报名。
0: 嗯，那好吧，我先上医院检查去啊。
1: 好，在这里啊，我也提醒大家，这次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活动结束之后呢，蒙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尾丸将不再供应，还在饱受眼病病痛折磨的患者，不管您过去走了多少的弯路，有过多少的失望，这次最大优惠活动都要参加，一定给自己啊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因为这对治眼组合汇聚了治眼病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它们组合在一起啊，能攻克一切眼部的顽疾。如果呢您想重新看到家人的模样，想和老伴啊一起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想过上有希望有尊严的生活，这次活动一定要参加。今天活动呢全面结束，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祝大家都能重见光明。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活动全面结束，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刘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呐。哎
4: 哎，刘老师啊，我想啊参加咱这次活动，哎，真的是优惠了。
1: 对，这次我们的优惠活动啊，是有史以来呢这个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活动结束之后，我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就不再供应了，所以大家伙啊一定要抓住这个省钱又治病的机会啊，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报名。
4: 是啊，但是吧，我打场外电话啊，那个场外老师说呢，我这个情况 先去做个复查，如果没有问题了 就可以停药了。说我呀，不需要着急啊参加这活动呢，我就想呢，再跟你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呢，向我呢少买一些也行。
1: 我看您具体的情况吧，场外老师呢一般让您做复查，告诉您可以停药了，说明啊就病已经治好了，这不是好事吗？行，说说您情况吧，我听听。
4: 我吧哈，主要吧就是有这个白内障，还有这个黄斑的前额，后来吧就偏东西方就变形重影，还眼前呢还雾蒙蒙的。
1: 您这是重症眼病。白内障是因为晶状体浑浊，眼前呢会出现呢看东西有雾感，病越重的雾就越厚，看东西呢还会出现重影。黄斑前膜说明您眼底的黄斑区上啊有一层膜给覆盖上了，这一覆盖上之后呢，您看东西的时候，第一它变形，第二呢中心视力就会严重的下降了。
4: 是啊，这我之前啊就没做手术哈、 我呀就害怕，就做。

0: 后来呢，就听说哈、严老师这个医术高明，哎，不用开刀手术就能把你这个眼睛给好，这说明这个猛药治眼奇方的效果非常好。里边呢还是这个珍贵的药材，哎，又是这个赛加灵药角啊、麝香啊，又是牛黄啊，还有这个南海这个白蝶贝的珍珠，哎，效果非常好。配合江龙顶上珠哈、效果就更好了。我现在呢用了四个疗程，哎呀，效果呀非常好。
1: 啊，猛药治眼奇方一共是25味珍贵的药材，这是目前的治眼病真正的大组方。方中的药材呀、极其珍贵，你像国宝级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这都是治眼病的奇药啊。
0: 是啊，哎，我原来哈看六七米远都特别的难，还看不清。这都3年多了哈，后来呢，就真的就成了寸步难行了。哎，自从用了这对治眼组合以后哈，哎，我现在呢能自己出门了。哎，现在眼睛哈不再怕这太阳光了。
1: 说明现在眼睛亮了，身体也能自己做主了。
0: 对呀、就过个红绿灯了哈，看那个斑马线，现在都没有投影了，哎，也没有这个变形了。现在呢，就和正常人哈没啥区别了。这次哈正好遇到最大优惠活动，哎呀，我也想啊，巩固下哈，以后呢，怕呢没有这药供应了，我就想啊，参加这次活动。
1: 那您现在用量减了没有啊？
0: 减了，现在呢是1天2次，一次呢8粒。
1: 减量之后情况出现过波动吗？
0: 没有。
1: 啊，既然减量没有波动了，停药也不会有波动，这一点您可以放心。您现在啊，是不是因为这次是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呢也没有药的供应了，您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怕错过了是吧？
0: 对，老师。
1: 好，我明白啊。我给大家申请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啊，为的就是给大家呢省钱治大病。药品的数量很少，咱们需要治病的人太多。您之前非常的幸运，已经通过4个疗程的治疗啊，咱们把这个病啊治的差不多了，治好了。有多少人想买药，那个时候都买不到啊。所以呢，我也坚持常来老师的观点，您先去复查。如果复查说了，哟，这病没好利索。那您找我，即便说活动结束了，我这边想方设法我也让您参加上啊。如果说人家说了，哎呦，康复了，那不用再花这个钱了，也不需要再用药了，咱们把药把名额留给那些更需要的眼病患者，好不好？
0: 好的，我听明白，老师。哎，
1: 太好了，行，那我们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0: 再见，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进万家的活动，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建光明的机会。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2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0: 一秒，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经济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大家好，我是小萌。
1: 天地动，无坚不平，战斗是英雄。
0: 那么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啊，就是 FM95.3 92.7音频直播之外呢，大家现在拿起手机，然后搜索吉祥音乐的视频号，我们同步视频直播当中。凡是温吞的都没劲儿，凛冽的冷，呼啸的风，漫天的雪，带劲儿，尽兴痛快，做人豁得出去，做事儿却温暖浪漫，这是我理解的东北人的特质。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也不用多介绍，一开口就是咱们东北人的精气神儿。他的歌呢都是以大著称，比如说大东北呀、大粮仓啊，都是大开大合，豪爽豪迈。那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喜爱的东北歌王王洪斌老师。
2: 今日嘉宾王洪斌，国家一级演员，相声表演艺术家，曾获得侯宝林金像奖优秀表演奖，著名歌唱家，素有东北歌王之称，演唱东北风风格作品百余首，其声音高亢粗犷，具有穿透力，婉转细腻中有极富磁性。演唱的作品有大东北、吉林人、大粮仓、东北渔歌、一路山歌一路走、我的东北我的家、我的爱在乌兰塔拉、深姑娘、追寻的花瓣等歌曲。演唱的影视作品歌曲有关东亲王、关东烽火、女人当官、老黑河、杨靖宇幺幺九对你说等。歌曲《友谊和平》为第6届亚东会会歌优秀歌曲。王洪斌曾代表吉林省龙灯人民大会堂、上海世博会、香港红磡等舞台。
0: 所以欢迎王洪斌老师，您好。
3: 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经常参加我们台的节目了，在6月份其实我们还会推出一个文旅歌曲，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0: 在这里给大家申请一个粉丝福利吧，来一首您的歌曲。
3: 来两句哈。
0: 来两句。
3: 电视剧这个欢天喜地对亲家的一个主题曲叫我的东北我的家。
0: 我的东北我的家。
3: 我的家里在东北的长白山下，松花江就在我家的门口，常年就哗啦啦。我的爹爹我的妈妈身体都在那拉的棒哎。那一年我娶了一个媳妇儿，生了个胖娃娃。
0: 哇，太棒了。唱出来又特别的对味儿，就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这种旋律。所以今天我们通过这个歌声再一次认识王老师。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王老师的艺术生涯其实是从相声演员开始的。
3: 对，
0: 对吧？那您后来是怎么转型走上唱歌这条路？特别想听您分享，就是从相声演员到后来成为东北歌王这条路是怎么走出来的？
3: 其实这个一开始也不是说真正自己想说相声，就是然后这个在家呀、家里人呢说以后你能做什么呀，我说这就是大家那刚刚有电视报，然后那个甲上就有一条，这个曲艺班招生，就这样来到了长春。是从九台来到长春的，来到长春以后呢，就开始说这个学相声。那时候就评书比较火，然后就开始评书，然后相声，所有的这个绕口令，加上这个古曲，这个京韵大鼓，然后西河大鼓、单弦儿都学了很多，所以那时候就是这个比较就是当时练的这个相声的时候啊，就学的这个吐字归韵。所以那时候就是一直唱这些单弦儿，然后用说相嘛，说学逗唱都要学一点儿，然后就学京韵大鼓，然后那时候就是老师小彩舞从天津也过来，然后加上吉林省的这个很多这个老师都是曲艺团的老师啊，那时候就学了很多唱腔，然后后来就学很多京剧，然后包括形体上，包括这个都是在归韵这方面，比较，因为口齿啊、

0: 首先要过。后来就是发现自己就是说，哎，对这个因为相声一段大的这个贯口需要六七分钟。
1: 对，
0: 我那时候背东西的时候特就是感觉，哎，这六七分钟对我来说得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就很难。但是背歌词呢，你说不用背，说这首歌一听就会。然后哎，那三分钟哎就会了，
1: 形成对比了。相声背词有点难，
0: 对，
1: 唱歌还好，就旋律来了。
0: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你在那个这个说相声的过程当中，一个贯口啊，这个六分钟我自己就能背十二分钟，来回就你找不着。有头没尾，不知道哪儿是过门的
1: 啊。
0: 然后这样，就是因为毕竟在戏校嘛，我们这个班在戏校，有二十多个孩子。然后最后呢，就是那时候流行歌曲是最好的状态。包括这个电影《路边吉他队》啊，包括所有的港台的歌曲啊，都进来了。然后就比较喜欢很多歌星的歌曲，他们台
1: 上深受影响。
0: 对对对，张国荣啊，齐秦了，罗大佑了。
1: 哎，那个年代那是港乐正鼎盛的时期。
0: 对对，最火的时候。然后就是哎，特别喜欢唱歌，再加上那时候吉他特。就是大家，你基本上唱歌都会点儿
1: 啊。
0: 然后后来就是
1: 现学的是吗？
0: 对对对对，现弹。然后后来就比较喜欢唱歌。然后到了学校就感觉，哎呦，这个毕了业以后就感觉这唱歌是我应该弄的。后来就对相声感觉就啥，哎，这贯口太多，你一奔贯口的时候我就头疼。然后就说那你在这个一场节目当中你就。唱两首歌呗，就这样，
1: 就是开始尝试了，
0: 哎，这一场当中呢，前面开场是相声，中间呢我再唱两歌，
1: 是啊，那你一个人就能撑起一台活动？
0: 那时候团里，团里大家演出的时候就是。每个节目都是相声，后来为了综合这个这场这个节目，不单全是相声，
1: 对，让它更精彩一点。
0: 哎，对，应该有一个歌唱。那洪兵，你来两首歌唱吧。哎，那时候开始学的唱。
1: 哎，一叫出来我就能上台。
0: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你这开场给5块钱，中场给10块钱，底呢给15。
1: 那时候物价也很感人的。
0: 对，所以那时候我能挣到5块钱，中场我还能挣5块，这不一场就10块钱。
1: 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一半生计一半热爱。
0: 对对，
1: 首先是热爱。
0: 对对，
1: 记得第一场演出吗？
0: 齐秦的，
1: 唱的齐秦的歌，
0: 北方的狼。
1: 那时候现场的感觉怎么样？
0: 哎呀，那歌特火。
1: 对
0: 对，底下你一张嘴一唱的时候，这歌就特别火。

0: 擦掠过，你在台上呢还得有个扮相，知道吧？
1: 嗯嗯，
0: 狼的感觉表演
1: 啊，还得有表演，有
0: 对，有个狼的感觉，
1: 肢体语言，
0: 对，所以底下特别火，你知道吗？
1: 那您感觉就是现在咱们唱这个北方的狼，
0: 啊、
1: 这个声线、这个状态、
0: 啊、
1: 和当年第一次登台上有什么差别？
0: 不一样，因为那时候唱其实是一种模仿，
1: 嗯，
0: 现在要唱就是带一些自己的那个特点
1: 特色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嗯，当时就是纯模仿。后来怎么就慢慢的就是找到自己风格的呢？
0: 比如说参加一些晚会了，唱歌啊，
1: 嗯，
0: 参加一些晚会说相声，
1: 嗯，
0: 然后就接触了一些我们吉林省的很多的词曲作者，然后参加了很多的吉林省的一些就那时候叫大赛，
1: 嗯，
0: 然后自己呢排名也不是靠前，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哎。就感觉好多词曲作者说哎你这歌这歌应该给他唱
1: 啊、哦、我明白，
0: 嗯，
1: 就是你在一次次大赛中磨砺出来的、
0: 嗯、
1: 在磨砺的过程中认识了这个领域的一些专业人才、嗯、
0: 对对对，
1: 他可能你刚才我知道你说的这个意思，就是比如说这个比赛我们的名次不是特别靠前，
0: 嗯，
1: 但是最后可能这个词曲作者会选择你，
0: 对对对，
1: 你当时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选择你？
0: 嗯，因为可能就是感觉我的这个声音没受过专业训练嘛，
1: 嗯，
0: 就这点很
1: 对，
0: 嗯，没受过专业训练，
1: 嗯、
0: 声音不一样，声线
1: 就是听出来很质朴，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很有特点，
0: 对 对, 对，
1: 我觉得有特点在整个你别说过去了，其实现在也是声音有特点、
0: 嗯、
1: 有特质，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和特别，
0: 嗯，对，因为你要找到自己，就是说。真正这首歌是原创，你要找到你自己的声音，包括逻辑重音、
1: 嗯、
0: 都需要找到自己的状态，
1: 嗯，
0: 所以这样呢就是也特别适合这些作词作曲的这个味道，
1: 嗯，而且一开始我就感觉到你在选择歌曲的时候、
0: 嗯、
1: 你也是选择适合自己声线的那种歌曲，
0: 嗯，对，
1: 都是那种很大开大合的感觉，
0: 嗯，也不是，就是当时大家选择我的时候就哎这歌我能唱，
1: 嗯，
0: 后来因为毕竟自己不是一个那个这个说能唱很多原创的歌曲，那、
1: 嗯、
0: 很多作曲呢就你试一试这样歌，你是不是这样歌，就把我磨练出我什么歌都唱了，
1: 嗯，
0: 后来但是最佳状态的特点就还是比较喜欢我这种这种嘶哑的声音、
1: 嗯、
0: 然后很直接的状态，对，
1: 就是有种粗粝感，
0: 对对对，有点颗粒的成分在里、
1: 嗯、那你看从一开始我们学艺学相声，可能我们包括形体方面都会练到、
0: 嗯、
1: 后来我们上舞台展现自己的歌喉，在没经过训练的情况下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觉得特别艰难的时刻，哎我是不是不适合唱歌，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行业？
0: 哎呀，因为我这说相声没学过视谱啊，所以那时候就是对原创来说，人给我谱子拿家去以后练了一个礼拜，
1: 嗯，
0: 也没唱明白。
1: 嗯，
0: 然后进棚录音的时候，人说你会不会视谱？我说不会视谱，
1: 嗯、
0: 那你告诉我们我不会视谱啊，然后就一句一句教，一句一句教，这样整个。过程来说对我来说哎就心理压力特别大，
1: 嗯、
0: 哦、然后一首歌唱完了以后呢，你从来没感觉自己满意过，
1: 嗯，
0: 因为自己不会识谱，
1: 嗯，
0: 然后不会识谱的过程中呢，这个都是作曲的过来跟你说这个应该怎么唱，那个应该怎么唱，就是这样，就是整个
1: 我明白那个感受，
0: 哎呀，
1: 它主要是一个心理的煎熬，
0: 心理太焦虑了，就是以后再也不唱了。
1: 完了，
0: 过一个阶段又给你一个谱子。
1: 嗯，
0: 我说我不唱了，哎，这歌特别适合你，特别适合你。作词作曲都希望这个歌找到一个个性的，这歌特别适合你。唱了一次又感觉哎呀别唱了，所以就是翻来覆去这样我就哎
1: 磨出来的。
0: 哎，对对对对，后来就基本上抓住他们的规律了。每个人每个作曲家作词的他的风格都不一样。
1: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大的一个心理的压力和落差，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要经过不断的打磨，不断的让自己最初起步的那个短板慢慢补齐。
0: 其实也不是说是多有名，其实我唱这么多歌的时候就感觉应该自己坚持下去，
1: 嗯，
0: 就是把它当成一个事儿去做，
1: 嗯，
0: 无论是在每一年我都希望自己有两首原创的作品， 这是很关键，就是你不能说这歌多有名，现在很多人说唱歌，哎，我这个歌出名了，那歌出名了，其实这也很自然的，就是可能还没到时机。
1: 所以你还在等待一个时机吗？
0: 也不是，就是喜欢。他们这歌
1: 就是我希望我更好。
0: 就超过自己，
1: 超过现在，
0: 哎，对，超过自己，
1: 就是超越，
0: 别超过别人，你超过自己就行。
1: 超过自己其实比超过别人还要难。
0: 对对。
1: 因为你首先现在你要了解自己，知道现在所处的一个环境和位置，这个歌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而且这个创作不是说有就有，说来就来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的状态也是在不断的调整，其实还有天时地利人和。
0: 我是经常跟一些比我小的年龄的这个就是玩家，特别音乐玩家在一起，听他们的东西，然后听一些这个国外的东西，再加上东北出了一些这样的歌，这个特色的歌曲，再加上南方的歌曲，所以也在总结自己未来以后需要唱一些什么样的作品更能接近这种流行趋势。
2: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3: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2: 商品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3: 国家一级演员，相声表演艺术家，曾获得侯宝林金像奖优秀表演奖，著名歌唱家，素有东北歌王之称，演唱东北风风格作品百余首，其声音高亢粗犷，具有穿透力，婉转细腻中有极富磁性。演唱的作品有大东北、吉林人、大粮仓、东土渔歌、一路山歌一路酒、我的东北我的家、我的爱在乌兰塔拉、深姑娘、追寻的花瓣等歌曲。演唱的影视作品歌曲有关东亲王、关东烽火、女人当官、老黑河、杨靖宇幺幺九对你说等。歌曲《友谊和平》为第六届亚东会会歌优秀歌曲，王洪斌曾代表吉林省荣登人民大会堂、上海世博会、香港红磡等舞台，

0: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再次请进我们王红兵老师。那刚刚我们聊到了，其实在唱歌之前我们是有一段从艺经历，是说相声，是相声演员，后来慢慢的我们转型为歌手。在歌手的过程中什么时候发现哎我真的是有歌迷了？
1: 一直给自己每一场演出在攒呢，10个、20个、100个、1000个、10000个，才发现哦，我没有太多的想法去把所有的人的听我的歌能变成歌迷。
0: 嗯，
1: 但是我每一场演出都是认真对待攒我自己的歌迷。
0: 嗯，
1: 对，就这样。
0: 一开始你发现啊，有一些追随者了。
1: 嗯，有。
0: 嗯，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嗯，但是后来发现，哎。
0: 每场他都过来，
1: 唱我的歌
0: 啊！
1: 对，特别东北方人，东北人比较多。
0: 就是慢慢积攒到现在。
1: 对，
0: 你就是比如说，你会像现在有一些歌手似的，他有自己的一个粉丝群体吗？
1: 嗯，有。
0: 那我会有像那个一些歌迷起的那些名字啊，会有粉丝的名字吗？
1: 那没有。
0: 因为很多人喜欢你的歌是因为你的声音的这个特质。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发现我能往某一个方向行进了，而不是说我单纯的模仿了？
1: 就毕业以后有一个阶段回到戏校了。
0: 嗯，
1: 就是回到戏校去教流行音乐表演。
0: 嗯
1: 嗯，教了4年。
0: 嗯，
1: 就是整个那时候发现，意识到这个我自己的声线是有了，但是还要考虑到我的这个声线跟未来以后的流行音乐去怎么去靠去，这样。
0: 嗯，刻意练习过吗？
1: 回到戏校去教学，就教流行演唱的时候，我要考虑声音的每首歌的声音位置。但是我希望我自己的学生的位置还是不一样的，就是要有自己本色的声音，自己的个性的声音。
0: 嗯，
1: 是这样要求的。
0: 对，因为
1: 不能说我教完唱歌以后，大家都唱出东北味儿那状态。
0: 嗯，
1: 对对对，所以希望每个学生有自己的声音。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哎我的声音需要变了。
0: 嗯，
1: 说需要找一个专业的那个位置去找。
0: 嗯，
1: 但是我还都是通过这个每首作品去找这个，假如说你跟我学唱歌，那我要在你身上找到那个
0: 我的特质，
1: 特质的点。
0: 嗯
1: 嗯，然后那个声音位置是什么样的。
0: 那会教出来那个孩子们都是唱就是东北风格歌曲的这种感觉。
1: 也教，但是轻易不会教他们，因为他们我不希望他们嗓子成为我这个状态。
0: 对，
1: 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个性，但一旦有一天他说哎老师我喜欢你这首歌，OK 那你可以唱。这样。
0: 就是你当时做老师的时候也是不希望大家都是千篇一律的一个状态，都希望有自己的特质。
1: 嗯，
0: 但后来我发现其实你的歌曲大多数都是东北风的感觉。
1: 对，因为后来就去南方比较多了，我感觉我这个声音哎还确实跟很多人的那个声音那个
0: 不一样，
1: 不一样。然后歌手呢，他们的歌手都感觉哎你这个声音特别厚重，然后特别结实，就是有一个沙子或者有一个石头过来的感觉。那我想我唱了这么多，这个歌是这个声音到底怎么做出来了？后来发现就是北方的歌曲，东北的歌曲既然出是这种声音，那就形成东北人的个性，他的个性的声音就是这样。比如说你呐喊，或者你北方人因为这个脾气，就是性格上来以后，那张嘴或者怎么样哈，他会吵，他那个声音就带颗粒的。然后我把很多这样的我生活当中状态的声音，就北方人的这种性格的状态，通过这个声音去传的，就通过一首歌曲去传递出来了。
0: 那当时你为什么选择从北方去南方发展呢？
1: 因为当时很多省里的大型活动，这种活动都是希望到那边去唱一些歌曲演出，这样形式去的。就以这种形式过去的。
0: 反而我觉得可能您这样的声线到南方地区它反差感会更强烈一些。
1: 对，但他们听我说话的时候感觉说你唱不出来这个声音不是你唱出来的。但是我真正唱歌的时候爆发力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啊、嗯，就是有的人说你说话和唱歌的声音
1: 不
0: 一样，
1: 对对对，不一样，对，
0: 就像有的人说我、嗯，他说你平时说话和在节目中也不一样，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这样，
1: 对对对，
0: 可能就是发音的方式不一样，可能
1: 塑造另一个自己，
0: 对对对，就是可能我觉得是发音的问题吧，
1: 嗯对，
0: 因为我不太了解音乐这方面，我也有点五音不全，嗯、有的时候聊音乐方面就难免会有点那个气。
1: 其实你要唱一首歌当中歌词写的非常明白，就是酸甜苦辣全在里面，
0: 嗯、
1: 就是你看你怎么去表现。
0: 嗯是你这么说我有点懂了，就是你的歌声里我能听到酸甜苦辣、嗯、
1: 对对对对。
0: 但可能有的时候在咱们当时在你接触流行音乐的时候、
1: 嗯、
0: 那个年代港乐的时候、
1: 嗯、
0: 它可能更多是情歌，
1: 对，
0: 它更多可能是有苦有伤
1: 感觉
0: 就伤感的感觉、
1: 嗯、对, 对,
0: 对,
1: 对，
0: 当您的歌曲就是有那种力量感，就您说的那个粗粝感、
1: 嗯、
0: 沙粝感在，
1: 对对对 对, 对，
0: 这可能是天生的，
1: 嗯，也有关系，就是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吧，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有。
0: 嗯，
1: 所以可能在歌曲创作当中，可能就找到这种情感表达了。
0: 嗯、
1: 然后这首歌可能就需要这种状态，那就需要你这个味道最好最佳的状态。
0: 嗯、所以能练就王洪平老师的这个好嗓子，还是需要一个时间的沉淀。
1: 对，确实是这样。
0: 所以刚才问，对、嗯，所以刚才问您，一开始唱这首歌和现在唱这首歌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嗯，情感表达不一样。
0: 对，而且时过境迁了，
1: 对对，
0: 就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可能我们声音里的故事就越来越厚重了。
1: 嗯、对对对。
0: 我觉得您声音里有一部分特质，是很多模仿者可能模仿不来的。
1: 啊、哦，对对，
0: 那你有没有思考这个特质？
1: 因为没有专业的去学过这个，有很多人告诉你，你这个唱歌是这种状态
0: 啊、
1: 哦，或者你上厕所的状态啊、
0: 哦，
1: 或者你说你对，或者你那个骂人的状态。
0: 哦、
1: 哎，
0: 他们会这么总结。
1: OK，、
0: 哦、
1: 所以我这个爆发力有很多歌曲是这样出来的。
0: 啊，那你在就是爆发力出来的时候，你会思考什么呢？
1: 我感觉这个歌词特别就可能别人唱不一样、
0: 嗯、
1: 但是我一定是按我自己的性格去唱的
0: 啊、
1: 哦、对，
0: 就是还是按照自己的风格走、
1: 对对对，
0: 但别人就是来处理你这歌曲的时候就是模仿你这个音调的处理，
1: 他们可能还不了解歌词的用意、
0: 嗯、
1: 因为我是不是这样，你看我的家在东北、
0: 嗯、
1: 或者是那个关东渔王里头，我跟你唱四句啊，这四句歌词写特别好、
0: 嗯、
1: 就是写这个插根胡的一样，
0: 嗯，
1: 粗啦啦的王声，硬邦邦的喊呢，小李板上磨出老茧，才敢在船头上站。哎，就这四句，所以这歌词特别好。然后我感觉你要是这个，因为它里面有那个蒙古的调子在里面，然后还要反正。这个反映出这个整个东北人的性格，再加上这个长调的在里面、
0: 嗯、
1: 所以我就感觉哎呀，这个是我想爆发想要演绎的东西。
0: 嗯，那当时就是这个歌曲这个词曲出来的那一刻你就爱上了这首歌。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很多时候就是你和这个歌曲一碰即合。
1: 对，我感觉我唱的每首歌不是说大家喜欢我这首歌，但是我首先得让我自己先喜欢了。
0: 嗯，
1: 就这样。
0: 那你会自己去挑选一些歌曲吗？
1: 嗯，过去不会的，现在呢也不会，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你说哎，你把这个歌已经到一定年龄，可能唱得更稳定了，更稳重了、
0: 嗯，
1: 然后你知道这里面这歌词，这个曲风是什么样的性格，
0: 嗯，
1: 适不适合你，就不适合你怎么去唱的。

0: 反倒我会觉得，比如说选择您，
1: 嗯，
0: 就是来唱这首歌的这个词曲作者或者制作人，他是非常精准的找到你。
1: 对，
0: 他不是说我要广撒网，这首歌哎谁唱都可以，
1: 对对对，
0: 大概谁都能处理好，但是他写的这首歌之后，他可能就是选项可能就那么一两个。
1: 嗯，我一般跟这个词曲作者合作，或者是可能考虑后期的时候，
0: 嗯，
1: 我会给他们一个，比如说我有三种这种性格的状态，
0: 嗯，
1: 你挑一种。
0: 哦，你自己这个不是说一种
1: 啊，嗯，
0: 你是有三种可以挑选。
1: 对，因为他要，比如说电影电视剧
0: 啊，
1: 嗯，然后你要哪种声音
0: 啊？
1: 就是你认为我性格能发出哪种声音，
0: 哦，
1: 好，你挑一种。
0: 哦，你会拿小样让他们选吗？
1: 不是，直接在录音棚里就。
0: 啊，就
1: 先考虑拿着谱子以后。
0: 啊，首先这个就要去录了。他说我能给你那个演绎三种这个不同的性格。
1: 对 对, 对。
0: 你喜欢哪种你就选哪种。
1: 对对对。
0: 哦，那你这个服务意识非常到位呀。
1: 嗯，因为当时也会考虑一个商业性的东西。
0: 对,
1: 对, 对，
0: 明白。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是一般处理哪种歌曲？比如说影视剧歌曲吗？
1: 影视比较多。
0: 嗯，
1: 嗯，对，因为影视它有一故事在涵盖在里面，嗯。
0: 那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影视剧歌曲的演唱呢？
1: 嗯，因为自己是从事曲艺表演的，
0: 嗯，
1: 所以呢，就当初第一个给我歌曲的就是还是想到这个我们吉林省的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杨北山老师。
0: 嗯，
1: 然后他当时有一个关东金王在华电拍这个电影，
0: 嗯，
1: 然后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
0: 嗯，
1: 我说你让我试一下。
0: 啊，您这次是属于毛遂自荐上去的？
1: 对，你让我试一下。
0: 嗯，
1: 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完了录了的时候，他说你不会识谱啊。
0: 哦，
1: 你不是，我一句教你，教也唱不出来那种感觉。
0: 嗯，
1: 毕竟杨老师他整个这个东北的曲风还是很厉害的。
0: 嗯
1: 嗯，然后我就按他的那种感觉去唱。
0: 嗯，
1: 然后后来那还没意识到我应该去把这个作品演唱出来，演绎出来。
0: 嗯，
1: 然后几首歌过后以后，然后我才发现我唱的歌一定要适合这个电视剧或者这个电影。
0: 嗯
1: 嗯，是这样的。
0: 其实那个时候需要很大的勇气啊。
1: 对对。
0: 而那个老师又采纳了你。
1: 对，因为我当时就是喝了点酒去。喝酒
0: 有用呗，
1: 谁都不怕了
0: 啊。
1: 所以
0: 首先喝酒给自己壮胆了。
1: 对对对，你咋说我都可以，然后我就进去录就完了。
0: 嗯，
1: 就这么这个想法
0: 啊。就是有酒壮胆。
1: 对对。
0: 之后我觉得我可以，我想尝试一下，我为自己争取一次机会。
1: 其实就是给自己找一个自信的状态。
0: 嗯，可是那个时候也做好了就被拒绝的准备吗？
1: 嗯，有过，就是这歌不用你了，会找别人了，也有过。
0: 你有这个心理预期了？
1: 嗯，也没有，自己也有时候也灰溜溜的回去了。
0: 嗯，但经过这种努力之后，哎，发现你这个声音被更多人知道了，因为毕竟电视剧的它的关注度，它可能会更高一些。
1: 对，嗯，有的时候，我会要求这个，对方这个，你把你的片子给我，或者我看一段，然后我想我应该去怎么唱的，然后我在这个片子过程当中呢，我会选我给你三种声音适合这个电影，你认为哪一种最合适？这样去选的。
0: 你看什么大东北吉林人大粮仓，包括您，给很多影视作品都演唱过这个主题曲或者是中间的音乐。
1: 对，
0: 这些音乐中当时哪首音乐你在录制演唱的时候印象最深刻？
1: 最深刻的还是那个杨靖宇的，有一个叫它是奇剧，但是它是舞台剧。然后这首歌我在录音棚里待了6个小时。我这6个小时不断的在唱。就是我就想找我要的这个点，然后对方要这个点，我们俩正好适合这个点，然后这种声音包括这个情感表达一定是非常契合的那种状态。待了6个小时，我特别痛苦，就是没有，后来这就是在这个录音棚里。

0: 外面有很多那个学专业的或者是唱流行的这些年轻人，然后我就跟那个监制说，我说你先出去让他们进来，然后我要想听他们怎么唱对这首歌的评价，然后他们就给我了很多建议，我在里面唱了几句，后来我突然意识到，哎，我应该听年轻人的状态，然后我就唱了几句，他们说，哎，老师，这个你唱的比较，哎呀，我说特别感谢你，他们就出去了，出来以后我再把那个所有的监制叫进来，完了加上他们的想法加上我自己的想法，又给他们一个声音，然后他们听这个融合了这个孩子们的对我的要求的这个感觉，再加上这个电视剧这个舞台剧的这种这个感情在里面，所以把这个歌最后完成了。第一个呢，我没看这个舞台剧哈，然后突然有一天晚上我在家正躺着那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就有点抽泣的感觉，我说你怎么了，我说你有什么事吗？哎，他说我刚演完这个舞台剧，他说我哭得一塌糊涂，一下就听到你这个声音了。
1: 他是刚演完，
0: 对对，
1: 就是
0: 他是个
1: 演员，
0: 对对对。
1: 但是当时实际上是我们在这个集剧的整个筹备之前，您把这个歌曲就是属于他的音乐，
0: 对对，
1: 先录制出来了，
0: 对对，
1: 然后他在演的过程中被你的这个声音所打动了。
0: 对，因为这首歌要放在这个音乐剧最后的结尾部分。
1: 其实那一刻你也是感觉非常的欣慰，对吗？
0: 我就感觉真的被就是年轻人或者他们那么认可了，我感觉就是也没有很多人去说这歌怎么样怎么样，但最终还是在这个剧里头适应这个剧，特别适合这个音乐剧的感觉。
1: 咱也是没白努力，就是你经过6个多小时的不断学习磨合和揣摩，实际上它最后呈现的效果你是满意的。
0: 对，其实每首歌录完了以后从来没满意过
1: 啊？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感觉唱歌的都有一些瑕疵在里面，最好给自己留一些瑕疵在里面。
1: 是故意留瑕疵，还是说过后我发现之前这首歌留瑕疵？
0: 过后发现这首歌录的不咋地，我自己录完了以后从来不停
1: 啊。就是那是自己的自我反思吗？
0: 听完了以后自己唱的歌感觉，哎，那地方还能唱的更好，那地方还能唱的更好。
1: 哦，我明白。
0: 然后每首歌录完了以后呢，哎呀，都放着，就给自己留一点。
1: 对，就是你平时的不断的练习和你进录音棚最后出现的这个效果也许是不同的。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我有时候在家练的我觉得更好，如果能就是把它替换掉更好。但是你们的那个歌曲我不太懂啊，它是就是录制完了发布了，它那版就成型了。
0: 对，因为好多人在跟你沟通这个事儿，说这歌可以了，这句你可以，或者这首歌已经最佳的状态了。然后我自己回去听，我感觉那地方还好，所以总感觉每首歌出来以后，都有一些瑕疵在里面。可能这就是一个歌者啊，或者是干其他行业的一个人的状态吧。
1: 其实就是我们不断的在磨合和成长，
0: 对，给自己留点瑕疵最挺很好。
1: 对，我们发现瑕疵，那下一次呢，我们可以弥补这个瑕疵。
0: 对，
1: 才能不断的就像您说的，不断的超越自己，对吧？
0: 对对对对，
1: 超越自己非常的难。然后呢，在这个不断的学习和磨合当中，我发现您的大多数的歌曲，它都是特别偏爱我们吉林的。
0: 对，因为当时因为唱了几首歌，包括大东北啊、大粮仓、我的东北、我的家，还有许多状态，就是自己还是希望传达一种声音嘛。
1: 用歌声来回馈家乡。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因为自己是吉林人，然后吉林这片热土还养育了您，所以我发现您的很多歌声都是围绕我们的吉林，比如说特产，
0: 对，
1: 生姑娘，比如说我们刚才的那个关东鱼王，对吧？那是我们的茶干湖，包括东北人呐，什么大粮仓啊，吉林人啊，就是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吉林养育的一个歌手，回馈我们的吉林。
0: 对，因为在全国各地演出的同时，我就感觉，哎，我的这个声音应该传递出去。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个声音不一样，所以我也希望我的歌在全国各地

0: 有喜欢的这个观众跟听众。
1: 是的，因为很多歌曲是具有我们吉林地方特色的，而且很多人他会听一首歌，哦，原来是这样，我可以了解你这个地方特色。那你也是在这个歌曲中为吉林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贡献。
0: 对，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说每次我，因为我现在一直在南方生活，所以回来的时候就寻思，哎，我这个声音，就感觉你要不说东北话，不跟这个东北人沟通，你感觉哎自己有点南方人的状态了。但是我还是就希望自己很明朗那种状态性格，然后用在歌声当中。
1: 就是还是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东北人，我是个东北汉子。
0: 然后也看了很多这个舞台剧啊，南方的歌剧啊，什么都看过，但是希望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这种舞台剧，有自己的这种歌剧出现，然后去把这种声音释放出去，无论是在全国呀，是在其他的地方。
1: 你会跟在南方的朋友推荐你的歌曲和你的家乡吗？
0: 对啊。
1: 你一般怎么推荐呢？
0: 就是我一唱歌，或者是跟他们表达我的性格的时候，他们就感觉，哎呀，你这个特别豪爽，你而且呢你特别直接，他们南方人是谁？就是我请你喝酒或者怎么样，他是有一个逻辑在里面的思维，但是我是很直接，我今晚上我请你喝酒，为什么喝酒啊？他们又问你为什么喝酒啊？对。我说没事啊，我也请你
1: 喝
0: 酒啊，对啊，
1: 他们觉得因为有事儿才可以喝，
0: 他们要 AA 制啊。我说
1: 哎呀，那对于你这个性格来讲，其实应该是不太适应的，一开始。
0: 所以南方人就是，你看我跟你这么说话，南方人呀，你怎么这么热情呢？
1: 是的，交往其实是有地域差异的。
0: 对对对对。
1: 那刚刚到那儿应该不太适应吧？
0: 还可以。还可以，就是一半逻辑思维，一半这个很直截了当的
1: 啊。对，后来你慢慢的就了解到了啊，原来他们这么想。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可能有的时候他们边界感可能更清晰一点。
0: 对。
1: 然后东北就觉得我，哥们没事才喝酒嘛。
0: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喝酒的时候，那一唱歌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我就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一出去玩了或者喝酒的时候特别。
1: 快乐，对，
0: 为啥呢？非常直接，
1: 对，感觉特别敞亮。
0: 对对对，
1: 这个敞亮也是形容我们东北人的性格。
0: 对 对, 对，
1: 您就是敞亮人，您的歌也是非常的敞亮。
2: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3: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2: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0: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再次请进我们的王洪斌老师。在您的这个从艺经历里，我看您登上过人民大会堂，登上过世博会，还有香港红磡这些大舞台。我觉得每一次经历都应该是特别难忘的，您跟大家讲讲这些经历好不好？
1: 就是所有的这些歌曲呢，其实说句心里话，就是唱东北的歌曲，一是为了宣传家乡，二就是我每次代表吉林省出访的时候，就唱这个东北的歌曲的时候，我自己的歌曲的时候，就感觉哎，就特别兴奋，然后特别开心那种状态。然后每次呢，我是一个就是唱现场的，

0: 我从来没有就是对口型在舞台上，
1: 嗯，
0: 然后就无论是到任何地方，都是敢去用麦克去把自己的声音呈现出来，然后我感觉那时候才是去爆发出自己的那种声音，包括性格，包括在舞台展现出来的那种状态。
1: 所以这几次经历，哪一次你觉得印象最深刻？
0: 还是在这个上海这个世博会上。因为全世界所有的这个乐手，包括歌手，都到上海去了，因为从他们代表着自己的国家，代表了自己的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吉林省呢，就那时候到，因为上海世博会是第一次开，然后我就代表吉林省，当时唱的就是也是大东北大粮仓这两首歌曲，
1: 就带着我们的东北歌曲，然后像在世博会上推介我们的吉林，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所以对面还看着那个迈克尔鲍顿呢，而且我这偶像，
1: 你的偶像，
0: 对呀、然后就感觉也他在对面唱，我在这边唱，然后就感觉特别自豪那时候。
1: 对，那时候很有成就感，是不是？
0: 对。
1: 那您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是哪一次？
0: 还是真正的就是说，录这个，录了电视剧，这个《女人当官》的时候，然后东北人
1: 那个电视剧很火
0: 啊，对，东北人，然后这个歌就让我感觉就这个仨字儿就感觉代表东北人的状态去了。
1: 能不能给大家就是唱两句？
0: 因为这个电视剧是当时是辽宁的一个电视剧，唱两句啊。
1: 好。
0: 东北的爷们儿有万丈豪情，大碗喝酒高粱红，心胸宽来咱们身板硬，吐口唾沫都是钉，冒了烟的血。

0: 就是那种豪迈劲儿一下子就出来了。
1: 对对，
0: 其实就是当时能有幸录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就开始已经筹备了我要怎么好好演唱这首歌，是吗？
1: 嗯，也不是，但当时听这歌的时候就是因为跟这个因为这歌是大平写的，跟大平呢也是多年的好朋友，然后这歌让我唱的时候就感觉哎，这歌特这状态特别好，然后我还在北京录的当时，然后就把这整个的一个状态那东北人的状态，这个唱出来了，然后就想啊，这个电视剧就描写整个东北人这个生活，农村的生活，然后整个性格，就是这样。
0: 所以这首歌是对您来说最有成就感的。
1: 对，
0: 首先作为家乡人来讲，你觉得很自豪，
1: 对对对，
0: 把它推介到更广阔的舞台。
1: 对，
0: 第二点呢，这个电视剧实际上它在我们全国的影响力也是在的，又有很多歌迷成为到咱们那个歌迷的库里了。
1: 对对对，因为那里面不光有主题歌，有插曲，有很多，就是感觉哎，这几首歌特别完美，特东北那种。
0: 见识过很多的大场面了，很多人可能就会说，那是不是一些小舞台呀、小演出啊，就可能我们就不上了？那您心里这个舞台有大小之分吗？
1: 也没有。我跟朋友在酒吧的时候说，来两句上台，这么多年看不到了，在台上唱两首，然后我很快就回进入那个酒吧的状态去唱了。
0: 您是没有偶像包袱那种？
1: 没有，然后大家在一起互动，包括喝酒啊，包括这种玩的娱乐，其实也不是说为了展现自己，就这么多年，因为我是从这个真正唱歌的时候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还是在酒吧，酒吧演艺吧，然后这个咖啡吧，从一点一点的进入这个唱歌这个行业当中，所以特别热爱。
0: 那比如说你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朋友说那个红军大哥都来了，那你唱两句吧，那这种时候你是非常乐意站起来我来演唱的，还是说你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呢？
1: 没有，张嘴就唱。
0: 张嘴就唱
1: 啊，对，张嘴就唱，
0: 完全没有包袱。
1: 没有，无论谁在。
0: 那所以你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东北男人。
1: 我感觉那无论在任何场合，首先你自己的磁场很重要。对。
0: 那所以你给大家表现的磁场是什么样的？就是我就是个敞亮人。
1: 哎，东北人。
0: 对，
1: 我就这状态啊。
0: 对
1: 对，
0: 就是您的歌声，包括您现在这个状态，整个就是一个非常敞亮的一个状态。
1: 唱两句，来。
0: 啊，那你总结过你的性格吗？
1: 其实也没，也让自己快乐啊。
0: 让自己快乐。
1: 对，然后我喜欢摄影啊，然后喜欢自己去采风去，我喜欢很孤独的一个人去做事情。
0: 但感觉平时你是一个很热闹的一个性格。
1: 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还可以，挺热闹的。
0: 那你更喜欢跟朋友一起相聚，还是说我更喜欢独处，我有自己的小爱好？
1: 朋友多，什么样的朋友都有。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是隔三差五的跟不同的朋友在一起，其实最终你要创作歌曲的时候发现这个圈子有这种情感表达，这个圈子有这种情感表达，所以最后有一天我去录歌的时候还是跟音乐人在一起，听听他们的情歌，我的状态应该什么样，或者现在你在创作歌曲也是你听听你这歌曲怎么表达，我需要用哪种状态去唱的。
0: 我能感觉到你交了很多朋友，实际上你也从朋友身上汲取了很多的经验，
1: 对，
0: 让你的歌曲更丰富。
1: 我有的时候在录音棚的时候张牙舞爪，或者喝酒的状态，或者什么状态都有，所以录一般这个监制呢，就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你今天特别开心或者怎么样，其实你让自己开心，整个大脑的兴奋，包括情绪，包括思维，那可能你今天这个事儿就成了。
0: 监制会推荐你，比如说你今天要录歌了，跟你提前喝点酒吧。
1: 对啊，也这样啊。我喝不是一次两次，喝多几次去的。
0: 啊，就是喝酒也会让你比较兴奋。
1: 对。
0: 那嗓子会更开吗？
1: 你我会把这个歌塑造成那种状态的。
0: 哦、
1: 对。然后今天说 你这歌不应该这么唱，你应该抒情的，那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或者聊个天儿、
0: 哦，
1: 或者喝个茶，完、哦、了再重新想他要的这种状态。
0: 你会自我调节。
1: 对对对的。
0: 那我特别想知道，您这个一直在唱歌，唱歌基于您的人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1: 嗯、其实我唱了这么多长时间的歌哈、啊，每一首歌的情感表达作者都不一样。其实我在体会他们的情感表达是什么样。然后我自己这个歌曲写到我心里面，或者是我能不能融入到他的表达的情感当中，这是其实是一种尊重嘛，就是对创作者或者词曲作者是一种尊重，包括编曲他们的音乐运用，然后我都去跟他们去分享这个这种带来的这种快乐，包括安静，包括孤独，那酸甜苦辣可以都在里面。
0: 所以唱歌在你的人生当中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就是你会把什么放到唱歌之前，或者是唱歌它在你的人生当中是个怎样的排序呢？
1: 情绪。我们每天不一定都是很开心的。我们每天也不都是很痛苦的，但是在一首歌当中，我能把一天的酸甜苦辣都能感受到，这是很值得的。
0: 唱歌是能承接你的情绪，能表达你的情绪的一个
1: 对
0: 形态或者是一个动作，
1: 对，
0: 它贯穿于你的一生，
1: 喜怒哀乐，它其实一首歌就是一个自己的人生的一部分，
0: 是的，我们也在歌声中表达自己的人生，其实我们的人生可能就是由不同的一些歌曲穿插起来的，
1: 对。
0: 那这样，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知道洪斌老师，您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下一步的规划是什么？
1: 还是做一些自己喜欢的，让就是学一些年轻人的心态，这个东北的地方这块热土，这个歌曲的风格应该是什么样，未来是什么样，我这个年龄段需要做点什么。
0: 是的，洪斌老师之前也说过，他说我现在目标就是不断的超越现在的自己，而且打算每年争取出2首原创歌曲。
1: OK， 对，
0: 其实就是目标非常的明确，然后未来也非常的清

0: 期，我们也希望洪明老师能够越来越 好，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1: 谢谢，
0: 好不好？
1: 谢谢，
0: 也非常感谢您能够做客我们城市人物周刊的直播间，非常感谢您。对，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我们都知道，如果说要写东北的话，你可能不能只写东北，你要写桑白满山，云层低落的孤寂，写冰封湿地下的残阳，蜿蜒江水滋养的黑土，写轰隆嘶哑的绿皮火车，

通过歌声，可以通过舞蹈，很多方方面面，像我们今天这个洪明老师一样，他的爱，对家乡的眷恋都藏在他的歌里。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人物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满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

0: 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我，从我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兵败金提关，单人独骑误入丁家寨麒麟村，巧遇双枪将丁彦平。伙计呢就把酒菜摆上了，两个人入座，这杨林呐、顾不得说话了，一阵狼吞虎咽。为什么？因为杨林有打早上起来喝点早茶，一点东西都没吃啊，跟13员战将车轮大战，到现在又跑出几十里地去，他能不饿吗？左一杯右一杯，是杯杯净盏盏干，呵，把套件都打开了，这通吃。丁彦平心说，我这兄弟纯粹是饿大发了。丁彦平在这看着杨林喝了不少酒，吃了不少菜，多少沉住点气了，这才抬头看了看双枪将丁彦平。兄弟，能够压住点寒火了吧？哎呦大哥呀，我实在是可大方饿极了。兄弟，你怎么会来到我麒麟村呢？哥哥，您要问呐，我是有打金提关而来。什么？我听说金提关被一帮响马给夺走了，你去跟响马动手交锋了，打了败仗了？哎呦兄弟呀，这究竟是怎么当的事儿啊？杨林这才有打丢黄杠说起，一直说到金提关车轮大战。哎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你胯下马掌中水火秋龙棒，勇冠天下，无人能敌，怎么败在响马的手里了？哎呦，大哥呀，也怪我自己呀，带兵没带将，我没看得起这帮响马。有打早上起来跟响马开始动手交锋，13个响马跟我轮战呢。大哥你是不知道啊，这帮响马好可恶了，他们动手跟我打仗，我是一个人，他们13员将啊，渴了有茶心儿，饿了有饭心儿啊，就轮战我一个人，累得我是筋疲力尽，人困马乏，也不知道在这时候为什么突然间有个响马跑到我身背后，冷不丁的给我一刀啊，幸亏我躲得快啊，不然的话今天我就看不见大哥了。您看，哎呀，用手一指旁边这关，我这五龙盘珠关的龙头都让这使刀的响马削去了。哎呀，丁彦平一看这关，好啊，好险呐，好险呐，兄弟呀，你也该当是命不当绝，我听着都为你后怕呀。哎呀，杨林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干，丁大哥呀，我为大隋朝天下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你来看我须发洁白，而今还要在两军疆场之上征杀呀。是啊兄弟呀，这话你是说到这儿了， 敬艳萍给自己斟了一杯酒，一扬脖这酒入了肚了。兄弟，咱们哥五个磕头拜了一盟把兄弟，你也知道哥哥我的为人，我可是个职场汉子呀。你杨林确实为了大隋天下征战一生，连个妻儿老小都没有啊。今天恕我直言，就你这个侄子，大业天子杨广，弑父震兄，七娘戏妹，谋功夺权，还没登基呢就犯下几条大款呢、啊、他头一天登基，忠孝王武建章身穿重孝上金殿骂杨广。我听说杨广命人在金殿之上把老王爷敲牙割舌，把忠孝王全家100多口斩在云阳市口啊，逼反了南阳侯武云照。杨广派4路人马困南阳，南阳城中绝了粮了，可叹武云照的夫人李氏尽节而死、啊、也难为武云照啊，全身披挂，怀揣幼子，杀出重围，现在落在何处都不知道啊。兄弟，这些事情你到底知道还是不知道啊？兄弟呀，咱们哥俩坐着好好聊聊，好好想想，要说谁是大隋朝的功臣，你不能算其内，因为天下是你们杨家的。头一个就得说忠孝王武建章了，九老星随，他可是第一老啊。武建章跟你的哥哥先王杨坚是金兰之好，这个昏君杨广他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来呀？啊，靠山王杨林听到这儿是放声痛哭，忠孝王老千岁呀。兄弟你别哭了，人死了不能复生啊，想起忠孝王老千岁，我心中也如同万把钢刀扎于肺腑。看起来还是我定艳萍对呀，离开了官场太好了，我现在是无官无禄一身轻，我回到老家住在这麒麟村，我在这儿土生土长，虽然说我没儿没女孤身一人，但是乡里乡亲对待我特别好，我在原籍也修了块坟地，种了些树木，家里头有仆人伺候我，您瞧见我这匾了吧，三个字隐士居。兄弟，我退归林下，隐姓埋名，每天跟老朋友乡亲们坐在一块喝茶聊天，哎呀，我这晚年之乐倒是也不错呀，真开心呐、啊！有的时候跟着朋友带着点酒菜到我坟地那儿一喝，我一琢磨将来我死就是那儿了，这可比忠孝王老千岁胜强百倍呀。是啊，丁大哥呀，您说的太对了，当初您退归林下我不愿意，现在看来老哥哥呀您真是太对了。兄弟，我再问你，我刚才说的这几件事，杨广弑父震兄，七娘戏妹，谋功夺权，你到底知道不知道啊？你是知道了之后掩耳盗铃吗？啊，你还是真的不知道？我告诉你，要照这样隋朝可就不能长久了。丁大哥，我在燕海登州早就听说这些事了，此次进京就是为了访查天子的罪款，所以我才筹办了黄冈，我为了进京啊。如果这几件事确实是杨广做的，还是这句话， 我们弟兄打江山社稷不容易，不能毁在杨广之手。没想到我到了京师还没有上殿面君呢，这秦琼秦叔宝就反了。杨林贤弟啊，这件大事你可得快办呐、啊！如若不然，隋朝大势去矣。丁大哥，这话是说到这儿了，此次我杨林重整大隋朝纲，大哥，如果为了大隋天下有用着哥哥的地方，哥哥你能不能帮助我呀？哎呀兄弟呀，你也知道我丁彦平看破红尘了啊！不行，您不为别人，您得为小弟我呀。为了大隋朝，无论如何得请您再次出示。好吧兄弟，你尽量不用我才好，如果非我不可的事情，谁让咱们哥俩磕头拜了把兄弟呢，我一定协力同心拔刀相助啊！那我可就谢过丁大哥了。咱们书要简短，靠山王杨林吃饱了喝足了，站起身形一抱拳，丁大哥我跟您告辞了。兄弟跟我回家住上两天吧。不，你也知道大隋国事要紧，我得跟您告辞了。伙计王三儿把这顶紫金五龙盘珠冠举起来了，哎呦老王爷您赶紧戴上吧。杨林戴好了冠，大哥我跟您告辞了。兄弟啊，我问问你，你带着路费呢吗？李三儿啊，赶紧到屋里取出20两银子放在王爷的马鞍子里头。杨林一听点了点头，丁大哥您要不说我还把这茬忘了。王三把银子放好了，就跟靠山王说，王爷您这匹马给您印了，给您喂了，您瞧这匹马鬃尾乱炸，精神了。好，杨林走到马的旁边，取下鱼踏尾挂好了。大哥呀，我得快走，您就不用送了。好吧兄弟，我也不远送了，咱们有缘再会。杨林、陇四江镇等班杆上马，一催坐骑，马踏銮铃声音响，啊呀呀呀，出了西村口，回转潼关。非止一天，这一天到了潼关，魏文通跟12家太保得到报告了，赶紧出来把靠山王老千岁接进府中，然后给跪倒见礼。大家站立两旁，魏文通就问王家千岁，您怎么一个人回来了？杨林叹了一口气，文通啊，你要问呐，听老夫慢慢讲来。杨林就把金提官所有的事情说了，魏文通气得咬牙愤恨，二目放火，好狡诈的想法。这12家太保心中暗乐呀，心说王爷，当初我们要跟着您到金提关，您不让，您看不起我们，您不带着，您要带着我们12家太保，哪有车轮战这样的事情啊。12家太保看着靠山王，心里这么想，可嘴里什么也不敢说。靠山王杨林又把自己误入定家寨麒麟村巧遇定彦平的事情说了一遍。魏文通抱拳拱手，王家千岁，末将请问您，难道说金提官之事就罢了不成吗？文通啊，老夫岂能跟这帮响马善罢甘休？来呀、啊，先给老夫摆上酒宴，我是又渴又饿。魏文通赶紧传下话去，霎时间酒宴摆上了。魏文通12家太保陪着老王爷落座吃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魏文通是着急要报仇啊，王爷，您既然不能善罢甘休， 您到底打算怎么报这仇？文通啊，你不要着急，等我进京回来，点起10万大军二次打金提关，一定把这帮响马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王家千岁，既是这样，我一定跟王爷去打金提关，报着拔须之仇。文通啊，我告诉你别着急，你要是跟我去，潼关何人镇守啊？啊，王爷，如果您调将不容易，我有个大哥叫魏文生，人称神刀将，文武双全，比我强多了，可以让我大哥镇守潼关，只要王爷禀报当今万岁，万岁传旨就行。好，那我就坐得住了，就按你的话办吧。酒饭过后，手下人撤去残席，沏上茶来。靠山王杨林就跟魏文通说：“文通啊，你给你大哥写封信，让他到潼关来接任。我暂时回京调兵，回来咱们一起攻打金提关。末将遵命。”杨林嘱咐完了之后，就带着众家太保离开潼关，够奔长安城了。一路无书，等杨林到了长安城东门外，就让12家太保暂时回归大营，单人独骑就来到越王杨素的府。等到了杨素府门外，杨林愣了，老管家杨寿跪倒在地，身穿重孝：“迎接王家千岁啊！”杨少啊，你为何人穿孝？老王爷呀，您走了之后，家里出了天大的祸事。那一天我家王爷安歇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不知怎么回事，老王爷人头不见了。哎呀，靠山王杨林一听，不禁大惊失色，愣了足有一杯茶的功夫。杨寿啊，这凶手可曾拿到？老王爷啊，这凶手至今没有捉到啊！杨林是痛哭失声啊，二哥呀！老管家杨寿赶紧起身过来了。

老王爷，您千万不要过于悲痛，您要当心您的身子骨啊，将来还得仰仗您老人家访查凶手，为我家王爷报仇雪恨呢。是啊，我杨林不杀凶手是死不瞑目。靠山王杨林这才下马，有人接过马去，杨寿陪着王爷走进越王杨素的府，来到大厅，靠山王杨林落座了。杨寿命人沏上茶来，老王爷，您追赶反叛秦琼，您怎么走了这么多天呢？您要是在府中，我家二王爷也不会出这样的事的。杨林把所有的经过大概齐的跟管家杨寿说了一遍。这杨寿心里就琢磨，老王爷爱秦琼，秦琼反了，老王爷平时离不开上官迪，上官迪也反了，这位老王爷年过花甲怎么这么可怜，身旁连一个亲信都没有了。杨林吃完了饭之后安歇睡觉，到了四更以后，家人把杨林叫起来。杨林梳洗穿戴，外边大轿已然预备好了，杨林出府上了八抬大轿，够奔朝房。等到了朝房，文武官员一看靠山王老千岁来了，全都上前施礼，然后陪着老王爷在朝房说话。靠山王杨林到了，这太监赶紧跑到后宫禀报杨广，杨广立刻让太监到朝房请靠山王到太庙大殿行家礼。太监实权来到朝房，奴才叩见老千岁。奴才，你见我何事？老王爷，万岁命我来请老王爷您到小金殿行家礼。好，头前带路。为什么上小金殿？这小金殿在哪儿呢？小金殿就是太庙的头一层殿。因为杨广是皇上，是个国君，如果在大金殿上见礼，别看杨广是他的亲叔叔，也得跪倒在地参王拜驾，先行国礼。要在太庙小金殿上行家礼呢，靠山王杨林就得坐着，杨广是皇上也得跪倒在地给皇叔杨林磕头。所以杨广传下旨意让靠山王到小金殿行家礼。杨林跟着太监实权来到太庙小金殿，有人献上茶来，时间不大，就听见鼓乐喧天，有人高声喊嚷：“万岁驾到啊！”靠山王杨林抬头一看，侄儿杨广走进来了。杨广是满面春风：“皇叔在上，侄儿杨广，我给您磕头了。”杨林低头一看，杨广跪倒在地，不由得气往上撞。杨林心说，现在在这行家里，我坐着他跪着，这是在太庙的头一层殿，旁边没人呐，一个太监能管什么呀？我跟他有什么口舌可辩也罢，一会儿到金殿之上，当着何朝的文武官员，我再质问于他。杨林才把自己这口气儿压下去了。侄儿啊，你免礼吧，请你赶紧转嫁金殿。我靠山王杨林有国事禀报。杨广站起身形，起驾够奔金銮宝殿。靠山王杨林一看杨广走了，马上离开了小金殿，回到朝房。时间不大，龙凤鼓响，景阳中壮，昏君杨广升殿办理国事。所有的朝臣来到金殿参王拜驾，行完国礼之后，文东武西站立两旁。杨广望下传旨：“

0: 是礼太监何在？
1: 奴才伺候皇上。
0: 你马上到朝房，请我的皇叔靠山王老千岁金殿见驾。
1: 奴才遵旨。
0: 司礼太监立刻到了朝房，冲着靠山王杨林单腿打签一跪：
1: 老王爷，万岁爷升殿有旨，请您上殿面君。
0: 遵旨。杨林说完遵旨之后，随着太监进了金銮宝殿，来到龙书案前跪倒磕头：臣杨林见驾，愿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靠山王杨林在这跪着，杨广得给个面儿啊，手扶龙书案站起身形：皇叔免礼平身，谢万岁。靠山王杨林站起身形，杨林心说：杨广啊杨广，今天我要当着何朝的文武官员质问于你，述说你条条大款，我看你何言答对。杨林要质问杨广，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声，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队长
9: 后代的事情，我们怎么读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那些痛，做了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2: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绿色情怀，共筑长城。绿色长城，长城，绿色长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节目，请听《永恒的丰碑》。
3: 重温吉林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讲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在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前行。永恒的丰碑。
5: 老龙岗地处靖宇县龙泉镇梨树村西南6公里处。1940年4月8号，抗联名将曹亚范就牺牲在老龙岗的希望圈，年仅29岁。吉林省辉南县金川镇烈士陵园内，一座卧室大理石烈士墓格外显眼，上面书写着“曹亚范烈士墓”6个大字。这位从教书先生成长起来的英雄，长眠于此。1958年，吉林省辉南县金川大龙湾西山坡革命烈士墓内修筑了曹亚范烈士之墓。2013年，在辉南县零散烈士纪念设施保护项目实施抢救保护工程中，曹亚范烈士之墓又被重新修筑。如今作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里每年仍然会有许多党员群众来瞻仰纪念这位民族英雄。曹亚范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东北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东满特委秘书长、东北抗日联军2军第6师政委、1军第2师师长、抗联1路军1方面军指挥等职。曹亚范又名曹青山、曹俊杰，1911年出生在北京一户贫苦农民家庭。曹亚范出生后因家庭困难，很小就被送进香山慈幼院。1924年，中国共产党在慈幼院建立了

0: 地下组织，因此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逐渐成长为一名信仰坚定的革命青年。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北京香山慈幼学院的革命组织遭到破坏。为了加强党在东北的工作，1928年，党组织借吉林省东满地区急需小学教员的机会，将香山慈幼院毕业生中的部分党团员及进步学生派往吉林省的延吉、合隆、汪清、珲春四个县。曹亚范受命来到东北，被分配在合隆县开山屯全平养正小学任教，以此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因为这个地区朝鲜族较多，曹亚范很快就学会了朝鲜语，和朝鲜族同志紧密团结，共同开展革命斗争。1931年的春天，党旗在他面前徐徐展开，曹亚范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他到中共东满特委任巡视员，巡视延吉、汪清等县工作情况，指导各地反日斗争。满腔的爱国热情让这位年轻人不知疲倦，深山中的恶劣环境也不曾让他退缩。这个文质彬彬的教书先生攥着一把驳壳枪，钻进了长白山的茫茫林海。谁也不会想到，当年在学堂里一笔一笔描红的书生，有一天握着枪指着鬼子讨伐队的脑门，竟也没有哆嗦。在艰苦的斗争中，曹亚范十分重视群众的利益，为保障游击队和人民群众有足够的粮食吃，他常以有备无患的思想来教育大家。他要求每人至少储备15天的粮食，冬天往山里转移时，经常亲自打柴给群众和游击队员取暖用。每当敌人讨伐时，他总是不顾个人安危，首先安排好群众转移，并指派专人照料老人和儿童，他随后同游击队员一起继续战斗。1936年3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正式成立，曹亚范任三师政委及二军党委委员。1936年冬，抗联一军二师师长曹国安牺牲，曹亚范被调到一军二师任师长。到任后，1937年4月5月，率领二师转战于抚松、蒙江、临江、长白等广大地区。77事变爆发后，抗联第一路军发布了号召吉林省人民起来抗日救国的布告，制定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扰乱敌人后方、牵制日军兵力、支援关内作战的方针。曹亚范根据司令杨靖宇和政委魏拯民的指示，率20部队在临江的回头沟、抚松的三道庙岭、蒙江的漏河等地进行多次战斗，取得很大胜利。龙泉镇战斗地位于靖宇县西部，龙岗山脉东麓，是东北抗日联军在艰苦岁月中频繁活动的区域，当年曾是日军守备队和伪满警察队驻守之地，戒备森严。抗联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坚持游击战争，曾对龙泉镇据点发起2次重要战斗。第一次攻打龙泉镇是在1937年秋，主要为解决抗联第二军60部队冬季御寒棉衣问题。6师政委曹亚范率军部教导团200多人，在农历8月16日中秋节第二天夜里发动了奇袭，抗联战士乘敌不备，迅速攻入镇北大门，以一个连的兵力快速包围警察署，同时占领北面小山上的炮台，控制制高点。日伪军和伪警察有40多人被困在警察署大院内，慑于抗联火力不敢反抗。曹亚范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一方面以火力封锁压制守敌，另一方面派人深入群众，就地购置棉布等军用物资。战斗中，抗联打开敌人仓库，运出大批粮食和布匹，还分发部分物资给当地居民，仅用2小时，部队便圆满完成物资筹集任务，安全撤离。 第二次攻打龙泉镇则发生在1939年春节前夕，当时抗联遭遇日军大讨伐，面临的形势急剧恶化。此时曹亚范担任抗联第一路军第一方面军指挥，为了给连日作战三天未见米粒的战士筹集给养，他率300多人再次攻打龙泉镇。曹亚范先派出一部分兵力向南门迂回，从水洞子潜入镇内，出其不意占领炮台，随后直插东门警察分所，将2挺机枪架在大门和窗台上，将伪警察堵在被窝中。属官孙某见大势已去，慌忙率部从后窗逃走。抗联部队由东门突入后兵分多路，一部封锁警察署和伪警察大队驻龙泉镇的营房，切断敌军增援，另一部迅速深入镇中，在群众协助下征集粮食。拂晓时分，曹亚范集合队伍，带着筹集的给养，在当地百姓掩护下连夜转移到蒙江县西脖子一带。年轻的曹亚范足智多谋，作战勇猛。1938年深冬，部队急需物资粮草，他决定攻打大荒沟东面的孟家沟集团部落。经侦查得知，那里只有部分伪警察与伪自卫团，战斗力较弱。除夕夜，百姓们正关门过年，曹亚范巧借天时，率领300多名抗联战士，趁伪警察与伪自卫团不备，攻打孟家沟集团部落。敌人果然惊慌失措，来不及抵抗，仓皇逃进东山炮台藏身。曹亚范率部队迅速占领伪警察署，缴获了一些粮食、武器和衣物。正月初三，部队带着战利品向长白方向转移。当部队行至板石沟附近，突然遭遇400多名伪军的伏击，敌人占据有利地形，向沟底疯狂扫射，抗联战士们的处境十分危险。曹亚范当即命令部队应战，一边沉着指挥部队还击，一边冷静地观察地形。部队处于沟底，敌人在东山上居高临下向沟底疯狂射击，如果不尽快扭转这种局面，必将全军覆没。曹亚范观察到东山并不高，且与敌人相距仅10几米，于是他抓住战机，果断率领战士们一跃而起，如同离弦的箭一般向东山上冲去，与敌人激烈厮杀搏斗，最终敌军大败。战斗结束后，逃回老巢的敌方残兵败将还日夜心惊胆战，有人在睡梦中还惊叫着，不好了，曹亚范来了，快跑。曹亚范熟谙各种战术，因势利导，机动灵活，能以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亲率战士冲锋陷阵，夺取胜利，曹亚范之名威震敌胆。
1: 重温吉林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讲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在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前行，永恒的丰碑。
0: 1938年8月，曹亚范伤愈归队，不久总指挥部下令要2师改编为第一方面军，曹亚范任指挥。1939年5月末，曹亚范率部北上金川，在回头沟与杨靖宇将军率领的抗联第一路军总部会师。同年7月，他遵照杨靖宇将军指示，带领第一方面军返回吉安。同年秋，日伪统治者把军事讨伐的重点转移至南满，制定了自1939年10月至1941年3月的东边道治安肃正计划，并调集7万多兵力，采取避疏战术，对抗联第一路军进行疯狂围剿，同时更加严酷地推行集团部落、保甲连坐等法西斯政策，妄图割断抗日联军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将第一路军置于冻死、饿死、困死的绝境。2015年，92岁的黄殿军老人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那时候的条件苦啊，常吃不上饭，有时只能煮干硬的玉米粒， 甚至煮没去皮的谷子。可这些

也不耽误打仗。他回忆，周旋于深山密林的抗联最怕冬天，零下40多摄氏度的低温，常常大雪没膝，行军要踩在一个脚印上，避免暴露踪迹。没有住的地方，战士们就砍下松枝睡在上面，往往睡十几分钟就被冻醒，又赶紧起来烤火。但这样艰苦的环境没有让曹亚范和战士们畏惧。曹亚范率领一方面军在极端艰苦的环境里，在敌人重重包围之中，仍然顽强地坚持在临江、蒙江一带的丛山密林中活动。由于饥饿，部队大批减员，最后曹亚范身旁只剩十几个人了。他此刻又正在患严重的肺病，身体虚弱，行走艰难，但是他仍以坚强的革命毅力，毫不动摇的抗日意志，坚持斗争着。曹亚范和战士同甘共苦，宁肯自己吃野菜，省下粮食给伤员吃，身体不好却和战士们一样劳动。他总是这样回答同志们的劝告：咱们的杨司令比我岁数大，还背东西呢，我们更应该多做些工作。同志们更加爱戴尊敬他了。在日军输毙战术的绞杀中，曹亚范先后袭击了伪警防队和伪森警部队，在临江三岔子袭击了伪军第六团和森林警察部队，在蒙江痛击敌长岛工作班。每一次率兵作战，曹亚范都冲锋陷阵，无畏无惧，如暗夜利剑，狠狠划破敌人的封锁。1939年入秋雨后，曹亚范咳血咳得更凶了，走几步路就要扶着树干，咳得直不起腰来，白毛巾上总是一大片暗红色的血块，咳狠了有时连喘气都费劲，嘴唇发青。但侦察员带回情报，敌人的山林讨伐队正往这边拉网，他二话没说，提着枪，带着10来号人，连夜跳出了包围圈。雪地里急行军30里，甩开敌人3、4座山岭之后，他一屁股瘫坐在冰面上，大口大口地喘，雪地被血喷出一片殷红。部下劝他留下来养病，曹亚范摆摆手，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得带着队伍打鬼子，不打鬼子，我们这些人在山里吃啥喝啥。1940年2月，曹亚范得知杨靖宇将军被敌人包围，立刻率部队由临江进入蒙江救援。此时抗联部队的处境已经极其艰难，严冬时节，大雪纷飞，曹亚范和战士们身着单衣，头缠破布，脚裹麻袋片，在零下30-40度的风雪中行军作战，粮食断绝，便爬到树上采冻干的蘑菇充饥，蘑菇吃光就将皮带和捂了烧焦，伴着雪咽下。当曹亚范率部队突破层层封锁，即将到达蒙江县城时，方知杨靖宇将军已壮烈殉国。曹亚范及所率部队全体将士化悲痛为力量，以更大的壮举投入到打击敌人的战斗中。然而敌人的封锁日益严密，天寒地冻，大雪封山，一粒米都运不进来，密营的粮食几天前就见底了，战士们能吃的都吃光了，松树皮剥了一层又一层，枯草根挖了一遍又一遍，曹亚范咬着牙把最后小半碗糊糊推给伤病员，自己饿着肚子趴在弹药箱上，借着松明子昏暗的光，在纸上写好几个月没来得及向下传达的战斗部署和思想教育提纲。钢笔没水了，他就用刀尖蘸着松枝写，一笔一画，字迹依然工工整整。咳嗽让他的脊椎弯成虾米的形状，一口浓烈的铁血味涌上来，曹亚范用树叶子开去嘴角的血，费力地撑起身体，把一卷纸塞进怀里最贴身的口袋，那是他连夜赶写的部队整训计划，这批注的墨迹还没干透。

1940年4月的长白山积雪才开始松动，日伪军的封锁已经收紧到了密不透风的程度，断粮快一个月了。留给第一路军第一方面军的活路正在这条冰河与枯木之间越缩越小。曹亚范蹲在零下30-40度的雪窝子里，手背肿得跟馒头一样，指甲盖翻起来，冻伤的血泡早已跟破布手套烂在一起，几根手指冻烂了，可他还要点灯熬夜爬格子。他瘦得像一根干枯的树枝，带着深度近视镜趴在桦树皮上写战斗计划，别人开玩笑，他推推镜片说，等打跑了鬼子，我还要回去教书。战士们都知道曹指挥的日子不多了，他那副深度近视镜片后面眼眶塌陷得越来越深，以前在密营里训话声音亮得震耳朵，如今说句话要咳好几声才能把气儿接上，像一台上满了弦却快要散架的老钟，每一声报时都可能是最后一次。1940年4月8号清晨，雾很大，曹亚范撑着病体，决定亲自带队去龙泉镇西凤圈筹粮，不能等死了，等死就是给敌人省子弹，他一刻也坐不住，踉踉跄跄地走出密营。队伍在浓雾中穿过沟塘时，曹亚范照例走在队伍最后面，这是他从教书时养成的习惯，走在最后面，所有人都安全了，他才安全。走在他前面几步远的地方，是一个他最信任的传令兵，那张脸跟了他好几年，没见过他皱过一次眉头。转过山弯，雾中忽然现出一串人影，是敌人还是……他还没来得及辨别，一声枪响，子弹从背后打穿了他的后心，打枪的人是他亲手从敌占区带出来跟了他几年的那个传令兵。他不知道这张熟悉的脸什么时候惦记上了敌人的悬赏令。曹亚范倒在雪地上，没有留下任何遗言，雪水混着血水从他身上阴开，画出一大片触目惊心的暗红色。曹亚范死后，长白山里的雪每年还是这样下，他教过的那些学生再也没有等到那个戴着眼镜的曹老师回来教书，他埋在哪里谁也说不清。史料记载，敌人割走了他的头颅，尸体被草草掩埋在蒙江龙泉镇的山沟里，后来又被叛徒指认挖出来过。英烈的遗骨碎在长白山里，至今没有拼全。多年后，人们从史料的字里行间寻到这位戴着眼镜的教书先生，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一方面军总指挥曹亚范，1940年于蒙江龙泉镇西凤圈被叛徒杀害，时年29岁。他的口袋里还装着那份墨迹未干的部队整训计划。曹亚范拼命送出密营的那一沓沓雪叶中蘸着松脂墨写下的油印纸，给东北抗联在绝境中保存了最后的火种。他的一生是追求真理、投身革命的一生，是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一生。他从教书先生成长为抗联名将，用热血守护了长白山的火种，用生命诠释了民族气节。2014年9月，他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如今白山黑水间的青松愈发挺拔，曹亚范的英雄事迹与革命精神早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血脉，激励着后人砥砺前行。本期绿色长城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薛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1: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影响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6: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伴？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会员嘉宾朋友们，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
1: 世界果是悲伤还是喜，有那么一点点。
0: 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节日，
1: 难以抗拒，
0: 就是父亲节，是为了每一位朋友感谢他的父亲而庆祝的节日。
1: 却陷入爱里，
0: 在这里啊，想呼吁大家跟自己的父亲说一声节日快乐，爸爸你辛苦了。话说回来啊，今天是父亲节，似乎没有很多像母亲节啊或者情人节啊那样大张旗鼓的宣传。有网友戏称父亲节是一个连资本想要赚钱都不愿意接触的节日。说明什么呀？说明很多家庭父亲可能是一个虽然说非常重要的角色啊，但是在整体的这个家庭开销，我们网友细说有这么个排名。首先就是首当其冲的是孩子，花销可能是占比大部分家中啊最大的。其次是母亲啊，平时节假日买衣服啊化妆品呢可能多一点。然后再后者呢就是老人，家里的老人，我们每位都要尽孝啊，隔三差五买一些礼物啊，买一些保健品啊，这些都是 一笔花费。那第四名，哎，是家里的狗。
1: 我以后还要失去，难以抗拒我。
0: 那第五名啊，开外，这家里要没有其他宠物的话，这终于轮到爸爸了。虽然是开玩笑的话，但是呢每一位爸爸却乐在其中，因为能够作为顶天立地的一位汉子，能够把家里照顾好啊，能够稳定自己家里的支柱啊，就已经是很幸福的一件事了。在这里代表老幸福了，祝福我们所有的会员嘉宾啊，这个尤其是爸爸们啊，还有我们的听众里的爸爸们，节日快乐。这个节日啊，这个终于有一份针对于咱们老爷们儿的一个节日了啊。

吉林海南一线牵，南北和名乐无边啊、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6月21号唱在我们吉林长春唱响起来。那是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年之声与长春市春城爱乐艺术团协办主办啊，联合主办，协办单位呢是吉林省海南省五指山市文化艺术协会。让爱一步一步靠。今天上午呢也是非常开心的举行了啊，大家呢纷纷献上了自己拿手的才艺，不论是个人双人还是团队啊，都是非常的给力，这也更加充实了我们的老年生活。

老幸福了父亲节专场来了，本期节目爸爸驾到。那今天呢，在节目的中间穿插的信息，老幸福了的会员嘉宾信息，都是一些非常优质的年，第一身份是单身的男士，第二份身份就是优秀的爸爸啊。那找对象唠会儿嗑，就打幸福脱单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

0: 因为今天是父亲节嘛，所以大家纷纷的发来祝福的话语啊。阿晴说，父亲从不张扬，他把我爱你藏在饭菜里，把牵挂揉进电话声中。小时候总觉得他是超人，直到看见他鬓角的白发才懂，那个替我们遮风挡雨的背影，原来也会被岁月压弯脊梁。在感谢阿晴啊发来的，很感动啊。维维超人说啊，小时候总觉得你是超人，能修好所有坏了的玩具，长大后才懂，你只是把不容易悄悄叠去，把为我好铺成了路。
1: 我和你，
0: 哈娜说，全世界在催着我长大，你却总能捧我在手掌，为我撑起沿途休息的地方。
1: 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
0: 绝绝子说啊，我从来都不是完美的孩子，但你却是超赞的爸爸，节日快乐我的英雄啊！谢谢大家，大家能感受到大家父亲节的分享，真的是太令

今天呢，有网友推荐了一个视频，有一位朋友啊，这个是一位云南的美女啊，她远嫁东北三年，然后她说东北的离婚率为什么这么高？然后这位美女呢，也是边看娃边解释了这个情况。为什么东北的离婚率高呢？然后她告诉了我们，在南方啊，两口子吵架，大多数的情况是，比如说，在南方，女孩的妈妈说：“为了孩子，凑合过吧。”啊，这个哪有夫妻哪有不吵架的？离了婚，孩子咋办呢？那你要是在东北啊，两口子吵架，那东北的女孩妈妈肯定说：“姑娘，跟他干，干不过咱就离，离了完了把孩子带回来，我跟你爸养着。”你说这离婚率能不高吗？这位女士虽然是笑谈中啊，但是确实，大家发没发现，东北啊家长特别惯孩子。这惯着惯着吧，导致这个能理解啊，父母的心情都是想不让想不不想让孩子吃亏，不想让孩子吃苦，然后呢，总想把自己和就是父母啊当做孩子最坚强的后盾，对吧？但是呢，其实不有那么句老话嘛，就是夫妻吵架，床头吵架床尾和。尽量啊，外人关系千万别多掺和，哪怕是双方的父母。到在这里要说一句，就尤其是这东北的一些父母啊，总摆正不了自己这个位置。既然孩子都结婚了，这可能很多父母都说了，那孩子结婚咋的，就是七老八十了，在我面前永远是孩子，是这么句话。但是一旦孩子结婚了，就意味着他对于这个社会来说，还是这个家庭来说，彻彻底底的就是独立了，他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首先要，作为第一负责人是什么呢？作为家庭的第一负责人，就是这个家的男主人和女主人，可能将来还有孩子。他们双方最正确的三观，大我觉得是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小家当做第一主体，其次自己的父母家。对方的父母家当做第二第三主体，这都是没毛病的。哪怕是爸爸妈妈也是应该这么想，就自己的父母呢，你自己的家是第一主体，你孩子的家是第二主体甚至第三主体。那他们家自己的事儿，不到万不得已，双方家长是尽量避免掺和的。你说这女孩可能说的有点绝对啊，说这离婚高，东北离婚高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其实你说有没有？绝对有影响，绝对占比一部分，这部分大小咱不说啊。但是呢，这也不是绝对的啊。这个你要说东北离婚率为啥高，那可能综合原因有很多啊。但是希望这种情况能够越来越少。我们倒一定要当个开明开智的

0: 好的，我们来迎进今天第一部热线。哎，你好，久等了。
1: 哎，
0: 哎，你好，男士。
1: 哎，我是段先生。
0: 是哪位？
1: 我段先生，是745号。
0: 745号，稍等，我把您的资料调出来啊。745号，段先生，段先生您好。
1: 行，哎，我想联系您484号。
0: 您稍等啊，我把您的资料先调出来。745号，
1: 谢谢啊！
0: 别着急，别着急，您别撂，段先生，先别着急。
1: 哎，
0: 咱一点一点来啊。
1: 哎，好嘞。
0: 我看到您的信息了。
1: 哎。
0: 嗯。稍等啊，我把您的信息转给你。要联系的是多少号？
1: 745号，我是。
0: 我说您要联系多少号？
1: 啊，484。
0: 高女士是吗？
1: 啊，对对对对。
0: 我把您的信息分享给他，然后我们第一时间给您回信啊。
1: 哎，好嘞。
0: 好嘞。
1: 哎，
0: 好嘞，段先生，跟您先说声再见啊。
1: 哎，好啊。
0: 哎。

我们775号段先生想要联系484号高女士，我们把段先生的信息分享给他啊，问问怎么回复。

好的，今天呢是咱们老幸福了周末版的父亲节专场。那接下来话不多说，进入到今天的老幸福了，马上就播啊，看看有哪八位优质的男士，优秀的爸爸资料为大家来分享。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听九六幺幺零。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2: 好的，我们先来迎进5388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3: 哎，你好，大好。
2: 哎，
3: 今儿特殊日子，我点个歌，替谁？替你的孩子，还会。

0: 不说话了吧？
1: 会了点
0: 替你替你的孩子，佳怡的孩子和杨导播孩子点个歌，我的老父亲。
1: 嗯，谢谢楚先生，谢谢楚先生。
0: 哎，这
1: 一听我就知道是楚叔叔。
0: 这耳音真行，哎呀，我说这耳音真行啊，都能听出来，我换别的电话都能听出来了。
1: 是，这楚先生，我这您的声音我真的是辨识度很高，我也记忆特别深刻。
0: 我代表那700多号700多会员嘛，对你们辛苦好30年的辛苦，我要点播这个老父亲这首歌啊。
1: 嗯，谢谢楚先生。
0: 好了。
1: 嗯，在节目的中间我会为大家播放的啊，谢谢，
0: 再见，再见，
1: 好嘞，楚先生再见啊，
0: 再见，辛苦了啊，
1: 哎，
0: 好嘞。
1: 好的，我们来分享今天第一位优秀的爸爸，512号焦爸爸。焦先生呢，今年72岁，属马，来自长春，身高1.65米，体重130斤，退休金5000元，有双保，目前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散步，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焦爸爸的形象照。
2: 不知你
1: 这最美人间烟火戏啊，这应该是焦先生，这是不是在退休之后的一个找的一份零工还是怎么样？这应该是在家小区楼下的这个商业小街道上啊，特别的有人间烟火气。然后黑色的小鸭舌帽，然后虽然身着三层衣服啊，但是立立正正的。这个焦先生就很有那种憨厚啊，也不失一种通透的整体的外貌状态啊。目前是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两个儿子呢都也非常孝顺，也非常独立，没有任何负担，不喝酒，少抽点烟啊。焦先生的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65岁左右的女士，焦先生自己是72啊，希望女士会过日子，没有不良嗜好，对于收入没有要求，希望女士有双保，最好呢没孩子。刚刚分享的是512号焦先生，他今年72岁，属马，来自长春。他的联系电话同步公开，想联系焦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
2: 我和你男和女
1: 13756885086 13756885086。再次提示公开联系方式的朋友要注意保护好个人隐私和个人财产安全。

好，今天父亲节第二位优质爸爸520号艾先生。艾先生来自美丽的江城吉林市，今年63岁，属兔，身高1.73米，体重140斤，有双宝，退休金是3700多，目前在吉林市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是唱歌，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艾先生的形象照，这不用看，一看就是在这个福建旅游呢啊，后面是一个带有妈祖纪念性质的一个寺吧，对吧？然后橘黄色的 polo 衫，然后白白净净的一身乌黑茂密的短发，整体的这个状态特别年轻健康啊，白白净净的，干干净净的。艾先生呢是一位盲人朋友，名下有房子，目前是一个人生活啊，然后呢和孩子是归女方了啊，自己没啥负担，有少烟少酒的习惯。你别看艾先生是盲人朋友，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啊。然后择偶要求想找一位63岁以下的女士，艾先生是63，1.55米以上，希望女士视力正常，收入有就可以，多少无所谓，最好是吉林市或者是周边地区的啊。

0: 同时结交歌友，男女不限。有素质的朋友先来啊。刚刚分享的是520号盲人朋友艾先生，他今年63岁属兔，来自吉林市。他的联系电话也同步公开，想要联系艾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
1: 自己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又回忆。
0: 155-9006-0315 155-9006-0315。

接下来要分享的是521号潘先生，也是我们父亲节的特别嘉宾潘爸爸啊，今年63岁，属兔，同样也是来自吉林市，身高1米82，体重166斤，是本期爸爸名单中的最高大威猛的爸爸啊，这可能安全感更加十足。有双宝，退休金是4500多，婚姻状况丧偶，联系这个目前在吉林市生活，爱好呢是锻炼身体，能看出来非常的结实啊，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潘先生的形象照。潘先生，你就发个1寸照片就过来了就拉倒了，您拍一张自己帅气雄伟的照片啊，你这照片看着还挺吓人，实际上潘先生本人特别温柔，特别体贴。个人情况呢是名下有住房，一个人生活，不抽烟，偶尔喝点酒，女儿已经结婚了，没有啥负担。择偶要求想找一位61岁以下的女士啊，潘先生今年是63啊，身高希望女士身高在1米65以上，那最好是了，人潘先生你80大个，女士不能有不良嗜好，不养宠物，月收入2000以上，希望女士有双宝，城乡不限。刚刚分享的是521号潘先生，他今年63岁，属兔，来自美丽的江城，吉林市。他的联系电话也同步公开，希望联系潘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90-0432-4825，190-0432-4825。

0: 也许应该放。继续来分享的是530号何爸爸何先生。何先生呢，来自榆树，今年63岁，属兔，身高1.7米，体重145斤，年收入大概是3万多，务农的状态，在榆树周边农村。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呢锻炼身体，身体状况良好啊。来看看何先生的形象照。这何先生虽然是一张很简单的自拍啊，虽然何先生呢平时多数在收地啊，忙种啊，但是何先生这个精神状态真的是非常的挺拔，然后呢虽然黑黑的，但是为人特别的爱干净啊，然后呢利利索索的，而
1: 逃不过爱情。
0: 就是不知道何先生当没当过兵，他特别有那个军人的洒脱气质啊。名下有地房，两个孩子都已经在南方安家了，没有没有这个压力啊，没有，也没有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择偶要求最好也是农村的女士，60岁以下，希望女士身体健康，脾气好，彼此尊重，都有眼缘。刚刚分享的是530号何先生，他今年63岁，属兔，来自榆树。他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联系何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35-7862-3144，135-7862-3144。以上四位朋友都公开了联系方式啊，再一次提示大家要注意保护好个人隐私和个人财产安全。今天的上半场节目，四位优秀的爸爸分别是512号焦爸爸，今年72岁，属马，来自长春，和520号盲人朋友艾先生，今年63岁，属兔，来自吉林市，和521号潘先生，63岁，属兔，来自吉林市，和530号何先生，同样也是63岁，属兔，来自榆树。以上四位优秀的爸爸联系方式是公开，但是你们要想通过节目组联系，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幸福脱单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刚刚呢，楚先生来打进电话，想点播一首《我的老父亲》，但是我没有找到这首歌啊。但是呢，同样一首最近几些年，这个KTV 必点的一首歌曲，筷子兄弟的父亲，送给我们节目当中以及所有听众所有的爸爸。

0: 好的，我们来迎进5388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啊，你好，没事。那个我那啥，帮我一下，把我那个征婚资料那个重新补个一下子。
0: 您是多少号？
1: 260号，好像是260号。你给我查一下姓名。
0: 260号。
1: 嗯，
0: 我看一下啊。
1: 姓景啊。
0: 啊，景先生50岁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的，我们在歌曲播放完之后为您重播您的信息。
1: 啊，那我再问一下，咱这没有现场那个征婚的节目吗？
0: 没有什么？
1: 就现场就是征婚的吗？
0: 啊，我们会定期举办线下活动的，您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和朋友圈信息就可以了啊。
1: 啊，朋友信息和那个节目。
0: 嗯，好的，景先生，还有什么那个吩咐吗？
1: 那个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就是你们跟那个就是咱们那个。就是今天我看课程你播的，就是那个车教教练官方版的老年版那个节目那个。
0: 先生，景先生，您稍等一下，您说话有点快，而且声音有点小，我没有听清您说什么，咱慢点说，别着急。
1: 啊，那个就是我是每次在车手顶都关注咱们这个全球教练那个这边电台那个
0: 啊
1: 老年版的那个就是相亲节目。以前我在快手上的视频我都能看到，为啥最近一阶段得有一个多月我看不着了？
0: 虽然我们都在一个单位，但是您这个情况我还真不是很了解。
1: 啊，
0: 那可能是他们节目组内部的调整。
1: 那以前嘛，他每次就现场直播的时候，我在快手我都能全程跟都能看得完，但是近一个多月就看不了了。
0: 嗯，那这个您可以跟他们组。节目组看有没有什么联系方式去问一下，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啊，那行，那麻烦了，那你就把我的信息完重新完了，重播一下，或者把那就是朋友圈重新再给我征集一下。
0: 好的，景先生啊。
1: 好，谢谢你啊。
0: 哎，跟你说声再见啊。
1: 啊，再见。
0: 哎。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1: 我和你，男和女都逃不。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持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
1: 不止你，还包括我。
2: 今天呢是《老幸福了》父亲节特别专场节目。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嘉宾都是我们优秀的爸爸们。当然这也不耽误啊，单身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脱单热线了。那刚刚呢，我们260号景先生打进电话，要求重播自我信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我们久未见面的260号景先生。景先生目前在长春工作啊，老家呢是松原的。今年50岁，属龙，身高1米68，体重135斤，从事的是药厂工作，有五险一金，月收入4000-6000元啊。婚姻状况至今未婚，爱好呢旅游、游泳、唱歌，身体状况良好。目前呢是在长春租房子，松原市区有全滚房。也可以，就是松原的朋友，尤其单身的女士，可以听听景先生的信息啊，非常优秀且真诚且善良的一位朋友，不抽烟，偶尔喝酒。他就是景先生，就景先生有那么一句话啊，俩人如果能商量着未来的打算，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我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那景先生的择偶要求，想找一位35岁到44岁之间的女士。可以接受女士有婚史，但不愿接受女方带孩子。无论孩子归属男方还是女方，城市女生的城市地点、老家不要求。俩人再婚必须有一点，要有自己的孩子，因为景先生这个没结过婚，也没有孩子。希望找一位东三省的女士啊，就东三省的女士优先。刚刚分享的是260号景先生，他今年50岁，属龙，来自老家松原，目前在长春工作。

东先生说，楚先生点的这首歌应该就是崔金浩版的父亲啊，我一会儿找一找看能不能找到啊。然后木子说，父亲节点这首歌太恰当了，挺好的唱的。对，这首歌可以说是特别的应景啊。好，我们来继续分享父亲节的父亲信息。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位优秀的爸爸资料是533号马先生。我们来看一下马先生的资料啊。533号马先生来自长春，今年55岁，属猪，身高1.68米，体重125斤，有两险啊，目前还在打工，月收入2000多，目前在长春工作生活，婚姻状况至今未婚，爱好读书下棋。来看看马先生的形象照，马先生也是非常实在，发了一张一寸照片啊，白白净净干干净净的来形容马先生特别合适。名下有房，不抽烟也不喝酒。马先生的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女士啊，对于女士的收入没有要求，但要有社保，婚姻状况不限，最好可以生育，希望女士人品好，不带小孩，没有负担。刚刚分享的是533号马先生，他今年55岁，属猪，来自长春，至今未婚。

0: 继续来分享的是534号杜先生。杜先生来自白城市，今年46岁，属猴，身高1.78米，体重85公斤，就170斤呗，这也属于高大威猛型的啊。有5险2金，月数就退那个还没退休啊，今年才46岁，工资应该是在5000以上，因为为啥5险2金？因为杜先生是在国企啊，这个工作还是非常好的。目前在白城市上班工作，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打篮球、健身，身体状况良好啊。来看看杜先生的形象照，果然1.78米大个啊，非常的健壮啊，就是给人十足的安全感。白白胖胖的，浓眉大眼的，一看标准的那种、网上那种东北爷们儿啊。这不管在家在外面，这五大三粗，特别的英雄好汉气概。完事一回家，这媳妇一说啥是啥，开个玩笑啊。择偶要求呢？这个个人情况，杜先生是名下有车有房，一个人生活，有个女儿是归女方了。本人不烟不酒，本科毕业。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45岁以下的女士，杜先生46啊，月收入2000以上，城乡地域不限，最好不带孩子，身高在1.6米以上，彼此有眼缘。刚刚分享的是534号杜爸爸，今年46岁，属猴，来自白城。534号啊，这个大家可以在朋友圈看一看。接下来要分享的，我看看是541号。邓爸爸，邓爸爸今年55岁，属猪，来自吉林市，身高1.68米，体重160斤，有双宝，月收入10000，从事的是个体行业，应该是做了一些生意啊。目前是在吉林市工作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散步游泳，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邓先生的形象照，这邓先生这张照片怎么感觉像刚喝完酒啊？还不是刚喝完酒去了，好像刚睡醒啊，说刚睡午觉完事的一张照片，显得有点迷离啊。这个邓先生，你要听到节目，你重新给我拍一张啊，帅气一点的。你白瞎，你这高大威猛，帅气了是吧？目前是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有车，大女儿已经独立了，小女儿和妈归女方抚养啊，跟妈妈一起生活，不抽烟，偶尔喝酒啊。这所以说刚才说不是喝酒，这是应该是刚睡醒。那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不抽烟、通情达理的女士，年龄在40岁以上啊。邓先生是55，对女士婚姻状况、收入都没有要求，希望女士人好，没有负担，地区不限。刚刚分享的是541号邓先生，他今年55岁，属猪，来自吉林市。好，谢谢孙女士，看到您的分享了，感谢您的认可啊。刚刚呢又为大家分享了三位爸爸，今天呢是一期节目8位爸爸的资料分享给大家了啊。刚刚分享的是533号马爸爸，今年55岁，属猪，来自长春。534号杜爸爸，46岁，属猴，来自白城。和541号邓爸爸，55岁，属猪，来自吉林市。以上三位爸爸的优质资料，包括今天8位爸爸的优质资料，您都能在我们老幸福了的微信朋友圈看到。想跟以上8位爸爸取得进一步联系，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2: 重阳热线幸福护航，拿起你的电话，说说你的幸福诉求。

我们484号高女士还没有回复信息，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帮助这个段先生联系一下高女士，看看高女士是怎么样的回复啊。

好的，我们尝试了一下在线上联系高女士，并没有联系到啊，应该是在溜达还是做饭呢？没事，我们等高女士看到信息再回复啊。所以说段先生好像没有智能手机，所以说您别着急，如果你正在听节目的话，没有关系，这个大奥给您保证啊，肯定是能够给你回复的，您不要着急。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幸福了啊特别节目，爸爸们的特别节目啊，再次祝福我们节目上广播的那头还有我们所有的会员嘉宾里头的爸爸们节日快乐，感谢你们也祝福你们。好，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主持人大奥，我们下周末不见不散，爱你们。

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广播剧《行走的》

0: 起。
1: 昨天一大早，苏州湾博物馆的售票口排起了长队，云冈石窟等底复制造像展引起市民广泛关注。展会上的热点登上网络热搜，网友们用各种形式表达着自己对古老石窟艺术的热爱。
2: 如此辉煌的石雕造像真是令人感到震撼，我计划今年休年假的时候带家人去大鹏云冈石窟游览。
3: 真的很难想象啊，那些石雕的沙叶岩原来已经病害缠身，岩溪造像局部残损，表面污染，生物侵蚀，还有裂缝发育，看着太叫人心疼了，希望能引起各界科学家关注吧。
4: 你咋把电视关了
5: 啊？吃饭。
4: 闺女和院长他们这回火了，咋了？你嫉妒了？
5: 你说啥呢？哎，轩轩妈，你说这算不算是网红经济啊？
4: 你什么网红经济啊？我不懂，我就知道这次闺女他们搞的石窟病害图片展，那是真不错。哎，你吃啊，你别傻愣着呀。
5: 不行。
4: 什么不行？
5: 我的那个课题也要抓紧了，我可不想我们的修复大队成为人家笑话的对象。
4: 你呀就专心养好腿吧，没人敢笑话你老谢。哎，吃饭吃饭。
5: 孙什么，要不你回来吧。
4: 回来？我那个凉粉店你管啊？
5: 哎呀，我哪会呀、啊、我是说你找个人管呢、啊、会做凉粉的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4: 哎，我说你腿不好吧，你这心咋也坏了？
5: 哎呀，你看你说啥呢。康敏啊，你就老老实实的告诉我，这些年你就没动过心思回来？
4: 没有。
5: 你有过？你只是为了这个家。当初咱俩都在修复大队，那谁都知道你康敏论学历论能力都不比我差呀。
4: 你少忽悠我。
5: 哎呦，我说的是事实。当初咱们家和单位的条件不好，你辞职我就看出来你其实是不甘心的。现在呢，轩轩也有出息了，咱们单位啊更不比以前，尤其这十年国家重视，省里市里重视，别说离开了，现在就是想进修复大队啊都不容易了。
4: 夏永年，你这不是挺明白的吗？那是国家编制，能说走就走，说进就进啊。
5: 哎，你的事儿啊我还专门问了冯院长，他说可以起聘，待遇啊跟编制差不多。
4: 老谢啊。
5: 哎呀，轩轩妈，你听我把话讲完啊。课题不攻克我不甘心呢、啊、修复大队上上下下更不甘心呢、啊、哎呦，你是老队员了，我不能身临一线，你可以替我呀。

0: 家现在需要一个有经验、有能力的老同志。算我求求你了，好吗？哎呦，你说句话呀！
1: 吃饭，你话说的太多了。
0: 你。
2: 来，我们以茶代酒，为行走苏州项目圆满成功干一杯。
3: 干嘛以茶代酒啊？白酒不成，啤酒总是要喝的吧？
4: 对呀、啊，都上来。中国有句话叫无酒不欢。来来来，好了，倒满了。
2: 来
3: 来，
2: 干杯，
4: 干杯。
2: 你们知道这次苏州行让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吗？
4: 肯定是我们特展接待的那位法国游客，对不？
2: 对喽，
5: 没想到他是位了不起的材料学专家，说是能给我们云冈研究院提供一种叫可控的材料，拖延效果据说是宣纸纸浆的好几倍呢。
3: 哇，
5: 要是我爸他们知道这个消息，肯定做梦都要笑出声来。
3: 何止夏叔了，连我爸啊，连院长昨天听我在电话里汇报了，都起劲儿的表扬呢。
5: 院长怎么说？
3: 他说他已经亲自联系了那位专家，新材料一到就会送往我们的实验室，只要通过检验，立刻交给修复大队。
5: 太好了！
3: 哎呀，他还从来没有这样夸过我呢。
5: 哎，你可不欠他的。当初你被分到太原那么好的单位，要不是冯院长求你，你应该不会留下吧？
3: 这样也好，咱俩就在一起啦。
4: 你们这么高兴，是不是再来一个？
3: 干杯！来来来来，干杯！干杯！哎，天儿，你呢？
4: 我当然也高兴，下一个就应该是我们的法国行啦。
3: 到时候带着轩轩在巴黎香榭丽舍，多浪漫呀！哎，不过也要带上我啊！我不爱你们的事儿，真的，我想去卢浮宫。
4: 没问题。
5: 圆圆，
3: 我知道，开玩笑嘛，谁能去还要听院长大人的安排。
4: 轩轩，圆圆，今天是我请客，一呢是庆祝，二是道别。
3: 啊，
5: 道别？你要回国了？这么早吗？是为我们的项目？
4: 也不是，回法国前我要去一趟香港。
5: 你要去参加佳士得拍卖会？
4: 是的。
5: 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也是，你当然可以不告诉我。
4: 萱萱，这也是我的工作。
5: 我不是请求过你吗？想办法不要让你的朋友拍卖，或者推迟一段时间。
4: 萱萱，中国有句话不是叫做在商言商，拍卖是无法更改的，而且你知道吗，他已经有了最合适的买家。
5: 谁？
3: 对啊，谁啊？
4: 我们蓬皮杜文化和艺术中心，在我的提议下，我的董事们都已经投了赞成票。
5: 这就是你要告诉我的？
4: 是的。
5: 对不起，我有点不舒服，你们吃，我先走了。
4: 萱萱，那圆圆，萱萱她怎么又走了？
3: 我要走了，你自己吃吧。
4: 我，哎，圆圆，你们这到底是怎么了？
3: 皮埃尔，你太让我们失望了。
1: 萱萱爸，
0: 哎，
1: 歇会儿吧。
0: 哎呀，我腿不好，手还灵光，不能再闲了。
1: 这是第20窟的修复图。
0: 是啊。
1: 我来吧。
0: 哎，
1: 咋？还信不过我？
0: 你看你，哎，好好好，你来你来。
1: 你看，这儿。
0: 嗯。
1: 这儿的颜色不对。
0: 哦，哪里啊？
1: 这儿。
0: 哦，嘴角那里。
1: 嗯。
0: 哎呦，还真是啊。哎，萱萱妈呀，都快十年了，你这手艺依然不减当年呢。
1: 不用你拍我，指导我自己。

0: 跟冯院长讲了？
1: 讲了，我暂时先回来，以后等你腿好了再说。
0: 哦，你说啊，我咋一下又想起咱们30年前的时候了？那时候啊，你是队里最漂亮的技术员，你跟我好上了，把队里那些光棍羡慕的。
1: 是你死皮赖脸，天天磨人，好不好？
0: 好，好，好，好，是我磨人，我磨人。哎，轩轩妈，
1: 嗯，
0: 你理发了？
1: 啊，
0: 你不是最喜欢你的长发吗？咋今天成短发了？
1: 我今天去院里，顺便看了一下修复大队。
0: 哦，
1: 你那些个队员，一个个都成秃瓢了，我就问是咋回事。小刘他们就告诉我，你们现在的实验到了最关键阶段。
0: 啊，是是是，哎，是这样，我们经过反复测试啊，发现人的头发加入蒸馏水洗过的土啊，可以增加土的韧性，修缮佛雕像不仅牢固，还能减缓风化速度。这不最近号召大家捐头发，争取攻克这个最大难题吗？哎，萱萱妈，难道你也……
1: 嗨，我一个老太太了，长点短点无所谓，你总不能动员萱萱圆圆他们吧？
0: 啊，
1: 以前你在家里做实验，我是烦你，现在是修复大队在全力攻关，我必须支持。
0: 萱萱妈，
1: 哎呀，老都老了，你别这样啊！
0: 我老，可你不老啊。以前呀，光顾着吵架拌嘴了，现在仔细看看呀，我老婆比以前还俊呢。
1: 行了，你给我收敛点。你呀，
0: 嗯，
1: 还是好好想想你闺女吧。
0: 萱萱咋了？
1: 从苏州回来，她好像变了一个人。
2: 小夏
3: 啊，
2: 我怎么感觉你最近情绪不对呀？
3: 啊，我没事的，院长。
2: 哦，没事就好。那个行走苏州成功后啊，咱们院里上下都憋着劲儿，要尽早退出，行走巴黎，甚至行走世界。
3: 嗯。
2: 皮埃尔回法国了。哦，对，他最近都没跟院里联系。小夏，他跟你有联系吗？
3: 没有。
2: 哦，不管怎样，咱们的进度都不能慢。
3: 嗯，
2: 我还想问你呢，你一手策划的情景剧《天下大同》有没有进展？需不需要邀请专家讨论一下里面的情节、演员、服化道等呈现手段问题？
3: 啊，有进展呢。
2: 哎，好啊，给我讲讲。
3: 嗯，这个情景剧《天下大同》里面一共有14个人物。也就是14个月季，14种人设，他们都来自不同的国度。他们在玻璃作坊里，他们在市井茶坊里，他们在唐药师傅的梦里，他们嬉笑怒骂，他们相亲相爱，他们永不分离。相爱，他们永不分离。
2: 萱萱，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3: 我没事的。
2: 真的？是不是搞方案熬夜累的？圆圆说你现在还同时在撰写关于音乐库的论文，你要不要？
3: 院长，你放心，我不会耽误大家的。
4: 小刘，你们小心点儿，昨晚刚下了一场雨，这脚手架还湿着呢，可千万别再摔了。
5: 康光，放心吧，我们有数，你放心吧。
0: 萱萱妈，
4: 夏，不是不让你来吗？这儿有我呢。
0: 这么重要的时候，我咋能安心待在家里呢？一切都好吧？
4: 好。 好着呢。
2: 啊，
4: 小刘他们在上面呢。
5: 哦，
4: 昨晚圆圆他们把可控材料搞出来了，还有你们发明的头发泥，我们就连夜把这土洋办法一起上了，今天看看结果咋样。
5: 啊，小刘啊，咋样了？
6: 队长，康工已经采好样本了，我们这就下来。
4: 你们小心。
5: 小心点。
6: 哎，知道了。来，康工，这是样本。
4: 好。
0: 上面目测咋样？
6: 感觉比以前效果好，具体的还要看检测结果。
4: 走，老夏，去实验室，院长和圆圆都在等着咱们呢。
6: 队长，
4: 来，
6: 我扶着你。
0: 哎呀，不用你扶，真把我当瘸子了。怎么还没出结果呀？
7: 是啊，这
2: 老夏，这是检测呀。以前你做泥巴实验，每次来检测，哪次有那么快呀？
6: 队长着急呀。
2: 这里谁不急呀？
6: 出来了。
2: 怎么样？
6: 对啊，对，怎么样了？说说。
8: 经过检测，防渗水和防盐石两项指标均有显著的改善。我们真的成功了！
6: 真成功了！太好了！
2: 老夏，感谢你们，感谢你们修复大队。
6: 冯院长，还要感谢我们的康工，他是我们的福星，他一回来，我们的好运也回来了。
0: 对对对，我当初就不愿意他离开嘛。
9: 要我说呀，还要感谢圆圆和萱萱他们，要不是他们呢，也不会有那个可控材料。
2: 嗯，
9: 哎，对了，这么大的事，萱萱呢？她咋没来？
2: 她这两天好像情绪不大对。
8: 她呀，是和那个皮埃尔闹别扭了。
9: 啥？她不会有事吧？
4: 她不会有事的，我的闺女，我懂。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太任性了，让我们每次见面都不欢而散。
1: 夏萱萱一个人躲在十二窟，从小到大，无论高兴还是悲伤，他都愿意来到这里，向他的内心倾诉。
0: 我是不是傻呀？工作归工作，感情归感情，我干嘛要求别人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儿呢？院长说的对，我们要争取，但绝不能强迫。要是他从此对我有了成见呢？要是因为我，他不再跟我们合作了呢？
2: 萱萱，
0: 妈妈，
2: 萱萱，
0: 妈，
2: 果然在这儿。
0: 妈，
2: 哎呦，萱萱，你都快28了，咋还像个小孩子哭鼻子啊？
0: 我38也这样。
2: 圆圆跟妈妈讲了，我也大概了解了一些情况。
0: 妈，我没事的。
2: 你就告诉妈，你喜欢他吗？
0: 嗯。
2: 圆圆说，那个皮埃尔一直都很喜欢你，对吧？
0: 嗯，可是这次
2: 你们闹别扭了。闺女，一个男人如果真爱你，你就不应该担心这点波折。
0: 你是说就像我爸跟你一样？
2: 我们是吵了一辈子架，可是我们从来不担心感情会有问题，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事业和为之奋斗的目标。我们就是搞文物的，血液里 DNA 里就是这个，想甩也甩不掉。你和这个皮埃尔也一样，如果连一场小风雨都经受不起，那就不要谈什么爱情了。至于他怎么想，院长说的对，凡事不能强求，只能争取，争取最好的结果。
0: 妈，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2: 顺其自然吧。
0: 啊，
2: 也许命运会给你一个惊喜。
1: 命运果然给夏萱萱一个惊喜。一个月后，皮埃尔从法国再次来到大同。

0: 喂，
1: 萱萱，是我，
0: 皮尔，
1: 你现在在哪里？
0: 我在路上开车呢。
1: 你来接我好吗？哦，我从巴黎到了北京，这次是坐高铁来的大同。萱萱，你能来吗？我想第一时间就见到你。
0: 你等我，我马上过去。
2: 其实此刻萱萱本来是去给爸爸买蛋糕的，因为今天是老夏的60大寿。
3: 哎呀，这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得好好热闹热闹。
4: 那是啊，可以好好热闹。
5: 刘院长，有圆圆和小刘他们，你就别张罗了，坐下，快坐。
3: 院长啊，你给我坐下。
6: 好好好，哎呀，寿星老指挥，我得听啊。
7: 我都听你指挥了那么多年了，
3: 你也该听我一回了。
8: 是啊，该听我们一回了。
6: 哎，老夏啊，看你这腿好多了。
3: 是啊，
5: 嗯，正好退下来，哎，看我的店去。
6: 哎，我看行，康敏还能在队里干几年，你俩呀就换个哥儿嘛。啊，
9: 院长啊，我们队长说了，人退心不退，他还要把20窟的修复图全部完成呢，对不对啊，大伙
10: 儿？对，是啊。
11: 哎，萱萱怎么还没回来啊？哎，
12: 我回来了。你们看，我带谁来了？
1: 嘿、hey, ，你们好，
5: 皮尔。
1: 哎，你们一定很好奇，我怎么会突然出现？
13: 是啊，
1: 夏永年先生是我最早认识的中国师傅，我也很早就知道他的生日日期。我这次回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亲自向他祝贺。
11: 哎呀，皮尔。这段时间我们都以为你消失了呢。
3: 对呀、啊，
11: 让萱萱给你打电话问问，她还不好意思。
1: 对不起，我回去办点事情，当然是很重要的事情。
5: 哎呀，人家大老远来的，赶紧入席一起吃饭吧。
6: 对对对，来来来，入席入席，吃饭
5: 吃饭。老夏，嗯，闺女把生日蛋糕也买回来了，咱招呼大家吃吧。
3: 好，来来来
11: 来，
3: 来
11: 来来来来。
6: 哎，老夏，嗯，我今天也给你带了一份生日礼物。咱们的成果登上了国际学术期刊。哎呀，咱们对云冈石窟沿害部位进行脱盐处理，对各自脱盐效果进行离子色谱检测，分析发现，经可控材料脱盐后，风化盐层含量低于0.5%，低于国际盐分安全含量，而且脱盐深度可以到达弱风化层，大大前进了一步。
3: 啊，这太好了！
12: 我还有一样礼物，这是一份世界文物保护专家们提出的保护策略，权威机构做的双向一分析，是因为苏州行走项目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当然，这份礼物也是送给我的。
1: 我也有一份礼物。一个多月前，我去香港代表烹皮肉中心拍下了佛像陶岩。我想，萱萱就是因为这个误会了我。从我个人角度，我想把它们捐献给你们，但是真的很遗憾，我个人是没有这个实力的。我们烹皮肉中心买下它，虽然不能捐出来，但是我们双方在合作，我们在交流，我们可以让它发挥出它最大的价值。行走巴黎，你们的 3D 打印洞窟和佛身，加上我们的这只真实的佛眼，合在一起不正是最好的宣传点吗？而且我可以保证的是，巴黎展览后，这只佛眼会每年免费回到这里展览。
14: 这是好事。
0: 皮尔，我真是误会你了。
11: 好啦，蜡烛都点好了，夏叔，许个愿吧。
15: 师傅，许个愿吧。
6: 对，老夏，许个愿吧。
0: 爸爸，
16: 好，
0: 许个愿吧。
16: 好，希望你们年轻人好上加好，
10: 希望我们的行走巴黎也一样大获成功。
11: 来，大家数数，小树吹蜡烛。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3、2、1，生日快乐！
16: 吃饭了。
2: 2022年9月，第12窟等比复制计划顺利完成。同月，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中心刊发了夏萱萱和冯媛媛完成的论文《云冈10窟12窟造像舞蹈形态的文化内涵及保护策略》，并在山西大学学报发表，后被剑桥大学学报转载，引起欧洲媒体广泛关注。12月，云冈研究院派出代表团和皮埃尔一起赴法国开展行走巴黎的布展工作。
17: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行走的云冈》第3集。
1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9: 老伙伴的
18: 随身听，
19: 随身听，随身听。
2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稿子准备好没有？
21: 已经给台上了。
22: 都坐到麻利点，到点了。各单位注意，所有人准备，倒数5秒开始直播。5、4、3，切导播。
23: 纪念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请听第1集。
24: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欢迎大家来到711时光小镇。这里过去是功勋油矿，拥有神秘的代号711。曾经这里高度机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汇聚在这里，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现在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个信箱，上面写着数字41，就是被人们称为神秘的41号信箱。711、41这些代号的背后，是成千上万核工业人的默默奉献。
23: 时间回到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25: 主席，就是这个矿石。
23: 会上，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自光取出一块黑黄色铀矿石标本，向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介绍了铀矿资源勘查与发展原子能事业和反应堆的密切关系。正是在这次绝密会议上，

0: 中央做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正式拉开了我国建设核工业、秘密研制核武器的帷幕。
1: 党要非常重视军事，
0: 要造原子弹，首先得有铀原料。1955年，中央地质部309队成立，开始了湖南铀矿的地毯式勘探，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寻找铀矿。当年3月，309铀矿地质勘察大队从全国各地选调干部，由中央组织部开具介绍信，介绍信上只是注明执行特殊任务，至于执行什么特殊任务并未说明。人事部门也要求被选调干部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子女，他们给家人写信只留一个地址，41号信箱。
2: 太好了，朝军哥，咱俩要到同一个单位工作了。
3: 嘘，小点声，你要嚷嚷的全世界都知道吗？
2: 这不是太高兴了吗？哎，朝军哥，你告诉嫂子了吗？
3: 你嫂子刚知道，正忙着给我收拾行李呢。
2: 朝军哥，你这才从朝鲜战场上下来，马上又要跟嫂子分开，嫂子也不怪你啊。
3: 我是军人，一切行动听党指挥，你嫂子早就习惯了。
2: 嫂子真贤惠啊。
4: 妈，妈，妈。
5: 哟，大明回来了。
4: 妈，今天接到调令，我要去新单位工作，明天就要出发了。
5: 啊，明天就走？啊，北京好啊，大城市，妈也想去看看。
4: 不是北京。
5: 不是北京？那你之前你单位领导不是说了要调你去北京啊？那不去北京那去哪儿啊？
4: 调令也没有说，只是告诉我因为国家的需要重新进行了分配，具体去哪儿我也不知道。
5: 大明啊，妈还准备给你相看个媳妇呢，可你这一调走。
4: 哎呀妈，我还年轻着呢，不着急找媳妇儿，党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哎呀好了，别说这么多了，我得赶紧收拾行李了。
5: 好，妈帮你收。
6: 红梅，
7: 哎，黄豆，你怎么才来啊？爸妈都等很久了。
6: 红梅，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7: 怎么了？
6: 我刚接到调令，马上要去新单位报到。咱们原来说好的年底结婚的事儿，可能要推迟了。
7: 推迟？你在这儿工作的好好的，干嘛要调走你啊？什么单位啊，连结婚都不让？
6: 哦，不是不让结婚，就是要到处去找矿，一时安定不下来。你别担心啊，到了单位我就马上给你写信啊，你等我好不好？
7: 等你？我想见你都不知道去哪儿找，我怎么等啊？等到什么时候啊？
6: 这
7: 你也知道我们年底要结婚了啊，我都准备好久了，你说走就走，说不结就不结了，你要我怎么办？
6: 这不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吗？特殊情况，我互相理解一下吧。你也知道我的愿望就是去国家需要的地方，为建设新中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
7: 互相理解，互相理解，我理解你，谁理解我？
6: 红梅，没有国哪有家呀，你思想觉悟能不能高一点？
7: 你吼我？
6: 我没吼你啊，我就是和你讲道理啊。
7: 你好，你去，你去了，你去了就不要回来了。
2: 朝军哥，
3: 啊，我在这儿。
2: 朝军哥，嫂子，
8: 小虎熊熊。
2: 哎，小华， 哎呀，小花

0: 又长高了，是不是吃了好多好东西啊？
1: 嗯，爸爸给我糖吃了。
0: 哦，哎呀，小华有糖吃啊，小虎叔叔也想吃。
1: 嗯，可是小华只有一颗糖，已经在嘴里了。
0: 你这个小机灵鬼。
2: 哎呀，又要好久看不到儿子了。儿子，在家可要乖一点啊，听妈妈的话。哎，来，再让爸爸抱抱。
1: 爸爸的胡子好扎人。妈妈，爸爸亲你的脸，不扎吗？
2: 哎呀，臭儿子，想说啥呢？
3: 红梅，想不到你会来送我。
4: 我就是来看看。
3: 好，红梅，我知道你最好了。
4: 好什么好？我警告你啊，王豆，到了单位必须马上给我写信。
3: 好。
4: 不许看别的女人。
3: 好。
4: 要好好照顾自己，该吃吃，该睡睡，可不许像以前那样干啥都玩命了。你要知道，你是家里的独子。你背后还有那么多家人呢。
3: 好，
4: 就知道说好，会说点别的吗？
3: 真希望你能早点毕业，也跟我分到同一个单位去。
4: 说得轻松，保密单位是能随便进人的吗？
3: 那我好好干，争取早点安定下来，这样就能早点申请跟你结婚了。
4: 实习，我还没有答应等你呢。
3: 我知道你最好了。
5: 新单位就给妈发电报啊，别苦着自己。
6: 妈，别送了，回去吧，我写不着。
7: 哎呀，别挤啊，这么大个儿挤啥呀，鸡蛋都给我挤碎了。
5: 大明啊，到了新单位赶紧跟妈联系啊，别让妈担心。
6: 好。妈，您要保重身体。哥，嫂子，爸妈就要麻烦你们照顾了，特别是爸身体不好。
8: 哎，你就放心吧，爸妈有我呢，你呀，就安心工作，啊，早点给妈添个儿媳妇儿，就找个像你嫂子那样的。
5: 哎呀，你这说啥傻话呢？
6: 妈，哥，嫂子，我走了啊，你们赶紧回去，妈一个人躺在家里，我也不放心。
5: 大明，
9: 保重，我会写信的。

0: 废弃的汽车站里，大明拎着行李边走边四处张望。与此同时，从另一个方向也来了一个东张西望的小伙。
1: 对不起，对不起啊！
2: 哎呦，没事没事，我也没注意。哎，你是来培训的吗？
1: 啊，是，我叫崔大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叫徐小虎，江西的，刚刚毕业，直接分过来的。
1: 啊，我老家在河南，工作了一年多调过来的。哎，你在找人吗？
2: 啊，是啊，我在找杨朝军呢。哦，他也是参加培训的，跟我是一个地方来的。这刚刚还在这儿呢，这咋一转眼就不见了呢？
3: 小虎，
2: 朝军哥，我在这儿。
3: 不是说好在这儿等我的吗？这我上个厕所出来你就不见了。
4: 啊，刚刚到了一批机器，我去帮忙搬了。
2: 哎，你就是闲不住。哦，对了，朝军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刚刚认识的崔大明，是这次调过来参加培训的。大明，他叫杨朝军，他可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战斗英雄。
1: 哦，你好。
4: 啊，你好。

0: 集合了，我们快过去吧。
1: 好。
2: 50多个年轻人团团围坐，一名金发碧眼的苏联专家在队长的陪同下走进候车大厅。
3: 哇，这还有外国人啊！
4: 同志们，我们这次的任务是国家机密，所以我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保密宣誓，任何人都不能向外面讲，就算对自己的父母也不能讲，大家明白？
5: 明白。
4: 这位是苏联专家盖维尼亚同志，接下来他将教大家如何使用仪器寻找矿石。
6: 同志们，这是伽马测量仪，当遇见我们要找的矿石的时候，它就会在1-2秒钟内产生信号，脉冲信号，这里的度数会产生变化，会发出嘎嘎的响声。
3: 哦，原来这就是伽马测量仪啊。哎，听说这东西可贵了。
1: 能有多贵啊？
3: 听说要是从苏联引进呢，要有一火车车厢的鸡蛋才能够买得到呢。
1: 就这个小黑盒子。
4: 大明、小虎，大家要好好学习，为了确保安全，伽马测量仪平时保存在库房里，我们出去找矿的时候会有警卫人员跟着。
3: 啊，这么严格呀，那咱们可得小心点啊。
1: 嘘，别说了。
2: 1955年8月16日，一架飞机掠过湖南省郴州市许家洞乡天堂村纪念站上空，机上用来探测重金属的伽马能谱仪突然嘎嘎作响，航测飞机投下了石灰包作为标记。很快，一支找矿队奔赴纪念站。
4: 同志们，大家先休息一下，然后搭帐篷，今晚就在这里宿营，明天早上7:30上山开始地面强测。
5: 是。
3: 哎，哎，大明，不是你干嘛发呆啊？
1: 我没搭过帐篷，这
3: 太好办啊！瞧，朝军哥他们都快搭好了，咱们取经去。
1: 哦，好，走。
3: 朝军哥，
1: 朝军，
0: 大明、小虎，啊，什么事儿啊？
3: 朝军哥，我和大明都不会搭帐篷，你教教我们呗。
0: 嘿，这个很容易啊。那，咱们先找一块比较平坦的山地，就这儿吧。来，大明，把这些树木杂草都刨掉。
1: 哦，好嘞。
3: 来，你扶着那边，我固定一下这里。
1: 好嘞。
0: 嗯，差不多了。小虎，你先把帐篷的四方固定一下，然后就好搭了。
3: 行，好嘞。
1: 长军，你可真厉害，一下子就搭好了。
3: 哼，那当然啊，朝军哥可是战斗英雄，干这还不小菜一碟啊。
4: 朝军，来这边搭把手。
0: 哦，好的。起床了。
1: 起床了，起床了。
4: 同志们赶紧吃早饭，咱们今天就要开始找矿了。在这里，不论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来的工人，还是大城市来的技术员，无论是苏联专家还是管理干部，大家从五湖四海汇集到这个偏僻的山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从这里探出我们国家急需的矿石来。这里的山势较高，大家要克服困难，不管山坳还是山坡，不管是荆棘还是湿地，大家以25米一个点，100米一条侧线，齐头并进，谁也不能走偏。如果偏了，第二天重来，一定要把这一带的山里山外都避一遍。
5: 是。
4: 大家领好仪器，出发。

0: 气去，快带小心之用，一会儿我这香气弹。
1: 上个世纪50年代，油矿普查、勘探和开采在我国还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由于保密的要求，队员们对外宣称是找金矿。在这里，队员们拿着定位罗盘和找矿仪器，在长满了荆棘的羊肠小道上进行地毯式搜索，爬山涉水，翻坡越崖，风餐露宿，衣服被挂破，脚底磨起泡是尝试，终于找到了制造原子弹所需的材料——铀矿。1956年2月5日，309队组建十分队进驻金银寨。组建职工队伍，时间紧，行动快，从全国各地选调的生产骨干、管理干部，以及一批又一批新招的工人。大家操着不同的口音，穿着形式多样的衣服，迅速汇集到郴县许家洞火车站后，又马不停蹄地向金银寨山区挺进。
2: 2826 2829 3 4，
3: 邮差叔叔来了，
4: 邮差叔叔来了，
5: 邮差叔叔来了。
6: 崔大哥，有您的信。
7: 哦，是不是大明寄来的？
6: 不知道，这里写着41号信箱。
8: 老大，是大明来信了吗？
7: 不知道是不是他。
8: 肯定是大明，快快打开。
7: 嗨，还真是大明。
8: 快给妈读读信，他这是去哪儿了呀？哎呀，快。
9: 爸妈、哥、嫂子，我早已到新单位报到了，只是一直在外面东奔西跑的，直到最近才算是安定下来了。新单位是在南方的一座小城，这里绿树环绕，风景美丽。不过啊，因为纪律的关系，我不能告诉您具体是哪里，以后写信给我就寄到41号信箱吧。今天是元宵节，第一次没在家里过年，心里还是有点想家了。家里那边已经在下雪了吧？爸妈身体都不太好，辛苦哥嫂照顾了。爸妈、哥哥嫂子，我新单位虽然是在南方，可是这里的冬天啊，好像比咱老家还冷，而且是湿冷湿冷的。一阵风吹过来啊，感觉骨头里面都要冻冰了。不过我在这里工作很顺利，这里的老百姓很热情，思想觉悟特别高。前不久我们单位要修公路，需要征用土地，乡干部进村做村民的思想工作，没想到没有遇到一点阻力。乡亲们还纷纷表示啊，没有国家的繁荣富强，哪有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呀。修路的时候，沿路的老百姓把他们所有劳动力都派上阵，大家挖的挖，挑的挑，很快就修好了一条简易公路。平时无论是在修路、吃饭，或者晚上闲下来的时刻，我们都很快乐。有不少同事是志愿军战士，我们都说呀，要学习他们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流眼泪的精神。大明，1956年2月26日，41号信箱。
8: 大明这是去了哪儿啊？这咋都不能告诉自家的妈呀？哎呀，真是啊！哦，老大，快帮妈给写信，写信给你弟弟，快！
7: 哦，好。
8: 花儿啊，花儿！
3: 哎，妈，我在呢，啥事儿啊？
8: 帮妈拿信纸来。
3: 哎。
7: 妈，这地址41号信箱，回信写这里能收到吗？
8: 哎，大明不是说了吗，这有纪律不能说。他说寄到41号信箱，那你就寄。
7: 哦，行吧。妈， 你说，我写。
8: 大明啊，你参加工作才一年就调走了，这一走，一走就快一年了。你打小啊，就是个有主意的孩子，读书也努力，从没让妈操过心呐。可是啊，你毕竟还是个20出头的孩子，你可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吧？这出门在外呀，要吃饱穿暖喽，千万别累坏了身子啊。我和你爸、哥哥、嫂子都好着嘞，不用挂着啊。妈没念过书，也不识几个字儿，但是大道理妈是懂的。妈知道你的工作一定很重要，你也说了，你新单位那边的老百姓啊都很支持你们，那妈也支持你啊。妈就是希望啊，你能早点找个媳妇，让妈早点抱上胖孙子。
1: 广播剧《41号信箱》第一集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 那些年约定二十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2: 二一，
1: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0: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1: 那些年的歌。
3: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往事一样。刘德华这个鲜艳的名字在娱乐圈里边，他浮沉了四十几年，早已经超越了明星这两个字的厚重，成为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当代化身了。他是从平民家里边走出的所谓的笨小孩，到享誉华语世界的不老天王。刘德华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书写了一部关于坚持、仁爱和担当的传奇的史诗。今天当我们回望这位艺术家的生命轨迹时，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人的成长史，更是一部浓缩的时代的精神历史了。今天来听刘德华的歌，来听《天意》和《谢谢你的爱》。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刘德华诞生于一个平凡而且经济比较拮据的家庭，童年岁月呢，苦涩和艰难他都经历过。虽然家庭贫穷，但是他自幼便彰显出了超乎常人的懂事与责任感，协助爸爸经营小吃杂货店，然后洗碗收拾屋子，塑造了他吃苦耐劳的品性，让他学会了独立自主的生活，然后来照顾自身。这样的家庭背景无疑是他具备坚韧不拔精神的因素之一。就这样，刘德华慢慢地成长了。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90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我们的好朋友元曲言落刚才留言说呢，寻寻觅觅呢，寻觅了那些深藏在心中关于他的一点点回忆了，一瞬间呢，就好像已经忘记了曾经那么毅然决然的说要忘记一切的那种心情。情不可谓不深，否则呢也不会伤得如此之深。那缘呢？缘真的是那么浅吗？为什么上天让彼此都有一片深情，却不肯多赐予一点点的缘分呢？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不以为然，因为真的是好在意的，也是好在乎的，也是好渴望能够天长地久。可是此时此刻呢，此情此景呢，却只能用一句话来安慰彼此吧，也就是这句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既然今生无缘，那就期待来世好了，期待来世能够相遇相知和相识，期待来世能够重新开始彼此的故事，能够成为彼此故事的结局呢更好了，然后一起永远生生世世的把故事给延续下来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声，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下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母亲，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
14: 作为宗旨，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姜子牙直钩钓鱼，这是历史上最著名的行为艺术。樵夫这小伙子武吉呀，就看不懂了，嘎嘎一个劲儿的乐，认为这老头啊缺心眼儿。可是时间一长呢，跟姜子牙又产生了感情，经常啊过来跟他聊聊天。这一天，姜子牙突然把脸往下一沉，眼睛瞪得多大呀，说：“武吉呀，你最近要麻烦，印堂发暗，左眼主吉，右眼主大凶，你可能要贪人命啊。”一说这词儿啊，把武吉又给逗乐了。我你这姜老头可真有意思啊，吓唬我干嘛呀？您放心吧，犯法的我不做，犯歹的我不吃，老实巴交的过日子，我怎么可能贪人命啊？哎，不信不信不信。其实啊，他也知道这老头姜尚姜子牙道号飞熊，能掐会算，算的卦呀十有八九是准的。可是武吉呀，他就是不敢相信自己怎么可能贪人命呢。哎，我多加谨慎不就得了吗？武吉这小伙子告别了姜子牙，挑着柴火呀，和山和山和山和山，赶奔西岐城卖柴火去了。刚到在城南关这地方，往前正走着呢，就听前边啊马挂銮铃所响啊，不灵不灵灵灵灵灵不灵灵灵不灵灵灵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乡亲们，闪一闪，文王驾奔灵台，可别把你们碰着啊。人们纷纷的闪开一条路，文王赶奔灵台呀，道队是前呼后拥，马队左右护驾，看的人也太多了。武吉呀，挑着这一挑子柴火，动作非常的蠢笨，跟着人群呢也往后边退，三挤两挤出了问题了。突然之间，他前边这捆柴火呀被挤掉了，就剩下后边这捆柴火还在扁担上插着呢。武吉这条柴火呀分量还挺重，这一下子就失去了平衡啊，前边这半截扁担肉往后边就打呀。哎，这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

0: 这就是杠杆原理。打的还挺寸，哎，后边有一人啊，啪！这一扁担正抽那位脑门子上头，打的可是太重了，啪嚓一声，脑浆迸裂，是万朵桃花开。老百姓一瞧，全都傻眼了，
1: 不好了，不好了，这樵夫扁担，把门军给打死了，出了人命了。
0: 武吉一看呢，我的娘啊，这场大祸可是不轻啊，他呀也不敢跑了。当时军兵过来，当差的还不少，哎，谁打死的啊？谁打的？武吉投案自首，往前一近身，哎，是我不小心打的。哦，那给你锁上吧，哗楞嘎嘣，哎，锁头给系上了，就牵到了文王大驾之前。文王呢，骑着逍遥马，散衣声南宫阔，诸多的王子相陪呀，是赶奔灵台。正好有打此处路过，一看前边怎么围着那么多人呢？这一问才知道，原来呀是出了人命了。西岐这地方最讲理，杀人偿命是欠债还钱，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有人呢把武吉带到了文王马前，武吉可就哭了，
1: 见千岁，我冤枉，我不是有意伤人的。
0: 哦，那么你说一说是怎么回事？
1: 人太多了，这一挤呀，我的柴火一头脱钩，这扁担飞起来正好削在那位脑袋上头，这就是误伤啊，不是有意的。
0: 哦，那么你叫什么名字呢？
1: 我叫武吉呀。
0: 哦，武吉。哎呀，小伙子，命由天定，这是该着的事儿。西岐的规矩，任何人不得破坏。这样吧，你先在此处听候处置。有人过来，哎，就在城门外头这地方啊，地上画了一个圈儿，这叫画地为牢，哎，这就是监狱。西岐跟旁的地方可不一样，他这监狱呀，特殊，哎，什么修大监狱呀，拉大墙啊，拽铁丝网啊，门挺小啊，还得有人看着呀，哎，里边还得养狼狗，随时准备咬人呢，那一套根本就用不着，哎，就是简简单单的画地为牢，在哪儿画一个圈儿，这是监狱，你就老老实实在里头蹲着吧。那位说了，这种监狱过于简单了，如果说这犯人越狱逃跑了，那该怎么办呢？嘿，可以明确的告诉您，蹲监狱的人呢，他不敢，因为文王姬昌会八卦六爻课呀，他那个易经占卜的多准呢。如果说谁从这个画的圈里头跑出去，哎，越狱了，被文王给算出来，再抓回来，那罪过可就不轻了。文王有这个把握，所以呢才推行的画地为牢。咱们单说这武吉小伙子往画地牢里头这么一蹲呢，可就哭开了，哎呀，真倒霉呀，没想到的事儿啊，这可怎么办呢？哭着哭着，突然他想起来了，哎呦，这事儿啊还真让老江头给说对了，看起来那姜子牙他是神仙呢，我要是能从这圈里头跑出去可就好了，我去求求这位老神仙给我想想主意。哎呀，老娘啊，你一个人在家里头也没有人管了。简短截说吧，小伙子武吉呀，就在这画地牢里头待了溜溜的一天。第二天呢，上大夫散医生由打灵台回来了，哎，进城办事儿，正好由打此处路过，一看呢，蹲画地牢的这小伙子叫武吉，哎，在那儿啊哇哇一个劲儿直哭啊，

0: 怎么那么伤心呢？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三医生吩咐一声，来呀，把这个武吉带到我的马前。有人过去了，把武吉呀给带到了三医生的近前。我来问你，你因何啼哭啊？杀人偿命，这有什么委屈的？哎呀，大人呐，小人并非是委屈，我也知道身犯了不赦之罪呀。无奈有一样，我家里头就是我们母子二人相依度命。我老娘今年呐已经80多了，眼睛还有点毛病，全靠我一个人打柴养活老娘啊。可是现在我蹲到化地牢里头回不去了，再过几天我监狱也蹲不了了，就得掉脑袋给人家偿命啊。哎呀，我老娘可何人照管呐？他这么一哭啊，路旁边老百姓都同情了，哎，掉了几滴伤心的眼泪。上大夫散医生就是一皱眉呀，这样吧，我呢也不必请示大王了，你可以破例，给你3天假期，你回到家中对老娘的事情啊自行安排。可记住了，就3天呢，安排完事之后必须回来服刑。武吉呀，你说话可得算数啊。哎呀呀，多谢大人，您真是佛心呢。您放心吧，不用3天我肯定回来，哎，到那时我死而无憾呢。那你就回家去吧。人在宫门好修行，三医生啊顺手这么一比划，就把武吉给整家里去了。这小伙子一溜烟儿回到家里头，就见着老娘了，老太太哭了。武吉呀心里也不好受，娘啊，孩儿这是最后一次见您了啊，等我再回去之后恐怕就得蹲监狱掉脑袋呀。娘啊，我给您安排安排身后之事吧。武吉越说越难过，哭哭啼啼，眼泪纵横啊。可是这位老太太挺镇静，儿啊，你不要啼哭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遇到什么困难咱们想什么解决办法不就得了吗？啊，娘啊，我方寸一乱可找不着好办法了。哎，儿哎，我经常听你呀跟为娘念叨，说是在渭水河旁有一位垂钓的老头，道号飞熊，姓江名尚，字子牙。你常说这个人呢有半仙之体，现如今你遇到困难了，为什么不去求他给想想办法呢？哎呦，对呀，武吉眼珠就是一亮啊，娘啊，您在家里头等着，我马上去求那位姜子牙。他呀撒脚如飞进了大山了，天生的两条飞毛腿呀，这都是打柴火的时候锻炼出来的。到那儿一看，江上姜子牙正在这儿鱼呢，还是直钩。哎，这就叫姜子牙钓鱼是愿者上钩啊。正这时候武吉呀跑过来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哎呀，老先生您救救我吧。姜子牙见了微微一笑，呵呵，怎么摊上事儿了吧？哎呀，真让您给说对了，我打死了人命啊，虽然说不怨我，可是人家也抓住不饶，让我画地为牢在里头蹲着呢。哎呀，我娘可怎么办呢？姜子牙晃了晃脑袋叹息一声啊，哎，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事儿啊恐怕我没有办法，我也救不了你。武吉更哭了，老人家
1: 您就破破例，救救我吧，您有这个能耐呀。
0: 姜子牙呢，被武吉这么一哀求，还真就动了怜悯之心了。因为这小伙子他不错呀，他不是图财害命，也不是持刀抢劫，他是误伤人命。何况这小子还是个大孝子呢，哎，干脆帮他一把吧。这才点了点头。武吉呀，那你就听我的主意，赶紧的回去。身强力壮啊，你就找锹镐，在你家房后挖一个大坑。记住了啊，这坑深四尺，长呢，跟你的身高差不多少。你哪儿都别去，就躺在坑里头。另外，让你娘在你头上长一盏灯，脚底下长一盏灯，这灯可不能灭呀，你娘得守着你。隔一个时辰撒点土沫，隔一个时辰撒点粮米，哎，象征性的撒那么一点就行了，太多了可就把你给活埋了。只要你们母子二人做得到，三天三夜呀就可以平安无事了。
1: 啊，老人家，这方啊它灵不灵呢？我只能回去试一试了，只要是成功啊，我武吉就是脱牛变马也要伺候您老人家呀。
0: 哎，不要多说了，赶紧回去速速办来呀。
1: 是是是是是是。
0: 这武吉呀，就跟领了圣旨差不多少，回到家里头跟他娘一说，他娘也愿意帮忙呢。老太太身体还挺好，这母子二人就在房后就挖开坑了。这个长短跟武吉这身高是一样，深里下是四尺。挖好了，就按照姜子牙说的，武吉往里头一躺，老太太呢掌上两盏灯，头上一盏，脚下一盏，让这灯啊长明不灭。过一会儿给撒点米，过一会儿啊又抓把沙土往上边这么一扬。就这么着一坚持就是三天三夜。武吉在坑里头躺着，饿了他母亲呢给他送窝头，渴了给他来一碗水。即便说想大小便，都是他母亲呢提来马桶。武吉是坑里头吃坑里头拉呀，这三天三宿算是坚持过来了。等回头一算这时辰，武吉呀高兴了，又打坑里头啊本儿他蹦出来了。
1: 娘哎，我的灾难算是满了，姜老先生对我说得清清楚楚啊，我得马上回去找他，我复命去吧。
0: 老太太点点头，武吉呢带上干粮还揣俩钱儿，兴冲冲地进大山到盘溪来见姜子牙。到这儿啊他就乐了啊，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1: 老人家，我按您所教的，哎，全都办好了。
0: 哈哈哈哈，好啊，今后你要奉公守法呀，处处事事多加检点，凡事要多想一想，未雨绸缪胜似临渴掘井啊。
1: 老人家，您说的话我都记住了。您看了吗？这是一点散碎的银钱，我们家也穷啊，也拿不起太多，这点钱您留着，哎，买茶叶喝吧。
0: 说着话，武吉拿上一个小包，里边有少许的银两。子牙见了心中不悦呀，哗啦一声顺手把小包就丢在了地上。武吉呀，你这是干什么？武吉一看老头发威还真吓人呢，脸腾一下就红了。
1: 老人家您别生气呀，我就是为了报答您呢。既然您不肯要钱，那我就换一种方式啊，梆梆梆往上磕响头啊，您就是我的师父了，哎，我给您当个徒弟， 师徒如父子啊，以后我就好好的孝敬您老人家。

0: 啊，梆梆梆，又磕上头了。姜子牙呢？哼，啊啊啊！哎呀，看起来咱们爷儿俩有缘分呢。无极呀，我就破例收你为徒。
1: 哎呀，可太好了！我有您这样的师傅，我这一辈子没白活呀。
0: 爷儿俩是高高兴兴

0: 从这天开始呢，武吉干活啊就倍加的卖力气，收入的银钱呢也就比较多了，有一半啊孝敬他的母亲，另一半呢买成酒菜，哎，来孝敬姜子牙。姜子牙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啊告诉武吉说，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啊，天天的打柴卖钱，这玩意儿啊没什么大出息，既然我是你的师父，可就不能误人子弟了，哎，没事儿，我就传授你一些知识吧。武吉高兴啊，那真是求之不得呀。子牙呢就传授他兵法，什么攻杀战守、斗隐埋伏、排兵布阵、就地安营，又传授给他天文地理。也许呀，是这武吉福至心灵，还一教就会，一听就懂啊。武吉这能耐是蹭蹭的往上头涨，本以为呀自此一帆风顺，就没什么差头了呢，可万万没想到有一番凶险就在眼前。
1: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你就是夏天吧？
1: 是啊。
0: 你认识这个人吗？
1: 老崔，你怎么没走啊？
2: 临走之前，警察同志让我把枪的事说清楚。
1: 好啊，这事我最能说清楚了。
2: 哎呦，我这麻烦又来了。哎呦。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

0: 间楷模，
1: 近两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3: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是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这地儿大了，什么人都有；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神仙里头啊，也是良莠不齐，有的修为非常的高，有的呢就是糊涂车子，有的温文尔雅，有的就比秃尾巴狗还横。黑虎赵公明就是这么一位，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到处去骂街去，到处得罪仇人。他追赶燃灯道人，倒在大松树底下，看见两位道长，一个白脸的，一个黑脸的。白脸的是大个，黑脸的矬一点。赵公明跟人家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白脸老道啊，拽出了13节链子鞭，哗楞楞的直响，挂定了风声。赵公明呢，骑着黑虎，晃动五雷神鞭，跟人家打斗在一起。打了一会儿，赵公明啊，不爱打了。因为他兜里头有压箱底的宝贝，一琢磨，就这玩意儿把12位金仙给打的都呲牙咧嘴的，什么黄龙真人呢、广成子啊，太乙真人呢、巨流孙呢、赤精子啊， 哎，全给打得王八二正的，抱头鼠窜，不敢露头了。你这老道有什么了不起的？名不见经传呢，我拿这宝贝削你一下啊，你照样是扛不住。想到这儿，他把宝贝就拿出来了，念动咒语，喊一声阿基，啊，唰，奔那白脸的道人可就来了。燃灯道人在树后边藏着呢，他一瞧光华夺目，哎呦，心说这事儿可要麻烦。他是好心眼儿啊，赶紧高喊了一声，那位朋友多多的留神，他这宝贝可厉害。可再看那个主啊，一不慌是二不忙，乐呵呵的就这么瞧着。啊，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玩意儿呢，啊，就是这个雕虫小技呀，赖狗扶不到墙上，哎，你等等啊。这位道长有点兜囊当中，这一伸手拿出一玩意儿来，什么呀，是一枚大铜钱。把这枚钱扣在了掌心，往空中这么一扔啊，起，这宝贝可厉害，这叫落宝金钱呢，啊，刷这么一下就变成磨盘那么大了，光滑刺眼，往空中这么一起。赵公明的宝贝见了人家的宝贝，当时就犯傻呀，啊，乖乖的，啊，滋溜邦当就落到这金钱上头了，一下子就好像粘到那儿一样。这个白脸的老道一收这落宝金钱啊，唰，落回他的手上头，瞧了瞧，哦，我以为是什么好玩意儿啊，啊，闹了半天呢是一个珠子，啊，归我喽。赵公明一看火往上撞啊，哎呀，你还了我的宝贝，一只手把这缚龙锁又拿出来了。缚龙锁就是一条大绳子，能把龙都给捆起来呀。又开始掐诀念咒，啊，刷，缚龙锁就飞出来了，系在了空中啊，摇头摆尾往下一落。那道长呢又把大钱又拿出来了，往空中这么一扔啊，啪嗒，缚龙锁又落在这钱上了。人家一伸手，哎，归我喽，吧嗒，落人家掌心，缚龙锁人家也收起来。赵公明一瞅，这可了不得了，赶紧记起这打仙砖。打仙砖厉害呀，见风就长啊，好似一块巨石往人家身上拍呀，只要是拍上就得肉泥烂酱。但是这儿有个只要呢，这不假设的吗？他根本拍不上，人家落宝金钱又飞起来了，哎，落落落吧嗒，打仙砖也落在了金钱之上，哎，人家一收刷又归人家了。书说简短呢，这赵公明扔什么人家收什么，哎，人家还不挑食呢，刷刷刷刷刷，哎呀呀，哎呀呀呀哈，赵公明这才发现这兜里头都快空了，即便说还有宝贝他也不敢扔了。哎呦，赵公明火往上撞的，好小子，你还了我的宝贝，拿命来，催马抡鞭跟这主要玩命。燃灯在树后头看着呢，哎呦，这可是好宝贝啊，看来他这宝贝简直出了众了，我让人家把我给救了，我也不能在这儿看热闹啊！啊，既然这赵公明宝贝不管用了，那我就不怕他，嘿，我就在暗地里头帮这位朋友一臂之力。这燃灯道人由得百宝囊里头一伸手啊，曾把宝贝量天尺给拿出来了，掐诀念咒啊，往空中这么一扔，日日日日日日日，直奔赵公明。赵公明呢光注意跟这老道动手了，没注意这梁天尺由得后头来了，日日日日啊，啪，正拍到后心上，哎呀我的妈呀，噔噔噔噔噔噔， 差一点就从这虎背上头栽下去。赵公明一看不好啊，也不要他那些宝贝了，拨动这老虎是逃之夭夭。他这一跑，大伙心都放下来了，燃灯道人也不用藏着了，由打松树后头溜溜达达就来到了两位道长的近前，报万当兄，哎呀，多谢二位救命之恩呐、啊！哎，这算不了什么，不过遗憾的是啊，让这个黑虎赵公明这坏小子捡了个便宜。道兄啊，你受伤了没有啊？燃灯浑身上下这一摸，哎呀，没受伤，所有地方都挺好。哎呀，燃灯道友啊，你是盲人，既然这样啊，有哪儿来你就回哪儿去吧。哎呀，我可不能马上就走啊，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何况是救命之情呢？请问恩公尊姓大名啊，能不能把名字告诉我呀？哎，我们都是没有用的人，你还问这个干嘛呀？既然非要问，那好吧，我们呢就是世上的闲散野人也就得了。燃灯一听啊，世上的闲散野人，这不像是中国人名啊，四个字像日本人。再者说了，你们哥俩也不能活着用一个名啊，看起来人家是不愿意说。二位呀，你们就把姓名赏下来吧。俩人没办法了，那高个的白脸的说了，我呀姓萧，名叫萧生，那个矮一点的是我的师弟，姓曹，名叫曹宝。哎呀呀，燃灯道人大吃了一惊啊，闹了半天是萧生曹宝两位上仙呢、啊、恕我眼拙，请上受我一拜。跪地下要磕头啊，哎，别，嗨，这哪行啊，这是折损我二人的阳寿啊，您是上仙，我们是散仙，差得太多了。哎，不，话不能这么说呀，你们的能耐比我们可大多了。说着话呀就坐下了，仨人还得谈一谈。说到这儿咱们就得介绍一下，这萧生曹宝那么大的能耐，为什么没有名气呢？为什么就连燃灯赵公明这样的高手高仙都不认识他们呢？原因呢，就是萧生曹宝的社会地位不同，他们俩是散仙。咱们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什么金仙呢、上仙呢、还有神人呢，人家都是有编制的，哎，属于公务员一级别的。这散仙是什么呢？哎，自学成才，就连临时工都不是。虽然说能耐不小，但是家里头蹲着，哎，在田野间隐居着。充其量啊，就是两个个体户，他没有组织，自学自练，自己跟自己玩。可往往啊，这种人是更有本事。您看中国历史上有陶潜、陶渊明，也就是陶彭泽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位，人家多的能耐。还有庄子，哎，也就是庄子修啊，那乃是中华道家的亚圣，多的能耐。可人家也不当官，也没有编制。所以说，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这没有编制的个体户，往往比有编制的人员呢，哎，更有特殊的本事。因为他们比较心静，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就把所有的心思和精力，哎，用到练能耐上头，那本事能不往上涨吗？就拿这萧生和曹宝来说，那个本事啊，不在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下。燃灯道人早就听说了，只是未曾谋面呢。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给遇上了，把他乐的呀， 可是了不得了。坐下之后，燃灯就问：“请问两位上仙，方才使用的是什么宝贝呀？怎么能把赵公明的宝贝全都给吸过来呢？”“哦，哈哈哈，让您看上一看，这就是我的宝贝。”人家往掌中一托，一看呢，就是普普通通的一枚大钱，这个叫做落宝金钱。不管什么宝贝，遇上它呀，都得落到上头。故此得了赵公明的三宗宝物。哦，这可太好了。二位道兄啊，我还想知道，这个赵公明用的是什么玩意儿，把我的道友全都给打伤了？能否让我瞧瞧呢？行啊，你看看吧。就是这颗珠子。燃灯把珠子接过来一看，哎呦，把他也吓了一跳。这玩意儿叫做定海神珠啊。就这东西往空中一扔，有打小小的乒乓球大小，就能变成磨盘那么大，而且还能分裂，一个变成俩，俩变成四个，最后变成24颗定海神珠，散射的，哎，就像火枪打人一样，啪啪啪啪，一起往下削，让你想躲你都躲不了啊。怪不得我的道友全都被他打伤了呢，闹了半天是这种稀世的珍宝啊。我听说开天辟地的时候就有这宗宝贝，可是此宝失落数万年，无人知道下落，没想到落到这赵公明手里头了。我还听说谁有这种宝贝就能修成正果，可喜的是这宝贝落在了萧声曹宝二位上仙的手中。哎呀，可喜可贺呀。这个萧声啊，度量非常的大，心胸太宽广了。一听燃灯道人这么说话，当时乐了。有那么几句话叫做山在西，水在东，山水相连，处处通，五湖四海皆兄弟，你我见面是宾朋啊。既然咱们有缘分，你呢又这么喜欢这个定海神珠，那没关系，这珠子呀，我们是散仙，有没有都差不多少，您喜欢呢，珠子就送给你了。哎，不不不，哎，不不不不。燃灯道人呢，感觉非常的不好意思，无功受禄，寝食难安呢。哎，哪儿的话呀，缘分嘛，这怎么好意思呢？不，你就收下吧，客气什么呀。燃灯道人一看，哎呀，这玩意儿多显着我抠门啊，可是这珠子我要是不拿呀，我这手还真就痒痒。哎呀，不拿白不拿，反正萧声曹宝人家大方，人家不在乎这个。哎，装着吧。好嘛，这神仙也爱占小便宜啊，本一声定海神珠啊归了他了。心里头还琢磨呢，有了这颗宝珠，将来战事一完呢，我就回到我的灵鹫山圆觉洞，我就好好的修炼了，我这个道行能翻上一倍去。燃灯道人呢，冲着萧声曹宝又说了：“二位上仙呢，有没有兴趣跟我到西岐城走上一遭呢？你们看看热闹，如果方便的话呢，帮兵助阵，哎，帮我们破破石绝阵，再斗斗这赵公明。”哎呦，萧声曹宝都乐了，你们可都是上仙呢，我们哥俩这玩意儿身份地位太低了，属于是土了咖啊，大山炮二老杆，到那儿去不是栽跟头现眼吗？哎呀，二位你们别这么说话，让我都无地自容了，哪怕你们去看看热闹，我们也是求之不得呀。我们的上仙呢，金仙呢，全都是混来的，你们才是真正有本事的人哦。燃灯道人这么一拍马屁呀，哎，两位散仙也乐了。其实这散仙多什么呀，他们也喜欢抱粗腿捧臭脚的，乐乐呵呵点头可就答应了。 书说简短，燃灯道人领着萧声草宝回到了西岐城，倒在了接仙台上。这大家伙正着急呢，一看燃灯平安无事回来了，彼此打过招呼，燃灯把这二位就请过来了，向大伙做了介绍。这一介绍，大伙啊是惊讶不已，看起来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呢。这俩人一不压众，貌不惊人，没想到有这么高的本事啊。哎呀，赶紧请吧，就请这萧声曹宝也列入了队伍当中。话分两头，再说黑虎赵公明败回了营盘呢，文太师把他接到里头。六位天君一看赵公明这气色也不对呀，一点人色都没有了。哎呀，这是跑肚拉稀了，这是发烧感冒了，不是人色。公明道友啊，这怎么回事啊？哎呀，不消问了啊，我的宝贝都没了，压箱底儿的宝贝也落到人家手里了。哎呀，太气人了。文太师一听可就傻眼了，道兄，那怎么办呢？哎呀，这一路上我就琢磨着，没有宝贝就打不过他们了，那只有一个主意了，就是我借去，找我的妹子借宝贝，哪怕借了一样啊，也能让这帮家伙死无葬身之地。赵道兄啊，您什么时候去呢？事不宜迟，我明天就走。事在紧急呀，谁也不拦着他了。到了第二天，赵公明骑上黑虎，脚下生风，唰，就落到了三霄岛。落到岛上之后，赵公明来到三霄洞的近前，有一个女童儿站岗值班呢，一看大老爷来了，赶紧过来行礼呀。哎呀，大老爷您来了啊，我来了，我的妹妹们在洞府吗？在着呢，您稍后片刻容我通禀一声。时间不长，三霄娘娘出来了。三个呀，倍儿漂亮倍儿漂亮的大女孩，都是黄花大闺女，还都没结婚呢。那么说这个电视征婚他们去过没去过？连那都没去过。太纯太纯了，看这模样啊，也就是十八九岁二十来岁，可实际上比那个大的多的多的多的多。人家练的是特殊的本事，返老还童啊。这三位跟赵公明是一奶同胞，赵公明呢是哥哥，三个妹妹都出家得道了，修炼的俱是肉体成仙呢，长生不老。这仨娘娘当中，云霄娘娘是老大，碧霄娘娘是老二，琼霄娘娘是老三，他们姐仨呀也称作三霄圣母。姐仨这名字都带一个霄字，兄妹的感情也是非常的好啊，多少日子没见面了，姐仨一看这大哥来了，赶紧列队迎接吧。三个娘娘倒身下拜，哥哥您来了啊，我来了，哥哥我是求你们来了。
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有道是骄兵必败，您看这黑虎赵公明就感觉呀，老子天下第一了。可是啊，碰上克星了，两位散仙叫萧生曹宝，施展一宗宝贝落宝金钱呢，就把赵公明压箱底儿的三件宝贝都给收起了。头一样定海珠，二一样缚龙锁，三一样打仙砖。这赵公明来了个净手啊，只好逃之夭夭回到商朝的大营。霜打的茄子可就蔫喽，他左思右想，想起来三个亲人，谁呀？是他的三个亲妹妹，住在三仙岛三霄洞，就是三霄娘娘啊，云霄、碧霄和琼霄。这三霄娘娘有好宝贝呀，比如说金蛟剪，再比如说混元金斗，随便借了一样，那么稀奇的众人呢就都扛不住。赵公明打定主意，这才辞别了众人，让他的两个徒弟陈九公和姚少司就在商纣的大营静静地等着，说为师我去去就来呀。跨骑黑虎没费劲儿，到在了三仙岛，就见着了三个妹妹。等进了宝洞之后，大家伙坐下了，有人献茶，三位娘娘就问

0: 哥哥呀，怎么瞅你气色不正呢？
1: 哎呀，别提了，妹妹呀，哥哥我栽了大跟头了。
0: 哟，此话怎讲呢？
2: 赵公明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
1: 哎呀，我已经把大话给扔出去了，说是包打前敌，可是啊，宝贝全让人家给收去了。我说大妹妹云霄啊，你那震动之宝可有的是，能不能借给我几样啊？旁的我都不太喜欢，就想借你的双龙金蛟剪，这玩意儿要给我试试，那可就能行了。如果说这金蛟剪你舍不得借，混元金斗啊，哎也行。总而言之，你得把那好玩意儿借给我一样，我要报仇雪恨呢，把我的宝贝我得抢回来，要不然我的定海神珠没有了，打仙砖也没了，缚龙锁也归他了，我日后我怎么见人呢？这三霄娘娘坐在那儿，就静静地听着，越听啊，那脸色越是变色儿。到最后，这大妹妹云霄娘娘可就发了话了。哥哥呀，不是当妹妹的说你，有道是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哥哥，你还记得吗？咱们的教主一再的叮咛啊，说最近一个时期会有一场大乱，尤其是这姜子牙受三教圣人的委托要斩将封神，他可不是好惹的。当然了，他本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他直接后台就是我们的二师伯元始天尊呢。姜子牙负有神圣的使命，谁能动得了他呢？再者一说呀，您都知道凤鸣岐山出了明主了，武王姬昌早晚就是天子，将来呀就是大周朝的江山社稷，这乃是天意，任何人不得违背。哥哥呀，你怎么糊涂成这个样子呀？你在罗浮洞那么一待，清心寡欲，好好的修行该有多好，你怎么就听文仲的话呢？没有好果子吃啊。不是妹妹我说你，宝贝丢了哎，没有关系，你要是听我的良言相劝呢，赶紧浪子回头，回转罗浮洞，就当吃了一个哑巴亏，等姜子牙斩将封神之后，一切复旧如初，我们姐妹三人再亲自去找那燃灯道人追回宝贝。我想此人通情达理，一定会把定海神珠、缚龙锁、打仙砖归还哥哥你。你说那时候哈哈一笑，睡个好觉，该有多奇妙呢？现在你要是非叫这个劲儿啊，要借我的宝贝去报仇吧，你报仇报得了吗？再者说了，咱们的教主一再告诉咱们，斩将封神之时要闭门别出啊，就在洞里头一忍，做一个宅男宅女，那安全系数得多高啊。我记得教主说过那么两句话，头一句紧闭洞门，敬送皇庭三两卷，说我们呐闭门不出，没事就背背课文，哎，温习温习功课。第二句呢叫做身头稀土，封神榜上怕有名啊。咱们的教主已经把这两句话写成了一副对联，就粘在了碧游宫的门外，大伙过来过去都能瞧得见呢。大哥呀，难道说你就忘了不成啊？大哥，咱们乃是一奶同胞，有什么我就说什么，旁人劝不了你，我能劝。我们姐仨疼爱哥哥呀，你呀就回去吧，忍了吧。哎呀，妹子呀，我叫人给羞臊了，来跟你们申诉申诉肺腑，你们不但不替我出气，反而教训我一顿。你刚才说什么？三教欠押封神榜，恐怕榜上有名。你要提这个事儿啊，我这火就不打一处来。既然教主那么宠爱咱们，为什么不告诉咱们榜上有名没有名呢？ 张嘴天机不可泄露，闭嘴事关机密不得外传。不把底交给咱们呢，你知道榜上都谁有名吗？既然是天意，那就是天意呗，我就豁出去了。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我在阵前丢了人了，我吃了亏了，我就要报复，我就要出气呀。妹子，你说一句痛快的话，这个忙你是帮不帮，这个宝贝你是借不借。您瞧了吗，这兄妹之间可就争吵起来了。碧霄娘娘和琼霄娘娘向着她大哥呀，在旁边啊一直听着呢。哎呀姐呀，算了吧，哥哥大老远的来一趟也不容易，张一回嘴呀也是挺难为他。你我四人都是一奶同胞，干脆咱们呢也就别听教主的话了，咱们就帮帮忙，把宝贝借给他，不借。云霄娘娘拍案而起呀，绝不能借呀，哥哥，恕我直言，我借了宝贝就是把你给害了，倚仗着宝物你必然胡作非为，打人家一拳虚防人家一腿呀，人家可都是上仙，都是阐教的门人呢，那阐教树大根深，都是有能耐的神仙，难道说这金龙双脚剪就可以解决问题吗？难道说这混元金斗就可以解决问题吗？绝不是那么回事儿。哥呀，不是妹妹无情，您呢还是免开尊口，我不能借，这是疼你爱你。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就这玩意儿还疼我还爱我呢。既然你们不念这一奶同胞之情，我呀就求旁人去，哎，那宝贝有的是，我到哪儿借不出来300件500件的啊，非得跟你扯这个有什么用啊。行了，这就叫兄妹，哎，千万别传扬出去，哎，让人家笑话呀。赵公明气的站起来转身就走。琼霄和碧霄两位娘娘一看这亲兄妹要是闹翻了多不好啊，上前就拽呀，哥呀干嘛着急呀，坐下再谈谈吧，咱们还没吃饭呢。啊，废话，我都让你们给气饱了啊，我还吃什么呀。哥哥呀，您就消消气儿吧，大姐不借不是还有我们姐儿俩呢吗？哦哦，你们姐儿俩肯借给我宝贝吗？我哎呀，说实话大哥呀，我们姐儿俩想通了，也是不能借给你宝贝，一借呀恐怕就得出事。哎呀呀，呸，你们俩还不如你大姐呢。哎，不待了不待了。这赵公明啊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迈步就出了洞府了。哎呀，气得连老虎都忘了骑了，心说我这个大妹妹太没情了，我这二妹妹三妹妹也是假装的向着我，哎呀什么东西呀，溜溜达达往外头就走。正这时候啊，就听见娇滴滴女子的声音，赵道兄啊，赵道兄您留步啊。这是何人呢？赵公明扭向回头这一看，来的正是灵芝仙子。这灵芝仙子跟三霄娘娘那是闺蜜，非常的默契，经常啊到这儿来串门来。今天也是个巧劲儿，正好在门口遇上了。我说赵道兄啊，您这是从哪儿来要上哪儿去呀？哎呀呀，我是从两军阵前来到这儿借宝贝的，现在我就要回去了呀。您行色匆匆，这气色也不正，这是跟谁生气了不成？哎呀，别提了，我妹妹太不讲情面了，还是我亲妹妹呢啊，连干的都不如啊。她哥哥受了辱了，他们是无动于衷，这妹妹我要她作甚呢？从今往后割袍断义，画地绝交，就没有这门亲戚了。哎，我找别人借宝贝去。且慢且慢呢。灵芝仙子用手一拦，赵道兄啊，你管你亲妹子借不出东西来，管旁人就更借不出来了，再者说了，这也叫人家耻笑不是啊。
0: 这样吧，我帮着你再劝说劝说，你消消气儿，跟我回去吧。
1: 哎，我不想回去，哎，不愿意见他们。
0: 呀，跟我来吧你呀。赵公明一想，说开了不是更好吗？这么大老远的来了也不容易，就生一肚子气就回去，那玩意儿就更亏了。于是啊，跟着灵芝仙子二次进了古洞。这仨娘娘一看哥哥又回来了，云霄啊也感觉刚才说话太直了，哎，太愣了，可能是把哥哥给气着了。这家里头啊，是讲妥协的地方，是讲感情的地方，不是讲原则的地方。哎，干脆解释解释，把话再拉回来吧。赵公明往那儿一坐，气呼呼的，一句话都不说呀。还得说这位灵芝仙子那是伶牙俐齿。我说三位姐姐呀，是方才听赵道友跟我说了，他来借宝贝。我说姐姐呀，无论如何你们也得给这个面儿啊，有道是打虎亲兄妹，上阵父子兵，你们不帮忙那还有谁能帮忙呢？打了一个和尚是满四休，你哥哥丢了人，你们脸上也不光彩不是啊。姐姐呀，高抬贵手吧，就把宝贝拿出来吧，搁着也是搁着，闲着也是闲着，帮着自己的亲哥哥有什么亏吃啊？当然了，你们也是一片好心，但是呢，要传扬出去可是好说不好听啊。比如说哥哥在其他地方借到了宝贝，到时候叫人家一传言，你们兄妹之间一点感情都没有，当亲妹妹的都不借，是不是会有人说咱们姐妹是冷血动物呢？还有啊，就是你们最担心的，怕是封神榜上有名人。那么封神榜早就写好了，谁有名谁没名写的是清清楚楚。如果说我们的名字已经写在了封神榜上，那么就是必死无疑了，就是躲在家里头当那个缩头乌龟不出头，那也得死啊。人呢，就是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宁愿站着死绝不跪着生，趁着有生之年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不是比什么都强吗？再者说了，咱们姐妹之间互相都了解呀，咱们的宝贝多厉害，金龙双蛟锏、混元金斗，还有妹妹我的那些宝贝，可以说是天下无敌呀。那元始天尊他算什么东西？咱们尊重他，管他叫一声师伯，要是不尊重他呢，祭起宝贝可以要他的狗命。连元始天尊咱们都不怕，那姜子牙还有什么呀？哎呦，咱就这么说吧，这位灵芝仙子啊，那真是伶牙俐齿，太能说了，活人能说死是死人能说活呀，软磨硬泡，这云霄娘娘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哎呀，好吧，应了那句话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也许这就叫天意。我说大哥呀，您也别生气了，我把金龙双蛟锏借给你一用不就行了吗？哎呦呵，赵公明可乐坏了，妹子，嘿，这就对了，你能叫我白来一趟吗？嗯，好吧，童儿啊，取我的宝贝来。不大一会儿，把金龙双蛟锏就拿来了，在小盒子里头搁着呢。云霄娘娘拿过来，往前这么一递，赵公明高高兴兴，双手去接，可没想到云霄娘娘刷把宝贝又拿回去了，把赵公明闪了一下，呀哈，哎，腰差点没闪折了。我说妹妹，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哥哥呀，您先等一等，咱把这丑话得说到前边，这宝贝可是我的命根子呀，你用完了得马上送回来呀。嗨，妹子，这还用说吗？
1: 有借有还。

0: 但再借不难呢、啊、一我不能损坏，二更不会丢失啊。
1: 嗯，大哥呀，
0: 另外呢，我再跟你说，但能容人且容人呢、啊、你方才说了，借我这宝贝是为了讨还你的宝贝定海珠啊、缚龙锁呀等等等等，您可不能口不应心，

你要你的宝贝，人家要是给了，那就拉倒了。回头呢，把我的宝贝再还给我。你马上回转四川罗浮洞。假如哥哥不听我的，就会把我们姐仨也牵连到里头，那后果是不堪设想啊！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妹妹呀，你什么时候长了这个话痨的毛病啊？啊，叨的叨，叨的叨，都没完了。我挺大人了，这点道理我不懂吗？咱们一言为定，就按你说的办。哎，把宝贝给我吧。哎，好吧，哥哥，你就拿去吧。嘿嘿嘿，妹子，你光给我宝贝不行啊，还得告诉我咒语呀，怎么使唤，我得学习呀。这云霄娘娘才告诉他如何如何使用。好好好好好好，哎呀，我都记住了，有了这个宝贝我什么都不怕了啊，那我就不待了，马上返回前敌。碧霄娘娘、琼霄娘娘跟这个云霄娘娘啊有点不一样，他们有点好斗，心里头还挺高兴了，还恨不能跟他哥哥就一块儿去。但是大姐不说话，他们呢还不能跟着走。灵芝仙子就代表他们送这个赵公明就出来了，看看身边没有别人了，这灵芝仙子往前一凑合，就到了赵公明的耳边了，压低了声音：赵道兄啊，你只管去，妹妹我这八卦炉里头还炼着一种宝贝呢，这宝贝呀马上可就炼成了，等成了之后我就带上它倒在前敌，助哥哥一臂之力。您放心，我这个宝贝可是新发明新创造，那是新型的武器呀。管保西岐那些人呢都吃不消啊，哎呀，多谢妹妹，哎呀，有了你这句话呀，我这心里头可就有底了，那我就在两军阵前恭候大驾，咱们是不见不散。要赵道兄啊，那你就去吧，后盾还有我呢。赵公明高兴啊，上了黑虎回到了前敌。文仲众人呢都接出来了，一看赵公明笑逐颜开，就知道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的时光。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皇上当时告诉包公，让陷空岛的五义弟兄在后天到皇宫内寿山福海当场献艺。包大人听到这里心里边非常高兴，暗想，皇上让这陷空岛武艺到这来献艺，这就说明皇帝对他们并不怪罪了。可是这个白玉堂这个罪名怎么办呢？包公就问了一句，说陛下，白玉堂此人夜入皇宫杀人害命，最后会怎么结论呢？当时皇上就说了，这个白玉堂啊，他杀了郭安，这是一个壮举啊。这个郭安乃是一个奸臣，他要定计陷害陈琳陈公公，他把他杀了，何罪之有啊？朕我倒觉得他这是替天行道，代官执法，这个事就不再提的了。包拯一听啊，心里边偷着乐，心想皇上这两句话说得好，白玉堂杀了郭安，这是替天行道，代官执法，他代替官员执行法律了。包公暗想，这个事儿那就是皇上一句话，这是权大于法呀。实际上按照国法律条是不能这么简单就处理掉的，但是包公想到这是李娘娘李太后几句话起了作用了，包公心里边有了这个底了，那就是说把白玉堂带来按着普通人带到，他并不是罪犯了。于是包大人乘坐大轿由打皇宫里边回转南衙开封府。这几天开封府里边这哥几个整天陪着白玉堂，

0: 就等着白玉堂过堂呢。包大人只要一上朝回来，都得等着听包大人的信儿。今儿个一看包大人回来了，大爷卢芳主动的过来问：“大人，今日上朝如何？”包公面带微笑，包公这脸上是很少见微笑的，铁面无私啊。就说包公这脸是铁青色，平常根本不笑，所以今天带了点微笑。包公说：“卢芳啊，皇帝说了，后天让你们弟兄几个人到皇宫之内寿山福海处去当场献艺。你们哥几个要多做准备呀、啊，这个献艺一定要献好。如果献好，龙心大悦，说不定能得到封赏。”卢芳说：“我们哥几个献艺，这倒不要紧呐。老五的罪名怎么样？”包公说：“白玉堂的罪名，圣上不追啦。圣上不问他的罪名，让他以平民身份进宫献艺。”哦，这大爷一听，心里有了底了。包公可没说皇上说的那句话，皇上说他这叫替天行道，代官执法。包大人心想，这话我不能跟这哥几个说，尤其是我不能跟那白玉堂说，我要跟那白玉堂一说，你这叫替天行道，代官执法，这白玉堂他就得了势了，今后看谁别扭，他觉得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奸臣，他就把他宰了。宰完了之后，他说：“我是代官执法，这谁受得了啊？”所以包大人这个话并没有给他传达下来，只是说让他们弟兄几个人准备好了皇宫献艺。这哥几个一听啊，尤其是白玉堂一听，心里边这块石头落了地了。白玉堂暗想：照此看来，我皇宫杀人这个罪名好像不追究了。皇宫献艺，这回我更得好好表现。大爷卢芳想的是，我们这哥几个这次皇宫献艺非常重要，如果取得皇帝的欢心，老五的罪名就没有了。所以这两天这哥几个各自做好充分准备。包公跟大爷和四爷着重说了他们两个人的外号的事。包公说：“卢芳啊，你要见了皇帝，皇帝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可千万不要说你的真实外号。”卢芳说：“大人，那我怎么说呢？”包公说：“我跟你说了，你叫攀甘鼠，你可别说钻天鼠啊，钻天鼠，天乃天子也，你钻天鼠。”这句话皇上听了之后会心中不悦。哦，卢芳说：“我记住了，我叫攀甘鼠。”包公说：“对。”接着就告诉蒋平：“蒋平，你也记住，你这个外号你不能叫翻江鼠。”翻江，这皇帝听了不高兴，带翻字儿，这都不翻反，这有背叛朝廷之意。你呢就叫破浪鼠。蒋平一听，对，我记住了，我叫破浪鼠，我不叫翻江鼠。包公说：“对，千万要记住这个。”蒋平说：“好，这您放心，我记住了。”到了这天了，包大人坐着大轿，带着展雄飞，这几位弟兄跟随他身后，直接进皇宫。皇帝早有预兆，这几个人要进宫献艺的，所以几道宫门都能够通过。包公带着哥几个就进来了。在什么地方呢？皇帝的内院后面挨着御花园很近，这个地方叫寿山福海。所谓寿山福海，宋朝这皇宫里边这个福海呀，又叫福海湖。福海湖这个水是从哪来的呢？有一条河叫金水河，从外边引进来的。宋朝这个皇宫啊，有金水河， 整个的汴梁城里边有汴河还有蔡河，一共是三四条河呢。金水河引到皇宫里有这么一个福海湖，福海湖的旁边是一片假山叫寿山，那么在寿山的前面有一座宫殿，这叫吉英殿。皇帝呢就在吉英殿这个地方带着满朝文武群臣，今天在这儿要观看陷空岛来的武艺弟兄武艺表演。他们几个人到那以后，皇帝带着文武群臣才来到现场。皇帝在上面正中中大殿上端然稳坐，包大人先是参见了皇帝之后，向皇帝禀报说，您所要的那陷空岛五位弟兄已经来了四位了，其中一位并没在东京，这四位弟兄今天要在这见驾献艺。皇帝说让他们近前来回话，我都问问他们都叫什么名字。头一个是大爷卢芳，大爷卢芳咕噔往这一跪，陛下，草民卢芳给万岁见礼。皇帝一看卢芳长得好派婆，紫微微一张面皮，两道板刷眉，一双大眼睛，鼻直口阔，海下一步短然，穿着一身绛紫色的短衣襟，足下蹬着薄底快靴，一瞧这个人一团英武之气。皇上当时就问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1: 陛下，我叫卢芳。
0: 听说你还有个外号。
1: 对了，陛下，外号我叫潘甘鼠。
0: 他记住包大人嘱咐他的了，不能叫钻天鼠，叫潘甘鼠。皇帝说潘甘鼠是什么意思啊？
1: 卢芳说，陛下，是这么回事儿。小人我呢从小在陷空岛卢家庄，我是划船的，跑船上生意的，
0: 这么划船吧就要走江湖闯江河，有时候划着船走碰见风浪，这个桅杆上面有船棚啊，这个船棚有的时候能用绳子控制，有的时候这个绳子就不能控制，
1: 因此上呢小人我会身武艺，我自己就爬到这个桅杆上，我就把这个船棚给它正好喽。
0: 有的时候碰见大风它不好收拾，我就在那桅杆上攀着，我就矫正这个船帆。哦，原来如此。皇帝一听啊心里明白了，这位是玩船的出身，没事能够爬到桅杆上纠正这个船帆的走向。其实卢大爷真有这能耐，一般的摆船的可没有他这人本事，因为卢芳会身毫无意。据说当年玩船出水的时候，在大江上碰见风了，
1: 什么风？七级大风，阵风时候能到十级，快到台风了，这船上的风刮的就来回摇晃，眼看要翻，
0: 这个船帆呢它跟这个风向调整不过来，这大爷卢芳蹭蹭蹭几步就爬到桅杆上去了，在桅杆上盘住这桅杆，用手抓着这个船帆，使这个船帆来回去矫正，按着风向他控制着它，这船就没翻了。下来之后大家一挑大拇哥，卢大爷您可了不得了，您呐，您整个一个钻天鼠。是这卢大爷这号就那么喝出来了。后来一听说叫钻天鼠，卢大爷干脆就在这个船的桅杆上下过不少功夫，练就了一身独特的本领，专门能爬这高杆子。所以大爷卢芳今天当着万岁的面前就说出了自己这攀杆鼠的来历。皇上一听就问卢芳说，卢芳啊，你叫潘甘鼠，有什么技艺能献于朕看呢？
1: 卢芳说，陛下，这个潘甘鼠嘛，那是在桅杆上显示的技艺，您这皇宫内院里边也没有桅杆，不好显示。
0: 皇帝抬头往旁边一瞧， 这吉英殿前边有一个大旗杆，皇帝用手一指，你来看，这儿有一个旗杆，这个旗杆能代替桅杆吗？大爷卢芳往旁边抬头一瞧，果然殿前有一个旗杆，上边还有一吊斗。大爷卢芳说，陛下，这个旗杆倒是可以表演。皇上说，既然如此，你演来朕看。满朝文武大臣都在这儿瞧着，包大人也在旁边看着，这五蜀弟兄在旁边也瞧着，心想，第一位是大爷，大爷您这时候可得露漂亮点，您要是露不漂亮，我们哥几个脸上都抹灰。大爷卢芳冲着万岁一抱腕，冲着周围的大臣使了个罗圈揖，然后把自己的大带紧了紧，杀了杀，伸伸胳膊，踢踢腿，没有崩挂之处，大带穗啪踢起来，往旁边一掖。这大爷卢芳于是就来到这个旗杆的跟前，只看卢大爷一纵身，腾的一下子先攀到这旗杆上了。攀到旗杆上之后啊，他拿手把着这旗杆，底下拿脚蹬着这个旗杆，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就像现在这登杆的这杂技演员一样，一会儿的功夫上旗杆顶了。这个快劲儿，这个利索劲儿，满朝文武大臣一个人看的是目瞪口呆。哟，心想这个人这可真是身怀绝技，上旗杆顶去了。大爷卢芳几下子爬到旗杆顶上，越过吊斗上尖儿上去了。到了旗杆尖儿上，大爷这脚蹬着这旗杆尖儿，一只脚蹬着这尖儿，另一条腿来了个金鸡独立。这一个金鸡独立，底下文武大臣就吓够呛。这文武大臣笑，哎呦我的天哪，他一个腿在那顶上站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有的大臣心想，我有恐高症，别说让我在那一个腿站着，就让我俩手抱着，我也不敢在那待着。大爷卢芳一只脚站在这旗杆顶上，金鸡独立完了之后，就看他把这个蜷着这个腿往旗一伸，伸手一扳，这条腿的脚后跟往上一抬，来了一个朝天蹬，一个脚蹬着旗杆尖，这条腿伸起来，来个朝天蹬。就这个高难动作，谁看见不感到惊奇呀？这满朝文武大臣不约而同的一起鼓掌。哇，这个鼓掌，这可不是领尖领出来的。哎，你别现在说有领长，也有一个人带头，大伙都鼓，他可不是那个。这在当今万岁跟前，满朝文武大臣，这都是朝臣官员，这些个人向来都是说上句讲官话，面容严肃，从来不笑，竟训斥别人的人，他哪给别人鼓过掌啊？总是听着别人给他鼓掌啊。可是今天一看见卢大爷在旗杆顶上这个朝天凳，他们下意识的一起鼓起掌来了，就连皇上都在那鼓掌。这掌声可不是要出来的，说来点掌声，人家卢大爷可没要这个，底下自发的哗这一鼓掌，卢大爷这个朝天凳在那立着非常稳，然后这一松手，这腿一下来，卢大爷一转身，还是一个脚踩着这个旗杆顶，一俯身来了一个夜叉探海，俩手一伸，一个探海式。这一个探海式使满朝文武大臣连鼓掌都不鼓了。为什么？心里紧张的，一瞅，哎呦我的妈呀，他还在那儿来这个动作呀，别在上面再掉下来呀。这一个夜叉探海完了，就跟大爷卢芳突然间往下头一扎，啪，肩膀子靠了这旗杆了，俩手从后边一扳这旗杆，整个身子横起来了，来一个扁踹横踢，啪，这身子悬在那儿了。这简直就是高空杂技呀、啊！ 底下又是一阵掌声，接着他俩手

0: 搬着这个旗杆，整个身子绷起来横着，这叫顺风扯旗。又是一阵掌声。这顺风扯旗扯起来之后，就跟这卢芳有打这旗杆上一窜一窜，扯着旗往下出溜。走着走着，忽然间就跟大爷卢芳一翻身，这两条腿他一夹这个旗杆，前面手这么一松，坏了，一下子又打这旗杆顶上出溜一下就下来了。满朝文武大臣包括皇帝在那儿，大伙一起失声，哎呦的妈，呜呦一声，刷下来了。可是离地还不远的地方，这大爷卢芳啊，这两条腿这么一使劲停住了。这开始在旗杆顶上他往下出溜，那个旗杆吊斗呢，赶他做动作的时候就已经挪到吊斗下边了，所以底下没有挡着东西。他这么一停，大家伙这才知道感情，人这是故意卖弄技巧。大爷卢芳这功夫一翻身，腾跳在地上，双手抱腕，诸位见笑了。哦，这文武大臣连皇帝哇一阵掌声啊。掌声完了，大爷卢芳站立旁边，皇帝问包公啊，还有谁呀？包拯说还有一个叫徐庆的，冲徐庆一摆手，徐庆过来。徐庆往这一跪，陛下，小人徐庆给万岁见礼。皇帝说你叫徐庆？
1: 对。
0: 你的外号怎么称呼啊？
1: 徐庆说我的外号叫穿山鼠。
0: 穿山鼠？穿山鼠是怎么个讲啊？
1: 徐庆说是这样，小人我是山西人，
0: 我们呢就生在太行山麓，从小啊我喜好练武，但是呢我还有一个爱好，跟我那些小朋友们没事往山里边瞎窜腾，山里边呢有很多山洞，我们就喜欢钻山洞玩。我们那个地带呀有那么一片呢接连的山洞，我们就老钻那个山洞。这个山洞啊，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宽有的窄，我这些小朋友们有的能钻过去，有的就钻不过去了。可是我呢没有我钻不过去的。他这个时候呢我就自个儿也觉得怪，他们过不去我怎么能过去，我这个肋巴扇这个骨头啊好像比他们软，到那个山洞呢我那么一挤我就过去了。后来呢长大了我就当石匠，当石匠凿石头啊，凿石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能钻山洞，说这给我帮了很大的忙。再以后呢我不当石匠，我当铁匠，我打铁了，打铁呢我在家里练功，但是我钻山洞这功夫没料，所以大家给我喝了一个号，就叫我穿山鼠。最后我也到了这个陷空岛去了，跟我的卢子哥在一起做船的买卖了，但是我钻山洞这个功夫还有。皇上说你钻山洞的功夫还有，怎么来表现呢？
1: 陛下，您这地儿也没有山呐，没有山的就没有洞，我不好钻呐。
0: 不过呢刚才我上这皇宫内院里一来，这道上我就留神东撒西看，我看见了您这边一堆假山石，这个假山石虽然赶不上我们那个太行山的那些山洞，但是这假山石有很多的洞子，不妨我钻来您看。皇帝一听，好吧，那你就钻这山洞来我看。于是这徐庆就在这假山石的这个山洞这儿开始往里钻。说他怎么钻呢？这假山石这个东西是从太湖那个地方弄来的太湖石，这个太湖石有的自然带着个窟窿，有的呢是人为的给它凿成了窟窿，堆在一起，这假山石让人看着好看。可是今天三爷徐庆就在这一片假山石里边所谓的寿山跟前就钻起来了。感情徐庆一钻进这个山洞来，那真是比耗子都快，人谁也

0: 不那么快。这许庆噌的家伙又打这个洞里边就进去了，一转眼看不着了，再一抬头在假山石上边出来了。大家伙刚一愣神的时候，一转身又下去了，钻来钻去，赶最后由打底下一个洞出来了。许庆出来之后，在这一报案，诸位献丑了。皇帝点了点头，哦，好好好，下一个是谁了？这蒋平就过来了，往这一跪，陛下是我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翻。本来不应该说翻江书，蒋平把这一个翻字说出来，当时自个儿一想，坏了，说错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你
0: 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的代表和传承人。端午节，
14: 后代的世界，
13: 我们谈到
14: 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21: 宗旨，
20: 一直都在。
21: 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3: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3: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3: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

从你我做起。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蒋平来到皇帝跟前，一报自己的名姓，张嘴说出一个番字来。因为他跟别人说惯了，别人一问他，您叫什么名字？我叫番江鼠蒋平。尽管说包大人在没来之前曾经嘱咐过他，你不叫番江鼠，在皇帝面前你得说叫破浪鼠，但是进了皇宫之后这么老半天，他也没想这个事儿。皇帝突然这么一问他，这蒋平就冒出一番字来，我叫番。哎，蒋平心想坏了，我不能说番江鼠啊，番江鼠那犯忌呀、啊。这他说到番字儿他就停了。皇上在上面接着问他，你叫番什么呀？包大人在旁边一听，哎呀，蒋平啊，你怎么这么点事儿你还记不住呢？平素当中你是个聪明人呢、啊、关键时刻怎么不聪明了？可是这阵蒋平突然间灵机一动，哎，陛下，我叫翻跟头破浪鼠蒋平。这旁边武艺弟兄大伙都知道啊，这白玉堂差点没乐出来。白玉堂心想，嘿呦，四哥有您的，您这外号比别人都多几个字儿，您叫翻跟头破浪鼠，没听说还带翻。

翻跟头的。皇上一听就问蒋平，你这个外号有什么讲解呢？蒋平说，陛下，咱就这么回事儿。我这个人呢，从小啊，爱翻跟头，我水性比较好，我是金陵人，我们家呢就在长江边上，我呢平素当中呢老上长江里边去游泳去，每到往下跳水的时候，我总是翻一跟头下去，所以大伙都管我叫翻跟头破浪鼠。皇上一听，哦，皇上仔细又瞧了瞧这蒋平，心想这个人长得很有特点，长得骨瘦如柴呀，瞧他这意思，浑身上下也不能有100斤，这么瘦的人也是练功的嘛。哦，他水性很好，皇帝就问他了，说蒋平啊，那么你在水里边有什么本领呢？陛下，我在水里边就是水性好，别人都说我呀在水里边三天三夜吃虾米小鱼不上来我能活着，其实啊这话说的多少有点过火，要说三天三夜我能活着那有点悬，这么说吧，我要在水里边待一天一夜我死不了。哦，你在水里边靠吃什么呢？蒋平说，我就靠抓虾抓鱼吃啊。那你抓虾抓鱼在水里边能看得见吗？蒋平说，我看得见呢，我在水里边能看见那个虾怎么游鱼怎么走，我上去顺手一抓就抓住了。那你就生着吃吗？蒋平说，对啊，饿急眼了他就生着吃也一样啊。哦，那你除了这个呢？除了这个，陛下，我游得好啊，你说水里边各种游泳的姿势我全都会。好，那这怎么来表演呢？蒋平说，这怎么表演呢？您现在在这个这鸡鹰殿，我看刚才我过来的时候您前面那有一大片水，那是一个湖啊，那是什么湖我不知道，要不我就到那湖中去给您表演。皇帝一听，好吧，既然如此，就到那福海湖观看他的水上表演。于是皇帝带着满朝文武大臣由打吉英殿里边出来，就够奔那福海湖。福海湖的旁边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叫长寿亭，皇帝就在这长寿亭上一坐，两旁边是文武大臣陪列两厢，包括包大人等人在这儿，武艺弟兄站在人群后头。蒋平这阵儿就来到了福海湖的岸边上，蒋平冲着皇上就说了，陛下，现在呢我就给您展现展现我的水中的技艺啊，诸位见笑了啊，瞧着，我跟您说了，我就翻跟头破浪鼠，所以得先跟您翻跟头。蒋平嘴里那么说着，心里自个儿骂自个儿，心想，蒋平你活倒霉蛋，你干嘛自个儿说一翻跟头，你既然说翻跟头破浪鼠，那今天破浪就得先翻跟头。所以蒋四爷在岸边一纵身蹭蹦起来了，蹦起来之后来了一个抱腿前碰，啪一翻身蹭进水里了，扑通一声跳进水里之后老半天没上来，满朝文武大臣瞅着大家都愣了，哎，说这下去怎么不上来了，呛着了吧，别这一下子给呛死了。皇帝在那也瞅着等着，等了老半天老半天的，一看呢，在这个福海湖的当中间，离这个岸边啊还有半里地那么个距离，这蒋平把脑袋露出来了，哗的一声脑袋往起一露，啪，陛下瞧见没有，我到这儿了。哎呦，满朝文武大臣一个个都非常的惊讶，哎呀好水性啊。蒋平露出那个脑袋来，底下是踩着水呢，踩着水这身子那么摇晃着，这手扒拉着，就看他把肩头露出来了，
肩头露出来之后，把前胸露出来了。前胸露出来之后，他把肚脐都露出来了。但是穿着那个水衣靠啊，他可没脱光了啊，就是把这个肚脐这个部位露出来了。露出这儿的时候，这两只手可就不附水了，光靠这两条腿在底下动弹。众位大臣一看，哎呀，这个人好水性。于是蒋平就在水里边开始进行表演。这搬江叔蒋平应该说是一半天生一半后练呐，他就是水性好。你说在水里边各种的游泳姿势，你是蛙泳，你是蝶泳，你是仰泳，你是潜水泳，他什么都会。蒋平的游泳技能那真是非常全面。应该说这位蒋四爷他要是活到今天参加奥运会也得能拿八块奖牌。这蒋平在这游了一阵之后，哗一个猛子下去了，一看又没影了。再一会儿的功夫，在贴岸边的地方他又出来了，一露脑袋，陛下临桥怎么样？皇帝一看很高兴，皇帝说，我来问你，在水里边你能找到东西吗？蒋平说，能啊，有什么东西您扔到水里我能给您捡回来。他一说这句话，皇上心想，这时候找什么东西呢？不能找太大的东西，太大的东西显眼，也许他一下子就找着了。又不能找太小的东西，你说水底捞针，弄一个针扔出去，这就故意刁难人。皇帝身上穿的是龙袍，当中间系的是玉带，这玉带下边有一个装饰品，这个装饰品是一块玉牌。皇帝戴的这个玉牌呀，二寸见方，这个玉牌那可是最好的玉，这是国外进来的，所以皇帝当时把这个玉牌就剪下来了，告诉旁边的太监，把这个扔进福海湖，让他给我捡回来。太监一听，是。太监把这个玉牌拿过来了，站在岸边上，哎，蒋平，瞧见没有，这个东西你给陛下捡回来。这个小太监拿着这个东西使足了劲，就往湖当心扔，扔扔出去了，嘣，进了水了。可是此时蒋平跟他扔的这个玉牌的距离呀，还有两三丈远呢。这个东西一入水，蒋平往岸上一瞧，小太监就说了，找回来啊，那是当今皇上的。蒋平一听，啪一个猛子就下去了。这一个猛子下去不大会儿的功夫，蒋平在湖心处脑袋露出来了，把皇帝那个玉牌拿在手中往高处一举，哎，看见没有，这就那玉牌。晃他这个玉牌，蒋平游着就回到了岸边。游到岸边那个地方，蒋平上来了，上来之后给皇帝见礼，把这玉牌往上一呈，您的玉牌我给您找来了。满朝文武大臣一起鼓掌，心想这水性没见过。蒋平把这个玉牌递上去了，皇帝一看蒋平这样的好水性，这真是奇人，真是异人呐，不是一般的正常人呐。皇上当时就高了兴，皇上这一高兴，顺口就说了一句，蒋平啊，这个玉牌我扔在湖里本就不打算要了。这蒋平一听皇上说了这么一句话，您要不要是不是就给我了？皇上一听，好吧，既然这样，这个玉牌就赠送给你。这蒋爷啊，听皇上这一句话钻了个空子，就要了块玉牌，御赐玉牌，把这个玉牌给了蒋平了。蒋平站起来往旁边一站，满朝文武大臣在这窃窃议论呐，这小子可真有福分呐！你看他这水相呐，皇上一高兴，你看把这玉牌就送给他了。
哎呦，咱们怎么没这事儿呢？有的就说了，你要有那个水性，皇上也能送给你呀。是啊，我要有那个水性，我在那儿要游的话，皇上送给我一个玉佩，不能捡着我就死了。大臣们纷纷议论，最后一个盖着五爷白玉堂了。皇上问包拯，下一个是谁了？包公往旁边瞧了瞧白玉堂，包公说下一个就是白玉堂了。白玉堂抢神情来到长寿亭前，望着一跪，陛下，白玉堂见驾。皇上一看白玉堂，哥，这小伙子哥几个当中数他长得漂亮。皇上说你叫什么名字？白玉堂说我叫锦毛鼠白玉堂。皇上一听锦毛鼠，就是锦色的毛，这毛是五彩的，一看这个白玉堂，果然白玉堂今天头上戴着白缎子扎巾，身上穿了一身白，都是月白缎子的，上边绣着三篮牡丹，掐边捏脚是万字不到头的图案，兜裆的滚裤，薄底的快靴，这双靴子是云字头包尖，是云字头兜根。这个小伙子身背后应该是有兵器的，可是今天白玉堂没带兵器来，镖囊也没带，就是浑身上下这一身便装。皇帝当时看他，这个小伙子长得可是真够漂亮的，四方脸，剑眉虎目，鼻正口方，面似银盆，二十来岁正是青春年少。皇帝说白玉堂，你有什么武艺献给朕看呢？白玉堂说，陛下，我不会什么武艺。这白玉堂说话很谦虚，头一句来了个不会什么武艺。皇帝一听，皇帝就问了一句，你不会什么武艺吗？白玉堂说，对，我不会什么武艺。皇上说，不会什么武艺，你是怎么夜入皇宫杀的人呢？这句话把白玉堂给问住了。白玉堂一听，陛下，我夜入皇宫，那就是一般的武艺。皇上说，好吧，把你这一般的武艺献于朕看。白玉堂说，这一般的武艺我怎么献给陛下呢？你先说说你是怎么翻越宫墙来到宫院之中的，这宫墙一丈好几尺高，你能一翻就过来吗？白玉堂心想，这个算什么武艺啊，当着满朝文武就看我怎么跳墙啊，这是做贼的本事啊。白玉堂说，陛下，这样吧，我给您练一趟刀吧。皇上说，好啊，练一趟刀朕来看。说到这里，他看了看两旁边的这些卫士，你们谁有刀借给他一用。有一个卫士由打腰间把这腰刀就抽出来了，递给了白玉堂。白玉堂把这个刀拿在手中。白玉堂说，陛下，光有这口刀还显不出我的技艺，应该再有我的镖囊。皇上说，你的镖囊在哪儿啊？白玉堂说，我的镖囊刚才进宫的时候留在宫门处了。皇帝马上吩咐手下人到宫门处把他的镖囊拿来。于是有人又把他的镖囊给拿来了，给白玉堂挎在身上。这个时候白玉堂才把手中的单刀一摆，唰唰唰，先亮了一个夜战八方藏刀式，紧接着一个缠头过脑亮出刀式，这刀就开始耍起来了。白玉堂这刀法那十分的娴熟啊，在文武大臣面前这一耍这刀，只见刀光缭绕，绕动全身，前窜后跳，左躲右闪，形似狸猫一样。这口刀耍的真是刮风不透，下雨不漏，只见刀光不见人影，两旁边这些个文武大臣乃及这些个护卫勇士瞅着心里边都服了，心想，你看人家这刀练的比咱们练的那个刀强多了，咱们什么时候能练到人家这份上。
白玉堂这个刀耍着耍着，

他忽然间又打镖囊里边瞪出一只镖来，他瞪这个镖干什么？他要露一手，这叫刀里加镖。这个刀里加镖有时候跟对手打仗的时候用这一招，这一招对方是防不胜防。今天白玉堂要露这个刀里加镖，他这个意思，我这个意一线要比其他那几位弟兄都得有高他们之处，就这么想的。这个岸边上长寿亭这亭子是八个角，每个角上都有一个小铃铛，挂这铃铛干什么？起风的时候铃铛就响，铃铛一逛的在里边的人就知道，哦，外边起风了，就这么个意思。可是白玉堂这刀练来练去，突然把这个镖抽出来了，一个缠头过脑，左手镖往外一抖，嗖，这镖一出去，当，正打到一个铃铛上，当啷，这铃铛一响，这文武大臣就傻了眼了，往旁边一回头，呀，什么东西？往那边一看的功夫，白玉堂又抽出另一只镖来，奔着另一个铃铛，当，相反方向那个角上一个铃铛又打出去了，那个角上铃铛又一响，这文武大臣包括皇帝在内简直是看不过来了，这边看一眼，转身又听那边响，又往那边看一眼，两只镖打完了，白玉堂把刀一收拾，停住了，报万固守，献丑了。一说这句话，满朝文武大臣一个满堂喝彩，哗，皇上就问他了，白玉堂，刚才是什么东西打到铃铛上了？白玉堂把那镖捡过来了，两只镖捡过来，手中一滴了，陛下，就是这个东西，这是我用的暗器，它叫镖，我这个招数叫刀里加镖。哦，皇上心想，好功夫，好武艺，好啊。当时皇上就高了兴了，问包公，他们还会什么？那个人怎么没来呀？包拯说，陛下，他们那个老二啊，至今未到，因为最初他也没跟着来，所以呢，今天献艺就没有他。这几个弟兄初步在御驾前面要表演的就是这些东西了，您如果再看别的，让他们再准备准备。皇帝说，他们的技艺很是超重啊，啊，这真是难得的人才呀。包公说，陛下，既然是人才难得，陛下您当有封赏啊。皇帝一听，好吧，朕定有封赏，跪下听封。这一说这句话，包公马上吩咐他们弟兄几个跪倒听风，哥几个一块跪在这儿了。这一跪在这儿，皇上当时加以封赏。说怎么封赏呢？皇上封着这大爷卢芳、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这三位，官封他们六品带刀护卫之职，在开封府听用。他封这三位，没提白玉堂。白玉堂在那跪着没动，白玉堂心想啊，我知道，我这三位哥哥呢，人家比我都强，人家没犯罪没犯法，人家没夜入皇宫没折腾，我折腾了，我折腾本来我是有罪之人，所以今天皇帝这个封官呢，肯定就没我的事儿，不让我一死我就白捡着了。尽管如此，白玉堂在那跪着心想，我得听皇上说句话呀，您要说免礼平身，然后我再站起来。可是接着皇上就又说了，白玉堂啊，你夜入皇宫倒是做了一件好事啊，所以朕君封你从四品带刀护卫开封府听用。白玉堂一听，谢主隆恩。他是从四品，展昭是四品带到护卫，他从四品，就说比那四品差半格，比那哥几个高一格半，那哥几个都是六品，他是从四品。白玉堂万万没有想到

0: 皇帝对他还重看一眼，所以白玉堂赶忙谢恩站身。
1: 皇帝当时带领着满朝文武大臣退了朝了。
0: 包大人带着这些弟兄回转开封府，这一回转开封府，开封府里上上下下，包括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乃至于公孙先生、包兴啊、李才呀、等等众人，都得知了这个消息。武义弟兄桓公献义，受了封赏回来了。这一回来，白玉堂比他们还多了一格半。这蒋平在旁边就心里不平衡了，嘿嘿，我说老兄弟，有你的，你夜入皇宫杀人害命，凡有了功了，你还做了大官了。像我们哥几个呢，平素当中老实巴交，最听话，结果我们做个小官，你说这人世上哪儿讲理去？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团成员。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
15: 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英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武义弟兄，皇宫献艺，皇帝封官，这使得四爷蒋平心里很不平衡。为什么呢？大爷卢芳、三爷徐庆、四爷蒋平都封的是六品带刀护卫，唯独这个白玉堂封了一个从四品带刀护卫，比这哥仨呀高出一格半来。那么这个事儿，蒋平就说了，说看来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你看我们这些个老实人从来不敢招灾惹祸，不敢违反国法王章，我们呢来个六品小官，但是人家呢夜入皇宫杀人害命，违反国法王章，犯律条了，但是人家官做的比咱大，人家从四品，你说这往哪讲理去？这就叫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你看咱们哥几个东跑西颠的，为了他这个事儿操心费力，最终咱给人家

忙活。白玉堂一听到这里啊，我说四哥，我当了这官您不高兴。蒋平说，我不是不高兴，我就说这理儿，他怎么你就从四品，怎么我们就得六品，凭什么我们比你矮这么一格半？白玉堂说，这个事儿啊，您别跟我说，您去问皇上去。哎，蒋平说，对了，早知道这个话呀，你就不至于整天去逗玉猫了。白玉堂一听，哎呦呵，你可在这儿等着我呢。那可不。蒋平说，老五啊，你可要知道啊，你可是死罪，这个死罪没有家，反而封了一个从四品，这都是谁的功劳啊？你别装糊涂啊。白玉堂说，我知道啊，这是包大人在皇帝面前给我美言几句了。蒋平说，对了，现在咱们回到开封府了，别的什么也别说，你先去给包大人去感恩去，给包大人去磕头去。白玉堂说，这个我知道，不用四哥你嘱咐。所以白玉堂马上来到后边包大人的书房。当他走进包大人的书房的时候，包公在屋子里边正端然稳坐看书呢。白玉堂就进来了，大人，我来见您来了。包大人一抬头，哦，玉堂，你有什么事吗？白玉堂说，大人，我知道今天在皇宫内院里边寿山福海面前，皇帝对我们哥几个加封，我的三位哥哥按说应该受到封赏，可是我白玉堂呢，我是有罪之人，我这个有罪之人应该以国法严办，而今圣上不但没有严办，反而对我有所加封，这都是大人您的功劳啊。我知道大人在皇帝面前肯定为我美言，是皇帝对我开脱了罪责，不加怪罪。大人，今天我虽然受到了皇封，但是我从心里边对大人得是感恩戴德。大人，我得谢谢您，谢您对我的救命之恩。说到这里，白玉堂扑通就跪到地下了。白玉堂一跪到地下，包公马上用手相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白玉堂站起来，包公瞧着白玉堂，玉堂啊，今天你不应该来跪我呀，这个事情并非是我给你尽心竭力所为，大人，怎么不是您呢？包公说，另有一人是真正救你命的人。白玉堂说，另一个人是哪个？哎，玉堂，这个人就是南侠展昭。白玉堂已经当时一愣，大人，你何出此言？包大人说，玉堂，其实把你从陷空岛押到开封府来以后，我心里曾经想过，按你犯的这个罪名，即使盗取国宝我们不追究，但是夜入皇宫这个事情，那绝不能免罪的。皇帝为这个事情都是接二连三的追问，老问我把你捉拿到案没有啊。可是唯独这个展昭，他来到我的跟前，三番两次的为你说情，尤其是最后一次，他跟我说，他说您能不能跟太后国母去见见面，为白玉堂说情，因为白玉堂杀的那个人叫郭安，这郭安是郭淮的侄子，从这一点上，如果国母皇娘跟皇上说几句话的话，白玉堂就免去一死。我听到这里，我曾经问展昭，我说，展昭，你到陷空岛去，是白玉堂把你捉拿之后关在山洞里，
你备受煎熬，受了很多苦处，你不但说不恨白玉堂，反而接二连三的给白玉堂讲情，是何道理？当时展昭就说了，他说白玉堂这个人毕竟是个好人，他身怀绝技，而这个人又是一个品格端正之人，他和我之争无非是为了一个御猫和五鼠这样一个名分之争，年轻气盛，其情可原呐。所以我在大人面前要给他讲情。我听到这里，我觉得展昭这个人胸怀博大，他能够容让于你。正因为在此我有感，所以我在太后面前就如他所说，就跟你说了这几句话。我在太后跟前进言，太后又在皇帝面前说话，不知太后跟皇帝怎么说的，但是皇帝却改变了以往的态度。皇帝最后说，说你的罪名可以免去不假怪罪了，今天万没有想到在当场又对你加封，这一切我想皇帝的容让你是由于太后的说情，太后的说情是因为我对太后的进言，而我对太后的进言又因为是展昭对我的进言。白玉堂，所以今天你不应该谢我，你应该去谢展昭。包大人这几句话说出口之后，白玉堂听完了胸中为之一震。白玉堂心想，哎呀，我可万万没有想到是展兄非为我说的这番好话呀。大人，我知道了，我一定去感谢展南侠。包公说，好啊，展昭可是个好人呐。白玉堂说，是是是，我知道了。白玉堂撤身又打包大人的书房里边出来之后，马上就找到了四爷蒋平。四哥，我跟您说个事儿，现在白玉堂对蒋平也没那么大气了。蒋平一听，怎么着，有什么事儿？白玉堂就把刚才倒在包大人的书房之中向包大人谢恩，包大人反过来跟他说的这番话，他向蒋平又说了一遍。蒋平听完了之后，嘿，我说五弟怎么样，我说过没有，人家南侠展兄飞那是大人做大事，大笔写大字，心怀宽广，并不像你似的鼠肚鸡肠。怎么着，事到如今你得怎么感谢人家南侠呀？白玉堂说，四哥那您说呢？哎呀，蒋平说，我说啊，要我说的话，你得向南侠谢罪，知道吗？人家南侠让你折腾的可够呛，在东京汴梁城你这顿折腾，折腾的天翻地覆，最后你把展南侠又诓到陷空岛去，接着跟人家置气啊，人家都没怪罪你，最终还给你讲情，救你这条命，你说怎么办？白玉堂说，这么着，四哥，我请客，我摆一桌谢罪酒，咱们弟兄都坐在一块儿，把展南侠也请来，包大人咱不请，人家是开封府的人，是大官，咱就请这帮弟兄到酒桌上，我把这个事说清了讲明了，我向展南侠赔不是。蒋平说，对，兄弟，你这个时候办得漂亮，应该这样做。白玉堂说，好吧，四哥，就请您给我下通知，我要请客，先不要说我这赔罪啊，您先给我忙着点。蒋平说，行行行行，我知道，到什么时候你得要顾全你这小脸儿。好了，于是蒋四爷就给他下通知，告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告诉大爷卢芳，告诉徐庆，告诉展南侠，相关人等告诉完了之后，说今天下午白玉堂要请客，
大家伙都答应了。于是到了晚饭

那时候就在开封府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这酒席摆上了，说他做的什么菜，摆的什么酒，咱就不用细说了。这几位都来了，圆桌面往这一坐，把这酒碗摆好了，把酒都倒上。这四爷蒋平就说了，诸位，我跟大家说说啊，今儿个呀，这是老五请客。老五他为什么请客呢？他老五他应该请客。你想啊，今天我们皇宫内院里边去献艺去，我们哥几个都是献空岛的武艺弟兄，同样都是武艺弟兄，大哥、三哥、我们都是六品官，而老五最后是从四品，比我们高一品半，凭什么呀？啊，我早就说了，我这心里就不平衡，正因为不平衡，所以我就跟他讲，你得请客，你不请客，今后我们就不听你的。蒋平说完了这番话，展南侠在旁边也听到了，心想今天这桌酒席，这是他们献空岛五鼠弟兄的事情。可这个时候，白玉堂站起来了，满满的斟了一碗酒，他双手端着这碗酒，冲着桌面上这些位就说了。白玉堂说，诸位，今天我白玉堂摆设了这么一桌酒席，请诸位到这儿来共同喝酒，是不是像我四哥说的这样呢？我的几个哥哥这官当的比我小，我比他们大一品半，那么我摆一桌酒席跟他们从心理上摆摆平，不是这个意思，我另有一层意思。众位，你们都知道，我白玉堂是犯罪之人，夜入皇宫，杀人害命，论律当斩，甚至应该护灭九族。可是今天，我不但没有被斩，不但没有判刑，反而皇帝封了我一个从四品的官员，这是为什么？为这个事情，我曾经向包大人去谢恩，我谢包大人对我有救命之恩，可是包大人跟我说了，说要谢不应该谢他，应该谢斩南侠，南侠斩雄飞，他是一个大度之人，他是个宽宏大量之人。包大人说了，把我由打陷空岛带到开封府的时候，包大人心里边都没有办法为我开脱罪责，可是当时斩南侠在包大人面前进了一言，这一言可是金玉之言呐。斩南侠说让包大人上后宫见见太后，跟李娘娘去说，让李娘娘跟皇上去说，开脱我的罪责。包大人听斩南侠说了这番话之后，真就到后宫见了李娘娘，把这话说了。正因为包大人跟李娘娘说了，李娘娘又跟皇上说了，所以皇帝才开脱了我的罪责，并不怪罪我，今日反而加封。归根结底，这是谁的作用？斩南侠的作用。没有斩南侠这几句话，包大人就想不起来这件事，所以我今天得向斩南侠感谢救命之恩。我白玉堂想起来到东京汴梁来斗玉猫做的很多的事情，我觉得对不住斩南侠。我白玉堂是鼠肚鸡肠之人，这么讲吧，斩南侠到陷空岛，我把他捉住关在山洞里备受煎熬，如果说把这事情调个个，斩南侠把我要捉住关到了山洞里，反而我把斩南侠捉住，他犯有杀身之罪，我就不会为他开脱罪的，我就希望他死。可是今天斩南侠并没这样做，他救了我这一条命，何止是救了我这条命，展现出他南侠的心胸，我白玉堂自愧不如，从现在开始我承认，我就是鼠，他就是

0: 猫。弟兄们，我白玉堂在这向斩南侠谢罪呀。中国古代有廉颇蔺相如列传负荆请罪的故事，斩南侠可比蔺相如，但是我白玉堂比不了廉颇，所以我也不能负荆请罪。我就在这里摆上一桌酒席，向斩南侠谢罪。斩兄，白玉堂对不住您了，我先罚酒一碗。说的这咕咕咕咕咕，端起碗来把这碗酒喝了，酒碗往桌子上一放，紧接着倒退两步，扑通就跪在地下了。白玉堂往这一跪，他这个举动可出乎南侠展雄飞的预料。展雄飞急急忙忙绕桌子来到跟前，伸手一搀白玉堂：“贤弟，快快起来，快快起来。”他把白玉堂搀起来了，一看白玉堂这是真心实意，因为激动的他两眼含泪。展雄飞说：“玉堂，你我弟兄，这叫不打不相交啊。”白玉堂说：“大哥，咱这叫不打不相识。通过这一段，我真正认识您了。”旁边蒋四爷还有徐三爷一块站起来，端起碗来了：“弟兄们，从今往后咱们得多亲多近，干一个！”一起倒上酒，大家全都干了。接着徐三爷也说话，蒋四爷也说话，可是蒋四爷忽然发现唯独这大爷卢芳没说话。说干酒的时候他也跟着干，说把那碗撂下他也撂那儿，别人说话他也听着，但是瞅着卢芳的脸上好像布着一层阴云。这蒋四爷突然就把话头转过来了：“哎，我说诸位，你们瞧见没有，今儿个老五当了大官了，我们哥几个应该都高兴，看见没有，我大哥也有着气呢。为什么有气？因为我大哥也觉得当大哥的来个六品，这老五来个从四品，不合理，是不是大哥？要不然的话您怎么坐着就不言语呢？”大爷卢芳听到这里，卢芳看了看蒋平：“蒋平啊，你怎么知道我这么想的？”
1: 那蒋平说：“您不这么想，那您为什么不言语啊？
0: 好像不高兴啊。”哎，卢芳说：“蒋平啊，这么说吧，今天我看到老五能够向斩南侠赔不是请罪，我心里很高兴，但是我想的跟你们想的都不一样。”
1: 蒋平说：“您想什么？”
0: 大爷说：“我想什么，我在想啊，县公道卢家庄当年我们弟兄哥五个一起磕头拜把兄弟呀，我们号称五鼠，可是五鼠今天我们四鼠在这受荒风了，我们都当了官了，不管怎么讲，这是吃爷家俸禄、吃皇粮、拿皇饷的官员，从我们祖上来讲，这也是一份德性。尽管我们那个县空岛卢家庄还有我们自己的行船生意，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是官绅了，可是我们五鼠弟兄哥四个都已经是官绅了，都已经有了品级了。
1: 老二呢？老二现在上哪儿了？老二没封官呐。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虽然是封了官了，但是我们弟兄这个义气不全，老二不在场。”
1: 蒋平一听大爷说到这里，蒋平就站起来了：“
0: 各位，您一说这话我心里明白了，您这个话说的是真心话，您呐此时此刻是得想我这二哥。不过话说回来了，您要提老二，我就想到我自己。为什么？我二哥是我把他气走的。您说当初他那个锦被低头华装毒药弩，要不是把赵虎给打伤喽，要不是我找他骗解药，
1: 怎么能得罪他呢？我要是直接找他要解药不就好了吗？要解药他最后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开封府，正因为我骗解药，二哥就好挑这个死理儿，认为我瞧不起他，信不过他，弟兄隔了心了，所以他一赌气的走了。哎，咱们到那个翠云峰老和尚那儿找他也没找着，可是这一段我们又忙，也没顾及到他。现在我们哥几个都已经当了官了，在开封府听差了，坐在这一个桌上了，你想起他来了，这个太对了，我们都没有您这当大哥做的到位，您这大哥够份儿。大哥，这么着吧，今天咱这个酒席吃完了之后，我自个儿一个人我找我二哥去，我一定得把我二哥找回来。我二哥他是上天，他是入地，他不管上哪去，我也得把他找回来。大爷说，蒋平啊，这个事情应该你去找他。蒋平说，对。蒋平把话刚一说到这，白玉堂在旁边站起来了，四哥，你要去的话我跟着。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项目代表评选委员。万五年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武器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
16: 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这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在白玉堂摆设的谢罪宴上，蒋平发现大爷卢芳不高兴，后来一问呢，卢芳就说了，

我们武义弟兄现在只有哥四个在，而且我们都受了皇封做了官了，但是老二呢？老二不知去向。蒋平听到这里，蒋四爷就说了，说大哥，我去找他，因为二哥是我把他得罪走了的，解铃还需系铃人，我当初把他得罪走了，我再把他请回来。蒋平一说这个话，白玉堂在旁边就说了，说四哥，你要去找二哥呀，我跟您去。为什么我跟您去呢？白玉堂说，因为您得罪他，这个事起因在我身上。蒋平说，老五啊，你想去呀，我不能带你。白玉堂说，为什么？蒋平说，为什么？其一，你现在可不是当初了，当初你是县空岛卢家庄里边的武义弟兄的老嘎子，可是你今天是刚刚受了皇封的耶家从四品带刀护卫，你是当官的了。你既然是当官的，你是吃皇粮拿皇饷，得给爷家办事儿，官身不由己呀，明白这个吗？你现在已经是四品官了，到时候咱们这官家有什么事儿，你得给办事儿去，这是其一。其二呢，你要跟着我去呀，你给我添乱。二哥是个匠人，你呢老要拔尖儿，找不着二哥还好，一旦找着二哥，你肯定跟二哥两人在说话之间难免就产生摩擦。一产生摩擦，你说我是向着你呀，还是向着二哥呢？这是其二。其三，你跟着我去呀，我不愿意。为什么呢？因为你长得漂亮。你瞧你小伙子往哪一戳一站，穿的带的，长得模样那比我都强着一百套。你说我往那一站，天院儿膈应，人家谁看见我都觉得我瘦了吧唧的，像一病烧鸡，人家不得意我。你呢，天生让人待见，咱俩走在一块儿啊，我就觉得我就成了你的陪衬人了。没有我显不出你漂亮来，没有你显不出我丑来。从这点上来讲，我自个儿心里边就有点吃醋，我这一吃醋，这心里边就不平衡，心里一不平衡就影响我的思维，该找着二哥我也找不着了，明白吗？白玉堂一听，嘿，四哥，您不是这么说吗？我还跟您讲，我跟您去呀，我是跟定了，您让我去我也去，不让我去我也去，明天只要您走，我在后边就跟着。蒋平说，我没听说过还有这样的人，人家不愿意带他去嘛，他还偏跟着。白玉堂说，对，今儿个我是拿定了铁主意，非跟您去不可了。蒋平说，得，这个事儿啊，咱先别在这儿争论，等到明天咱再说。今天在这儿大家伙酒席宴罢，各自都回去休息了。其实蒋平啊没有睡觉，他主动的到包大人那儿去了，跟包大人讲了，说我们哥五个现在还缺一个，老二在外头，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我的大哥为这个事情心里边很牵挂，故此呢我向您请个假，我明天开始自己去找老二韩章去。包大人听到这里点头应允，说好吧，既然如此，明天你就登城。转过天来，这蒋爷正准备收拾要走，还没走的时候，包大人呢把武义弟兄以及展雄飞、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全都聚集在一起，在二堂开了一个会。开什么会啊？包大人跟这几个人就说了。包拯说，诸位啊，今天祥符县走了一道公文，到在开封府。东京汴梁城最近又出了一件大事儿啊。原来在祥符县监狱里边在押的一个飞贼越狱潜逃。这个飞贼

跑了。他跑了之后还没离开东京汴梁，在东京汴梁接连的作案，一是偷盗，二是奸淫。这个人有一身好功夫，高来高去，来无影去无踪，会轻身术，一般来讲谁也发现不了他，谁也抓不住他。此人姓花，单字名冲，他自个儿有一个外号叫花蝴蝶。他自称蝴蝶，这蝴蝶听起来很好听啊，但是他是一个采花的蝴蝶。他看见谁家大姑娘小媳妇长得好看，深更半夜三更天就潜入到人家闺房之中，破窗而入，就把人家给奸淫了。奸淫之后一刀就结过性命，不留活口。想说他长得什么样，穿的什么，戴的什么，根本就没法说，奸淫完了就杀。东京汴梁城已经有了四五条人命了，他除了奸淫妇女，他还要偷盗窃取，到有钱人家，到有钱的官员人家去盗取金银。这个人在监狱里边跑出来之后，使东京城整个城中的百姓人心惶惶，老百姓都在埋怨官府啊，大家都说啊，世上乱，官难办，说这个世上太乱，就因为官府中难以办理，埋怨官府无能。正因为这样，这个祥符县曾经派出他所有的衙役们到处缉拿这个花蝴蝶，可是呢，到处缉拿，连个影都找不着，这案子继续发生。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案子虽有减弱，但有人传言说这个花蝴蝶离开东京汴梁跑到外边去了，也有的说呢，花蝴蝶还在东京城里边住着，伺机而动。他缓一段时间，当你们大家一放松警惕的时候，他就又出来了。祥符县对这个事情很棘手，实在没有办法，起了一道公文送到开封府来了。他说开封府里边有几位高人，也就是在座的诸位了，他们觉得在座的诸位完全有能力可以捉拿这个花蝴蝶花冲，所以今天我就跟各位打个招呼。这个花蝴蝶是我们当前首要的一件大事，一定要把这个盗贼把他捉拿归案。现在我们准备悬赏捉拿，谁要是把花蝴蝶能捉住，赏白银一千两，得真正捉住他的。几位，包括你们在内，你们哪个人要是把花蝴蝶抓住，照样有赏银。这话说完之后，这县公岛的弟兄们一听，白玉堂就说了，大人，既然如此的话，那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多加小心，留意捉拿这个花蝴蝶。大爷卢芳听到这里说，大人，照您这么一说，花蝴蝶在东京汴梁城已经做了这么多案子了，如果他还在东京，这可能性不大。我估算着这个花蝴蝶他十有八九已经逃离东京，上外地作案去了。大人，我们是否要上外地捉拿呢？包拯说，这个事情我们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但是如果发现花蝴蝶在外地出现，到那个时候你们众位弟兄就一起聚集到那里去捉拿他。大爷卢芳说，好吧。四爷蒋平在旁边一听，高大人，昨儿我可跟您请假了，这个事儿我就没法参与了。包公说，你走你的，剩下有他们的。蒋平说，好了。这个小会开完了下来之后，蒋平就跟白玉堂说，你瞧瞧，没命啊。白玉堂说，谁没命啊？蒋平说，我没命啊，我没有财命。听见没有，这花蝴蝶这小子悬赏白银一千两，要逮住他那就是一千两银子，那就

么小财啊？你说这一千两银子要到我手里，你说我是盖房娶媳妇儿都有了，你结果我就定了找二哥去，你说我就抓不了这花蝴蝶了。白玉堂说，那您可以不去呀，您就在这跟着我们一块抓花蝴蝶呀。蒋平说，我不去能行吗？大哥那犯着愁呢，你说我因为这一千两银子我就不找二哥了，显得我不够朋友，去我还是得去呀。就这么着吧，这一千两银子让你挣吧。白玉堂说，别给我弄这个，一千两银子让我挣，我也不是一定能够抓住花蝴蝶。蒋平说，甭管怎么着啊，这花蝴蝶要在东京汴梁城里边对你们来讲是一笔好进项。行了，我收拾收拾我自个儿吧，该走了。这蒋四爷到自己的住室之后，把自己打扮了一番。怎么还打扮一番？这蒋平想的是要化妆前往，就自个儿一个人，多一个人不带。蒋平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老道算卦的模样，头上戴着一顶道巾，身上穿着一件道袍，这个道袍啊都是褪旧的，腰里边系着丝绦，足下蹬着一双墨履，手里边拿着一竹竿，这竹竿上挑着一个布招牌，这布招牌上写的是测字算命。另外呢，准备两个毛竹板，这毛竹板是互相敲击发出声音来那种东西，这是算卦的用的。在自己肩头上斜背着一个布口袋，这布口袋里边装的有笔墨纸张，也是算卦用的。同时把自己这一对分水峨眉点钢刺也放在这口袋里头了，这是他的随身兵器，不可不带。蒋四爷把这一切都打扮完了，举着这个布招牌由打自个儿屋里边就出来了。他由打自个儿屋里边一出来，正赶上让白玉堂看见了。白玉堂一瞧，哎呦，四哥，您这是干什么呀？蒋平说，怎么样，像不像算卦的？白玉堂说，您倒是像算卦的，不过您干嘛打扮成算卦的？蒋平说，这个你就不知道了，我小时候我们邻居啊就是算卦的，我经常上他那串门去，他老跟我讲这些算卦的道理，所以我今天就打扮成一个算卦的。为什么要打扮成算卦的？这算卦的接触的人多，我走到哪儿肯定都有人要算卦。俗话说嘛，倒霉上卦摊儿，想不开去抽签啊。这个人一要是自个儿没主意的时候，他就该算卦了，要不就抽签问卜去了。很多这样的人他就得找我，一找我我就给他一算，这样的话我就接触的人很多，接触人多就能打听着咱二哥他下落如何。白玉堂说，您是真会算假会算？蒋平说，会算，真会算。说着话，他把这对毛竹板在手中一拿，叭叭叭一敲，叭叭叭又一打，听见没有？算灵卦，算灵卦，蒋自平，蒋自平，婚丧嫁娶丢物没底，做买卖没钱，借债难还，到我这算卦一目了然。白玉堂说，您等等，我问您，您这是说的什么？我说的什么？婚丧嫁娶丢物没底呀？什么叫丢物没底呀？就是丢了东西自个儿心里没底呀。嘿，白玉堂心想，您这词儿都自个儿编的吧？蒋平说，你甭管怎么编的，他反正是这词儿都是算卦的词儿。您那两句什么？那两句是做买卖没钱，借债难还。白玉堂说，到你这儿一算，你就能给还了啊？那当然了。白玉堂说，您怎么还呢？您自个儿往外搭钱，你替他还？这不是这个意思。比方说他做买卖没钱，他到我这一算卦，我就告诉他了，你这个钱呢有，财命不是没有，没到时候，这地方不行，你从这儿往正东，东方甲乙木往前走，走出二百里地必定碰见你的贵人，你这个贵人三十多岁，中等个，姜黄脸，他肯定能够出钱相助。你看我这几句话一说，他给了我的卦里钱，他就走了。

0: 白玉堂说走200里地就见着那贵人了，蒋平说他见着见不着我就不管了，反正我把他200里地支出去了。白玉堂说你缺德不缺德呀，啊，你就这么给人家算卦，那怎么着，这算卦走江湖都是这个呀，哪那么多真的。那比方说人家要是婚丧嫁娶没媳妇找你，你怎么办？没媳妇找我那更好说呀，我告诉他，我根据一掐算，我说您这婚姻呢现在动不了，明年就开始动，过了正月十五不到2月2必定有人上门，不是保媒的就是大姑娘叩门，你看怎么样。白玉堂说准吗？蒋平说准什么准呢，我跟他算完了，他给了我钱，他走了我也走了，他再想找我往哪儿找去。哎呦，白玉堂说四哥您就干这事儿啊，您不怕损阴丧德。蒋爷说嗨，这个无非就是撒个小谎骗骗他，这也算不得什么损阴呐、丧德呀，够不上。白玉堂说好吧，那您走吧，但愿得能把二哥找到。蒋平说好了，咱们再见了。蒋平又打这里辞别了白玉堂，辞别了开封府里的众位弟兄，离了开封府，自己打着毛竹板念着算卦的歌，出离了东京汴梁。蒋四爷就合计呀，这韩章他跑哪儿去了呢？原来我上翠云峰去找过他，翠云峰那山根底下有他母亲的坟，我以为他能到那儿去，尤其跟那个山上庙里边的老和尚他是好朋友，可是现在他会不会再去呢？所以蒋四爷直接又来了趟翠云峰，到庙里边一问那个老和尚，老和尚说他根本就没再往这儿来，您那回来的时候我就告诉您了，他来过一次走了。哦，蒋平又一转念，他不到这儿来他还会上哪儿呢？哎，说不定啊他回了相空岛了，我们哥几个都到了东京汴梁，在这儿当了官了，他那一赌气子回了卢家庄了，有的我回一趟相空岛。于是蒋四爷就这么打扮着就回了相空岛了。回到相空岛，到了卢家庄，先到卢员外家里边一见这位卢夫人，卢夫人一看蒋平回来了，就问蒋平说怎么样啊，你们到东京汴梁此去如何？蒋平就把上东京汴梁怎么龙楼现役皇帝加封这个事情跟卢夫人一讲，说现在我们哥几个都当了官了，您现在是官太太官夫人了。卢夫人一听当然心里很高兴啊，说那你回来干什么？蒋平说我找老二来了，我这二哥韩章到现在没露面，他回到这儿来没有？卢夫人一听他从来没回来过，不知道他上哪去了。蒋平一听这也怪了啊，他怎么就从来没回来过？蒋平又一转念，我既然已经是回到了相空岛了，我就不妨再上墨花村去一趟，问问丁氏双侠，他们哥两个手底下有好多条船，船上的人不少，他的信息量也比较大，也许他们哥两个能知道二爷韩章的去处。于是蒋平坐着一叶小舟就到了墨花村，到了墨花村一上岸，到了丁宅大门外一站，蒋爷心想现在快到晌午了，晌午时候得吃饭，这顿饭呢就吃他们哥俩了，嘿嘿，早晨起来这饭都没舍得吃，攒着肚子吃他这顿。蒋平就告诉这个把门的门丁，哎，你们这个丁双侠在家吗？把门的门一看，哎呦，这不是蒋四爷吗？对，是我呀，我来找你们丁双侠来了。哦，我们丁二爷啊都在家，现在正是晌午吃饭的时候，正在那待客呢，待客呢。蒋平一听忽然心中产生一个想法，他带的这个客会不会是我的二哥韩章啊？啊，带客好啊，凑我一个，我晌午饭还没吃呢。哎呦四爷，那好，我给您传禀一声， 你先传禀一声。这门丁到里边传禀完就出来了，四爷有请您进去。
1: 好嘞。
0: 蒋平迈步就进来了。蒋平走进来之后往大厅里走，往大厅里一看，嚯，大厅里边摆了满满的一桌酒席。一看这酒席桌旁边坐着三个人，大爷丁兆兰，二爷丁兆慧，在旁边还有一位，这位坐的还真是正座。这个人身体胖大魁梧，这肚子多少的有点大，一看紫微微一张面皮，海下一部胡须是紫色的，两道浓眉，一双大眼睛，狮子鼻子，厚嘴唇，一瞧这个相貌长得是敦厚忠实。蒋平一看，这是谁呀？此人身背后还背着一把单刀。蒋平一看，这不是韩章，不是我要找的人，所以蒋平走进来了。丁大爷丁二爷就站起来了，哎呦，蒋四爷来了。哎，岂敢岂敢岂敢，少爷你们二位可好啊。丁大爷说，你来赶上饭口了，快点请落座吧。蒋平说，实不相瞒，就是冲这饭口赶来的，今天早饭都没吃。知道你这有酒席呀，我这叫鼻子长味儿闻得准，所以就找到这儿来了。说着话，旁边有人给搬过座来，这蒋四爷一屁股就坐下了。坐到这儿之后，请问这位是谁呀？他用手往旁边一指，大爷丁兆兰往旁边看了看这个人。四爷，您不认识他？蒋平说，我不认识啊。这位大概我一说他的名字您肯定能知道。哦，这位是谁呀？跟您说，这是江湖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被称作北侠客，人送外号紫然伯，他叫欧阳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大夫焦立冒死谏言，跪在这摘星楼下就劝纣王，让他呀不要使用菜盆这种恶行，让他呢正心修身，以德取天下。如果不这么做呀，那一定会有报应。纣王可不爱听了，嗷嗷就一嗓子：“大胆的焦立呀，你说谁有报应啊？啊，我是天子，我说话就算数。我设重点，自有设重点的理由啊。像你这种货，哎，就应该扒光了衣服，也扔到菜盆里头，让你尝尝是什么滋味。您说他是个人吗？”焦立一看，气得一蹦多高啊：“昏君呐、啊，哎还、哎、昏君呐、啊！商朝的江山完了，社稷就要毁在你昏君之手啊！”纣王更生气了，马上吩咐：“来呀，扒他衣服扔到菜盆里头，头一个扔他。”哎呦，扒衣服的可就过来了，把老头啊扒的是溜溜光啊。而后扑通一声就推进了菜盆，接着呢把那些无辜的宫女啊也纷纷扔到坑里头了。这个蛇呢，它是羊头吐信，面目狰狞，那些蝎子呀张牙舞爪，人要是下去那还能好得了吗？这纣王天子站在了摘星楼上，双手把着这护栏，哎，往下观看。哎，妙极呀，妙极呀！一看这些毒蛇撕咬人的肢体，人呢发出惨叫的声音。看着蛇是怎么钻到人嘴里去的，是怎么钻到人肚子里去的，折磨的这些人呢狼哭鬼嚎啊。纣王更是抚掌大笑：“太精彩了，哎呀美人啊，你真是天下之奇才呀。还有什么好点子你尽量多想啊，只要是你想出来，姑一定采纳，哎，必须要支持。哎呀太好了，精彩呀。”哎呦，一场悲剧呀就这样就算结束了。宫女们可都吓坏了，一琢磨将来谁都有可能犯错误，那就得扒光衣服推下菜盆，与其那时候那样的惨死，还不如现在呀提前做打算吧。好些个宫女儿都吓坏了，提前上吊抹脖子喝毒药，死了一大批呀。纣王这个暴君呢，连眼皮都不带眨的，还是每天和妲己寻欢取乐。妲己这个妖妃还真有心点子。

0: 又建议这纣王在菜盆的左右修这么两座东西，左边挖个坑，用石头啊把它砌好了，把那个酒都倒在里头，这叫酒池。在这个右边啊，用那个烧酒的酒糟堆成一座山丘，这山上呢还得种上树，树上啊挂的都是小肉片，哎，这叫肉林。酒池肉林为什么要存在呢？就是为了赏罚分明，谁要是有功劳，就让他趴到这酒池旁边去喝酒去，然后呢穿入这肉林去吃肉去，这是有功劳的。那么有罪过的立马就逮起来，哎，逮住就扒衣服，然后哭通通扔进菜盆，就喂蛇蝎了。纣王高兴，哎，认为这是治国的良策呀。就这么折腾，他们是为所欲为，荒唐蛮干。但是妲己还没达到满意，因为他要抓紧时间害一个人。谁呀？姜尚、姜子牙。这老糟头子用火把玉石琵琶精我那好妹妹给烧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呢、必须得把他给整死，而且死的得极惨极惨。晃荡着小脑瓜想了好几天呢，最后终于这坏水是冒上来了。陛下呀，臣妾这几天呢画了一张图，请陛下过目。拿来我看。哎呀，爱妃呀，这图上画的不是一个建筑物吗？是啊，您听我说，这建筑物可有名字，它叫做露台。这露台比咱们这摘星楼可要阔气多了。陛下成天为国事操劳，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摘星楼，那怎么能行呢？不趁您的职啊。所以您呢要继续改善这个居住环境，居住条件，就是修建露台呀。此台高有9丈9尺，另外呢用玛瑙砌做栏杆，用玉石做的台阶，里边用宝石相承啊。那时节我陪着您每天饮酒作乐，而此台呢甚高，到了朔望之日，我们呢还可以请天上的仙人降临，那时候天宫的美女呀仙子啊一起来到露台，跟您这位有德的天子共饮共乐，陛下呀那该有多好啊。哦，哈哈哈哈，真能把天上的神仙给请下来吗？我看差不多少，只要是条件具备了啊，一定能做到。所以修露台是迫在眉睫呀，妙极妙极呀。不过此台规模甚大，用钱也太多，哎呀，恐怕一时半会儿这工程动不了吧。呀，陛下呀，您怎么能说这话呢？您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所有的百姓都是您的臣民呢，那钱不是想要多少就得有多少吗？让这帮人呢献砖献瓦献木头献宝石，谁要胆敢说一个不字儿，那是定斩不饶，刨他的祖坟。实在不行啊，就增加苛捐杂税，哎，用不了多久露台也就建成了。哦，哈哈哈，好，爱妃呀真有安邦治国之良策也。好嘛，就这玩意儿还表扬呢，哎，简直就是倒霉催的。可是纣王又犯难了，哎呀，爱妃呀，那么何人能监造此台呢？得找一个明白人的。妲己微微一笑，陛下呀，臣妾举荐一人定能胜任。哦，但不知举荐哪个？就是那夏大夫姜尚、姜子牙，此人有奇才呀，一定能够办好。 哦，好吧，那就叫姜子牙监工，必须尽快完成啊。如果他办不到的话，爱妃呀，该当如何呢？这个姜子牙呀，有能耐，他要是办不到，那就说明他不认真，或者说故意反对，那时候陛下可不能手软呢，就把他扒光了衣服扔进这菜盆。
1: 好
0: 好啊，又是一条安邦定国之良策呀。来人呐，宣姜子牙摘星楼前见驾。您看了吗？妖妃妲己这就开始害姜子牙了。那么姜子牙干嘛呢？他呀，正陪着亚相比干研究国家大事呢。他现在官拜夏大夫，这个职务虽然说赶不上丞相，但是他那个工作的劲头和操心劲儿，比丞相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天都要在这儿商讨国事。这天呢，正在屋里头坐着呢，旨一传下，天子有旨，宣夏大夫江上有急事相商啊。姜子牙赶紧领旨谢恩，说是马上就去摘星楼。等传旨官走了，这姜子牙可受不了了。为什么呢？感觉这眼皮儿啊嘣嘣嘣嘣嘣嘣嘣一劲儿直蹦，心里头也是一阵意乱神迷呀。哎呀，这怎么回事啊？他呀背着亚相比干偷偷的掐指算了一卦，这一算，哎呀，不好啊，那个妖妃妲己他要害我。哦，收拾好人，收拾来收拾去，收拾到我的头上了，看起来这座朝歌城我是待不下去了。子牙想到这儿，这才呀找到亚相比干就说了，老丞相啊，我要走了，此番一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会，老丞相是多多的保重吧。比干一听这话茬不对呀，江上啊，天子召唤于你，也许会有重用，这是好事啊，你怎么说要走呢？这话我听不明白。哈哈，丞相啊，多谢您提携举荐之恩，可现在呢，我的官运已经满了，哎，必须要远走他乡啊。我现在马上到摘星楼去，哎，见天子，见完了我就得溜之乎啊。所以呢，希望丞相保重，临行之时有一件事情我必须交代清楚，您呢为期不远，就要有劫难呢。我察言观色，您这个难还不小呢。哦，亚相比干瞪大了眼睛，江上啊，你但讲无妨，如果有一天丞相您劫难临头，可不必害怕，我有一法能够救您不死，这个方法啊，我已经写在了锦囊之中，这锦囊呢就放在您书房的抽屉里，现在您可千万别看，天机不可泄露，当您觉得实在是没辙了，哎，劫难降到脑袋上了，您呢再拆看我的锦囊妙计，哎，切记切记，可保平安呐。丞相啊，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了啊。哎呦，就这一出啊，可把比干给整糊涂了，不知道姜子牙说的是什么玩意儿。但是呢，亚相比干知道姜子牙有真能耐，哎，相信他不是穷白话。子牙呢，说完了，一转身刷，离开了相府，起身呢就赶奔摘星楼。一路上这么走着，心里头就暗打盘算。书说简短，到在了摘星楼下， 姜子牙双膝跪倒，臣叩拜君主。哦，姜尚啊，你上楼来。楼高四丈九尺，顺着台阶，这姜子牙噔噔噔噔噔噔噔，到了楼上了，来在御案旁边，这么一站，陛下唤微臣，不知有何差派？你来看一看这张图，要是看不懂呢，让王后给你解释解释。微臣遵旨。姜子牙呀，在这儿就这么瞧着，一瞧就一皱眉呀。妲己在旁边还给解释呢，说这座楼啊叫露台，高啊九丈九尺啊。紧接着这妲己呀，又把这楼的建筑规模，哎，用什么材料，要达到什么效果啊，啪啪啪啪这么一说，他呢就让姜子牙给掐算掐算一共得花多少钱。姜子牙心里头暗想啊，现如今天下大乱，老百姓在水深火热当中啊，苦苦的挣扎，你们可倒好，奢侈浪费，荒淫无度，摘星楼这么漂亮了，这还不满意呀，还要修造露台。哎呀，这露台工程十分浩大，用多少银子才能够堆起来呀？还让我给计算成本，我给算那玩意儿干嘛呀？甭问，算完了还得让我监工，我就陷到里头，我就出不来了。天下老百姓知道了，哎，说这事儿是姜子牙干的，哎，盖的露台，那他们不得把我给恨死啊？就是骂也把我骂休克了，就是唾沫星子也得把我给泡敷弄了，哎，这活说啥都不能答应啊。姜子牙想到这儿，躬身施礼，陛下请听微臣一言，有话就说吧。说完了，我就让你监工，哎，造这座露台。子牙一听，得，怕什么来什么呀？陛下为我监工，我感觉到无上的光荣啊。但是陛下想到没有啊？这工程浩大，国库里头能拿出这么多钱来吗？如果拿不出来，就得增捐、增税、增赋，让老百姓去买单。可是老百姓现在这日子已经不好过了，有道是官逼民反，民必反呢。再者说了，现如今已经是烽烟四起，天下不太平啊。幽魂关、三山关连年苦战，大战多少年了，需要粮草给养，需要抽兵，需要用这，需要用那，这钱从哪儿来呢？陛下呀，我看此事就算了吧，等待天下太平，国库充足，再修露台也不为迟晚。陛下望您明鉴。
2: 这个姜子牙呀，你说的倒也有道理，可是让孤王要等多少年呢？
0: 陛下呀，也用不了许久，大概就等一个六七十年吧，就差不多了。
3: 六七十年
0: 纣王一算，你这不骂我呢吗？我现在多大岁数了啊？再等六七十年，我早就没了，骨头渣都烂了，那还修露台干嘛呀？直接给我修坟地不就得了吗？嘿嘿，姜尚啊，你拿姑开玩笑啊？与其你说这老家伙多么的可恨哟，陛下呀，他乃是妖人呢，我早就看出来了，今天不但不领旨，还拿陛下取笑，实属可恶。来呀，把他扒光了衣服，推下柴盆喂毒蛇。有金甲武士答应一声，扎事儿，上来呀就要捉拿姜子牙。可姜子牙呢早就有准备，一提袍子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跑了。这老头子跑得还挺快， 纣王一看呢，是又气又乐，心说我杀过多少大臣呢，我叫他死他就得在那儿跪着，老老实实的连大气儿都不敢出。可这老糟头子全不顾礼仪啊，我一说要杀他他就跑了，那能跑得了吗？来人呐，给我追。后边金瓜武士和卫队拿着刀枪绳索呀，在后头就追赶。姜子牙，你给我站住，你别跑了。姜子牙呀根本不听那个，越跑还越快，下了摘星楼，转过分工楼，往龙桥这边就跑下来了。后边啊眼看就追上了。姜子牙呢已经上了龙桥，这龙桥底下都是水呀，还挺宽呢。姜子牙回头看了看，各位不必追赶了，咱们再见吧。大伙还不明白呢，怎么个再见呢？再看姜子牙呀，纵身一跳，日啊棒，就跳到了水中。卫队呀追到桥上头，哎呦坏了，他自杀了，跳水死了。趴到护栏这儿啊就往下瞧，一看，哎呦不对呀，姜子牙这是自杀吗？看着这水面上的情形，怎么如此的奇怪呢？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乡等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的
8: 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事？
12: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
15: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1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1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
16: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6: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妖妃妲己丧心病狂，害人呢，害到了姜子牙的头上。他给纣王天子出了一个馊主意，说要修建一座露台，极其奢华的大建筑，就让这姜子牙监工。那姜子牙能干吗？不但不干呢，在那儿嘚嘚嘚一个劲儿的说，把纣王给惹火了，传下旨意要把姜子牙处以极刑，扒光衣服扔到柴盆里头。那老头能干吗？站起来撂着蹶子就跑啊。纣王手下的亲兵卫队在后边就追，姜子牙跑到龙桥上，然后绑一声跳到了水里头。龙桥下这水可够深的，人掉进去那是没好。这些亲兵卫队追到桥上，趴着桥栏杆往下瞧，一看，哎呦，这可是怪事儿。这姜子牙怎么这么大能耐呀？把水呀钻了一个大窟窿，连水花都没有。哎，这就是邪门啊。其实姜子牙使用的是水遁。您看这个仙家妙法里头有五行遁法，哎， 金木水火土，金有金盾，木有木盾，这水就有水盾的。各种仙家妙术他们哪明白呀？也是怪他们不听评书，不加强学习，所以呢都 out 了。简短截说吧，姜子牙借水遁就逃跑了。可这些人不甘心呢，找来长竹竿子，哎，上边绑上钩，到水里头就豁弄去了。那意思要把姜子牙给捞起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可是豁弄了半天，任麻都没捞着。最后拽上来两个大水王八，哎呀，这你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啪啪又给扔回去了。赶紧跑回来复旨吧，把经过讲说一遍。纣王啊一皱眉头，莫非说这个糟老头子他逃走了不成？哎呀，怎么连尸首都找不着呢？非常的疑惑。妲己妖妃呀可就明白了，这姜子牙他会仙术，想抓也抓不着啊，心里头这个恨呢，这自不必说。纣王天子呀感觉到十分的扫兴，与其呀那姜尚他不懂事儿啊，不但不当这个监工，反倒逃走了，你看这个露台还修是不修呢？呀，陛下呀，做事情一定要有始有终，焉有不修之理呢？他不监工啊，可有的是人，您应该降旨叫宠侯虎那北伯侯担当监工。玉期推荐的人选太理想了，传旨。宠侯虎就来了。宠侯虎咱说过呀，北伯侯啊，那是纣王天子的铁杆粉丝，言听计从。纣王给他一交代这工作，他呢马上就领旨下殿了。这老百姓可倒了霉喽，就宠侯虎这小子，不但监造露台，还要中饱私囊，既满足纣王天子的要求修建这奢华的露台，自己呢还要从中发一笔横财。老百姓是苦不堪言的，遇上这样的暴君，遇上这样的贪官，那有什么办法呢？含着眼泪是送砖送瓦送木料，光累死的民夫啊那就不计其数。有的民夫累死了，监工的没时间把他们尸体拉走，怎么办呢？就给塞到这露台底下了，垫了地基了。可以说这露台呀是用老百姓的骨头堆砌而成的，那老百姓能不恨吗？就京都的百姓，四方逃难者就大有人在呀。就这个事儿呢震动朝野，有很多忠臣呢也听说了。别人咱们不提，单说在商朝七大贤王八大大夫当中，有一位了不起的忠臣，上大夫叫做杨任。最近呢这杨任经常的在文书房值班，以前也值班，但是呢轮的周期比较长。这回呀不行了，什么梅伯呀、杜元显呐、赵启呀、焦立呀，那几位上大夫啊都惨遭毒手了，所以干活的人呢是越来越少。这杨任他非常的敬业呀，所以经常的就在文书房里头加班，好家伙，24小时连轴转，比我这个说评书的那工作强度啊一点都不低。最近这杨任就听说了，说宠侯虎奉天子之命正在建一个什么露台，这怎么回事儿？又听说老百姓怨声载道，纣氏的江山更不平稳了。不行，一定得查清楚。他呀找程凤官要具体的了解情况。 程凤官哪敢隐瞒呢？一五一十可就说了，说这个事儿啊，是苏娘娘献的图样。露台呢，高4丈9尺，上造着琼楼玉宇、殿阁重檐，玛瑙砌就的栏杆、珠玉装成的梁栋。现在呀，命北伯侯宠侯虎正在监工呢。老百姓都倒了血霉了，累死的是无旗带树啊，还有举家逃难的，哎，整个京城地区啊全乱了套了。哎呀，杨任脑袋瓜子嗡嗡直响啊，心说纣王天子怎么变本加厉呢？所行者桀王之道也。我作为八大大夫之一，如果说不冒死苦谏，那我就没有尽到人臣的根本。不行，我呀摘星楼见驾去吧。杨任放下手底下的活，径直的就来在了摘星楼下，无论如何要求见纣王。纣王一听啊，杨任来了，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见姑家。哎，那就叫到楼上来，哎，我问问吧。还真不错，把上大夫杨任就宣上了摘星楼。杨爱卿有何本章呢？杨任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往上禀奏啊，说臣听说治天下之道应该是君明臣直，言听计从啊，为施宝适用，忠良事亲，奸佞日远，和外国顺民心，功赏罪罚。这样的话呢，就会四海顺从，八方仰德，仁政施于天下，则天下景从，万民乐业，此乃圣主之所为呀。今陛下信后妃之言，而忠言不听，建造露台，陛下只知行乐欢愉，歌舞宴赏，做一己之娱乐，以致万民之愁啊。臣恐陛下不能享此快乐，而先有负心之患也。陛下若不极为整饬，臣恐陛下之患将深入腠理也。纣王一听，什么乱七八糟之乎者也的，竟给我拽文。别说了别说了。杨任呢，你那么大岁数了，能不能说点人话呀？啊，不知道现在都提倡说白话文吗？竟跟我扯犊子，我听着费劲。哎呦，杨任心说，现在这纣王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啊？全都是受妖妃妲己的毒害呀。可是没辙呀，连忙又往上叩头，陛下呀，臣就是以为现在修这座擂台不当时候啊，因为朝廷不稳固，现在外有三害，内有一害，这四害呀咱们都铲除不了，那么大兴土木就更不应该了。哦，那你说来听听，什么叫外有三害，内有一害？陛下呀，外有三害，这头一害就是东伯侯姜文焕带领着雄兵百万要给他爸爸报仇，现如今那游魂关一场恶战打的是乌烟瘴气呀，已经苦战了3年了，钱粮尽废，粮草日艰呢，此为头一害。第二害呢，就是南伯侯恶顺，他爸爸恶崇禹也让您给宰了，这小伙子也不服啊，昼夜攻打三山关，三山关的主将叫邓九公，在那儿也是严防死守，苦战多年了，库藏空虚，军民失望，此为二害也。第三害就是文太师远征北海，那地方打得更厉害了，一连10几年的征杀未分胜负，凶吉难卜，这就是微臣所说的外有三害，这三害惶惶，八方作乱呢。 陛下您就应该集中精力把这三害给解决了。可是您把心思还转移了，要建什么露台，这玩意儿是非常的不恰当。纣王一摆手，先别妄瞎说，你刚才讲的外有三害内有一害，那么这一害是什么你还没说呢？臣不敢说。废话，我让你说你就说。杨任咬着后槽牙呀，才把内有一害讲述了一遍。陛下，咱们内中的心腹大害就是这美人儿苏娘娘，作为后宫可不应该干政，好好的侍奉陛下那是她的本分。可万没有想到，这位苏皇后天天的给您出主意，又是造袍落，又是造菜盆，又是修什么酒池啊肉林呢、啊、好容易造成了摘星楼，没用几天这又要修建露台。说老百姓的话呀，这是吃剩饭出馊主意呀。陛下呀，恕微臣直言，内中一害比外边的三害加的一块都厉害，陛下您应该琢磨琢磨了啊。刀可把纣王给气坏了，好匹夫啊，你说出此话难道就不怕死吗？陛下呀，微臣为我江山社稷，哪怕粉身碎骨我也在所不惜。您不是有菜盆吗？不是有袍落吗？臣我全都不怕，冒死谏言呢。实话跟您说了吧，今天我来之前在家里头已经立下遗嘱了，就请天子您用袍落或者用菜盆置微臣于死地吧，只要您能听我的话就行了。嘿嘿，杨任呢、啊、我告诉你，第一我不听你的话，第二我得把你整死，第三不用菜盆也不用袍落，哎，我让你一辈子就是生的伟大死的憋屈，这点遗愿也实现不了。陛下呀，您要是不听忠言，那么微臣我还有一个要求，就是我死之后您能够把我的尸体挂在这午门之外，让我的两只眼睛继续看着，看着我商朝的江山是如何败亡啊。嘿嘿，好匹夫啊。你这个遗愿我明确告诉你，哎，也是实现不了。还想留下两只眼睛看着我江山败亡，哎，哪有那种好事啊。苏爱妃呀，你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妲己呀又给出主意了，要陛下呀，他这两只眼睛不能给留着，应该活着的时候血丝呼啦的就给他挖出来。真是高招。好嘛，这什么馊主意呀，还高招呢，哎，就是倒霉催的。吩咐一声，这行刑官可就过去了，把杨任拖到了摘星楼下，按到菜盆的旁边啊，用那小尖刀子，哎，小铁钩子啊，噗噗，把两只眼睛就给抠出来了。用小托盘俩眼珠送到楼上，纣王一瞧啊，嘿，这回我看他还能干什么。再一看底下这杨任，疼得惨叫几声，当时气绝身亡，哎，疼死了。妲己一乐，陛下呀，咱们菜盆好长时间都没开张了，那些毒蛇和蝎子早就饿坏了，要不然就把杨任的尸体扔到菜盆里头喂蛇吧。嗯，好，这是上等的饲料啊，哎，不能浪费，哎，扔下去。有卫队下去了，就想把杨任的尸体呀扔进菜盆，可是刚要一伸手，可了不得了， 忽然之间就刮起了一阵狂风啊，吹的是飞沙走石，让人这眼睛啊都睁不开。不光这些亲兵卫队睁不开眼睛，就连摘星楼上的妲己和纣王天子也都睁不开了。哎呦哎呦哎呀呀呀呀，好大风好大风，哎呀，眼睛都快迷了。费了半天劲才把这沙子从眼睛里头抠出去，哎，眼睛睁开了，一看风平浪静，来呀，赶紧接茬干活，把杨任这尸体往下扔。可是众人再一看呢，上大夫杨任的尸体不见了。呀，大伙纳闷了，刚才这阵风就是再大也不至于把尸体给刮飞了啊。这哪儿去了这个？他们呢非常的疑惑，猜解不明。他们是不知道，但是说书人知道。杨任的尸体怎么就没了呢？嗨，原来呀，有一位老神仙从中做了手脚了。这位老神仙就是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呢。那也是玉虚宫门下十二金仙之一。这一天呢，清虚道德真君正在紫阳洞中打坐，忽然感觉肉跳心惊，坐卧不安，这怎么回事呢？急忙嗅吞灵纹，掐指一算，明白了，有一位了不起的忠臣上大夫杨任被剜了双眼了，而且还要扔进菜盆，这样的忠义之士焉能不救呢？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这才施展仙家妙法，一甩袖子，唰，在这朝歌城刮起了一阵狂风，哎，把杨任的尸体呀就运送到清风山紫阳洞。老真君带着两个童子到近前观看，善哉呀善哉，如此忠义之士遭此惨刑，真是天理尽灭呀。童儿在，去拿我的丹药来。
12: 是，
11: 小童儿去了，不大会儿把大葫芦给抱来了，里边啊都是清虚道德真君炼就的仙丹。本葫芦嘴打开了，倒出来那么两粒，老真君捏住两粒丹丸就来在了杨任的近前，先用这个小手绢把他眼眶子上的鲜血呀给擦干净，然后呢两粒丹丸啊本本就种植到眼眶子里头了，哎，就拿这玩意儿当了两个眼珠了。然后老真人念动仙言咒语，那么起了作用了。这杨任呢悠悠转醒，他活过来了。不光活过来了，这两只眼睛还发生了特殊的变化。哎，从他左右两个眼眶里头啊，吱扭扭吱扭扭长出来两只小手。这小胳膊得有半尺多长，小手呢不算太大，白白净净的。就在两只小手的手心上头啊，各长了一只眼睛。这回多好，以前的眼睛只能往前看，哎，简单的旋转旋转。可现在这两只眼睛厉害了，小手可以往上翻往下翻，能看透十方世界呀。杨任捡了大便宜了，长了一双非常现代化的高级眼睛。到了后文书，杨任下山呢，还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馆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古琴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
17: 音呢？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
12: 其实这份
19: 宗旨
12: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

0: 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运动过

0: 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大夫杨任被纣王啊剜去了两只眼睛，以为这是坏事，可没想到坏事就变成了好事啊。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有慈悲和善念，把这杨任呢就救上了仙山古洞。老真君取来两粒金丹，哎，塞到这杨任两个眼眶子里头，再一掐诀念咒，这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呀。有打杨任这俩眼眶子里头啊，刷刷长出来两条小胳膊，胳膊前边呢长着两只小手，这胳膊的长度也就是一尺左右，这小手呢就跟咱们早晨呢吃的那个早餐荷包蛋那大小差不多少。最奇怪的就是两只小手的手掌心各长了一只眼睛。哎呦，这两只眼睛可比杨任原装的那两只啊强得太多了，可以上看天庭，下观地穴，终识人间万事。嗨，要想窥探谁家的隐私啊，都不用装那个摄像头，想看就看。当然这杨任不可能那么缺德了。那么杨任呢，感激涕零，就拜这位清虚道德真君为师，留在仙山呢学能耐了。到了后文书，杨任还要下山辅佐姜子牙斩将封神，这是后话，咱们呢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再说朝歌城，纣王天子把宠侯虎给派出去了，让他监工啊，要建造露台。就这下子可把老百姓给折腾惨喽，又是抓丁拉夫，又是苛捐杂税呀，老百姓一天好日子都过不成了，万民惊恐，日夜不安呢，男女惶惶，军民皆怨，家家庇护是逃奔四方啊。京城挺乱套，那么这套书的书胆姜子牙到哪儿去了？他呀借水遁逃出了城池，先上哪儿去呀？先得到宋家庄啊，见盟兄宋义仁和盟嫂孙氏。等这一回来，官袍纱帽全都没有了，他媳妇马氏就大吃一惊啊，哎呦，我说你个老沙才呀，不是当官了吗？怎么又撂着蹶子窜回家里头来了？是有狼狗撵你呀，是怎么着？哎呀，一言难尽呐。姜子牙也不会撒谎啊，就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了一回。在现场一共还有仨人，哎，宋义仁，还有宋义仁的夫人孙氏，以及姜子牙的媳妇马氏。听完姜子牙的诉说呀，都是吃惊非小。最后姜子牙表态了，此处我是不能久待了，必须逃难呢。到哪儿去呢？现在西岐这地方可不错，我准备呀到那儿去溜达溜达。哎呀，这宋义仁舍不得呀，但是一琢磨这地儿离京城太近了，一旦说走漏了风声，官府来抓人来那可就麻烦喽。自己受株连事小，兄弟把命给搭上事大呀，舍不得也得让他走。

0: 只好摆酒饯行，这就没什么可聊的了。到了晚上，这姜子牙跟媳妇儿这马氏可就商量：“
1: 哎，老伴儿啊，赶紧收拾东西吧，咱们俩避难去，我领着你赶奔西岐呀。”
0: 这马老太太可来劲儿了，那脸呢呱嗒一下就沉下来了，两条眉毛8:20。我说老姜头啊，你先等等吧。我马大小姐虽然说68岁才结婚，可是我是原装的黄花大闺女呀，哎，玉洁冰清的。嫁给你，我算倒了8辈5的血霉了。咱们两个名曰是夫妻，可实际上呢，并没有夫妻之实。这点小秘密，你心里是最清楚。到了半夜了，我跟你说两口子亲热亲热吧，你说不行，岁数太大了，羞答答的，羞啊，羞你奶奶个爪。我早就看出来了，你是冷血动物啊。现在又发现一问题，你呀还是个大傻蛋。你说纣王天子多重用你呀，啊，让你监造露台，那可是肥差呀。啊，珍珠、翡翠、玛瑙、钻石、猫眼，那个金条啊、小宝啊，你划了划了，咱们家不就富裕了吗？10个当官9个贪，1个不贪不当班，他要是当班，哎，也得贪。放着发财的机会你抓不住，哎，还把天子给得罪了，吓得屁滚尿流，哪有你这么笨的人呐？哎。夫人呐，言之差矣。要是干那种贪污受贿的事儿，还是我姜子牙吗？再者说，当这种官儿啊，未展我胸中之学，难遂我平生之志啊，我根本就不喜欢。你还是跟我呀，到西岐去。哎，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能够官居一品，位列公卿啊。你呢，就是一品诰命老夫人了。身着霞帔，头戴珠冠，荣耀西岐，不枉我出世一番呢、哎呀呀，呸！我吐你一脸花露水。在京城，你都已经当上官了啊，不好好的发展，前途尽废。你倒在西岐，人生地不熟啊，俩肩膀扛个肉球，你连小胡同朝哪边开门你都找不着。你还想官居一品啊？还想位列公卿？你怎么想来的？说实话吧，哎，你会算命啊？马大小姐，我还会相面呢、啊。啊，我早就把你给看透了。你瞅瞅你啊，尖脑袋，你戴不上皇家的乌纱帽；你溜肩膀，穿不上皇家的大红袍；你那拉了骨腰。记不了皇家的横平玉，你那蒜瓣子脚啊，登不上皇家的薛造朝。都说天上有幸运的流星雨，嗨，真要是有那么一天，那流星雨啊，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下上2年半，你放心，你身上啊，连半个雨点你都沾不着，哎，你就是穷命鬼脑袋。姑奶奶从小生在京城，长在朝歌啊，我跟着你上西岐开发大西部去，那干嘛呀？哎，说出大天来我也不去。哎呀，夫人呐，你不去，咱们这夫妻情分可怎么延续呀？啊，呸！哪有什么情谊呀？啊，你要是懂事的，赶紧打离婚，写下一纸休书，咱们就分道扬镳吧。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呀、啊！哎，大小姐，我要飞了。哎呦，两个人呢、啊，吵吵吵，差点把这房盖都给挑起来。宋义人两口子又睡不着了，赶紧过来继续劝架吧。最后啊，宋义人下了决心了，子牙贤弟呀、啊，要不然你就听弟妹的话吧。写下一纸休书，你们两个呀，夫妻就到头了。你是男子汉大丈夫 啊，还怕娶不上媳妇儿吗？那马是在旁边啊，直咧嘴。他媳妇儿倒是娶得上，可是娶我这么优秀的，那连门都没有了。哎，行行行行，弟妹呀，你也别吵吵了，写休书吧。书说简短，姜子牙下笔，休书写成，跟这马氏啊，就算是拜拜了。各位，就这马氏，他也不是一般的人呢。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这个黄花大闺女马老太太也死了，哎，被姜子牙封为扫把星。嗨，一听他这神位，您就明白了，他以前办事说话为什么那么啫喱。书说简短，姜子牙又剩光棍老哥一个了，那么辞别了宋义人，就得往西边跑啊。哎呦，这一路上啊，可是受老鼻子罪了。这一天呢，算是过了黄河，到了孟津，哎，再往前走啊，一看，哎呦，有许许多多的老百姓啊，少说也有好几千人，有推车的，担担的，托儿的，带女的，叫苦不迭，是哭声一片呢。姜子牙可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赶紧走到人群边上就打听，我说父老乡亲们呢，你们在这儿哭啼什么呀？啊，你们是哪儿来的呀？有的人呢还认识姜子牙，我说这不是姜先生吗？您是开挂馆的，哎，您还耍过流氓，打死过一小娘们儿。哎，姜子牙苦笑一声啊，您那是外行，哎，那段书叫姜子牙火焚琵琶精，那不是小娘们，是妖精。
1: 哎，甭管是什么玩意儿了，反正您是名人呢。啊，您不是当官了吗？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
0: 哎呀，几位有所非知啊，我也是丢官罢职逃难而来呀。
1: 哦，那我们就没必要怕您了，您跟我们呢也是坟地改菜园子，哎，都拉平了，难兄难弟了。
0: 哎呦，各位呀，你们说说为什么要往西边跑呢？
1: 嘿嘿，这位呀眼泪下来了，还不是纣王给折腾的吗？哎，非要修什么露台，苛捐杂税，抓丁拉夫，整得我们呢活不下去，这才由得朝歌城逃出来，想到西岐去混碗饭吃。哪知道到在了临潼关前呢，我们就过不去了。人家关城的守将姓张，名叫张凤啊，说我们都是刁民，哎，不让走，让我们回到朝歌去。哎呦，这不是要亲命吗？
0: 哦，姜子牙这才听明白。各位不必着急了，让我姜子牙遇着这个事儿，我是帮忙到底呀。你们先在这儿休息休息啊，我进这座关城叫临潼关，见主将张凤，我给他说道说道。
1: 那就全靠姜先生了。
0: 姜子牙呀辞别了难民，就来在了临潼关。那年头啊，信息不发达，京城出了那么多事儿，但是临潼关这儿啊全都没听说。守将张凤一看，哎呦，姜子牙姜老爷来了，这可是贵客。虽然说他是下大夫，官职比较低，但是他天天陪着皇上啊，这是有用之人。所以呀，张凤对姜子牙是毕恭毕敬的。姜子牙张嘴一说这实话，张凤才皱起了眉头。因为姜子牙呀和盘托出，说我姜子牙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职务了，也属于难民的一份子啊。那么这七千多老百姓想通过你的临潼关到在西岐去谋生去，我希望您呢看在我江上的面子上，哎，把关城打开，我们要穿关而过。说的挺真实挺实在。可是张凤啊气的是须眉结炸，一拍桌子啊，啪，
1: 江老头，你这个反叛啊，说实话，我应该连你带老百姓都绳捆上绑送回朝歌城。念你偌大的年纪，我呢也就不深追究了，你该滚多远你滚多远。把姜子牙吓得呀，赶紧由得临潼关就退出来了。等出来见着众多的百姓，老百姓还报以厚望呢。
2: 姜先生啊，您成功没成功啊？是不是对您特别的客气呀？
1: 确实是挺客气，骂着我祖宗，骂着我娘，把我给卷出来了。嗨，众百姓都咧了嘴了。
2: 姜老爷呀，那可怎么办呢？咱们这些人就都得饿死到这儿不成啊？
1: 姜子牙微微一笑，各位，你们到底想不想去西岐呢？
2: 当然是想了。我要骗你，我是小狗。
1: 既然这样，我就想帮帮各位的忙。我呀，施展仙家妙法，让咱们7000多人一起飞到西岐。大伙一听，全咧嘴了。姜老爷，您有那个本事啊？
2: 那是自然呢。
1: 今夜晚间3更天，我就要做饭。不过你们呢，得听招呼，谁也不行瞎说话，得屏息凝神。如果说飞起来之后，你们谁比较好奇，非得睁开眼睛要看一看。如果从云头上栽下来，摔坏了，那我可不负责任呢。
2: 姜先生，姜老爷，您放心吧，我们保证闭着眼睛，不睁开。
1: 等都交代清楚了，这就倒在了黑天呢。姜子牙把这些难民都整到一块儿，开始掐诀念咒。就吐了这么一下。您看咱们普通人吐这么一下啊，这得罚款，随地吐痰。可是姜子牙这一吐，就出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但见几朵乌云呢，由打地面上升起来了，拖着所有的老百姓，乌丢一下就飞在了半空啊。这速度还真就挺快，唰，刹那之间就飞了400多里，飞过了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到在了金鸡岭。姜子牙这才收住了法术，众民呢唰落到平川之地，一点危险都没有啊。只不过呢，是有一个老头吓得尿裤子了，大概其是前列腺呢有点毛病。哎呀，真够完美的呀。姜子牙给他们介绍说，道在金鸡岭可就是西岐的地界了，过了这道岭便是首阳山，再走呢是燕山，再走啊就是白柳村，前边倒在西岐山，过山70里就是西岐城。大伙一听，哎呦，这姜先生真有学问呢，大概会背地理图吧。众人千恩万谢呀，按照姜子牙指点的方向就一路向西。书说简短，这一天呢，所有的难民就到在了西岐城。那么现在主持政务的是谁呢？不是西伯侯姬昌了。姬昌被软禁起来了，还在朝歌旁边的游里那儿眯着呢。现在西岐的负责人呢，是姬昌的长子，叫做伯邑考。这位大公子伯邑考可了不得。琴棋书画那都是专家，治国安邦也是非常有方略，而且呢这人样子长得还漂亮，那是本套封神演义头一位美男子。他把西岐治理的也是不错呀，民风物富，行人让路，老幼不欺，市井谦和，真乃是尧天顺日，别是一番风景啊。
0: 一听说什么？哦，有打朝歌来了很多的难民。那没关系呀，我们这儿可以收容啊。当时传下旨意，说这些难民呢都要优待，没有媳妇儿的，由公家出钱给娶媳妇儿，没有儿子的，公家出钱，帮着生儿子，没房子的给安排房子，没有工作的给安排工作，吃喝拉撒睡，坐卧行为走，全都给包了。哎呦，这些难民呐，可是感动哭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呀。这么一比的话，朝歌城的纣王那就是彻头彻尾的夯货呀，昏君暴君，王八犊子。好嘛，这老百姓啊还骂上街了。这些难民如何过上好日子，咱们呢也不提，这回提什么呢？下文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吉林人，
12: 吉林市，
11: 这里是爱吉林。
1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5: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的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18: 你后代的事情，
17: 我们谈的
18: 满足了。
17: 是圣人所致。
1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7: 更多的人听到
2: 什么是最好的事，
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3: 好与不好，
0: 其实这份宗旨
14: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

0: 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

0: 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英出去了。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姜子牙带领着老百姓来到了西岐

那么众多百姓啊有了好的归宿了。姜子牙到哪儿去了呢？他呀是君子无食妾耐食，哎，找了一个地方隐居起来了。压下他呢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西岐城里头，现在当家做主的呀是大公子伯邑考。最近伯邑考心里头特别的难受啊，翻江倒海，就想念他的爹爹西伯侯姬昌。哎呀，我爹白发苍苍啊，现在囚禁在油里，眨眼之间就是7年了，难道天子就这么无情吗？就要把人活活的困死在那里不成啊？啊，不行，我呀作为人子一定得尽孝，我得想方设法见见我爹爹，想什么辙呀也得把他给赎回来。这一天呢，他聚文武商量此事，伯邑考就提出来了，说我要亲自赶奔京城走一趟，面见纣王天子，替我爹求情啊，实在不行就拿我换我爹，哎，让老头回来，我呢在那儿软禁。大伙一听啊全都晃脑袋，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万万不可如此啊。老主临走之时交代的明白，他呀活该有灾难，一旦这个灾难过去了自然也就没事了，让我等自然守住国土，您现在是一家之主啊，万一进了虎口有个三长两短的，那么我们就是卖一个又搭一个，那不就毁了吗？伯邑考说，那怎么整啊，啊，我们总不能不救吧，这得等到何年何月呀。大伙一听啊也是这么回事，有人就给建议说，啊，这样吧，现在京城里头啊主要负责的有两个人，一个费仲，一个游魂，这俩奸臣掌握着重权呢，在天子面前说话都非常的有分量，纣王对他们俩是言听计从。我们看要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把老主西伯侯给请回来，首先就应该打通关节。我们以往吃亏呀就吃这方面的，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总感觉我们呐没必要求人，因为我们也没犯法，也没有见不得人的勾当，结果呢是处处碰壁，最后还得走这条歪歪道。等开了碰头会之后，大伙这意见呢比较统一了，哎，得送重礼呀。那么派谁去送礼去呢？一般的那个稀松平常二五眼的，哎，坚决不能用，必须挑骨干力量的。最后把上大夫散医生给派出来了，因为这位呀经验丰富，智谋高超啊，他要去了成功率是非常的高。上大夫散医生不辱使命，哎，带上这些金银财宝就赶奔朝歌城。书说简短呐，真就见着费仲游魂了。等把来意这么一说，李丹往上一递，这俩王八蛋呢乐得眼睫毛都开花了。哎呀，哎呀，稀奇可净是好东西，哎，哎呀，钻石翡翠，猫眼，绫罗绸缎，山珍海味呀，哎呀呀，这么多的好玩意儿我们哥俩从来都没见着过呀。散医生满脸陪笑，二位大人呐，你们就多多帮忙吧，把我家老主给救出来吧。哎哎，放心放心放心，拿人钱财是与人消灾呀，光拿钱不干活那叫什么王八蛋呢。哎，你放心吧，我们哥俩是肯定干活啊，多谢多谢。像这种贪官呢只要收了礼，哎，那就好办了。礼也送完了，散医生啊也只能回国去等着去了。他走之后，这费仲游魂呢还真就使上劲儿了，没事儿就找纣王天子。

子就玩去，陪着下个棋呀、打个麻将啊，斗个地主啊，就玩这个吧。那位说了，那年头有这游戏吗？估计是没有，不过他们也得玩点啥呀。嗨，一着急，斗上地主了。等玩到高兴的时候，这费仲游魂呢，把小话就给递过去了，说：“陛下呀，现在吉昌在游里囚禁已经7年多了，我们调查了解过，别看7年多，这个吉昌啊，他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对陛下的隆恩浩荡是铭记在怀，天天呢是焚香祈求陛下，百年长寿，天天呢跟大伙就讲，让大家效忠陛下。我们派人呢一了解这情况，可以说是深受感动啊。陛下，我看关的也差不多了，您哪天高兴呢，把这个吉昌给释放回去，就得了。”纣王点点头，也是这么回事，绝不能说呀，逮着蛤蟆就钻出蜂王浆来，杀人也不过是个头点地呀。好吧，这7年时间也不算短了，故有意赦免他无罪，二卿以为如何呢？费仲游魂可乐坏了，心说：“行嘞，只要您一赦这西伯侯无罪，我们哥俩得的那大笔钱呢，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消费了。”这俩还高兴呢，不怕没好事，是就怕没好人呢。旁边还有一位呢，谁呀？妖妃妲己，他偷偷的就跟纣王说：“陛下呀，这个西伯侯姬昌是万万的不能放啊！陛下试想，现在东伯侯之子姜文焕率领着100万雄兵攻打您的江山社稷，已经大战多年未分胜败呀。南伯侯之子鄂顺呢，现在攻打游魂关，战况也是非常的激烈，我们都已经招架不过来了。一旦再把姬昌赦免回国，他要是记您的仇，马上兴兵造反，那可就麻烦了，咱们就得四面受敌呀。所以压着他是一个人质，放了他就是纵虎归山，陛下还要三思啊。”哦，纣王点点头，还是玉妻说的对呀，那就算了，再压些日子，再说吧。好嘛，此事是不了了之，那么多的好东西还白送了。家里头的人呢，等啊盼呢，可是一点信儿都没有啊。伯邑考心说，难道说费尤二人光拿钱不办事儿吗？哎呀，不行啊，我得亲自去一趟。他呀，坚决要去朝歌城。晚上呢，就跟母亲商量。他娘一听啊，儿子要去看爹去，那也不是坏事啊。所以呢，就嘱咐儿子：“儿啊，你一路上可要多加小心呐。娘，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我能捅那松毛蛋吗？到那块儿啊，我尽全力想办法把我爹给保回来。实在不行呢，我啊就替我爹在那儿蹲监狱，让我爹回来陪您来。”这宝贝儿子非要去，当娘的也不好阻拦了。临行之时，伯邑考也带上重礼。这礼物是给谁带的？可不是给费仲游魂的了，直接要送给纣王天子。那要是带一般般的，三颗白菜，两根萝卜，半筐土豆，那非得挨抽不可，必须呀，得下血本。伯邑考一琢磨，祖上啊留下的宝贝还有什么好东西呢？想起来了，有那么几样。头一样叫做自行车。那位说了，这自行车不就是单车吗？有那么句话说，是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头哭，也不愿骑在自行车上笑，说的就是这种破玩意儿。

您呢，说错了。这位大公子博弈考家传的宝贝，这自行车呀，哎，又叫七厢车，它乃是稀奇镇国之宝啊。轩辕皇帝破蚩尤的时候留下的。这种自行车，它就是自己能够行走。人坐在上边，心里头就琢磨着，哎，我该左转弯了，啊，吱扭，他就往左拐。一琢磨，我该右转弯了，啊，吱扭，哎，就往右拐。好家伙，全自动的，还省油。这宝贝呀，是他们老吉家的命根子呀。可到现在，讲不了说不起，也得拿出来。还有一样宝贝，叫做醒酒毡，跟个大褥子差不多少，哎，往那儿一铺，不管是谁喝醉了酒，就是酩酊大醉，吐得七荤八素的也没关系，躺在这醒酒毡上头，不过片刻之功，酒啊就能完全的醒过来，哎，跟没喝一样。再有一样宝贝呢，哎，就是美女。西岐这地方出美女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嘛，小姑娘也是个个水灵，挑了那么十名美女，哎呀，都是绝代的佳人啊，知道纣王好这个，所以给他送一份去。再有一样宝贝呀，更了不得了，是一只白面猿猴。这小猴啊不算太大，但是岁数可不小了，少说得有300年以上了。这只猿猴啊，他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对于音乐和舞蹈都非常的擅长，哎，善制3000小曲、800大曲，能够在酒席宴间呢放声高歌，而且呀还擅长掌上舞。就是谁一伸手，这只小白猿啊本儿就蹦到这位手掌上去了，在上边就开始跳舞啊，唱的也好，跳的也不错，那真是粒粒英皇，翩翩若柳啊。哎呀，博弈考就盘算着，有这么几样好宝贝送给纣王天子，他能不动心吗？说不定啊，我爹就能够逢凶化吉，是遇难成祥啊。大公子临行之时，把家里头的事儿还得安顿安顿呢。那么他这个位置暂时的就转让给他二弟姬发。各位，这姬发可了不得呀，那是后世的周武王。武王伐纣嘛，哎，就是他。现在呢，作为临时的当家人。那么内事就托付给上大夫散宜生。外事，也就是兴兵打仗军权，就托付给大将南宫阔。都安顿好了，大公子博弈考啊，带着500名随从，带着4件好宝贝，哎，离开了西岐城，是直奔朝歌呀。各位，这条路线可是非常的重要，哎，在《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啊，给半真半实的拟定了这么一条路线，说出西岐城70里呀，到在西岐山，然后过白柳村，过燕山、首阳山，到达金鸡岭，然后呢是进五关。哪五关呢？就是泗水关、界牌关、穿云关、潼关、临潼关，到在了渑池县，渡黄河到孟津，再走就到朝歌城了。您看这么多的地点和关口，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呢，挂帅伐纣，就得一关一关的往里头打。那段书啊，那热闹极了，哎，到时候咱们再细细的给您说。现在呢，就说这大公子博弈考顺着这条路线呢往京城走，这一日就到在了朝歌，住进了金庭馆驿。大公子博弈考一琢磨，没有一个娘家人帮忙啊，肯定是不行。那么现在在朝歌得求谁呢？哎呀，还得委屈自己的良心，
还得求那两个王八蛋费仲和游魂呢。上回伞医生给送过重礼，这回我还得送点儿。一看带来的四样宝贝，十名美女啊，自行车，醒酒毡，白面猿猴。哎呀，干脆一咬牙一跺脚，把这十名美女送给费仲游魂俩王八蛋吧。哎，您看这俩小子人不怎么样，这艳福啊还挺深。那么博弈考就把十名美女给他们送去了。费游这俩小子都乐坏了，俩巴掌拍不到一块儿啊。哎呀，哈哈，怎么送来这么好的玩意儿啊？啊，有道是红颜是祸水，女人是火坑啊。得嘞，今天咱们哥俩就往这火坑里头跳吧。这俩小子呀美坏了。不过您呢别忘了那句话，说出来混早晚都要还的。到了后来呀，费仲游魂这俩王八蛋就得一股脑的都得还回来。那么现在呢，他们是小人诈富。大公子博弈考说明来由，费仲游魂呢连连的点头。哎，我们哥俩呀一定是尽全力呀，无论如何也得把西伯侯啊给请出来。这俩小子还真使劲儿啊。怎么使劲儿呢？分那么两个组成部分。晚上是一部分，找那十名美女去。白天呢是一部分，找这个纣王和妲己去。在纣王面前呢说了一顿好话，又说了一顿好话，一共说了28顿。其实纣王天子呢早就有心思把这个西伯侯姬昌给释放了，怎奈呀妲己一个劲儿的打波兰，所以才一拖再拖，拖到了现在。现在听费仲游魂这么一讲，说是大公子博弈考来了。这小伙子长得非常的帅气，而且特别的温良恭俭让，一心替他爸爸求情，甚至说想代父请罪。哎呀，纣王心说，这好儿子啊，怎么那么乖呀？可比我儿子强多了。我俩儿子阴娇阴红，憋着要把我给宰了。我呢先下手为强，要把他们给宰了。后来谁也没把谁给宰了啊，俩孩子还全丢了。哎呀，忠臣孝子人人敬啊，宁贼奸党留骂名哦。您看他多明白呀。吩咐一声，既然博弈考是孝子，那么孤家就要在摘星楼传见。您看费仲游魂这俩小子还真给使上劲儿了，要不然呢博弈考见纣王都费劲。书说简短，在摘星楼可就见着了。大公子跪在楼下叩头见礼呀，口称外臣博弈考参拜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纣王呢欠身离座看了看，下面是博弈考吗？啊，正是罪臣，抬起头来。是，博弈考慢慢把头抬起来了，不敢正视天子啊，那是有制度的。纣王定睛瞧看，哎呀，呵，这小人长得不错呀，面白如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通关鼻梁，四字润口，玉手银牙，红嘴唇，元宝耳朵，再配上王室公子的装束，真是光彩照人呐。纣王啊乐了，哦，哈哈哈哈，真没想到啊，这世界上还有这么美的男子啊。你也就是个男的，如果是女的，我一定要收入宫中啊。好嘛，这色鬼劲儿啊又来了。博弈考啊，是你上楼来。这可是天大的荣誉，让他到摘星楼上来聊聊。博弈考提带撩袍就上了楼了。赐平身，落座。好嘛，还混个座。博弈考心里头感激呀，看起来这事儿有门啊。
那么说，到底有门还是没门呢？咱们呢，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的代表评选人员。五万五年，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
11: 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事？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
16: 为宗旨，
17: 一直都在。
18: 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7: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

0: 天涯，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大夫焦立冒死谏言，跪在这摘星楼下就劝纣王，让他呀不要使用菜盆这种恶行，让他呢正心修身，以德取天下。如果不这么做呀，那一定会有报应。纣王可不爱听了，嗷嗷就一嗓子：“大胆的焦立呀，你说谁有报应啊？啊，我是天子，我说话就算数。我设重点，自有设重点的理由啊。像你这种货，哎，就应该扒光了衣服，也扔到菜盆里头，让你尝尝是什么滋味。”您说他是个人吗？焦立一看，气得一蹦多高啊，昏君呐、啊，哎，还昏君呐、啊！商朝的江山完了，社稷就要毁在你昏君之手啊！纣王更生气了，马上吩咐：“来呀，扒他衣服扔到菜盆里头，头一个扔他！”哎呦，扒衣服的可就过来了。把老头啊扒的是溜溜光啊，而后扑通一声就推进了菜盆，接着呢把那些无辜的宫女啊也纷纷扔到坑里头了。这个蛇呢，它是羊头吐信，面目狰狞，那些蝎子呀张牙舞爪，人要是下去那还能好得了吗？这纣王天子站在了摘星楼上，双手把着这护栏，哎，往下观看。哎，嘿嘿，哈哈哈哈，妙极呀，妙极呀。一看这些毒蛇撕咬人的肢体，人呢发出惨叫的声音。看着蛇是怎么钻到人嘴里去的，是怎么钻到人肚子里去的。折磨的这些人呢狼哭鬼嚎啊。纣王更是抚掌大笑，太精彩了，哎呀，美人啊，你真是天下之奇才呀。还有什么好点子，你尽量多想啊，只要是你想出来，姑一定采纳，哎，必须要支持，哎呀，太好了，精彩呀。哎呦，一场悲剧呀，就这样就算结束了。宫女们可都吓坏了，一琢磨将来谁都有可能犯错误，那就得扒光衣服推下菜盆，与其那时候那样的惨死，还不如现在呀提前做打算吧。好些个宫女都吓坏了，提前上吊抹脖子喝毒药，死了一大批呀。纣王这个暴君呢，连眼皮都不带眨的，还是每天和妲己寻欢取乐。妲己这个妖妃还真有心点子，又建议这纣王在菜盆的左右修这么两座东西，左边挖个坑，用石头啊把它砌好了，把那个酒都倒在里头，这叫酒池。在这个右边啊，用那个烧酒的酒糟堆成一座山丘，这山上呢还得种上树，树上啊挂的都是小肉片，哎，这叫肉林。酒池肉林为什么要存在呢？就是为了赏罚分明，谁要是有功劳就让他趴到这酒池旁边去喝酒去，然后呢穿入这肉林去吃肉去，这是有功劳的。那么有罪过的立马就逮起来，哎，逮住就扒衣服，然后哭通通扔进菜盆，就喂蛇蝎了。纣王高兴，哎，认为这是治国的良策呀。就这么折腾，他们是为所欲为，荒唐蛮干。但是妲己还没达到满意，因为他要抓紧时间害一个人，谁呀？姜尚、姜子牙。这老糟头子，用火把玉石琵琶精我那好妹妹给烧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呢、

0: 必须得把他给整死，而且死得得极惨极惨。晃荡着小脑瓜想了好几天呢，最后终于这坏水是冒上来了。陛下呀，臣妾这几天呢画了一张图，请陛下过目。拿来我看。哎呀，爱妃呀，这图上画的不是一个建筑物吗？
1: 是啊，您听我说，这建筑物可有名字，它叫做露台。这露台比咱们这摘星楼可要阔气多了。陛下成天为国事操劳，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摘星楼，那怎么能行呢？不趁您的职啊。所以您呢，要继续改善这个居住环境、居住条件，就是修建露台呀。此台高有9丈9尺，另外呢，用玛瑙砌做栏杆，用玉石做的台阶，里边用宝石相承啊。纳时节我陪着您每天饮酒作乐，而此台呢甚高，到了朔望之日，我们呢还可以请天上的仙人降临。那时候天宫的美女呀、仙子啊，一起来到露台，跟您这位有德的天子共饮共乐，陛下呀，那该有多好啊。哦，哈哈哈，真能把天上的神仙给请下来吗？我看差不多少，只要是条件具备了吧，一定能做到。所以修露台是迫在眉睫呀，妙极妙极呀。不过此台规模甚大，用钱也太多，哎呀，恐怕一时半会儿这工程动不了吧。呀，陛下呀，您怎么能说这话呢？您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所有的百姓都是您的臣民呢，那钱不是想要多少就得有多少吗？让这帮人呢，现砖现瓦现木头现宝石，谁要胆敢说一个不字儿，那是定斩不饶，刨他的祖坟。实在不行啊，就增加苛捐杂税，哎，用不了多久露台也就建成了。
0: 哦，哈哈好，爱妃呀，真有安邦治国之良策也。好嘛，就这玩意儿还表扬呢，哎，简直就是倒霉催的。可是纣王又犯难了，哎呀，爱妃呀，那么何人能建造此台呢？得找一个明白人的。
1: 妲己微微一笑，陛下呀，臣妾举荐一人，定能胜任。
0: 哦，但不知举荐哪个？
1: 就是那夏大夫姜尚。姜子牙，此人有奇才呀，一定能够办好。
0: 哦，好吧，那就叫姜子牙监工，必须尽快完成啊。如果他办不到的话，爱妃呀，该当如何呢？
1: 这个姜子牙呀，有能耐，他要是办不到，那就说明他不认真，或者说故意反对。那时候陛下可不能手软呢，就把他扒光了衣服扔进这菜盆。
0: 好好啊，又是一条安邦定国之良策呀。来人呐，宣姜子牙摘星楼前见驾。
1: 您看了吗？妖妃妲己这就开始害姜子牙了。那么姜子牙干嘛呢？他呀，正陪着亚相比干研究国家大事呢。他现在官拜夏大夫，这个职务虽然说赶不上丞相，但是他那个工作的劲头和操心劲儿，比丞相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天都要在这儿商讨国事。这天呢，正在屋里头坐着呢，旨意传下。
2: 天子有旨，宣夏大夫姜尚

有急事相商啊。姜子牙赶紧领旨谢恩，说是马上就去摘星楼。等传旨官走了，这姜子牙可受不了了。为什么呢？感觉这眼皮儿啊嘣嘣嘣嘣嘣嘣嘣一劲儿直蹦，心里头也是一阵意乱神迷呀。哎呀，这怎么回事啊？他呀背着亚相比干偷偷的掐指算了一卦，这一算，哎呀，不好啊，那个妖妃妲己他要害我。哦，收拾好人，收拾来收拾去，收拾到我的头上了。看起来这座朝歌城我是待不下去了。子牙想到这儿，这才呀找到亚相比干就说了，老丞相啊，我要走了，此番一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会，老丞相是多多的保重吧。比干一听这话茬不对呀，姜尚啊，天子召唤于你，也许会有重用，这是好事啊，你怎么说要走呢？这话我听不明白。呵呵，丞相啊，多谢您提携举荐之恩，可现在呢，我的官运已经满了，哎，必须要远走他乡啊。我现在马上到摘星楼去，哎，见天子，见完了我就得溜之乎啊。所以呢，希望丞相保重，临行之时有一件事情我必须交代清楚，您呢为期不远就要有劫难呢，我察言观色，您这个难还不小呢。哦，亚相比干瞪大了眼睛，江上啊，你但讲无妨，如果有一天丞相您劫难临头，可不必害怕，我有一法能够救您不死，这个方法啊我已经写在了锦囊之中，这锦囊呢就放在您书房的抽屉里，现在您可千万别看，天机不可泄露，当您觉得实在是没辙了，哎，劫难降到脑袋上了，您呢再拆看我的锦囊妙计，哎，切记切记，可保平安呐。丞相啊，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了啊。哎呦，就这一出啊，可把比干给整糊涂了，不知道姜子牙说的是什么玩意儿。但是呢，亚相比干知道姜子牙有真能耐，哎，相信他不是穷白话。子牙呢说完了，一转身刷离开了相府，起身呢就赶奔摘星楼。一路上这么走着，心里头就暗打盘算。书说简短，倒在了摘星楼下，姜子牙双膝跪倒，臣叩拜君主。哦，江上啊，你上楼来。楼高4丈9尺，顺着台阶，这姜子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到了楼上了，来在御案旁边这么一站，陛下唤微臣，不知有何差派。你来看一看这张图，要是看不懂呢，让王后给你解释解释。微臣遵旨。姜子牙呀在这儿就这么瞧着，一瞧就一皱眉呀。妲己在旁边还给解释呢，说啊，这座楼啊叫露台，高啊9丈9尺啊。紧接着这妲己呀又把这楼的建筑规模，哎，用什么材料，要达到什么效果啊，啪啪啪啪这么一说。他呢就让姜子牙给掐算掐算，一共得花多少钱。姜子牙心里头暗想啊，现如今天下大乱，老百姓在水深火热当中啊苦苦的挣扎，你们可倒好，奢侈浪费，荒淫无度，摘星楼这么漂亮。

0: 漂亮了，这还不满意呀，还要修造露台。哎呀，这露台工程十分浩大，用多少银子才能够堆起来呀？还让我给计算成本，我给算那玩意儿干嘛呀？甭问，算完了还得让我监工，我就陷到里头，我就出不来了。天下老百姓知道了，哎，说这事儿是姜子牙干的，哎，盖的露台，那他们不得把我给恨死啊？就是骂也把我骂休克了，就是唾沫星子也得把我给泡敷弄了。哎，这活说啥都不能答应啊！姜子牙想到这儿，躬身施礼，陛下，请听微臣一言，有话就说吧。说完了，我就让你监工，哎，造这座露台。子牙一听，得，怕什么来什么呀？陛下为我监工，我感觉到无上的光荣啊。但是陛下想到没有啊？这工程浩大，国库里头能拿出这么多钱来吗？如果拿不出来，就得增捐、增税、增赋。让老百姓去买单，可是老百姓现在这日子已经不好过了，有道是官逼民反，民必反呢。再者说了，现如今已经是烽烟四起，天下不太平，幽魂关、三山关连年苦战，大战多少年了，需要粮草给养，需要抽兵，需要用这，需要用那，这钱从哪儿来呢？陛下呀，我看此事就算了吧，等待天下太平，国库充足，再修露台也不为迟晚。陛下望您明鉴。
1: 这个姜子牙呀，你说的倒也有道理，可是让孤王要等多少年呢？
0: 陛下呀，也用不了许久，大概就等一个六七十年吧，就差不多了。
2: 六七十年
0: 纣王一算，你这不骂我呢吗？我现在多大岁数了啊？再等六七十年，我早就没了，骨头渣都烂了，那还修露台干嘛呀？直接给我修坟地不就得了吗？嘿嘿，姜尚啊，你拿姑开玩笑啊？与其你说这老家伙多么的可恨哟，陛下呀，他乃是妖人呢，我早就看出来了，今天不但不领旨，还拿陛下取笑，实属可恶。来呀，把他扒光了衣服，推下柴盆喂毒蛇。
1: 有金甲武士答应一声，
2: 扎事儿，
1: 上来呀就要捉拿姜子牙。
0: 可姜子牙呢，早就有准备，一提袍子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跑了。这老头子跑得还挺快，纣王一看呢，是又气又乐，心说，我杀过多少大臣呢？我叫他死，他就得在那儿跪着，老老实实的，连大气儿都不敢出。可这老糟头子全不顾礼仪，我一说要杀他，他就跑了，那能跑得了吗？来人呐，给我追！后边金瓜武士和卫队拿着刀枪绳索呀，在后头就追赶。姜子牙，你给我站住，你别跑了！姜子牙呀，根本不听那个，越跑还越快，下了摘星楼，转过分工楼，往龙桥这边就跑下来了。后边啊，眼看就追上了。姜子牙呢，已经上了龙桥。这龙桥底下都是水呀，还挺宽呢。姜子牙回头看了看，各位不必追赶了，咱们再见喽。大伙还不明白呢，怎么个再见呢？再看姜子牙呀，纵身一跳，日啊，绑！就跳到了水中。卫队呀追到桥上头，哎呦坏了，他自杀。

了，跳水死了。趴到护栏这儿啊，就往下瞧，一看，哎呦，不对呀，姜子牙这是自杀吗？看着这水面上的情形，怎么如此的奇怪呢？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1: 吉林人，
12: 吉林市，
11: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委党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7: 你后代的事情，
16: 我们谈到
17: 武器了。
16: 是圣人所致。
1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更多的人听到
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6: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
8: 以
11: 学为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5: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0: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妖妃妲己丧心病狂，

那姜子牙能干吗？不但不干呢，在那儿嘚嘚嘚一个劲儿地说，把纣王给惹火了，传下旨意要把姜子牙处以极刑，扒光衣服扔到菜盆里头。那老头能干吗？站起来撂着蹶子就跑啊。纣王手下的亲兵卫队在后边就追，姜子牙跑到龙桥上，然后绑一声跳到了水里头。龙桥下这水可够深的，人掉进去那是没好。这些亲兵卫队追到桥上，趴着桥栏杆往下瞧，一看，哎呦，这可是怪事儿！这姜子牙怎么这么大能耐呀？把水呀钻了一个大窟窿，连水花都没有。哎，这就是邪门啊！其实姜子牙使用的是水遁。您看这个仙家妙法里头有五行遁法，哎，金木水火土，金有金遁，木有木遁，这水就有水遁的。各种仙家妙术他们哪明白呀？也是怪他们不听评书，不加强学习，所以呢都 out 了。简短截说吧，姜子牙借水遁就逃跑了。可这些人不甘心呢，找来长竹竿子，哎，上边绑上钩，到水里头就豁弄去了。那意思要把姜子牙给捞起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可是豁弄了半天，任麻都没捞着，最后拽上来两个大水王八，哎呀，这你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啪啪又给扔回去了。赶紧跑回来复旨吧，把经过讲说一遍。纣王啊一皱眉头，莫非说这个糟老头子他逃走了不成？哎呀，怎么连尸首都找不着呢？非常的疑惑。妲己妖妃呀可就明白了，这姜子牙他会仙术，想抓也抓不着啊，心里头这个恨呢，这自不必说。纣王天子呀感觉到十分的扫兴，与其呀那姜尚他不懂事儿啊，不但不当这个监工，反倒逃走了。你看这个露台还修是不修呢？呀，陛下呀，做事情一定要有始有终，焉有不修之理呢？他不监工啊，可有的是人。您应该降旨，叫宠侯虎那北伯侯担当监工。玉期推荐的人选太理想了，传旨。宠侯虎就来了。宠侯虎咱说过呀，北伯侯啊，那是纣王天子的铁杆粉丝，言听计从。纣王给他一交代这工作，他呢马上就领旨下殿了。这老百姓可倒了霉喽，就宠侯虎这小子不但监造露台，还要中饱私囊，既满足纣王天子的要求修建这奢华的露台，自己呢还要从中发一笔横财。老百姓是苦不堪言的，遇上这样的暴君，遇上这样的贪官，那有什么办法呢？含着眼泪是送砖送瓦送木料，光累死的民夫啊那就不计其数。有的民夫累死了，监工的没时间把他们尸体拉走，怎么办呢？哎，就给塞到这露台底下了，哎，垫了地基了。可以说这露台呀是用老百姓的骨头堆砌而成的，那老百姓能不恨吗？就京都的百姓，四方逃难者就大有人在呀。就这个事儿呢震动朝野，有很多忠臣呢也听说了。别人咱们不提，单说在商朝七大贤王八大大夫当中，有一位了不起的忠臣，上大夫叫做杨任。

最近呢，这杨任经常的在文书房值班，以前也值班，但是呢，轮的周期比较长。这回呀，不行了，什么梅伯呀、杜元显呐、赵启呀、焦立呀，那几位上大夫啊，都惨遭毒手了。所以干活的人呢，是越来越少。这杨任他非常的敬业呀，所以经常的就在文书房里头加班，好家伙，24小时连轴转，比我这个说评书的那工作强度啊一点都不低。最近这杨任就听说了，说宠侯虎奉天子之命正在建一个什么露台，这怎么回事儿？又听说老百姓怨声载道，周氏的江山更不平稳了。不行，一定得查清楚。他呀，找程凤官，要具体的了解情况。程凤官哪敢隐瞒呢？一五一十可就说了，说这个事儿啊，是苏娘娘献的图样。露台呢，高4丈9尺，上造着琼楼玉宇、殿阁重檐。玛瑙砌就的栏杆，珠玉装成的梁栋，现在呀，命北伯侯宠侯虎正在监工呢。老百姓都倒了血霉了，累死的是无旗带树啊，还有举家逃难的，哎，整个京城地区啊，全乱了套了。哎呀，杨任脑袋瓜子嗡嗡直响啊，心说纣王天子怎么变本加厉呢？所行者桀王之道也。我作为八大大夫之一，如果说不冒死苦谏，那我就没有尽到人臣的根本。不行，我呀，摘星楼见驾去吧。杨任放下手底下的活，径直的就来在了摘星楼下。无论如何要求见纣王。纣王一听啊，杨任来了，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见姑家，那就叫到楼上来，我问问吧。还真不错，把上大夫杨任就宣上了摘星楼。杨爱卿有何本章呢？杨任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往上禀奏啊，说臣听说治天下之道应该是君明臣直，言听计从啊，为施宝适用，忠良事亲，兼宁日远，和外国顺民心，功赏罪罚，这样的话呢，就会四海顺从，八方养德，仁政施于天下，则天下景从，万民乐业，此乃圣主之所为呀。今陛下信后妃之言，而忠言不听，建造露台，陛下只知行乐欢愉，歌舞宴赏，做一己之娱乐，以致万民之愁啊！臣恐陛下不能享此快乐，而先有负心之患也。陛下若不极为整饬，臣恐陛下之患将深入腠理也。纣王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知乎者也的，竟给我拽文。别说了别说了。杨任呐、啊、你那么大岁数了，能不能说点人话呀？不知道现在都提倡说白话文吗？竟跟我扯犊子，我听着费劲。哎呦，杨任心说，现在这纣王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啊？全都是受妖妃妲己的毒害呀，可是没辙呀，连忙又往上叩头，陛下呀，臣就是以为现在修这座擂台不当时候啊，因为朝廷不稳固，现在外有三害，内有一害，这四害呀咱们都铲除不了，那么大兴土木就更不应该了。哦，那你说来听听，什么叫外有三害，内有一害？陛下呀，外有三害，这头一害就是东。

东伯侯姜文焕带领着雄兵百万要给他爸爸报仇。现如今那游魂关一场恶战打的是乌烟瘴气呀，已经苦战了3年了，钱粮尽废，粮草日艰呢，此为头一害。第二害呢，就是南伯侯恶顺，他爸爸恶崇禹也让您给宰了，这小伙子也不服啊，昼夜攻打三山关。三山关的主将叫邓九公，在那儿也是严防死守，苦战多年了，库藏空虚，军民失望，此为二害也。第三害就是文太师远征北海，那地方打得更厉害了，一连10几年的征杀未分胜负，凶吉难卜。这就是微臣所说的外有三害，这三害惶惶，八方作乱呢。陛下您就应该集中精力把这三害给解决了，可是您把心思还转移了，要建什么露台，这玩意儿是非常的不恰当。纣王一摆手，先别妄瞎说，你刚才讲的外有三害，内有一害，那么这一害是什么，你还没说呢。臣不敢说，废话，我让你说你就说。杨任咬着后槽牙呀，才把内有一害讲述了一遍。陛下，咱们内中的心腹大害就是这美人儿苏娘娘，作为后宫可不应该干政，好好的侍奉陛下那是他的本分，可万没有想到这位苏皇后天天的给您出主意，又是造炮烙，又是造菜盆，又是修什么酒池啊、肉林呢、好容易造成了摘星楼，没用几天这又要修建露台。说老百姓的话呀，这是吃剩饭出馊主意呀。陛下呀，恕微臣直言，内中一害比外边的三害加的一块都厉害，陛下您应该琢磨琢磨了啊。刀可把纣王给气坏了，好匹夫啊，你说出此话难道就不怕死吗？陛下呀，微臣为我江山社稷，哪怕粉身碎骨我也在所不惜。您不是有菜盆吗？不是有炮烙吗？臣我全都不怕，冒死谏言呢。实话跟您说了吧，今天我来之前在家里头已经立下遗嘱了，就请天子您用炮烙或者用菜盆置微臣于死地吧，只要您能听我的话就行了。嘿嘿，杨任呢、我告诉你，第一我不听你的话，第二我得把你整死，第三不用菜盆也不用炮烙，哎，我让你一辈子就是生的伟大死的憋屈，这点遗愿也实现不了。陛下呀，您要是不听忠言，那么微臣我还有一个要求，就是我死之后您能够把我的尸体挂在这午门之外，让我的两只眼睛继续看着，看着我商朝的江山是如何败亡啊。嘿嘿，好匹夫啊，你这个遗愿我明确告诉你，也是实现不了，还想留下两只眼睛看着我江山败亡，哪有那种好事啊。苏爱妃呀，你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妲己呀又给出主意了，要陛下呀，他这两只眼睛不能给留着，应该活着的时候血丝呼啦的就给他挖出来。真是高招。好嘛，这什么馊主意呀，还高招呢，就是倒霉催的。吩咐一声，这行刑官可就过去了。

0: 把杨震拖到了摘星楼下，按到菜盆的旁边啊，用那小尖刀子，哎，小铁钩子啊，噗噗，把两只眼睛就给抠出来了。用小托盘俩眼珠送到楼上，纣王一瞧啊，嘿，这回我看他还能干什么。再一看底下这杨震呢，疼得惨叫几声，当时气绝身亡，哎，疼死了。妲己一乐，陛下呀，咱们菜盆好长时间都没开张了，那些毒蛇和蝎子早就饿坏了，要不然就把杨刃的尸体扔到菜盆里头喂蛇吧。
1: 嗯，好，这是上等的饲料啊，哎，不能浪费，哎，扔下去。
0: 有卫队下去了，就想把杨刃的尸体呀扔进菜盆，可是刚要一伸手，可了不得了，突然之间就刮起了一阵狂风啊，呜，吹的是飞沙走石，让人这眼睛啊都睁不开。不光这些亲兵卫队睁不开眼睛，就连摘星楼上的妲己和纣王天子也都睁不开了。
1: 哎呀，
0: 好大风，好大风，哎呀，眼睛都快迷了。费了半天劲才把这沙子从眼睛里头抠出去，哎，眼睛睁开了，一看风平浪静，来呀，赶紧接茬干活，把杨刃这尸体往下扔。可是众人再一看呢，上大夫杨刃的尸体不见了。呀，大伙纳闷了，刚才这阵风就是再大也不至于把尸体给刮飞了啊。这哪儿去了这个？他们呢非常的疑惑，猜解不明。他们是不知道，但是说书人知道。杨刃的尸体怎么就没了呢？嗨，原来呀，有一位老神仙从中做了手脚了。这位老神仙就是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呢。那也是玉虚宫门下十二金仙之一。这一天呢，清虚道德真君正在紫阳洞中打坐，忽然感觉肉跳心惊，坐卧不安，这怎么回事呢？急忙嗅吞灵纹，掐指一算，明白了，有一位了不起的忠臣上大夫杨刃被剜了双眼了，而且还要扔进菜盆，这样的忠义之士焉能不救呢？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这才施展仙家妙法，一甩袖子，唰，在这朝歌城刮起了一阵狂风，哎，把杨刃的尸体呀就运送到清风山紫阳洞。老真君带着两个童子到近前观看，善哉呀，善哉，如此忠义之士遭此惨刑，真是天理尽灭呀。童儿在，去拿我的丹药来。
2: 是，
0: 小童儿去了，不大会儿把大葫芦给抱来了，里边啊都是清虚道德真君炼就的仙丹。而葫芦嘴打开了，倒出来那么两粒，老真君捏住两粒丹丸就来在了杨刃的近前，先用这个小手绢把他眼眶子上的鲜血呀给擦干净，然后呢两粒丹丸啊本本就种植到眼眶子里头了，哎，就拿这玩意儿当了两个眼珠了。然后老真人念动仙言咒语，那么起了作用了，这杨刃呢悠悠转醒，他活过来了。不光活过来了，这两只眼睛还发生了特殊的变化，哎，从他左右两个眼眶里头啊，吱扭扭吱扭扭长出来两只小手，这小胳膊得有半尺多长，小手呢不算太大，
1: 白白净净的，就在两只小手的手心上头啊，各长了一只眼睛。这回多好，以前的眼睛只能往前看，哎，简单的旋转旋转，可现在这两只眼睛厉害了，小手可以往上翻往下翻，能看透十方世界呀。杨任捡了大便宜了，长了一双非常现代化的高级眼睛，到了后文书杨任下山呢，还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吉林人，
12: 吉林市，
11: 这里是爱吉林。
1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的代表性传承人。汪子岩，
18: 你后代的世界
17: 我们
18: 一生就足了，
17: 是社会人所致。
1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20: 被更多的人听到。
2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2: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23: 就是以学为中心。
24: 好与不好，
23: 其实就是
24: 宗旨，
23: 一直都在。
24: 热爱自己。
1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1: 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口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6: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6: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6: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26: 因为那趟电梯
0: 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26: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0: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我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大夫杨任被纣王啊剜去了两只眼睛，以为这是坏事，可没想到坏事就变成了好事啊。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有慈悲和善念，把这杨任呢就救上了仙山古洞。老真君取来两粒金丹，哎，塞到这杨任两个眼眶子里头，再一掐诀念咒，这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呀。有打杨任这俩眼眶子里头啊，刷刷长出来两条小胳膊，胳膊前边呢长着两只小手，这胳膊的长度也就是一尺左右，这小手呢就跟咱们早晨呢吃的那个早餐荷包蛋那大小差不多少。最奇怪的就是两只小手的手掌心各长了一只眼睛。哎呦，这两只眼睛可比杨任原装的那两只啊强得太多了，可以上看天庭，下观地穴，忠实人间万事。嗨，要想窥探谁家的隐私啊，都不用装那个摄像头，想看就看。当然这杨任不可能那么缺德了。那么杨任呢，感激涕零，就拜这位清虚道德真君为师，留在仙山呢学能耐了。到了后文书，杨任还要下山。

山，辅佐姜子牙斩将封神。这是后话，咱们呢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再说朝歌城，纣王天子把宠侯虎给派出去了，让他监工啊，要建造露台。就这下子可把老百姓给折腾惨喽，又是抓丁拉夫，又是苛捐杂税呀，老百姓一天好日子都过不成了，万民惊恐，日夜不安呢，男女惶惶，军民皆怨，家家庇护是逃奔四方啊。京城挺乱套，那么这套书的书胆姜子牙到哪儿去了？他呀

大吃一惊啊，哎呦，我说你个老沙才呀，不是当官了吗？怎么又撂着蹶子窜回家里头来了？是有狼狗撵你呀？是怎么着？哎呀，一言难尽呐。姜子牙也不会撒谎啊，就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了一回。在现场一共还有仨人，哎，宋义仁，还有宋义仁的夫人孙氏，以及姜子牙的媳妇儿马氏。听完姜子牙的诉说呀，都是吃惊非小。最后姜子牙表态了，此处我是不能久待了，必须逃难呢。到哪儿去呢？现在西岐这地方可不错，我准备呀到那儿去溜达溜达。哎呀，这宋义仁舍不得呀，但是一琢磨，这地儿离京城太近了，一旦说走漏了风声，官府来抓人来，那可就麻烦喽。自己受株连事小，兄弟把命给搭上事大呀，舍不得也得让他走，只好摆酒饯行，这就没什么可聊的了。到了晚上，这姜子牙跟媳妇儿这马氏可就商量，哎，老伴儿啊，赶紧收拾东西吧，咱们俩避难去，我领着你赶奔西岐呀。这马老太太可来劲儿了，那脸呢呱嗒一下就沉下来了，两条眉毛啊唰唰，8:20。我说老姜头啊，你先等等吧，我马大小姐虽然说68岁才结婚，可是我是原装的黄花大闺女呀。哎，玉洁冰清的，嫁给你我算倒了8辈5的血霉了。咱们两个名曰是夫妻，可实际上呢并没有夫妻之实，这点小秘密你心里是最清楚。到了半夜了，我跟你说两口子亲热亲热吧，你说不行，岁数太大了，羞答答的。羞啊，羞你奶奶个爪。我早就看出来了，你是冷血动物啊。现在又发现一问题，你呀还是个大傻蛋。你说纣王天子多重用你呀，啊，让你监造露台，那可是肥差呀，啊，珍珠翡翠玛瑙钻石猫眼，那个金条啊小宝啊，你划拉划拉，咱们家不就富裕了吗？10个当官9个贪，一个不贪不当班，他要是当班，哎，也得贪。放着发财的机会你抓不住，哎，还把天子给得罪了，吓得屁滚尿流。哪有你这么笨的人呢？哎，夫人呐，言之差矣。要是干那种贪污受贿的事儿，还是我姜子牙吗？再者说，当这种官啊，未展我胸中之学，难遂我平生之志啊，我根本就不喜欢。你还是跟我呀到西岐去。哎，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能够官居一品，位列公卿啊。你呢，就是一品诰命老夫人了，身着霞帔，头戴珠冠，荣耀西岐，不枉我出世一番呢。哎呀呀，呸！我吐你一脸花露水。在京城，你都已经当上官了啊，不好好的发展，前途尽废。你倒在西岐人生地不熟啊，俩肩膀扛个肉球，你连小胡同朝哪边开门你都找不着。你还想官居一品啊，还想位列公卿，你怎么想来的？说实话吧，你会算命啊，马大小姐我还会相面呢，啊，我早就把你给看透了。你瞅瞅你啊，尖脑袋，你戴不上皇家的乌纱帽，你溜肩膀穿不上皇家的大红袍，你那拉了骨腰系不了皇家的横平玉，你那蒜瓣子脚啊登不上皇家的薛造朝。都说天上有幸运的流星雨，嗨，真要是有那么一天，那流星雨啊刷刷刷刷刷刷刷刷
下手。

0: 整2年半，你放心，你身上啊连半个雨点儿你都沾不着。哎，你就是穷命鬼脑袋。姑奶奶从小生在京城，长在朝歌啊，我跟着你上西岐开发大西部去，那干嘛呀？哎，说出大天来我也不去。哎呀，夫人呐，你不去，咱们这夫妻情分可怎么延续呀？啊，呸！哪有什么情谊呀？啊，你要是懂事的，赶紧打离婚，写下一纸休书，咱们就分道扬镳吧。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呀。哎，大小姐，我要飞了。哎呦，两个人呢，吵吵吵，差点把这房盖都给挑起来。宋一人两口子又睡不着了。赶紧过来继续劝架吧。最后啊，宋一人下了决心了。子牙贤弟呀，要不然你就听弟妹的话吧，写下一纸休书，你们两个呀夫妻就到头了。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啊，还怕娶不上媳妇儿吗？那马氏在旁边啊直咧嘴，他媳妇儿倒是娶得上，可是娶我这么优秀的，那连门都没有了。哎，行，弟妹呀，你也别吵吵了，写休书吧。书说简短，姜子牙下笔休书写成，跟这马氏啊就算是拜拜了。各位，就这马氏他也不是一般的人呢。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这个黄花大闺女马老太太也死了。哎，被姜子牙封为扫把星。嗨，一听他这神位，您就明白了他以前办事说话为什么那么啫喱。书说简短，姜子牙又剩光棍老哥一个了，那么辞别了宋义人就得往西边跑啊。哎呦，这一路上啊可是受老鼻子罪了。这一天呢，算是过了黄河，到了孟津。哎，再往前走啊，一看，哎呦，有许许多多的老百姓啊，少说也有好几千人，有推车的、担担的、托儿的、带女的，叫苦不迭，是哭声一片呢。姜子牙可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赶紧走到人群边上就打听：“我说父老乡亲们呐，你们在这儿哭啼什么呀？啊，你们是哪儿来的呀？”有的人呢还认识姜子牙，我说这不是姜先生吗？您是开挂馆的，哎，您还耍过流氓，打死过一小娘们儿。姜子牙苦笑一声啊，您那是外行，哎，那段书叫《姜子牙火焚琵琶经》。那不是小娘们，是妖精。
1: 哎，甭管是什么玩意儿了，反正您是名人呐。啊，您不是当官了吗？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
0: 哎呀，几位有所非知啊，我也是丢官罢职逃难而来呀。
1: 哦，那我们就没必要怕您了，您跟我们呢也是坟地改菜园子，哎，都拉平了，难兄难弟了。
0: 哎呦，各位呀，你们说说为什么要往西边跑呢？
1: 嘿嘿，这位呀眼泪下来了，还不是纣王给折腾的吗？哎，非要修什么露台，苛捐杂税，抓丁拉夫，整得我们呢活不下去，这才由打朝歌城逃出来，想到西岐去混碗饭吃。哪知道到在了临潼关前呢，我们就过不去了。人家关城的守将姓张，名叫张凤啊，说我们都是刁民，哎，不让走，让我们回到朝歌去。哎呦，这不是要亲命吗？
0: 哦，姜子牙这才听明白。各位不必着急了，让我姜子牙遇着这个事儿，我是帮忙到底呀。你们先在这儿休息休息啊，我进这座关城叫临潼关，见主将张凤，我给他说道说道。
1: 那就全靠姜先生了。
0: 姜子牙呀

0: 越了难民，就来在了临潼关。那年头啊，信息不发达，京城出了那么多事儿，但是临潼关这儿啊，全都没听说。守将张凤一看，哎呦，姜子牙姜老爷来了，这可是贵客。虽然说他是下大夫，官职比较低，但是他天天陪着皇上啊，这是有用之人。所以呀，张凤对姜子牙是毕恭毕敬的。姜子牙张嘴一说这实话，张凤才皱起了眉头。因为姜子牙呀和盘托出，说我姜子牙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职务了，也属于难民的一份子啊。那么这7000多老百姓想通过你的临潼关到在西岐去谋生去，我希望您呢看在我江上的面子上，哎，把关城打开，我们要穿关而过。说的挺真实挺实在。可是张凤啊气的是须眉结扎，一拍桌子啊，啪，姜老头，你这个反叛啊，说实话，我应该连你带老百姓都绳捆上绑送回朝歌城，念你偌大的年纪，我呢也就不深追究了，你该滚多远你滚多远。把姜子牙吓得呀，赶紧由得临潼关就退出来了。等出来见着众多的百姓，老百姓还报以厚望呢，
1: 姜先生啊，您成功没成功啊，是不是对您特别的客气呀？
0: 确实是挺客气，骂着我祖宗，骂着我娘，把我给卷出来了。嗨，众百姓都咧了嘴了，
1: 姜老爷呀，那可怎么办呢？咱们这些人就都得饿死到这儿不成啊？
0: 姜子牙微微一笑，各位，你们到底想不想去西岐呢？
1: 当然是想了。我要骗你，我是小狗。
0: 哎，既然这样，我就想帮帮各位的忙。我呀，施展仙家妙法，让咱们7000多人一起飞到西岐。大伙一听，全咧嘴了。姜老爷，您有那个本事啊？哎，那是自然呢。今夜晚间3更天，我就要做饭。不过你们呢，得听招呼，哎，谁也不行瞎说话，得屏息凝神。如果说飞起来之后，你们谁比较好奇，非得睁开眼睛要看一看。如果从云头上栽下来，摔坏了，那我可不负责任呢。
1: 姜先生，姜老爷，您放心吧，我们保证闭着眼睛，哎，不睁开。
0: 等都交代清楚了，这就到在了黑天呢。姜子牙把这些难民都整到一块儿，哎，开始掐诀念咒。就吐了这么一下。您看咱们普通人吐这么一下啊，哎，这得罚款，随地吐痰。可是姜子牙这一吐，就出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但见几朵乌云呢，由打地面上升起来了，拖着所有的老百姓，乌丢一下就飞在了半空啊！这速度还真就挺快，唰，刹那之间就飞了400多里，飞过了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到在了金鸡岭。姜子牙这才收住了法术，众民呢啊唰落到平川之地，哎，一点危险都没有啊。只不过呢，是有一个老头吓得哎尿裤子了，大概其是前列腺呢有点毛病。哎呀，真够完美的呀！姜子牙给他们介绍，说到在金鸡岭可就是西岐的地界了。哎，过了这道岭便是首阳山，再走呢是燕山，再走啊就是白柳村，前边倒在西岐山， 过山70里就是。

西七城。大伙儿一听，哎呦，这江先生真有学问呢 啊大概会背地理图吧。众人千恩万谢呀，按照姜子牙指点的方向就一路向西。书说简短，这一天呢，所有的难民就到在了西岐城。那么现在主持政务的是谁呢？哎，不是西伯侯姬昌了。姬昌被软禁起来了，还在朝歌旁边的油里那儿眯着呢。现在西岐的负责人呢，是姬昌的长子，叫做伯邑考。这位大公子伯邑考可了不得，琴棋书画那都是专家，治国安邦也是非常有方略，而且呢，这人样子长得还漂亮，那是本套《封神演义》头一位美男子。他把西岐治理的也是不错呀，民风物富，行人让路，老幼不欺，市井谦和，真乃是尧天顺日，别是一番风景啊。一听说什么哦，有打朝歌来了很多的难民，那没关系啊，我们这儿可以收容啊。当时传下旨意说，这些难民呢都要优待，没有媳妇儿的由公家出钱给娶媳妇儿，没有儿子的公家出钱帮着生儿子，没房子的给安排房子，没有工作的给安排工作，吃喝拉撒睡坐卧行为走，全都给包了。哎呦，这些难民呐，可是感动哭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呀。这么一比的话，朝歌城的纣王那就是彻头彻尾的夯货呀，昏君暴君王八犊子，好嘛，这老百姓啊还骂上街了。这些难民如何过上好日子，咱们呢也不提，这回提什么呢？下文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

0: 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等代表团成员。
5: 五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到
5: 就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9: 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2: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6: 你先走。
1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6: 嘘，小点声。
1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6: 阿姨，你出去了。
1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6: 因为
14: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姜子牙带领着老百姓来到了西岐，那么众多百姓啊有了好的归宿了。姜子牙到哪儿去了呢？他呀是君子无食妾耐食，找了一个地方隐居起来了。压下他呢，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西岐城里头，现在当家做主的呀是大公子伯邑考。最近伯邑考心里头特别的难受啊，翻江倒海，就想念他的爹爹西伯侯姬昌。哎呀，我爹白发苍苍啊，现在囚禁在油里，眨眼之间就是7年了，难道天子就这么无情吗？就要把人活活的困死在那里不成啊？不行，我呀作为人子一定得尽孝，我得想方设法见见我爹爹，想什么辙呀也得把他给赎回来。这一天呢，他聚文武商量此事，伯邑考就提出来了，说我要亲自赶奔京城走一趟，面见纣王天子，替我爹求情啊，实在不行就拿我换我爹，让老头回来，我呢在那儿软禁。大伙一听啊全都晃脑袋，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万万不可如此啊。老主临走之时交代的明白，他呀活该有灾难，一旦这个灾难过去了，自然也就没事了，让我等自然守住国土。您现在是一家之主啊，万一进了虎口有个三长两短的，那么我们就是卖一个又搭一个，那不就毁了吗？伯邑考说，那怎么整啊？我们总不能不救吧，这得等到何年何月呀。大伙一听啊也是这么回事，有人就给建议说这样吧，现在京城里头啊主要负责的有两个人，一个费仲，一个游魂，这俩奸臣掌握着重权呢，在天子面前说话都非常的有分量，纣王对他们俩是言听计从。我们看要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把老主西伯侯给请回来，首先就应该打通关节。我们以往吃亏呀就吃这方面了，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总感觉我们呢没必要求人，因为我们也没犯法，也没有见不得人的勾当。结果呢是处处碰壁，最后还得走这条歪歪道。等开了碰头会之后，大伙这意见呢比较统一了，得送重礼呀。那么派谁去送礼去呢？一般的那个稀松平常二五眼的，坚决不能用，必须挑骨干力量的。最后把上大夫散医生给派出来了，因为这位呀经验丰富，智谋高超啊，他要去了成功率是非常的高。上大夫散医生不辱使命，带上这些金银财宝就赶奔朝歌城。书说简短呢，真就见着费仲游魂了。等把来意这么一说，李丹往上一递，这俩王八蛋呢乐得眼睫毛都开花了。哎呀，哎呀，西岐可净是好东西，哎呀，钻石翡翠，猫眼，绫罗绸缎，山珍海。

百味呀、啊！哎呀呀，这么多的好玩意儿，我们哥俩从来都没见着过呀！三医生满脸陪笑：“二位大人呐、啊，你们就多多帮忙吧，把我家老主给救出来吧！哎哎，放心，放心，放心，拿人钱财是与人消灾呀，光拿钱不干活，那叫什么王八蛋呢？哎，你放心吧。”我们哥俩是肯定干活啊，多谢多谢。像这种贪官呢，只要收了礼，哎，那就好办了。礼也送完了，三医生啊，也只能回国去等着去了。他走之后，这费仲游魂呢，还真就使上劲儿了。没事儿就找纣王天子就玩去，陪着下个棋呀、啊，哎，打个麻将啊。斗个地主啊，哎，就玩这个吧。那位说了，那年头有这游戏吗？哎，估计是没有。哎，不过他们也得玩点啥呀。嗨，一着急，哎，斗上地主了。等玩到高兴的时候，这费仲游魂呢，把小话就给递过去了，说：“陛下呀，现在姬昌在游里囚禁已经7年多了。”我们调查了解过，别看7年多，这个姬昌啊，他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对陛下的隆恩浩荡是铭记在怀，天天呢、啊、是焚香祈求陛下，哎，百年长寿，天天呢、啊、跟大伙就讲，让大家效忠陛下。我们派人呢、啊、一了解这情况，可以说是深受感动啊，陛下。我看关的也差不多了，哎，您哪天高兴呢？哎，把这个姬昌给释放回去，哎，就得了。哦，纣王点点头，也是这么回事，绝不能说呀，逮着蛤蟆就钻出蜂王浆来，杀人也不过是个头点地呀。哎，好吧，这7年时间也不算短了，故有意。赦免他无罪，二卿以为如何呢？费仲游魂可乐坏了，心说行嘞，只要您一赦这西伯侯无罪，我们哥俩得的那大笔钱呢，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消费了。这俩还高兴呢，不怕没好事，是就怕没好人呢。旁边还有一位呢，谁呀？妖妃妲己。他偷偷的就跟纣王说：“陛下呀，这个西伯侯姬昌是万万的不能放啊！陛下试想，现在东伯侯之子姜文焕率领着百万雄兵攻打您的江山社稷，已经大战多年未分胜败呀。南伯侯之子鄂顺呢，现在攻打游魂关，战况也是非常的激烈。”我们都已经招架不过来了，一旦再把姬昌赦免回国，他要是记您的仇，马上兴兵造反，那可就麻烦了，咱们就得四面受敌呀。所以压着他是一个人质，放了他就是纵虎归山，陛下还要三思啊。哦，纣王点点头，哎，还是玉妻说的对呀，啊，那就算了，再压些日子，哎，再说吧。好嘛，此事是不了了之，那么多的好东西还白送了。家里头的人呢、啊，等啊盼呢、啊，可是一点信儿都没有啊。伯邑考心说：“难道说费尤二人光拿钱不办事儿吗？”哎呀，不行啊，我得亲自去一趟。他呀坚决要去朝歌城，晚上呢就跟母亲商量，他娘一听啊，儿子要去看爹去，那也不是坏事啊，所以呢就嘱咐儿子，儿啊，你一路上可要多加小心呐、啊。娘，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我能捅那松毛蛋吗？到那块儿啊，我尽全力想办法把我爹给保回来，实在不行呢，我啊就替我爹，哎，在那儿蹲监狱，让我爹回来，哎，陪您来。这宝贝儿子非要去，当娘的也不好阻拦了。临行之时，

一考也带上重礼。这礼物是给谁带的？可不是给费仲游魂的了，哎，直接要送给纣王天子。那要是带一般般的，三颗白菜，两根萝卜，半筐土豆，那非得挨抽不可，必须呀，得下血本。伯邑考一琢磨，祖上啊留下的宝贝还有什么好东西呢？哎，想起来了，有那么几样。哎，头一样叫做自行车。那位说了，这自行车不就是单车吗？哎，有那么句话，说是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头哭，也不愿骑在自行车上笑。哎，说的就是这种破玩意儿。嗨，您呢说错了。这位大公子伯邑考家传的宝贝，这自行车呀，哎，又叫七厢车。它乃是稀奇镇国之宝啊，轩辕皇帝破蚩尤的时候留下的。这种自行车，它就是自己能够行走，人坐在上边，心里头就琢磨着，哎，我该左转弯了啊，吱扭，它就往左拐，一琢磨我该右转弯了啊，吱扭，哎，就往右拐。好家伙，全自动的，还省油。这宝贝呀，是他们老吉家的命根子呀，可到现在讲不了说不起，也得拿出来。还有一样宝贝叫做醒酒毡，跟个大褥子差不多少，哎，往那儿一铺，不管是谁喝醉了酒，就是酩酊大醉，吐得七荤八素的也没关系，躺在这醒酒毡上头，不过片刻之功，酒啊就能完全的醒过来，哎，跟没喝一样。再有一样宝贝呢，哎，就是美女。西岐这地方出美女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嘛，小姑娘也是个个水灵。挑了那么十名美女，哎呀，都是绝代的佳人啊，知道纣王好这个，所以给他送一份去。再有一样宝贝呀，更了不得了。是一只白面猿猴，这小猴啊不算太大，但是岁数可不小了，少说得有300年以上了。这只猿猴啊，他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对于音乐和舞蹈都非常的擅长，哎，善制3000小曲、800大曲，能够在酒席宴间呢放声高歌。而且呀，还擅长掌上舞，就是谁一伸手，这只小白猿啊，本儿就蹦到这位手掌上去了，在上边就开始跳舞啊，唱的也好，跳的也不错，那真是粒粒英皇，翩翩若柳啊。哎呀，伯邑考就盘算着，有这么几样好宝贝送给纣王天子，他能不动心吗？说不定啊，我爹就能够逢凶化吉，是遇难成祥啊。大公子临行之时，把家里头的事儿还得安顿安顿呢。那么他这个位置暂时的就转让给他二弟姬发。各位，这姬发可了不得呀，那是后世的周武王。武王伐纣嘛，哎，就是他。现在呢，作为临时的当家人，那么内事就托付给上大夫散宜生，外事也就是兴兵打仗军权就托付给大将南宫阔。都安顿好了，大公子伯邑考啊，带着500名随从，带着4件好宝贝，哎，离开了西岐城，是直奔朝歌呀。各位，这条路线可是非常的重要，哎，在《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啊，得半真半实的拟定了这么一条路线，说出西岐城70里呀，到在西岐山，然后过白柳村，过燕山、首阳山，到达金鸡岭，然后呢是进五关。哪五关呢？就是泗水关、界牌关、穿云关、潼关、临潼关，到在了渑池县，
渡黄河到孟津，再走就到朝歌城了。您看这么多的地点和关口，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呢，挂帅伐纣，就得一关一关的往里头打。那段书啊，那热闹极了，到时候咱们再细细的给您说。现在呢，就说这大公子伯邑考顺着这条路线呢往京城走，这一日就到在了朝歌，住进了金庭馆驿。大公子伯邑考一琢磨，没有一个娘家人帮忙啊，肯定是不行。那么现在在朝歌得求谁呢？哎呀，还得委屈自己的良心，还得求那两个王八蛋费仲和游魂呢。上回散医生给送过重礼，这回我还得送点儿。一看带来的四样宝贝，十名美女啊，自行车，醒酒毡，白面猿猴，哎呀，干脆一咬牙一跺脚，把这十名美女送给费仲游魂俩王八蛋吧。哎，您看这俩小子人不怎么样，这艳福啊还挺深。那么伯邑考就把十名美女给他们送去了，费由这俩小子都乐坏了，俩巴掌拍不到一块儿啊！哎呀，怎么送来这么好的玩意儿啊？啊，有道是红颜是祸水，女人是火坑啊！得嘞，今天咱们哥俩就往这火坑里头跳喽！这俩小子呀，美坏了。不过您呢，别忘了那句话。说出来混早晚都要还的。到了后来呀，费仲游魂这俩王八蛋就得一股脑的都得还回来。那么现在呢，他们是小人诈富。大公子伯邑考说明来由，费仲游魂呢连连的点头，哎，我们哥俩呀一定是尽全力呀，无论如何也得把西伯侯啊给请出来。这俩小子还真使劲儿啊，怎么使劲儿呢？分那么两个组成部分。晚上是一部分，找那十名美女去。白天呢是一部分，找这个纣王和妲己去。在纣王面前呢，说了一顿好话，又说了一顿好话，一共说了28顿。其实纣王天子呢，早就有心思把这个西伯侯姬昌给释放了，怎奈呀妲己一个劲儿的打不拦，所以才一拖再拖，拖到了现在。现在听费仲游魂这么一讲，说是大公子伯邑考来了，这小伙子长得非常的帅气，而且特别的温良恭俭让，一心替他爸爸求情，甚至说想代父请罪。哎呀，纣王心说，这好儿子啊，怎么那么乖呀，可比我儿子强多了。我俩儿子阴娇阴红，憋着要把我给宰了。我呢先下手为强，要把他们给宰了。后来谁也没把谁给宰了啊，俩孩子还全丢了。哎呀，忠臣孝子人人敬啊，宁贼奸党留骂名哦。您看他多明白呀，吩咐一声，既然伯邑考是孝子，那么孤家就要在摘星楼传见。您看费仲游魂这俩小子还真给使上劲儿了，要不然呢，伯邑考见纣王都费劲。书说简短，在摘星楼可就见着了。大公子跪在楼下，叩头见礼呀。口称外臣伯邑考参拜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纣王呢欠身离座看了看，下面是伯邑考吗？啊，正是罪臣，抬起头来。是，伯邑考慢慢把头抬起来了，不敢正视天子啊，那是有制度的。纣王定睛瞧看，哎呀，呵，这小人长得不错呀，面白如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通关鼻梁四字润口，玉手银牙，
红嘴唇，元宝耳朵，再配上王氏公子的装束，真是光彩照人呐。纣王啊乐了，哦哈哈哈哈，真没想到啊，这世界上还有这么美的男子啊。你也就是个男的，如果是女的，我一定要收入宫中啊。好嘛，这色鬼劲儿啊又来了。伯邑考啊，是你上楼来。这可是天大的荣誉，哎，让他到摘星楼上来聊聊。伯邑考提带辽袍就上了楼了。赐平身，落座。好嘛，还混个座。伯邑考心里头感激呀，看起来这事儿有门啊。那么说到底有门还是没门呢？咱们呢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17: 后代的事情，
16: 我们谈到
17: 古琴了，
16: 是圣人所致。
18: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1: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22: 就是以学为中心，
23: 好与不好，
22: 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23: 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4: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5: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 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烟火虽美丽，安全让牢记。购买渠道合法正规，储存远离明火热源，依法燃放，文明安全。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9: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9: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9: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9: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0: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13: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护士斑马线。
1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7: 你先走。
1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7: 嘘，小点声。
1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7: 阿姨，你出去。
15: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7: 因为
15: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8: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0: 老伙伴的
19: 随身听，
20: 随身听，随身听。
2: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人。

0: 青衣者。
1: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0: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

0: 肝炎通道，让受损的炎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肝炎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6: 尹老师。
5: 节目一开始啊，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大家期盼已久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次呢终于供应了一部分地区。这次供应的地区有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今天呢这些地区啊正式供应了，现在呢就可以报名订购了。这些地区也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最后一次供应，因为在家羚羊已经封山繁育，在家羚羊角供应量太少，咱们药的生产量太少了，以后啊这些地区就没法再供应药了。另外呢，为了让大家呀少花钱，订购足疗程的药把病彻底治好，我给这些地区呢申请了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这次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自上市以来第一次本品赠送，也是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之所以开展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啊，就是因为这些地区

以后不会再有药的供应。我希望咱们新老患者都订购四个疗程的药，这样呢，以后就能健健康康的生活了。今天是咱们蒙药健其方明目二十味丸最后一次力度最大优惠空前的健康活动预报名第一天，这也是您唯一一次最后一次抓住全世界古今中外治眼病最好的组合的机会，这也是您摆脱眼干眼涩眼模糊白内障青光眼飞蚊症迎风流泪事物不清，可以重新呐、看清家人的笑脸，看清路边的花草，看清报纸上的小字，看清幸福生活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我先问大家一句真心话，眼睛不好活着有什么滋味？是不是早上一睁眼眼前就像蒙了一层雾，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呀？是不是看孙子看老伴儿，脸都看不清楚，连最亲的人都要凑到跟前儿才能认得出来？是不是出门走路怕摔跤，上下楼梯胆战心惊，连马路都不敢自己过？是不是看电视看手机几分钟就眼酸眼胀，迎风走两步眼泪哗哗的流，眼睛啊又干又涩，像卡了沙子，油的通红也不管用啊？是不是被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老花眼缠上，药吃了一堆，眼药水滴了无数，钱花了成千上万，眼病却越来越重，一天天走向黑暗？我太懂大家的苦了，这种苦不是疼在身上，是疼在心里，苦在骨子里。想给家人做顿饭，看不清菜的颜色，切不好菜；想看看远方的风景，只能听别人描述；想翻翻老照片，回忆年轻时的美好，却连照片上的人都看不清，甚至连自己穿衣服、扣扣子、剪指甲都要麻烦儿女，活得多憋屈，多没尊严。多少朋友因为眼病不敢出门，不敢社交，不敢抬头看人，天天躲在家里，活在模糊和黑暗里，活得没盼头也没希望，觉得自己啊就是家人的累赘，活着没有任何意义。我再问大家一句，你们甘心一辈子活在黑暗里吗？你们甘心眼睁睁看着眼病越来越重，最后彻底看不见吗？你们甘心错过这次最后一次的健康机会，让自己让家人跟着遗憾一辈子吗？我告诉大家，今天就是现在，你们的光明有救了。因为咱们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这两大眼药强强联手。明目二十味丸呢，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千年奇方，配合仙灵顶上珠效果更快，这也是无数眼病患者重见光明的终极法宝。首先咱们先说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不是普通的眼药，这是蒙药千年传承的护眼瑰宝，而它最核心最珍贵最无可替代的成分就是赛加羚羊角。赛加羚羊角是什么？那是一级保护动物的珍稀药材，是千金难买万里挑一的眼药黄金。它的角是纯天然纯野生，药效无与伦比的护眼奇才。在药典里明确记载，赛加羚羊角平肝息风，清肝明目，散血散毒，是专门啊清除肝热
打通干眼通道，消退眼翳，修复眼底的顶级药材。大家还要知道，肝开窍于目啊，眼睛好不好，全看干眼通道通不通。咱们的眼病，不管是白内障、青光眼，还是眼干、眼涩、视物模糊，根源都是干眼通道堵塞。而赛扎羚羊角呢，就是专门解决这个根源的，它能直接作用于肝脏，清除肝脏里的淤热、毒素，让肝脏气血顺畅，源源不断给眼睛啊输送营养。它能打通干眼通道，化解眼底的淤堵、浑浊，让白内障、飞蚊症慢慢消退。它能修复受损的眼底神经、眼结膜、晶状体，让眼睛重新恢复清亮、通透、明亮。更珍贵的是，赛扎羚羊角现在已经极度的稀缺。咱们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扎羚羊角都是从中亚国进口。每一粒药丸里的赛扎羚羊角成分呢，都是经过精准提取、古法炮制，保留了最完整的药效。而这次活动之后，供应药的这些地区，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将断供，不再供应。因为赛扎羚羊角的储备啊已经耗尽了，再也没有足够的珍稀药材来生产这款药了。这意味着这些地区这次是您最后一次能买到、能用上含有正宗赛扎羚羊角的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机会。错过这次就再也没有了。咱们再说说仙灵顶上珠，这是赛扎羚羊角啊最精华的部分，不在角身，而在角尖，就是赛扎羚羊角最顶端的那一小节儿，大概一厘米那么长。这一厘米啊，是赛扎羚羊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将天地精华凝聚于角尖形成的角髓。它的质地呢细腻如玉，药效之强之纯，远非角身其他部分可比的。自古以来呢，它就被医家视为眼病圣品，因为极其的稀有啊，所以呢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意思就是像灵药一样珍贵，是万金难求的宝贝。为什么它这么珍贵呀？一是因为稀缺。赛扎羚羊保护动物，其角来源受到了极其严格的管控，而仙灵顶上珠呢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每只赛扎羚羊角截取的这一小段产量啊微乎其微，真可谓是一珠难求。二是因为药效独特，它的穿透力极强，能直达病灶，强力清洁干净的余热，迅速的退以明目，镇静抗炎。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啊，它就像一个开路先锋，能第一时间打通眼部堵塞的干眼通道。当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强强联合，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治疗体系。先由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扎羚羊角啊强强联合，打开干眼通道，疏通淤堵，再由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二十多味药材全面修复眼组织功能。这套组合呢，是我几十年临床实践当中见过的针对眼病啊最完整、最有效的一套方案。这对组合呢，也是全世界古今中外啊治眼病最好的组合，
没有之一。这不是我随口说的，是巫术眼病患者呢，用亲身经历验证的，是老祖宗千年智慧的结晶，在家羚羊角的珍贵，千年猛医的智慧，仙灵顶上珠的强效，全都凝聚在这个组合里边。这是您这辈子唯一能用上，最后一次能用上的治眼病的终极方案。而今天呢，是最后一次，力度最大，优惠空前的活动预报名第一天。我告诉大家，这次活动是这些地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彻底断供前的最后一次发售，也是仙灵顶上珠有史以来力度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赠送。我知道啊，很多的朋友呢之前舍不得买，很多朋友之前呢没赶上活动，很多的朋友还在犹豫，还在观望，但是今天大家千万不要再犹豫，千万不要再观望，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次机会了。因为这次活动结束之后，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些地区就再也买不到了。您今天不报名，明天就可能没名额。你今天不抓住，明天就只能看着别人重见光明，自己活在黑暗里。你今天不行动，后半生就只能在模糊、痛苦、遗憾当中度过。我给大家呀讲几个真实的例子，都是用上这对治眼奇方组合重见光明的人。张大姐今年68岁，白内障三年，左眼几乎看不见，右眼模糊不清，出门呢要拄拐杖，儿女啊天天陪着，自己哭着说不想活了。用上这对治眼组合四个疗程，也就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16盒，左眼能看清东西了，右眼呢彻底清亮了，现在能自己买菜做饭跳广场舞。逢人就说呀，这对治眼组合是他的救命药。李大哥72岁，飞蚊症，老花眼十几年，看报纸啊要戴老花镜还看不清，迎风流泪啊止不住，用了无数的眼药水呢都没用。用上这对治眼组合四个疗程，眼前的黑影没了，看报纸啊不用戴眼镜了，迎风再也不流泪了，天天出门遛弯笑得呀合不拢嘴。还有王先生，青光眼，眼干眼涩，晚上睡觉啊眼睛疼得睡不着，视力越来越差，差点失明啊。用上这对治眼组合四个疗程，眼压正常了，眼睛不干不涩了，视力恢复了大半，现在能自己开车看风景，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这些都是真实的人，真实的事儿，就在咱们身边。他们能重见光明，他们能摆脱眼病痛苦，您为什么不能啊？您只是差了一次抓住机会的勇气，只是差了一次用上这对治眼奇方组合的机会。今天呢，这个机会就摆在你的面前，你一定要抓住。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是咱们看世界享受幸福的唯一的工具。没有光明就没有一切，没有清晰的视力就没有幸福的生活。想想您的家人，想想您的老伴，想想您的儿孙，你想永远看不清他们的笑脸吗？你想永远活在黑暗当中吗？让家人为你担心，为你操劳吗？你想等到彻底失明了再后悔今天没抓住机会吗？而今天
这对组合

0: 就是最能给您带来健康，最能改变您后半生的好药。花小钱治大病，抓机会得光明。我再跟大家说一遍，这是最后一次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的供应，这是最后一次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这是您最后一次抓住光明的机会。赛家羚羊角千金难买，仙灵顶上珠也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赠送，这对组合天下无双。今天不抓住，明天就后悔，今天不报名，一辈子都遗憾。现在报名热线呢已经全线开通，报名通道已经全面打开，预报名第一天名额有限，库存有限，时间有限，您立刻拿起手机，拿起电话，拨打报名热线，抢占最后一批名额，不要再犹豫了，也不要再等待了，不要让犹豫毁了您的光明，不要让等待耽误了您的健康。只要您今天报名，只要您用上了这个治眼组合，您就能告别眼干、眼涩、眼模糊，您就能消退白内障、飞蚊症、青光眼，您就能重新看清家人、看清世界、看清幸福，您就能自己走路、自己做饭、自己看报、自己出门，不用麻烦儿女，不用活在黑暗里，不用再受眼病的苦，重新找回有尊严、有盼头、有光明的幸福生活。我在这里呀，等着大家的好消息，等着大家重见光明的喜讯，立刻报名，抓住这最后一次机会，让这对组合给您光明，给您健康，给您后半生的幸福。今天不报名啊，一辈子可能会活在黑暗里，今天抓住机会，一辈子拥有清晰光明。好了，时间关系啊，我就先讲到这里，下面呢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家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2: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 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3: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4: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5: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6: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7: 您好严老师啊。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7: 严老师啊，真感谢你，现在这药这么缺，我还给我们大伙申请到活动了，真的我们也太幸运了，太感谢您了。
0: 客气啊，这次活动呢是特别难得的机会，之所以开展最大力度的优惠呀，是想让大家呢花小钱治好病，并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提到的这些地区，今后不会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了，更不用说还有这么大优惠力度的活动啊。
7: 是啊严老师，我这不也听说了吗？所以说、
0: 啊、
7: 这次我订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送4盒吗？
0: 嗯，
7: 再送天灵顶上珠，这不有20盒吗？
0: 嗯，
7: 我这一次我就订够了，我吧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我跟你说我用的挺好的
0: 啊。
7: 我原来白内障做过一次手术嘛，
0: 嗯，
7: 做完又复发了，没吃咱这药之前本来我就以为啥我没希望了，
0: 嗯，
7: 没想到就是你的这个组合这效果真的太好了。
0: 嗯，
7: 原来的视力是 0.1，现在已经能看到 0.3 那行了。
0: 哦，一个疗程视力上升了两行、
7: 嗯、
0: 那很好啊、
7: 嗯、
0: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7: 我今年65了。
0: 啊，眼睛的视力一天比一天好了、嗯、心里开心吧？
7: 哎呀，我跟你说可敞亮了
0: 啊。
7: 原来我这不有黄斑病变吗？
0: 嗯，
7: 就是看东西总是急了拐弯，都是变形的，
0: 嗯，
7: 中间总是缺一块，现在好多了，那个包没有了，看啥东西都平了。
0: 好，
7: 变形有的时候还有那么一点点，
0: 嗯，
7: 就不像原来那么重了。
0: 黄斑变性这种病啊，在治疗的时候呢不可能一个疗程完全好、
7: 嗯、
0: 现在呢您一个疗程能看到变形的情况它没那么严重了、
7: 嗯、
0: 过去看哪儿都鼓个大包，现在没有了、
7: 嗯，
0: 说明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再加羚羊角啊，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呢，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
7: 嗯，
0: 激活了黄斑区内的细胞，现在黄斑区相对比过去要平整了，只是呢没有完全的调好，后期啊、
7: 嗯、
0: 咱还得再继续治一段时间。
7: 行，严老师我就信任你，我也听你的。真的，我跟你说，自从跟你治病开始，我就有信心和希望了。这次我听说这不活动最后一次优惠了吗？以后没有药了，我就一定要参加，我要订16盒，就像最大的那个政策那个，把我这眼病一次治好了。
0: 您这次订16盒的优惠啊，我支持。
7: 嗯嗯、
0: 因为以后呢，没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了，这次呢、
7: 嗯、
0: 还有本品的赠送，这也是第一次赠送。另外呢仙灵顶上珠啊也是第一次赠送，也是最后一次赠送。 这次最大优惠目的呀、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呢花最少的钱把眼病啊彻底治好，把药啊、也准备够了，这样以后即使说没有药可用了，咱们也不用担心了呀。之前呢我也讲了，这对奇方组合汇集了三大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再加羚羊角是唯一打通肝眼通道的珍稀药材，煎灵顶上珠功效那是非常有保障的，这是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只要呢您有光感，您就能重见光明。这次优惠机会啊，大家一定要抓住，以后咱们就真的没有药供应啦。
7: 啊，好好好，严老师、听你这一讲吧，我就更有信心了。那我赶紧去打电话去报名去、把药订足了，把我的眼睛早点治好，咱说后半生亮亮堂堂的过着多好啊。
0: 对，说的太好了，那咱们抓紧时间吧、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7: 好好好，那严老师感谢你，我赶紧去打电话报名去。
0: 哎，那就说到这儿啦，再见。
7: 哎，再见严老师。
6: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4: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名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名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名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名目25未完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6: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您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8: 尹老师啊，我听说我们这个地区啊有药供应，你还给我们争取了猛药治眼奇方名目25未完的本品赠送，还有仙灵顶上珠的最大力度赠送，我想订16盒的优惠。
0: 是的，这次猛药治眼奇方名目25未完的供应啊太不容易了。另外呢，这是第一次的本品赠送，优惠力度最大，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名目25未完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的优惠。之所以这么大的优惠啊，就是希望大家呢花最少的钱把病啊治利索了，因为以后呢这些地区就没有药的供应了。
8: 嗯，是的是的，所以说我想参加报名呢，我呢之前是买了一个疗程的，我知道肯定这觉得不够，这次直接就订药了，我想订购了，这么大的优惠、这次可不能错过机会啊。
0: 越是有效果越想订购药量，能理解您的心情。我先看看您具体的情况，多大年龄了？
8: 我今年54岁，我在医院呢查出来的是开角性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
0: 嗯，
8: 最后的视力啊下降到是左眼呢只有 0.3， 右眼是 0.25 了、我是2024年呢3月份查出来的，刚查出来呀就做过一次手术了，手术之后呢复发过2次，不过还能坚持上班，但是去年吧又犯了一次，挺厉害的。
0: 我们都知道啊，肝开窍于目，产生慢性眼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肝眼通道啊严重堵塞，想治好眼病就一定要打通肝眼通道。您这个眼病为什么复发呀？因为过去的治疗就是靠手术啊，手术它只是应急处理，像您这个青光眼手术是开通房角引流防水，但是 肝眼通道不通，垃圾杂质排不出去，还是会再次

0: 住方角，所以呢术后就会复发。这一复发呀，眼病比以前呢更重了。但是如果呢从根本上打通干眼通道，毒素排出去了，眼内的防水呢没有垃圾杂质了，干眼通道就不会堵了。另外仙灵顶上珠啊能强效打通干眼通道，这样强效组合，眼病就能快速的摆脱掉了。
1: 嗯，对对对，那时候一到下午吧，或者是晚上，我这个眼珠子啊就特别花胀，看灯泡啊、灯管的颜色啊都是五颜六色的，和原来不一样。时间长了呢，我就知道是眼压高了，之后这个视力啊也下降的特别快，越来越不好。后来我去医院问大夫啊，大夫说只能点点眼药水来控制，不能脑动手术。
0: 对，手术不能总做，但是疾病找西医，慢病呢找中医，通过老祖宗留下的方式来治疗啊，您这个情况其实并不难治。
1: 嗯，是啊。后来呢我又换了两家医院，也打听了一些药来治疗，不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呢，就是好好坏坏的。
0: 嗯，
1: 但是没有大的起色。后来我一个亲戚啊来了我家，看到我这个情况啊，就跟我说起了你，说他家里老人治的挺好的，就让我试一下你的这两个治眼组合。
0: 嗯，蒙牙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强效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给视神经细胞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休眠的细胞开始作用了，视力呢就慢慢的恢复了。可以说这是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可以对抗一切眼病顽疾。如果您想重见光明，就一定啊要把它们用上。
1: 嗯，对对对，我用上以后啊，这个眼睛感觉周围它不发紧了，或者眼珠子呢也比平时软和多了，比医院开的什么赛马诺尔这个眼药水啊管事多了。然后不到20天吧，这个眼药水我就不用了，眼压呢也挺稳当的。后来这个眼睛呢，那是一天比一天亮堂了。
0: 蒙牙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治疗眼病的时候呢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你看为什么我出国找赛迦羚羊角啊，因为它是最珍贵的动物用药，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只有它能打通干眼通道，只有打通了干眼通道，治了病根，眼病才能好起来。
1: 对对对，是我现在这个视力啊每天都有好转，眼睛看东西啊越来越清楚了。没用这对治眼组合之前呢，知道是水，但是就看着很模糊，看不清楚具体的样子。这两天呢我看家里人的这个眼啊、鼻子啊、舌根棱角啊都比较分明，真是没想到效果这么快。林老师啊，后期啊还会更好是吧？
0: 是，后期还会更好的，您放心啊。
1: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没想到这视力有这么大的变化，我上次买了一个疗程，这肯定不够用啊！我听到这是有药供应，还有最大优惠活动，所以我就想买那个16盒送4盒的蒙牙治眼奇方，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的优惠，直接就订购了。
0: 嗯，您这个想法啊，我支持。以后呢，你所在的地区啊就没有药供应了，更不用说这个优惠活动。趁着这次呢到药了，还有最大的优惠活动，直接呀买够药。直接呢把这个病治好了呀比什么都强。如果错过了这次的活动，以后花钱呢也买不到药了。眼病严重了，你说失明了咱怎么办呢？
1: 那可不是嘛，尹老师，我这好不容易等到药了，还有最大优惠活动，那这次我肯定订购疗程。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吧。
0: 嗯，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

0: 赠送仙灵顶上珠十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一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五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李老师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呢，能帮到您什么呀？
2: 林老师，我是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受益者。我上次不是买了两个疗程吗？
3: 哦，
2: 家里还有一个疗程。
3: 啊，
2: 这效果啊真好。我听了林老师你讲了，我们地区有药供应了，也是最后一次供应，还免费赠送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也是第一次供应，也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这次活动啊，我一定要参加上啊，我要进16盒的优惠。
3: 这次活动呢，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自上市以来第一次本品的赠送，也是仙灵顶上珠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赠送。今后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也不再供应了，能赶上的话就一定要抓住健康的机会啊。
2: 对呀，对呀，这次尹老师给我们省钱，那是帮了我和我老伴的大忙啊。
3: 这是最后一次啊，给大家争取药了，也是最后一次呢，最大力度的优惠了。所以说这个健康的机会啊，不要错过。我看一看您具体的眼睛的情况好吗？
2: 林老师，我是糖尿病眼病，眼底出血，
3: 啊，
2: 挺严重的啊。比如说有时候突然站起来，感觉挺猛的，眼底出血了。还有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眼病挺多的啊，基本上全让我占全了。
3: 嗯，
2: 视力。左眼就是能看个一米左右，右眼能看到2米3米。
3: 嗯，
2: 但是看哪都是那种模糊的。这一个疗程用下来真的是彻底的救了我。
3: 现在能看清楚一些了吗？
2: 能啊，我现在能看出去至少有20米啊。
3: 哎呦，太棒了，视力恢复得很好啊。啊，祝贺您。
2: 对对之前呢，出门还得孩子们陪着，平时根本就不敢出去。
3: 嗯，
2: 现在我能自己出去了呀，能看到来来往往的人，看到邻居，
3: 嗯，
2: 还给我打招呼。虽然那个脸看得不是特别清楚，但能看到人还能说上话，这对我来说真的是好幸福啊。
3: 现在自己出门了，也不需要人陪着了呗。
2: 嗯，对。
3: 路能看清吗？就走路您感觉心里踏实吗？
2: 嗯，出去没问题啊，最起码得赶下脚了呀。
3: 啊，
2: 我用药第5天的时候啊，那个眼睛就开始排毒了啊。
3: 啊，
2: 分泌物多的把那个眼睛糊的哟，还睁不开，而且还有一股臭的味道。
3: 说明您这个眼病时间长了，眼毒啊在眼内蓄积的时间也太长了。
2: 是啊，而且药多，排了10多天才结束。
3: 嗯，
2: 排完毒以后吧，眼睛呐，啊，真的特别敞亮，眼球啊也很暖和，不皱巴了。
3: 排毒呢，就说明打通了干眼通道了，眼内的毒素排出去了，视力变化就会特别的明显。
2: 嗯，对，是很明显。现在呀，
3: 嗯，
2: 我发现我眼皮都能胀起来，不耷拉了。
3: 嗯，
2: 原来我这个眼皮子呀，确实挺严重的，好多地方说是眼睛无力啊。为了这个呀，
3: 嗯，
2: 我没有少吃药，也不管用。没想到用这个奇方组合效果这么好啊。
3: 嗯，干眼通道通畅了，眼睛得到肝肾之精的濡养了，眼皮就有力气了。
2: 真不一样，自从用上您的药啊，我眼压一直都挺稳定的，以前基本上每月眼压至少波动2-3次，现在还真没有高过。现在外眼角啊能看到侧面，内眼角还是有点不行，因为感觉还是有一点黑影。
3: 能不能看到自己的鼻子尖儿啊？
2: 看不到，但是现在吃饭呐，
3: 啊，
2: 穿衣服呀，穿鞋呀，
3: 啊，
2: 这些不需要人照顾了，我自己能做啊。
3: 嗯，您过去眼角看东西的时候有多少黑影挡着呀？
2: 全挡着了。
3: 哦，现在是能看到侧面了，咱呢继续用，
2: 嗯，
3: 视神经呢会修复得更好。
2: 嗯，

0: 内眼角呢会完全放开，到时候多注意观察，看能不能看到自己这个鼻子尖儿。如果能完全看到鼻尖了，哎，整个视神经就完全修复好了。
1: 所以后面的治疗我肯定就是更加注意更加配合，这次的优惠活动啊，我一定得买够药了，我定最大优惠的那个政策啊，16%的优惠哈。
0: 好，大家一定要抓住花小钱重见光明的机会。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再见。
1: 谢谢，再见尹老师。
0: 嗯，
2: 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
1: 尹老师，我今年78岁、
0: 哎、
1: 我真没想到能遇到尹老师。我也是在场外老师的帮助下让我重见了光明，以后啊就能多活一天我都是赚的了。
0: 老姐姐呀，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的天年寿命呢通过科学方式已经研究出来了，可以活到120岁的。您这才78岁，奔着天命而活，那您还有好几十年呢，往后啊更要乐乐呵呵的充满幸福和希望的活下去。
1: 好了，我跟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尹老师，
0: 行。
1: 我的身体不算好，我岁数也大了，病也多，有高血压还有心脏病，这些病加起来都快20年了。这些病吧太折磨人了，你说这辈子就是吃药没完没了的吃，吃到最后呢还越来越重，眼睛吧也紧跟着出问题了，得了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看东西不清楚，雾蒙蒙的，还有黑影飞来飞去的、
0: 嗯、
1: 你怎么揉它也不行。
0: 您这是白内障啊合并了玻璃体混浊了。
1: 对，最后年底又有动脉硬化，而且还出血、
0: 嗯、
1: 出血以后眼底黄斑就出问题了。
0: 哎呦，那您这个是综合性的眼病啊，好几种眼病都让您给摊上了，够受罪的。
1: 是，你看东西它大小不一样还变形、
0: 嗯、
1: 最后生活都成问题了，眼前就越来越暗，看不清东西，光亮的地方也只能看2-3米远。
0: 以前真的是让您受委屈了，其实这也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缘分，咱们结缘之后呢您的眼睛肯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特别想知道您现在这个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呢？
1: 现在可好了，看东西也能看清楚了，就不像以前有黑影挡着，越来越清楚了，我出门也不怕强光就刺眼了，我自己能下楼，能自己烧水喝，做简单的饭菜，我特别满足了、
0: 嗯、
1: 现在基本上就能看70米远了。
0: 哦呦，能看这么老远、
1: 啊、
0: 眼前看东西还有那个扭曲变形的情况吗？
1: 没有了。
0: 太好了。中心还发暗吗？
1: 不暗了，很亮堂。
0: 啊，那家里边人带您到医院去查了吗？
1: 孩子吧就说让我上医院吧查查看，可是我这么大岁数了、
0: 啊、
1: 还查什么呢？我不想去医院，太浪费钱，你说我岁数大了能开心过一天就高兴。
0: 哎呀，是这样的老姐姐啊，咱们用药这么长时间了，你得给自己一个交代呀，光感觉挺好，但是我们得要什么呢？得要人家医院给咱开的那个证明，真正的好了，视力达到多少了。其实我是主张啊、
1: 嗯、
0: 您到医院做个检查，查查眼底的情况，这样呢您也踏实了，我也放心了。但是我发现呢现在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不愿意去，楼上楼下跑不动，感觉花钱还多。那您现在一共用了几个疗程了？
1: 我现在快4个疗程了。
0: 用药这个量减了没有啊？
1: 药量减了，我一天吃2次、
0: 嗯、
1: 1次5粒。
0: 减量之后这个眼睛情况有波动吗？

0: 没有波动，都挺好的。
1: 嗯，哎呀，您这个情况不查也行，后期把手头的药用完之后啊，就可以放心停药了。减量减到这么小的量，眼睛也没有波动，说明咱这个眼病啊完全治好了，挺好的。
0: 那尹老师，我知道我们这个地区以后没有药供应了，那这次的优惠力度这么大，我也想参加呀，我想巩固一下。
1: 这次蒙药健奇方明目二舒胃丸呢，是第一次赠送本品，另外呢也是第一次仙灵顶上珠的赠送，也是最后一次赠送。咱们这次优惠活动啊，就是想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呢用够疗程把病治好，以后不会再因为眼病而担心。但是像您这样康复的患者，我觉得没必要报名啦，咱们把药呢留给那些个还在病痛当中等着我们帮助的患者，希望您能理解。
0: 我也理解，但是吧，我也得再抢一个名额。那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我少订点儿，我就订八盒的优惠。再说我家里有这个条件，尹老师你就帮我这个忙呗。
1: 老姐姐呀，如果您特别想参加活动，那我也不反对，毕竟以后啊确确实实是没有药供应了，那您就拨打场外电话报名订购吧。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0: 好，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订购。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4: 尹老师啊，我听说这个药到了，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边有供应吗？
1: 您打场外电话问一下，今天我节目当中说的那些地区啊都有供应，并且还有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
4: 啊，这次这个活动太优惠了，我想参加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不是还送4盒吗？然后再送那个20盒的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呀。
1: 您说的这一档啊是最高力度的赠送活动，这个要根据您的病情需要的。
4: 我现在就害怕我们地区没药供应嘛，就怕买不到，就在您这儿帮我报上名行吗？
1: 抱歉了，我这儿是不接受预定的，您只能是拨打场外电话。这样我了解一下您的情况，今年多大年龄了？
4: 59了。
1: 什么眼病啊？
4: 老师，我是遗传性的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白内障，然后还视神经萎缩。
1: 哎呦，您这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之后后期激发了白内障和视神经萎缩，要不然您这么年轻不会那么严重的呀。
4: 是啊，我这不还有夜盲吗，就是晚上根本就看不见，白天还怕光，我都不敢出门，这眼前呢还有那个黑影，就是看啥吧，就像从那个管子里看东西似的，就是只有那个中间可以看到。
1: 视神经萎缩很严重了，这是叫管状视野，也就是说呢，您眼前的余光都被挡着，眼前像一个小管子，只能是看到正前方一小片，

0: 其他的都是黑的。
1: 是啊，看不到的。
0: 哟，那您这个眼病很严重了呀。
1: 最后我那个视力就是左眼还有个 0.2 吧，右眼就只有那个 0.05 了。我那时候我就感觉我这个后半生的生活就没希望了，但是还好嘛，这不我现在是用了一个疗程的药了，我现在呢夜盲症症状是减轻了，
0: 嗯，
1: 原来呢就是暗一点吧我都看不清，现在呢是只要不是全黑我就看到的就是比原来清楚了。
0: 一个疗程也就是说在暗环境下看东西比过去清楚了，这说明呢您眼底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组织啊在清退，您过去呢是视杆细胞啊受损严重，所以夜盲症、
1: 嗯、
0: 现在呢视杆细胞已经得到修复了，非常好。查视力没有啊？
1: 嗯，去检查了，我这个视力就已经是提升了、
0: 嗯、
1: 这个左眼现在是 0.4， 右眼都 0.2 了。
0: 哦，治疗之前是左眼 0.2、
1: 嗯、
0: 右眼 0.05， 刚刚一个疗程多一点，嗯，行，恢复的很好，祝贺您啊，非常好。
1: 嗯，是挺好的，我现在就这个视野面积就比原来宽了嘛，真是没能想到，我说能治疗的这么好，去医院人大夫都说呢，说我这个病根本就是治不好的病啊。
0: 我一直说，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
1: 是啊，是啊。如果听到这次这活动啦，这不但有本品赠送，还有天灵顶上珠赠送。力度还那个最大，所以我想那个订购药嘛。
0: 您这个情况啊，眼病确实挺重的，而且又是遗传性的、
1: 嗯、
0: 视网膜色素变性已经合并了视神经萎缩了，您确实啊这个药得多用点，我支持您参加16盒的优惠、啊、抓紧时间呢、
1: 嗯、
0: 拨打场外电话订购，名额很少，我怕您所在的地区啊你别没药了啊。
1: 对对，那好的，那我那个赶紧报名订购、
0: 嗯、好的，那就说到这儿。
1: 好的，那谢谢你了，严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是我铁追梦。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姜子牙封神，头一个封的就是摆剑。这摆剑呢，也是一个鬼魂，这来头可是不小啊。想当年他是轩辕皇帝的大元帅，征讨蚩尤的时候立下了赫赫战功，后来呀死在了北海里头，为国捐躯，沉沦了多少代。姜子牙一上昆仑山受领封神榜的时候，把他呀给救出来了，哎，就让他掌管这座封神台，工作非常的出色，所以给他封神了，加封为清福正神，哎，也就是神界的办公室主任。那么摆剑后边跟着五鬼呢，哎，这五鬼呀也是姜子牙久打交道的，本来他们不够封神的资格，可是非逼着姜子牙呀封他们神。子牙想了想啊，那就这么办吧，你们就别当五鬼了，从此改名叫做五路神呢。这几个小子还挺高兴，哎呀，哎，谢呀，谢谢丞相爷呀，都下去了。那么这五路神是干什么的呢？哎，就是辅佐摆剑的，摆剑是办公室主任，这几位就是办公室的科员呗。加封完这一波，姜子牙又吩咐把这个黄天化引上封神台，不多一时啊，清福神摆剑用这个引魂幡这么一勾，黄天化倒在台前下拜。姜子牙一看这小伙子真精神啊，能耐是真大呀，加封你为管领三山正神丙灵公。一句话，这黄天化就管了三山了。不是有那么一种说法吗？叫做三山五岳。这三山是哪三山呢？是传说当中海上的三座仙山。

本上来五员大将，都是谁呀？哎，有黄飞虎，有宠黑虎，有文聘，有崔英，有蒋雄。这五位大将生前是义结金兰，死的时候呢也是同生共死。在渑池县呢，被张奎、高兰英夫妻两个给杀死了。那么姜子牙加封他们为五岳正神，掌管的哪五岳呀？也就是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当然了，他们呢不简简单单的是山神了，尤其这个黄飞虎，他是东岳大帝，执掌着幽冥地府呢，一是八层地狱，什么转化轮回之事，都是这黄飞虎给办理。那位说了，黄飞虎管这个幽冥地府，那么阎王爷干什么去呀？嗨，那时候啊还没有阎王爷呢，阎王爷是根据佛教的轮回转世学说，后来才有的。哎，不过这个黄飞虎和阎王爷要是并存的时候啊，也好理解。这阎王爷管的是基层单位呀，黄飞虎他是正神，那就相当于天上大机关的领导干部。五岳正神都加封完了，接下来要封雷部正神。引上来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哎，就是文仲文太师啊。这老头子又有能力又正直，别看呢是姜子牙的敌人，但是姜老头对他十分的尊重，这一回就加封文太师，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之职，就是雷神，而且是雷神的头啊。有人说不对，我们听过小道消息，这雷震子那才是大雷神呢。你看那大翅膀子，哎，那尖嘴猴腮的，多像雷公的形象啊。嗨，实际上这雷震子啊，他肉身成圣，没有封神。但是后来呢，确实有人呢把他请出来了，说您这么大能耐，天天闲着也没事儿啊，您也当个雷神吧。雷震子一琢磨，哎呀，文仲文太师那是正规的雷神的领袖，我再干，哎，得嘞，我就干个体户吧。等于说呀，他曾经自己筹资开公司，给大伙儿啊生产点雷什么的玩一玩。哎，这位呀是业余票友的雷神，人家文仲文太师那才是正宫正令啊。那么打雷这事儿任务挺重啊，文太师一个糟老头子啊管不过来，怎么办呢？下边又给封了24位雷部天君呢，这些都是文仲的助手。比如说呀，黄花山的邓新张桃，就是文仲收的那四个徒弟，邓中新环、张杰、陶荣，还有文太师在朝歌城领出来的俩徒弟，吉利和余庆，还有啊石天君，哎，就是百步石绝阵的文太师的那些好朋友，什么秦天君秦丸呢，赵天君赵江啊，袁天君袁角啊，哎，那些乱七八糟的。另外这个雷部24位天君里头啊，还包含着俩女的，一个是闪电神金光圣母，一个是祝风神灵芝仙，哎，也就是电母和风婆子，这都是雷部的神圣。把他们封完了，那还得接着来呀。这回呀，要加封火部正神。火部正神首先得封一个火神爷，谁呢？就是火龙岛的炼气士，叫做罗轩。那段书咱们已经说过去了，叫做罗轩火焚西岐城，能耐太大了，火气也太大了。那时候啊，是龙吉公主和李靖俩人合伙把他给整死的，现在封为火神爷，哎，火部正神。又有人说不对了，哎，我们知道这火神爷应该叫祝融啊，祝融飞下九重天嘛。您说的祝融啊也对，那是上古神话里头所说的火神爷。
那么到了姜子牙斩将风

封神的时候又重新加封了一位，哎，就是这火神爷罗宣。这怎么理解呢？哎，您就可以认为呀，这个祝融他是老一代的火神爷，现在呢岁数太大了，身体也不好，哎，退居二线了，给他换一个新的得力的接班人呢。火神爷这也封完了，接下来要封瘟神。这瘟神封的是谁呢？哎，就是妖道吕月。他这位专门会下毒啊，而且设摆了一座瘟皇阵，差点把姜子牙都给整死。这吕月当了瘟神了，手底下还得有助手啊，哎，又给他封了六位。东方行瘟使者叫周信，南方行瘟使者叫李琦，西方行瘟使者叫朱林，北方行瘟使者叫杨辉。这四位呢都是吕月的徒弟，另外还有他两个师弟，一个叫陈庚，一个叫李平，封作了劝善大师、和温道士。哎，这都是瘟神的助手。这就得说姜子牙会用人呢，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嘛。这个世界上啊，没有蠢才，那都是放错了地方的人才。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垃圾，那都是放错了地方的珍宝啊。接下来呢，要封众位星斗正神。这星斗是怎么回事呢？您呢，就可以理解为科室。哎，您看咱们现在这个机关里头有什么财务科呀，哎，营房科呀，宣传科呀，组织科呀，哎，运输科呀，教育科呀，等等等等吧。那么在神界，人家不叫这个科那个科，这个局那个局，那不叫，人家呀叫做星斗。这些斗官是各司其职，头一个封的就是金陵圣母，这位是万仙阵的阵主，通天教主的徒弟，加封为坎宫斗母正神。还有伯邑考，就是文王的大儿子，死在了妲己之手，而且被文王啊给吃了肉了。伯邑考加封为中天北极紫薇大帝，那是北极星，北极星对着就有北斗星了。北斗星啊一共是七位，封的是黄天祥、苏全忠、济源大将，另外又加封了东斗星官苏护、西斗星官黄天禄、中斗星官鲁仁杰、南斗星官周济。这都是咱们这套书里头曾经提及的重要人物。还有两位星官得重点介绍，一位就是文曲星亚相比干，纣王他叔叔，都说这位有七窍玲珑心，特别的聪明，所以让他呀当这个文曲星。另外呢，这比干还兼了个差事，还是财神爷，文财神比干嘛。那么有文财神就一定有武财神了，武财神是谁呢？就是那位呀，黑虎赵公明。可是后来这赵公明啊不太争气，工作业绩也是一般般的，就被撤了，换人了，换成了三国时期的大将关羽关云长。咱们再说武曲星，武曲星封的谁呢？加封的是老将窦融啊。这窦融乃是游魂关的大帅，跟那个东伯侯姜文焕打了好几十年呢，现如今加封武曲星。但是后来这窦融啊也不争气啊，工作业绩也是一般般的，就把他也给撸了啊，换人了。换成谁了呢？嗨，也换成了三国时期的大将关羽关云长。嗨，这您就知道了关羽关云长为什么脸那么红，哎，那都是工作太忙他累的，身兼数职啊，忙得上不来气儿啊，那脸能不红吗？嗨，我这个呀是最雷公是胡批。往下还要封众多的星宿啊，由于人太多，咱们就没必要一个一个的介绍了，哎，挑主要的介绍这么一批。

0: 头一位封的是纣王天子，封为天喜星。首相商容封为玉堂星，邓九公封为青龙星，大帅张山封为腾蛇星，姜氏皇后呢封为太阴星，战死的殿下吉叔虔封为天贵星，红锦封为龙德星，龙吉公主封为红鸾星。这红鸾星咱们多说两句，这干嘛的呢？是专门给人呢介绍对象的。如果说谁要结婚了，那就说他呀有红鸾星照命。继续加封，又封上大夫梅伯为天德星，上大夫赵启为天赦星，贾氏夫人呢，也就是黄飞虎的媳妇儿啊，封为茂端星，土星孙封为土辅星，也就是土地爷啊，当然他是大土地爷了，也可以理解为呀、是全天下土地爷的领班。那么他媳妇儿邓婵玉呢，封为六合星，还有黄明大将封为伏虎星，雷开分为驿马星，殷破败分为小号星，张桂芳封为丧门星，封林封为吊客星，费仲是勾角星，游魂是卷蛇星，宠侯虎大号星，邓秀也就是邓九公的儿子邓婵玉他哥，封为五鬼星，还有大将纪康，也就是红锦的助手啊，加封为天狗星，朝田封为碎破星，朝雷封的是中斗星，鲁雄封为水德星，高技能封为黑沙星，二殿下殷红封为五谷星，大将张奎是七杀星，高士兰英是桃花星。当然了，这两口子也有兼职啊，就是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另外还得说说这高兰英，她是桃花星，人家龙吉公主呢是红鸾星。这二位呀有联系也有区别，人家红鸾星龙吉公主啊是专门给介绍对象的，都是正式的婚姻。那么高士兰英桃花星，她是拉皮条的，虽然也是介绍男女朋友，但这玩意儿它不正当，档次就差一点。还有姜子牙他媳妇儿，就那马氏老太太封为铁扫帚星，说白了就是扫把星啊。还有重要的人物呢，大殿下殷郊加封为执年太岁，还有大将杨任呢加封为甲子太岁，韩独龙薛恶虎封为增福神略福神，方壁方向封为显道神开路神，九龙山西海四圣也就是王魔杨森高有钱李兴霸加封为镇守凌霄宝殿四圣大元帅，黑虎赵公明加封为龙虎玄坛真君。当然了，刚才咱们已经说过了，他呢还有一个兼职，就是五财神。两位散仙萧生曹宝加封为招宝天尊纳真天尊呢，这二位呀也就是副职的财神爷。还有魔家四将加封为四大天王啊，魔礼青是增长天王，魔礼红是广目天王，魔礼海是多闻天王，魔礼寿是持国天王。这都干什么的呀？说白了啊，就是神界的保安大队的四个大队长。又加封郑伦陈琦为哼哈二将，又把三霄娘娘加封了，也就是云霄琼霄和碧霄啊，封为感应随侍仙姑，干嘛的呀？负责生育的，也就是神界妇幼保健医院的院长。再加封余化龙父子，老头余化龙加封为主斗正神，他五个儿子是 东西南北中五位主斗神，也就是于达、于照、于光、于仙、于德。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就是申公豹。这小子被南极仙翁给抓去了，塞进了海眼呢。连烟带呛的，最后也死了，也跑到封神台来了，按资格也加封他呀，封为分水将军之职。等把所有的神灵都封完了之后，这座封神台呀，妖风尽散呢。惨雾澄清，红日中天是和风荡漾。最后就剩下一个特殊人物了，就是姜尚姜子牙。他没死，但是凭他的功劳和能力也应该封神呢。后来玉皇大帝召开了一个专项会议，就研究这事儿，把这姜子牙呀又封为太公，还留下那么八个字，叫做太公在此是诸神退位。他不管到谁那儿去遛弯去，都可以一屁股坐在人家椅子上头，让人家没地方可坐。这是在神界，那么在凡间呢，武王姬发又给姜子牙封点差事，加封为齐侯。这位置啊，列于武侯九伯之上，那也就是齐国的国君了。当然了，咱们最后还得重复一句，就是这些人物当中有这么七个人是咱们大家伙啊学习的楷模，那也就是李靖、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韦护、雷震子。这七位是肉身成圣啊，而且功成身退，还隐居起来了。人家属于是大获成功啊，比神仙还要高，而且还没用死那么一回。所以后人有诗赞之曰：别驾归山必是萧，闲将丹灶自焚烧，修成羽翼超三界，练就阴阳越九霄，两耳怕闻金子贵，一身离却是非潮，逍遥不问人间事，任尔沧桑化海潮。一部《封神演义》是全部结束。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
13: 一层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高可以有哪些任务？
18: 就是以学为中
19: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是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一件件貌似普通的案件，为何如此扑朔迷离？一桩桩环环相扣的隐情，为何如此纠缠不清？漫天黑幕，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唯有他能够追寻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12: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因为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直到今天老百姓还在呼唤希望包公能多一些。其实包公 这不是他的名字，他名字叫包拯。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只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同时呢，也说明这个人受老百姓和群众的尊敬和爱戴。比方说中国古代有周公啊，这个关羽叫关公，因为关羽忠义千秋，大家尊敬他，所以就叫关公。说到了清朝呢，施世伦叫施公，说于成龙叫愚公，刘墉叫刘公啊，只要带了公字儿，就与众不同了。所以包拯叫包公，因为他是宋朝有名的一个清官，所以称他为包公。或许您说了，说现在这小年轻呢，这女的管男的都叫老公啊，男的管女的叫老婆呀，是内功怎么回事？内功跟这是两码事，那个公跟包公它不是一个内涵。所以说包公被群众爱戴，才称其为公。今天我们说的就是这包公的故事。其实包公啊，从他一落生就经历着人间的坎坷，很不容易。咱们就从这包公没降生的时候说起。包公的老家是什么地方呢？是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这包家村有个包员外，此人叫包怀。这个包怀可以说家臣万贯，骡马成群，有那么十几顷地，有那么一大处宅子。那在这个村子里边，他就是首富，或者叫做守护。但是包怀这个人呢，为人很勤俭，做事很谨慎，他觉得自己虽然这么大的家产，得要好好的经营，不然的话有这样的家产还会最后失去。

0: 所以在村子里边好人缘，大家尊称他包员外。这包怀娶妻周氏，周氏夫人给他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叫包山，次子叫包海。这两个孩子呢长大了，长大了之后呢又都娶了妻了。长子包山娶妻王氏，次子包海呢娶妻李氏。这包山跟包海啊，别看是亲哥俩，一母所生，一父所养，但是这哥两个脾气秉性可完全不一样。说那亲哥俩怎么还不一样呢？你看龙生九种，种种个别呀。您就是现在说亲弟兄那脾气秉性他也不一样啊。这大爷包山呢，生性忠厚老实，宽容待人。这二爷包海呢，生性自私奸寇，自己从不吃亏。这大爷包山比方说要上街上买东西去，人家缺斤少两就给了他了，他回家之后知道了绝不找人家去。他怎么想啊？他会劝慰自己的夫人说，别找了别找了，不就是那么一两二两的事儿吗？咱少买了就给别人了，哎，咱吃了亏了这便宜就让别人占了，谁占不一样啊？你看就这么一副息事宁人的态度。这二爷包海可就不这样了，这二爷包海买东西从来都得是很讲价，最后临走的时候还偷着得抓一把，回来之后晚上睡觉从早晨往晚上他自个儿倒饬，倒饬什么？倒饬这一天他在哪个事上吃了亏了。哎呀，这个事儿我得想法找回来。你就这么一个人。所以这哥俩不一样，这哥俩的脾气不一样啊，这哥俩的媳妇儿脾气也不一样。大爷包山的这妻子呢，王氏，在娘家的时候就是有名的厚道人，大家都知道老王家那闺女那可是好脾气，平素当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从来不扯老婆舌，规规矩矩，有什么事儿能容得下，能想得开，就这么一个人。那么二爷包海的这夫人李氏呢，咱甭说他在娘家时候怎么样，您就听他这外号，他在娘家得了一个外号叫蝎子钩。您说蝎子那点毒就在那钩上呢，他叫这么个外号，您就知道他怎么样了。所以说这个哥两个脾气不一样啊，这个哥两个的媳妇脾气也不一样，但是呢过得还都挺好。为什么呢？这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那么在这个大院子里边过日子，这哥两个过得好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脾气秉性不一样，一个比较包容，一个比较尖刻，一个比较自私，一个比较大度，这样在一块就过好了。为什么？大爷让着这老二啊，平素当中老有个大哥样，更何况上房屋里边还有老员外包怀，这么一来呢，这哥两个包括跟他的父亲母亲在一块处的还较为和睦。老员外包怀自己在生活当中非常谨慎，做人也比较讲究，所以这个日子过得很红火。突然这天一个小丫鬟到上房屋里边见了老员外，就说了，说员米啊，给您报个喜信儿。
1: 什么喜信儿啊？
0: 员米啊，跟您说啊，我们大爷啊刚才跟我说大奶奶呀有了喜啦。
1: 嗯，
0: 真的吗？那可不，有了喜啦。
1: 哎呦，这包怀一听高兴，为什么？要见三辈人了。
0: 这大儿媳妇怀孕了，那就是要给她生孙子或者是生孙女啊，见第三辈人了，老头能不高兴吗？
1: 好啊。

0: 好啊。这是丫鬟把这个信息传递给这包怀了，包怀呢马上把这个信息告诉自己的夫人，来到自己的住室之内，一见这周氏夫人，夫人，告诉你个喜信儿。
1: 什么喜信儿啊？
0: 刚才丫鬟跟我说了，老大家里的有了喜了，咱们要见三辈人了，是吗？那可不，嘿，老婆子，高兴不高兴？周氏夫人一听，高兴，怎么能不高兴啊？我跟你说呀，袁米爷，还有个喜信儿，你还不知道呢。
2: 什么喜信儿？
0: 我问你，我今年多大了？
1: 老袁米一听，你有病啊？啊，
0: 哦，我跟你过了一辈子了，你今年多大我都不知道。
1: 你今年多大了？你五十了，虚岁五十。
0: 是啊，我都五十了。袁伟爷，跟您说呀，我有了。
2: 啊，你有什么了？
0: 你看看那个老东西。我也有了喜了。
2: 什么？
0: 你也有了喜了？
2: 啊，谁的？
0: 废话，谁的？我在这院里边从来不出去，还有谁的？就是你的呗。
1: 哎呦，我说老婆子，他这事儿不对呀。
0: 那怎么不对呀？人家都说够不够46，你五十了，你还有了喜了，
1: 是真的吗？这还假得了吗？我都找大夫给我号了脉了，人家大夫说了，这是喜。
0: 你不是有了病了？
1: 不是，
0: 人家大夫说我什么病没有，已经上了脉了。
1: 哦，
0: 这喜是喜呀。我说老婆子，这玩意儿大儿媳妇儿那刚有了喜，接着你这也有喜，到这时候要是你这婆婆跟儿媳妇儿一块儿生孩子，这可够乱的啊！这传出去这不让人家笑话吗？啊！再者说了，真要是一块儿生了孩子，你说他就是办喜事儿，他这也麻烦的，你想那么多干嘛呀？什么时候生还不一定呢，你就等着吧。
1: 好好好好好好。哎呀，包怀心想，这事儿可真绝，没想到我老婆子五十岁还能怀孕，这体格真够好的。
0: 嗯，
1: 打这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这天包员外正在这客厅里边坐着，小丫鬟又进来了，进屋之后，袁伟爷，我给您报个喜。
2: 报什么喜呀？
1: 跟您说呀，大奶奶那边生了，给您生了个大小子，您得了个大孙子。
2: 是吗？
1: 好啊好啊。这老袁伟他能不乐吗？当时乐的满脸都是褶。老头是高兴，老头心想，我见了三辈人了，而且还是个小子，用今天的话说是接户口本的。老头这不是高兴吗？本来想去看看，但是呢，作为老人，那不能随便进产房，得过了满月以后，把这孩子抱着到他这儿来给他看，那才能行。过了满月了，可是刚一过满月，这一天这老头在这客厅里边坐着，正在那喝茶，闲着没事拿过一本书来，打开在这瞧，看着看着书啊，这眼皮就发沉，眼皮这一发沉呢，这包怀就觉得要打个盹儿。上了岁数的人往往有这种情况，看着看着书他困了，哎，真就睡着了。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

咔嚓一个响雷，哎呦，忽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包怀一看吓了一跳，一瞧这个人直接就进了屋了。这个人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手中拿着一支笔，还蹦蹦跳跳的就进来了。进来之后拿着这个笔呀、就奔着这包怀的脑门子上来点。这包怀一看往旁边就一闪，他往左边一闪，就这个人就往左边撵他，他往右边一躲，这个人又奔右边扑他。这个包怀左躲右闪，最后闪不开了，就瞧这个人往他身上一扑，一把就抓住他的前胸了，呜的一下子整个身子就扑过来了。这包怀当时一害怕，哎，醒了，一看呢是一梦，大白天做了一个梦。哎呀，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包怀心想，这是个妖怪呀、要不然的话怎么能长得那么丑啊，这妖怪他扑我什么意思，这不是吉祥之兆，我要倒霉。本来这包怀呀、就生活得很累，老担心自己这个产业要败了家，结果一做这一梦，他就往坏处想，哎呀，找个明白人给我批断批断，这到底是主鸡呀、还是主凶啊，啊，他正琢磨这个事儿的功夫，小丫鬟进来了。袁伟爷，给您先报个喜。嗯，什么喜？跟您说呀，我们家夫人呐，她呀生了。啊，生了？对，给您呐又生了个三公子，是个大小子。哦，是吗？哎，不过有一样，袁伟爷，我们家夫人呐生了这三公子之后啊，她可能是失血过多晕过去了，现在我们家里人已经把大夫给找来了，在那正给她号脉呢。袁明爷，您快到产房里边去看看吧，夫人在那昏迷不醒。嗯，是吗？好，我去看看。这包怀马上站起身来，跟着丫鬟就来到了产房。这一路上走着，这包怀心里就合计呀，这是怎么回事？我做了这么一个梦，那么一个妖怪似的人物扑过来了，把我扑醒了。我刚一醒，我这三儿子就降生了。我这三儿子是不是跟那妖怪有什么关系呀？可千万别是这样啊！想着想着，到了产房这儿了。包怀进到产房一看，这医生啊正在给他夫人在那号脉呢。他夫人昏迷过去了，怎么给他号脉啊？那个时候男女授受不亲，所以得拿一个帘挡着，把这手啊又打帘底下伸出来，这边高一个凳，上面放一枕头，手脖子放在枕头上。这医生呢伸出三个手指头按住了寸关尺，正在那号脉，一边号着脉闭着眼睛。这员外一进来，先是给这个大夫打了个招呼，接着就问怎么样，他怎么样？跟您说吧，您这位夫人失血过多，她这叫虚症，现在昏迷不醒，我得需要给她抓两副药，立即补一补。我开个方子，您马上派人就到县城里边去抓来，立即把它煎好了就让它喝了，不然的话时间拖长恐怕有生命危险。您快开方子，我马上派人去抓药。这大夫马上提起笔来就给开了个方子。包怀拿着这方子吩咐手下人到县城去抓药。这边安排完了，他得看看这三公子啊。这包员外一看旁边这收生婆还没走呢，把这孩子已经洗不干净包好了撂在那儿了。包怀走到跟前仔细看这孩子，一瞅这孩子又黑又黑的，

0: 包怀心想，这孩子怎么这么黑呀？我夫人长得也不黑，我也不黑，怎么生这孩子这么黑呀？那位说了，他为什么呀？这玩意儿包怀他就弄不明白了，要用现代科学就可以研究了。这是一个遗传学的问题，他不是光上一代，说不定就传到他祖上去了，得用 DNA 考察就能弄清楚了。可是那个年头，这包怀他不明白 DNA 呀，所以包怀瞅着这黑小子就心里合计，他又想到那妖怪了，是不是我做了一个梦，妖怪投胎呀？
1: 不敢多想，所以
0: 包怀马上转身就出来了，回到自己的客厅里边，他想冷静冷静，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刚坐到客厅里边，外边这二爷包海进来了。包海进来一见包怀，爹，听说我娘给我又生了个三兄弟，是吗？
1: 是啊，是啊。
0: 那您能高兴啊？
1: 我高兴？我一点都不高兴。
0: 为什么呀？您怎么不高兴啊？
1: 我现在呀，有好多事儿在心里边掰扯不开。
0: 什么事儿啊？这包怀就把刚才做这个梦的事儿给说了，他把这个事说完了之后，这包海接着又说了：“爹啊，
1: 您要不说这事儿啊，其实我这事儿也不能说。前三天我还有个事儿呢。
0: 什么事儿？前三天呢，咱们家这院门口来一老道，这个老道站在门口这儿，左瞧瞧，右望望。”我就问他，你有什么事儿啊？这老道说，他说你们家这宅子要出事儿啊。我说出什么事儿？他说你们家这宅子房顶上有妖气。我说我们家这宅子哪来的妖气？他说不信你看着，我估算着不出三五天，你们家这宅子里边要有一个人降生，降生的这个人就是妖怪投胎，这个人落生以后，你们家不出百天就犯重丧，要死人。我当时就说你胡说八道，我说你这是江湖术士，拿这个话呀要挟我们，让我给你钱。这老道说了，不信咱们走着瞧，我也不找你要钱，转身他扬长而去。包怀一听这句话，他又往心里去了。包怀心想，看来这一切都应验着这个孩子是妖怪投胎。这包怀信迷信，听到这里，这老头半天没言语。这包海站在旁边直瞪着俩眼瞅着他，说包海说的这话有这事儿没有？全是他瞎编的。为什么呀？因为包海跟他媳妇儿这两口子这些天来一直在闹心。闹什么心？就因为他娘要给他生个三兄弟，本来包家这个财产是好大的一份，要跟他大哥将来要分家的话，二一天作五，这一生这三兄弟这就三一三十一了。他那个媳妇李氏一劲说，瞧见没有，分家产的要来了，本来咱们是半匹，结果三份，怎么办吧？这包海说，你别忙，咱慢慢想如意。今天包海到这儿来，他就给想出来这么一个主意。他这一番话，没想到在老头的心里边真起了作用了。老头听到这里，皱着眉头瞅着包海，要不把这孩子咱扔喽？老头这句话说完之后，包海站在那儿，表面上没有动静，心里边暗着乐。爹，那我三兄弟呀，把他要扔喽，那您舍得吗？他是个妖怪呀，留着他将来是我们家的祸害。爹，那谁去扔去？您能去扔吗？我不去扔啊，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你去扔。好嘞。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性传承人。朱阳五爷，
8: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教可以有哪些亮点？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6: 一
15: 种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

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那么